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欢迎收听每周日晚上十点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代班主持 Annie。 无论你是在开车的路上，还是准备要为忙碌的一周收尾，接下来这个小时呢，我们将用好音乐陪伴你度过。本周依然为大家准备了由全球顶尖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我是主持人 Annie。本周要为你带来的流量点播是一首中国风 R&B 小甜歌，来自黄龄的《月半》。歌曲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之前发行，围绕月色的意象展开，结合了吉他与和声，延续了黄龄缱绻婉转的声线和独特的转音风格。湖畔风铃，白鹭月半，月色铺就一场温柔邂逅，少女故作矜持，心底却泛起涟漪。歌曲借月亮拆解浪漫，爱是月光，你一半我一半，将月下初见的心动娓娓道来。黄龄清丽空灵的声音揉进秋夜月色，把中式独有的含蓄情愫唱得灵动缠绵，让人忍不住想共赴一场秋月下的浪漫约会。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首甜甜的浪漫的月半。

曹阳出了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是叫做《如诗一般的形容你》。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他的这一首全新抒情单曲呢，已经正式上线了。曲是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加上曹阳的这个温柔的又干净的声线去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仿佛在慢慢的跟你诉说你在我的心中到底有多重要，如同他的歌名《如诗一般的形容你》。其实我很早期就喜欢曹阳的歌曲了，因为我觉得他的歌曲是偏向温柔的，就是加上他这个比较厚的嗓音呢，所以唱这种抒情歌的时候更能表达出那一种男人中的浪漫，藏在心中的话慢慢的跟你诉说我到底有多爱你的这个作品。没错，曹阳《如诗一般的形容你》送给你。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新加坡的一位多才艺女，她是 Joy 杨光乐，既是一位小提琴家，同时也是一位歌手。他最近发行了一张专辑，而在专辑里头呢，也找到了佘敏卓振声来演唱一首《离家很远》。我在看到歌词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很有趣，因为家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实体的空间，是一间房子，是一个让你可以放轻松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我们说精神上的一个家的话呢，其实还挺难找的，要找到一个自己有归属感的地方，让自己非常安心，可以卸下所有的一些防备，我觉得真的挺难的。所以在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我就非常有共鸣。不知道你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要找到精神上的那一个家。

0: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1: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0: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2: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3: 考考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猜一下多少钱？
4: 150万。那120万？
3: 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9万起。
4: 69.9万在哪儿看呢？
3: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荐，1080 Elgin Muse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use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4: bond 只是由69.9万起。这次啊，我真的是要做到新屋大赢家了。
5: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6: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Hello，Hello， 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的主持人 Annie。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专业推荐是 Misha 叶巧英带来的全新暖心单曲《提防小手》，再次邀得 Phil 林奕匡作曲，黄伟文填词 ，Anson Chan 编曲，并由 Edward Chan 监制，合力打造一首关于生离死别的感性之作。对 Misha 而言，这次的演绎并不容易，因为爱猫离世不久，录音期间他的父亲也离世了，让情绪调节成为挑战。再加上歌曲主题是离别与珍惜，更直接勾起他对至亲的不舍和未能尽孝的遗憾。提防小手将最真挚的情感融入温暖的旋律，包裹着时光不留人的感慨，光阴飞逝，回头才发现许多事物抓不住，唯有以珍惜来提防那双无形的小手。盼望大家正视人生中每一次猝不及防的失去，学会在有限的时光里积极地抓紧所爱。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今天推荐你这一首另类疗愈的歌曲，那就是来自赵杰莹的《世界只给了我一张地图》。为什么说另类疗愈呢？因为其实很多作品可能还会直接跟你说受情伤的时候该哭哭出来就好了，或者是说一定要开心还是怎么样的一种疗愈方式，可是这个作品呢，它就讲着世界给了你一张地图，让你自己去探索其实你的人生终点站是什么，可能在过程当中会迷了路，可能转个弯，哎，好像不小心去到了一些你不熟悉的地方，可是在那个路途当中可能会遇到好多好多你预想不到的东西，有开心的，有伤心的，可是这路程中遇到的所有造就了终点站的美丽。赵杰莹的这首歌《世界只给了我一张地图》，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2: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3: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1003 的沈佳怡。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李东轩还有文慧茹的《窗外的您》。他们两个人的缘分呢，应该可以说跟 TikTok 有一点关系的。那个时候李东轩他就投入直播有大概三年的时间了，那文慧茹呢也是在他鼓励之下成为了一名主播。那个时候其实文慧茹的直播成绩是非常亮眼的，现在也是啦。但是李东轩说呢，文慧茹常常会带着粉丝到其他主播直播间去捧场一下，他就觉得说哇，文慧茹真的是一个很温柔又很讲义气的一个人。所以去年两个人一起去日本参加 TikTok 年度盛典的时候呢，他也就想说诶，好像也可以找他合作一下。这一首《窗外的您》呢，其实仔细听会发现他有点打破传统男女对唱的模式，以前都是男的唱一段女的唱一段，但这一首歌曲呢是男一句女一句，这样子从不同的视角呈现感情的拉扯，这样子好像更有感觉了。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华语音乐风暴，今天晚上继续为你带来最近的一些新歌和好音乐。那最近热播的古装剧《兰香如梦》即将收官了，很多观众朋友们的心情都非常的复杂，既期待又害怕大结局的到来。因为这部剧呢，确实算是近年来难得的高质感古装剧集，剧情紧凑有新意，画面高级值得细究，每一位演员的演技也都获得了一致的好评。而且这部剧的男女主都是很会唱歌的，我们的谭松韵曾经在不少他出演的作品里都演唱过插曲，而男主林锦琦的扮演者刘学义也拥有一个超级好听的嗓音。今年36岁的刘学义扮演过很多经典男配的角色，演技和台词都非常优秀，而这次在《兰香如故》也终于遇到了他的人生角色林锦琦，走进了更多人的视线里。这次呢，他也为剧献声，演唱了插曲《花开满梨苑》。不得不说，有些人真的是老天赏饭吃，拥有这么好的声线，除了台词功底不俗之外，唱歌也这么的好听。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林大爷的扮演者刘学义的这首《花开满梨苑》。

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为你分享《兰香如故》这部古装剧里面好听的主题曲和插曲。其实呢，在一开始看这部剧的时候，我觉得里面的插曲都有或多或少的雷同，感觉旋律走向啊风格都蛮相似的。可是在看到30几集的时候呢，我发现每首歌真的是各有各的好听，各有各的特色。其实在古装 OST 界当中，大家最熟悉的几个名字莫过于周深、毛不易、郁可唯等等优秀的歌手。那其实还有一位歌手呢，也常常在古装剧当中献唱，他就是叶炫清。从中国好声音演唱的《从前慢》一夜爆红之后呢，他并没有选择走一条流量的道路，而是选择了深耕他深爱的音乐行业。在26岁毕业之后，他也回到了自己的母校留校当老师，同时也继续从事着歌手的职业。舞台之上，他作为歌手用歌声触动人心，校园之中他践行了师者的使命，传道授业解惑，怀揣着对音乐的热爱，在带给别人力量的同时也给自己勇气。这次呢，在《兰香如故》之中，他也演唱了同名的主题曲《兰香如故》。叶炫清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动听婉转，也特别适合这首歌的风格和主旨。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再一起听一听久违的叶炫清的声音。

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无论是你正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准备要结束这个忙碌的一周，都希望你能以非常好的心情和状态开启这个十月。十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也是温哥华最美的秋天的时节，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今年最后几个月的时间，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天晚上10点到11点，依然会有全球华人都在听的好音乐，华语音乐风暴陪你度过。那我们就下周空中再见咯，晚安，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5: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而家又是演扬妙法的播出时间了。我们这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欢迎收听。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和我们据解《维摩诘所说经见阿速佛品》第十二经文，讲到维摩诘居士运用大神通，令到在庵罗树园的大众亲眼目睹无动如来，以及妙喜世界和当地大菩萨佛弟子清净修行的情形。他们做完应该饶益众生的事之后，妙喜世界就复还本处。那跟住释迦牟尼佛又有什么开示呢？
1: 我们先读下经文的内容。佛告舍利弗，汝见此妙喜世界及无动佛否？委然，已见，世尊。愿使一切众生得清净土如无动佛，获神通力如维摩诘。妙喜世界是咁庄严，无动如来是咁慈悲。在维摩居士的神力接力的以及利益的事已经完成了，亦都返返去本处，大家都见到的。但是而家佛问舍利弗，你有没有见到妙喜世界和无动佛呢？大众都见到，舍利弗当然不会不见的，所以就回答，委然，我已经清楚见到。佛不是不知道舍利弗已经见到，敢问呢，目的是使舍利弗和那些小圣能够做到心坚不动。舍利弗又叫一声世尊，他说，我愿使一切众生好像无动佛那样，都能够得到清净庄严国土。在上面有十四那由他人发愿当身彼国，在那个佛土当中还是以无动如来行教化的。这里每一个众生自己发菩提心修菩萨行，包括十四那由他人，将来功德圆满的时候呢，都能够得到净土，皆成无上菩提。不但是这样，我亦都愿使一切众生获得广大的神通力，就好像维摩居士那样。换言之，就像维摩居士得到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一样。咁我哋继续读下下面嘅经文。世尊，我等快得善利，得见是人亲近供养，其诸众生若今现在，若佛灭后，闻此。

殊胜利益。就算其余不在这个法会的诸众生，不论现在或者是佛灭后，得以听闻此经的呢，同样都会得到善利。所谓善利呢，即是利益之善妙，是菩提之利益。下面的经文说，方浮闻以信解受持读诵解说如法修行。有人闻法尚得善利，何况那些听闻了对他生起高度信心，了解其中法义，由信解而受持，由受持而读诵，由读诵而解说，由解说而如法修行。所谓功德善利，自然是不可言喻了。《法华经》《大般若经》等，乃至一切大乘经呢，同样是讲菩萨法行所得的善利。有些是讲四法行，有些讲六法行。最圆满的呢，就是十法行。主要是指示出修学佛法的必经过程和正确的方法，亦即是所谓文思修的内容，而且包含自利利他两大部分的。辩中辩论卷下辩无上圣品那里呢，他所讲修行的十法行所获福聚其量无边。他讲的十法行就是书舍、供养、施他、谛听、披读、受持、开演、奉众、思维、收集，这十种的。书舍呢，就是书舍流通经律论。供养呢，就是对于放置佛经之处所或寺塔要有恭敬心。思他是指为他人演说所闻之法或施予经卷，不占为己有。谛听是专心谛听他人读诵。披读就是自己披阅读诵经典。受持呢，就是领受教法，忆持不忘。开演是指为他人开演经典文义，使起信解。奉众呢，就是宣扬经文，令人拗闻。思维就是住于闲静处，思维筹量经典文义。收集就是常行佛所说的教法而不退失。咁我哋继续读下下边嘅经文。若有守得是经典者，便为以得法宝之状；若有读诵解释其义，如说修行，则为诸佛之所护念。其有供养如是人者，当知则为供养于佛。其有书持此经卷者，当知其失即有如来。若闻是经能除起者，斯人则为除一切智。若能信解此经乃至一四句偈为他说者，当知此人即是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咁我哋先解下前面嗰几句，就是若有守得是经典者，便为以得法宝之状；若有读诵解释其义，如说修行，则为诸佛之所护念。假若有人守得呢个经典呢，当知此人就是以得到法宝之状，大宝状。为无量法宝积聚处的。若有能够读诵此经，解释其经中的义理，而且如所说的教法
切实

0: 修行，即为诸佛之所护念。护念呢，即是佛菩萨诸天等保护佛教徒，使不遭受各种障碍。加祥大师的《法花疏议卷九》那里解释护念，就是令外恶不侵为护，内善得生为念。我们继续读一下下面的经文。其有供养如是人者，当知则为供养于佛。其有书持此经卷者，当知其失即有如来。有人供养上面所讲获得此经修行者，其功德就等于供养佛陀一样。佛在世的时候呢，就并未有书写经卷这件事的，都是口口相传受持经卷。到了后来大约公元前后的时候呢，才有书写经典这件事的。书写经典必然就是室内的，所以其有书持此经卷者，当知在其室内即有如来。是什么道理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始终是与正法同在的，即是好似《金刚经》所讲，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就是这样的意思了。所以若人能书写此经，不但只为佛之所护念，而且到处都与佛同在。下面经文说，若闻是经能随喜者，斯人即为趣一切智。若能信解此经乃至一四句偈为他说者，当知此人即是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若果听闻此经而能够对此经生起随喜赞叹之心的呢，当知此人则为趣一切智。佛具一切智，无疑就是讲此人呢是趣向佛道。因为这一念随喜心是能够背尘合觉，离黑暗向光明，出生死向佛道的一种原动力。所以以一切智的佛道为最终目标。若果有人能够信解此经，不要讲话全部了，乃至就是经中的任何一四句偈，并且为他人解说的呢，当知此人即是得到佛陀为他受记成佛，将来必定成佛的。一般依文解义的不知道这个是别时异趣，听讲持四句偈为人解说就得佛受记，那为什么我们没得到佛的受记呢？这些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种下成佛的善根，经过慢慢修学，将来必定成佛。那个就是别时异趣了，不是马上成佛，就好像树的种子放了落泥土那里，并不是马上成为大树的。那呢，这个见阿初佛品第十二呢已经讲完了，那我们下次跟大家讲下面的一品。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

0: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继续讲述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始创人龙树菩萨令人啧啧称奇的生平事迹。
1: 龙树菩萨是在公元二至三世纪的时候出生于古天竺婆罗门家庭，他自幼就聪明绝顶。根据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龙树菩萨传》记载，话他尚在乳部之中，即是我们广东人话仲未戒奶的时候，他听见人家读诵《婆罗门》的吠陀经典几次，就可以一字不漏地背翻出来。能够过目不忘的人已经是世间少有的天才，何况龙树能够过耳不忘，可想而知他的智商有几高了。不过这样一个特别聪明的人通常都有些反叛不羁的性格的，龙树亦都不例外，所以在他少年时期亦都做过些荒唐的行径。话说他当时大约只有20岁左右，因为年纪轻轻就通晓天文、地理、术数、图位、秘参等等的学问，在天竺诸国可以说相当有名气的。由于婆罗门种姓在古天竺是属于特权阶级，不需要为生活而工作的，所以龙树日中就群埋三个同自己咁上下年纪、阶级种姓又相若嘅朋友，终日吃喝玩乐、游手好闲，找寻新奇刺激嘅玩意。渐渐，佢哋觉得乜嘢都学识晒，咁又何必再嘥时间去追寻世间嘅义理呢？佢哋认为最实际嘅就系纵情欲乐，享受人生。其中有个人仲忽发奇想，提议跟随当地一个出名的术士学习隐身术，想着学识之后就可以为所欲为。这个术士为了方便日后可以操纵这班年轻人，所以只是给了些所谓隐身药丸他们，而不教他们念咒作法。不过龙树咁聪明，一睇就知道呢啲药丸嘅成分同制法，所以以后都唔使靠呢个术士供给啦。得到呢啲药丸之后，佢哋初时都只系半信半疑，唔敢肯定可唔可以隐身嘅，于是只系捉弄下人，做啲无伤大雅嘅恶作剧。但系后来，法国的人真是看不见他们，于是就越来越大胆，居然夜闯皇宫后院，还侮辱些貌美如花的宫女。过了几个月，有些宫女因此而怀孕，国王知道这件事，以为他们不守妇道，当然是大发雷霆，要皇后严惩这些犯了淫行的宫女。
2: 真是岂有此理，为何忽然间会有这么多宫女怀孕呢？到底是什么人经手的？是不是后宫的侍卫？皇后，你怎可以任由宫女和侍卫胡作非为的？
3: 请皇上息怒，臣妾已经审问过那些宫女，他们都矢口否认做过越轨的行为，臣妾亦都相信他们没那么大胆的。
2: 但是无端端啊，又怎会怀孕的呢？
3: 他们说仿佛在睡梦中被人侵犯啊。
2: 这么奇怪？
3: 根据臣妾推测，有两个可能。
2: 哪两个可能啊？
3: 第一，就是鬼魅作祟。
2: 鬼魅？不会吧？
3: 臣妾都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2: 咁第二个可能呢？
3: 相信系有妖人作怪。
2: 妖人？
3: 神妾嘅意思系话，有啲懂得幻术嘅人深夜潜入后宫欺凌宫女。
2: 嗯，既然嗰啲人懂得幻术啊，来无踪，去无迹，咁我哋应该点做至好呢？
3: 依神妾嘅愚见，我哋一于不动声色，喺通往后宫嘅道路上遍洒细沙，静候嗰个妖人再嚟作怪。一见到沙上现出脚印，皇上就发出暗号，御林军马上紧闭宫门，挥刀乱斩。到时佢哋一定无所遁形，死于乱刀之下嘅。
2: 好计谋，咁朕就吩咐御林军长加派人手喺御园埋伏，随时候命。
1: 国王决定咁做之后，马上暗中派人喺皇宫内院周围布下天罗地网。俗语都有话：唔怕你遮，唔怕你碍，最怕你唔来。龙树同佢三个朋友当然仲未知道自己大祸临头啦。过咗几晚，佢哋又是夜闯禁宫，重施故技啦。到底龙树嘅命运系点？我哋下次再讲。
4: 信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5: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6: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是不是
4: 又说不应该杀生的，那些蛇虫鼠蚁
7: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8: 不是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的咩？
9: 老老实实了，究竟哪个菩萨最灵先？
1: 为什么呢？
10: 这嘅。
0: 潘会长啊，有位郑太问，很多人都认为人死后是会变鬼的，咁鬼仲会唔会死嘅呢？鬼死咗之后又变做乜嘢呢？
11: 呢啲系我哋中国人嘅讲法啦。但喺佛教里边呢，鬼唔系终点嘅，只系一种暂时嘅生命形态。人死后唔一定变成鬼嘅。佛教讲六道轮回。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人死后是依业力牵引轮回六道，不是必定成为鬼的。所谓鬼呢，通常都是指饿鬼道。饿鬼道的特征呢，就是贪欲重，心常不满足，就好似佛说饿鬼报应经嗰度描述，饿鬼系因为悭贪而感得此果报。鬼唔系灵魂飘住，系一种由业力牵引喺六道中嘅鬼道。鬼死咗会变成乜呢？冇错，鬼都会死嘅。鬼道中寿命尽的时候呢，依然依业力牵引流转六道中，可能会做人，或者可能生天，或者是堕地狱，或者成为畜生，又或者再入返鬼道。这个是没有固定形式，亦都没有固定答案的。因为轮回不是直线，是循环的。关键就是业力的牵引来到决定我们生在六道里面哪一道。所以呢，鬼脆的众生他那期生命完结呢，都是决定于在阿赖耶识里面所接藏的业种子，是善的强呢，还是恶的强，来到决定下一期生命在哪一度轮回的。
0: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够了。 如果大家想重温过去播出过嘅《演羊妙法》，或者想攞《维摩诘经》同以往喺节目度介绍过佛教经典嘅经文，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嘅电脑网站，www.onbds.org。我哋又要到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啦，拜拜。
10: 演羊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12: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3: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4: 1, 2, 3, go！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5: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14: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5: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14: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喎！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16: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17: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6: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1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19: 听讲你睇中烈志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20: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19: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20: ？Lake 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19: 咁个仔翻学咧？
20: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19: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20: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19: 69.9万，我都要睇。
20: 呢、这个星期六日 AM 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22: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是、咁简单。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23: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今日是你

宁愿错而不要对，一心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回。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人，那晚只点你可能好友，甚至想亲，希望仍坦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点，每一点也都只可以吻。我若会你，当然不会误了时辰。

0: 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心灵需要，使你认识神更多。要赢得第一，那些长途竞赛员必须学会怎么样把握那最后的一程，发挥他最大的冲刺力，因为那是决定胜负的一段，他绝对不能够容许自己分心。无论沿途发生什么事，有什么美丽动人的场面，或者在他身边擦过的其他运动员，他都不能分心，他要全力集中在那最后的一程中来争取胜利。身为基督徒，我们都一起参加了人生的长途竞赛，我们同样需要集中心思，把焦点放在目标上。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的题目就是最后的冲刺，希望你能够留心收听。
3: 很多人都喜欢运动，即使不是自己参与，也喜欢现场观看，或者守在电视荧幕前收看。因此有好多体育节目的收视率是非常高的，这是因为不少人呢留意这些运动消息。而其中一样运动项目是由来已久，那就是赛跑。不论是短跑、长跑或者是马拉松，每次都必然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或者是在现场观看，或者是在家里看电视。原来圣经也提到竞赛，并且用竞赛来描述一些宝贵的属灵真理。圣经指出，人生就好像一场赛跑那样，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其实都是在奔跑，在属灵的路程上奔跑，这是人生的竞赛。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很明显在这章经文当中，作者是以当时竞赛的项目以及竞赛的精神来说明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是关乎你跟我的生命的。人生的竞赛其实不在乎开始怎么样，重要的乃是结尾，那最后的冲刺。人生有好多不如意的事，许多时候不是随着我们的意愿，但是到最后我们怎么跑，怎么样冲过终点呢？那就值得我们去思想、留意和学习。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作者在这里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当希伯来书的作者用所以来作为开始的时候，这个所以一词呢，是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的，那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的开始。原来的经文它应该是，所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这所以一词是承接着上边十一章所讲的信息。作者在那里介绍好多旧约的圣经人物，从挪亚、从以诺开始，一直到亚伯拉罕为止，他们都是旧约伟大的圣徒，他们都是信心的伟人。作者讲述到他们信心的事迹，作为我们的勉励。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旧约的信心人物。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之后，作者就以所以来开始了第十二章。由于有上边的交代，现在作者就转到十二章的信息。 那是基于旧约圣徒的生活方式。他们怎么样在苦难中顺服神、信靠神，他们怎么样坚持到底，怎么样获得鼓励，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目的和旨意等等。到了十二章，作者就说，所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旧约之所以记载许多人物的事迹，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勉励新约的圣徒。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叫我们看到他们一生所走过的路，不论他们生命中有失败、有成功、有软弱、有得胜，但是他们最后依然是信靠神，目光依然是放在神身上，以信心仰望神。他们在我们前面走过，留下了敬虔生活的榜样，留下了佳美的脚踪，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所成就的生命所留下的足迹。有些人问了，到底这些去世了已经在天上的圣徒，以及在我们之先离世到天堂的圣徒，他们是不是可以在天上观看今天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观看我们今天的生活呢？可能有人问这个问题，到底到了天堂的人是不是能看见在地上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呢？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确切的答案，因为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圣经也没有提到这方面的事，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是没有人知道的。有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些去世的人可以作为我们的鼓励，可以沿途给我们打气，甚至于呢从天上说几句话来鼓励我们，但是圣经没有这样的根据。圣经只是说，每一个人前面都有一个赛程，我们都在人生的道路上奔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赛程。我们要是想跑得好，有些基本的原则显然是我们要留意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词儿就是忍耐，或者说今天经文里头所说的忍受。到底忍受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在提到忍受的时候有什么含义呢？今天所读的经文不止提到一次，作者勉励我们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然后又讲到主耶稣怎么样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因此我们必须忍耐，即使在与罪恶抗争的时候，在抵挡的时候要忍耐。而底下又讲到我们要忍受神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那么当圣经讲到忍耐和忍受的时候，它有什么含义呢？中文圣经有的时候把它翻译作忍耐，有的时候把它翻译作忍受，或者是恒忍，这要看经文的上下文而定。所谓忍受，不是说我们退后放松一些，看看有没有别的比较容易走的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忍受不是说我们打退堂鼓去寻找一条更容易走的路，忍受这个词儿是主动性的，不是无奈的，不是被环境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的反应，而是我们主动的，为了要行使和运用在我们里面的力量，所以我们才忍受。那是主动采取行动的，而不是被迫做出回应。我们不是放弃，不是退后，不是闪避，不是躲开。真正的忍受是我们坚持站在原位，我们坚持守下去，用尽我们的力量和能力坚持下去，永不言败，永不退缩。在试炼和困境当中，在忍受痛楚的时候，我们依然期待胜利，依然不甘心认输，而是征战到底，赢取胜利。我们要得胜利，我们渴望获得奖赏，我们要打胜仗，我们要击退敌人，我们要反败为胜。虽然身边或者有的人耐不住了退去了，或者他们放弃了，或者他们转向别的方向走了别的路径，或者已经被击垮了，但是那能够忍耐到底的必然会有美好的结局，必然是胜利者。现在问题是，到底为什么我们能够忍受呢？我们为了什么而坚持呢？我们的忍受和坚持不是盲目的，不是糊里糊涂的跟着别人走的。我们必须问，到底我们为什么而坚持，为什么而忍耐，这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说，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那摆在我们前头的目标，神所为我们设的生命方向，是不是值得我们奋斗下去，是不是值得我们一生坚持，是否值得我们以无比的坚韧等待下去， 是不是我们还要信得下去呢？到底这一切值得吗？也许你开始的很好，但是开始怎么样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你怎么样走完这条路，你的结局是怎么样。除非我们学会在困境中，在痛苦中，在逆境失望里头依然坚持忍耐，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的指望，否则我们不能走完全程。也许我们只想得到世俗的认同就算了，但是我们内心知道这是不足够的，也不是神要我们去达成的。别人也许不知道我们的情况，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知道的。我们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或者说能不能够成就神要我们成就的事，因为这很在乎我们有没有坚忍的态度去走完全程。除非我们学会了忍耐，我们才可能走完全程。人生的路程是很艰难的，中间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波折、困难、阻碍。我们如果不能够忍耐，不愿意甘心忍受，不愿意靠主的恩典胜过这一切，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完全程，也没有办法在回望过去所走过的路径的时候向神发出感恩。然而凡是忍耐而走完的人，都必然感受到神的恩典和慈爱，以及神的怜悯是怎么样无限量的倾倒在我们身上，一直支持我们走完全部的路程。我们会感谢神在我们跌倒的时候把我们搀扶起来，我们会感谢神一直保守我们没有偏离他的道路，我们会感谢神他一路的带领和信实的供应，我们会有很多感恩的话语。这都是那些能够忍耐的人因着对真理的认识所得着的美好结果。圣经特别是新约有很多经文是论到忍耐。好，我们来看另外一处，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保罗在这里分享到他自己的经历，他和弟兄姊妹分享到他的处境。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下，他写下了这些话语，直到今天依然成为许多人的鼓励和安慰。保罗的人生顺利吗？绝对不会。保罗经历到许多患难吗？没有错。那么他的苦难远比一般人都来得多，但是他心里怎么想呢？请我们看哥林多前书

虽然保罗居无定所，但是他并没有做乞丐跟人讨饭，也没有睡在街头，也没有等待别人的救助，他反而是亲手做工，自己劳苦度日。我们看保罗在患难中所抱持的态度是积极的，是进取的，是正面的，不像有好多人碰到逆境的时候就变得心灰意冷，变得自暴自弃，就自哀自怨，好像全世界的人都亏欠了他。他没有振奋起来，他没有靠主的恩典站起来。另外，保罗在写信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时候，他又这样说，请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节十一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到十一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好，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节十一节。圣经还有很多经文论到忍受，而每一次出现忍受的时候，含义都是这样，在顺利的日子人不需要太多的忍耐，但是在困境中忍耐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怎么样回应苦难，回应痛苦以及无尽的试炼呢？就是忍耐。除非我们能够忍耐，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撑过去。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存心忍耐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就是说我们以忍耐的态度和心智来作为奔跑的心情，我不放弃，我不退后，我不离开，我是忍耐着跑完。彼得也说，有了信心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不论环境变得怎么样恶劣艰苦，我仍然要信靠神，我仍然要依赖他，我仍然要走在他为我安排的道路上。这段摆在前头的路程可能有苦难，可能有艰难，但是我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忍耐着向前直奔，直到跑完为止。这就是忍耐的意思。经文说，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如果我们认定人生的路是神亲自安排的，我们一生所走的路是他计划好了的，是出于他的智慧，是出于他的爱，他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他知道我所行的路，那么我们就要同时接受是他容许苦难试炼，还有伤心痛楚失望逆境临到我们生命中，是他容许有好多的艰难出现在我们的路程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确知自己是神的儿女，又确知自己是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中，那么不论我们遇见什么，只要这是出于主，我们要晓得神明白这一切，所有的事物都是他所许可的，即使我们经历失败、跌倒、羞辱、软弱，也都是主知道的。这不等于我们就从此放弃，也不表示神不关心、神不爱我们，他一样爱着，他一样眷顾我们，但是他却在某些时刻，他容许我们遭受苦难和逆境。我们读新约保罗的书信，可能你会问了，为什么神容许保罗的生命，容许彼得的生命，容许许多圣徒的生命充满着苦难呢？我们看见他们把生命献上，为主奔波劳碌，他们传福音，建立教会，服侍弟兄姊妹，甚至改变当日的世界，被人看作是扰乱天下的。为什么他们所走的路经常是这样坎坷呢？也许我们不明白，多少次他们会感到很软弱，觉得无力再往前走，因为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性情，跟我们是一样血肉之躯。我们也会问，神真的爱他们吗？为什么容许他们经历一再的患难呢？为什么不给他们舒服的生活呢？但其实保罗已经找到这问题的答案。在腓立比书信里头，我们看见保罗的喜乐，保罗在主的恩典当中领受了超越环境的自由，领受了胜过环境向环境夸胜的能力。苦难没有打垮保罗，而是使得保罗生命更加丰盛，以至于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好，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再看，作者说，

0: 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如果要奔走全程，我们要走在神为我们计划的道路上，不是走在我们自己选择的路上。这个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是主为我们预备的。另外，要跑得好，要跑得快，要跑得稳，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重担就是指一些负荷太重的东西，一些包袱。比方说，一个要参加赛跑的人，他绝对不会背着包袱去跑，他也不会穿太重的这个赛跑的衣服，因为这都是累赘。他要挑好的跑鞋，他要注意自己穿着的赛跑服装的质量，这都有讲究的。他一定要要求自己在最少负担之下来奔跑，好让跑的过程里能够感到轻松。那么到底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儿要指出什么呢？其实他在这里不是讲到罪，而是讲到其他的事情。作者所指的重担，就是指来自于这个世界的重担，可能是一些我们不经意做的事情，无心之失。它不一定是错，但是我们如果参与在其中，或者迷恋了，那就是不对了。因为这些会造成我们的分心，造成我们跟神之间的障碍。神不容许我们把任何事情或者人摆在我们跟他中间，不管这是什么正当的事情。但是如果我花了太多的精神、太多的时间、太多的心思在这些事情上，取代了神当有的位置，没有以神居首位，我们浪费了时间，浪费了金钱，神要我们把这些挪去。我再说，它不一定是罪，很可能不是，但如果它妨碍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要把它脱下。到底今天有什么是我们所拥有的物质或是关系或者是思想，它占据了我们的时间，耗费了我的精神，使得我奔跑天路的速度减慢了，或者我在跑的时候我不能够专心呢？我们都要为了专心去跑这个路程，把这一切一一的放下。作者说，放下各样的重担。作者不但提到放下各样的重担，他也提到了罪。他说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是指一些我们很容易犯的罪。为什么作者他不干脆说脱去一切的罪，反而说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呢？换句话说，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最软弱的地方。在生活中有些罪我们明显是犯了又犯，很容易一犯再犯，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而我们会对付某一样罪比别人来得多，表示那是我们最软弱的，就是这些。作者提醒我们要特别留意，免得它成为我们奔跑过程的障碍。使徒彼得说，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撒旦知道我们的弱点在什么地方，他会分化我们的思想，他会叫我们在某些事情上弄得筋疲力竭，叫我们走错路，叫我们离开神所定的计划。撒旦要把各样的拦阻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有的时候我们感到很懊恼，我们知道要脱下某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但是很无奈，它是缠在那里，很不容易对付，脱不下，甩不开。我们要求神帮助，一方面我们认识到那件事情的严重性和对我们造成的亏损伤害，然后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彻底的对付清理。我们要先在思想上杜绝，在眼目上杜绝，不去看，逃避这些如同逃避地狱的火，不让它有可乘之机，不让它潜进我的思想中。我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对付的事，但是如果我们信靠神，专心的仰望神，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因为神喜悦我们行在他的旨意中。许多事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好，我们接着再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作者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作者在这里他指的是什么呢？什么是摆在耶稣面前的喜乐呢？那当然不是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是苦难，毫无喜乐可言，是一个凌辱，是痛苦的记号。难道耶稣以痛苦，以被鞭打为喜乐吗？断然不是。然而耶稣他知道，他上十字架是为了担当世人的罪，好让世人因而得到拯救。为了这个缘故，主耶稣把十字架的苦难看为可喜乐的，因为他不是注视着苦难的本身，他乃是看见他借着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父神因着耶稣的受死把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他看见世人因着他而得蒙拯救，他就喜乐了。他看见父神旨意的成全，他就喜乐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所讲的一句话就是成了，这表示他的焦点是父神旨意的成全。主耶稣在三年多的工作当中，他所经历的每一天都可以说是痛苦的日子。他忍受罪人的顶撞，被人拒绝，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尝尽忧患，最后被人钉死。今天一切跟随主的人，一切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基督徒，人生也不容易。我们也要学会忍耐，要忍受苦难，无论落在怎么样的光景中，都不放弃，都不离去，都不埋怨，而是行使主所给我们从天而来的力量，靠主得胜。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作者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弟兄姊妹，当我们感到疲倦灰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耶稣基督，就可以从他那里获得鼓舞和安慰。我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不是最可怕最艰难的时刻，因此我们要忍耐下去，唯有坚持到底的人才可以看见曙光。好，今天的讲题最后的冲刺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尼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他勉励我们在苦难和逆境中要忍耐，要坚持到底。神会透过圣灵赐给我们足够的安慰和支持，以及所需要的力量。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听说你看中列治文山 Bond 这个新楼盘，
1: 央街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0: 那家附近有什么玩呀？
1: Lake Wil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走 trail 就在门口。
0: 儿子上学呢？
1: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搭车好方便呢。
0: 那么好的环境一定很贵啦。
1: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0: 69.9万，我也要看。
1: 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在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直播推荐。
2: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费雯丽。
2: 阳光
4: 早安
2: 多伦多，
5: 好，听众朋友，6点30分呢，又是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啊。今天呢是10月5号，星期一。先给您看看天气的状况，因为我发现呢，夜间天气都蛮冷的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0度，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吹西方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方风速每小时20公里，而且风速啊在逐渐的增强，有的时候可能达到阵风29公里左右。气温呢就还在下降当中，最高气温白天呢在15度左右，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28公里，最低气温只有7度。展望明天星期二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5度，最低呢在5度。啊，咱们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啊，随着这个每一场雨，气温呢在逐渐的下降当中。然后呢，咱们也都还在说啊，这个改了时间之后呢，大家可能这个昼夜啊又有各方面的这个情况啊，要倒时差呀啊，好多这个问题出现。那如果您是白天工作呢还算好啊，如果夜间工作，大家知道啊，包括一些护士啊，一些其他的这个有的这个工作岗位呢是要夜间也要同时来工作的，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您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哎，咱们看一看最新的有一个数字和研究啊，大多数人咱们都在白天工作，但是有人觉得是夜猫子，我喜欢晚上工作，或者必须要轮值夜班，哎，那没办法啊。那不少的工作都是夜间呢、啊、都要工作的。那不光是工作时间不同啊，这种的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呢，也都影响到咱们身体的健康。这大家心里都知道啊。最近有研究发现呢，被称为夜猫子或夜行人的啊，这个叫提前退休并领取伤残抚恤的可能性，是晨行人，就是早晨工作的人的1.7倍怎么。多，其实呢，大家都了解啊，啊，中医养生咱们有这方面的道理。到了夜间呢，哎，在不同的时段，咱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脏器啊，这个身体的器官呢，都有它自己要休养生息的时间，而不是说统一都休息的。对吗？那研究过中医或者了解中医背景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说呢，依据人体自然的睡眠和清醒的规律啊，人们的生理时钟型可分为叫晨型人、早晨、夜型人，介于这两者之间呢叫中型人啊，就是早晨、夜型、中型。那相对于晨型人，就像咱们普通人啊，早九晚五的工作，夜型人的健康啊似乎是较差的。 哎，那您知道我想过什么一个问题吗？就说对于所有从亚洲啊来的这个移民来说，你发现没有，咱们当移民报这里边的时候呢，一般的啊，好多人这个甚至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呢，每天都觉得疲累，你有没有发现呢？为什么？因为你想，就算您20岁来的，30岁来的，您20年、30年的时间，突然变成昼夜相反了。所以说，对于新移民来说啊，不光是文化方面的这个冲击啊，还包括啊这个生理时钟的冲击。突然，您30年都是这样，然后在亚洲地区来到北美洲地区移民的时候呢，突然就昼夜相反了。您想，对您的身体的伤害有多么大啊？好，芬兰的研究人员进行了新的研究啊，他们试图了解40多岁的夜行人在未来12年之内领取伤残抚恤金的可能性啊是否较高。他们分析了一下啊，自1966年起持续进行的人口研究的资料，那这些资料涵盖了芬兰北部2个省份出生的所有人群当中的96%。所以您看啊，这个取样都是蛮多的啊。那在2012年呢，当这些参与者46岁的时候，研究人询问了他们一些问题，判断他们生理时钟的类型。这些问题包括他们在早上是否很容易醒来，他们偏好在何时工作，他们认为自己是晨型的还是夜型的啊，这个哪种类型的人。啊，当中呢，啊，研究了几万名的人士啊，啊，有一部分归类为夜行，一部分归类为晨行，其余的归类为叫中间行。好了，研究人发现呢，经过长达12年的这个追踪啊，135名男性占5.2%和249名女性占8.1%领取了首次伤残抚恤金，那这个。段为期12年的追踪期间呢，夜行人领取这个抚恤金的可能性啊，是晨行人的 1.7倍这么多，无论男女都是如此。所以说您发现在夜班工作啊是非常之辛苦的，是要搭上自己的健康的啊。研究人员调整了教育水平、职业种类等等社会经济因素之后呢，这样的相关性依然存在，听到没有啊？就跟你的教育水平、你从事的工种等等啊啊，这个关系都不大啊。只要你是上的夜班，无论你是博士也好、护士也好啊、水管工也好，任何的这个工作，只要是夜间工作的啊，都对您的身体有影响。那在芬兰啊，只有经历长期的严重健康恶化之后，才能够领取这个伤残抚恤金。研究人认为啊，与晨行人相比，夜行人的健康状况较差，这是导致啊这个族群的伤残抚恤金的领取率较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研究人还说啊，夜行人健康较差是因为生活方式不健康，体内生理时钟受到了严重的干扰，进而引发了睡眠的问题。所以说呢，有些即将步入50-60岁的夜行人呢，其健康状况可能已经严重的恶化了，不但削弱他们的工作能力，使他们比晨行人呢可能需要领取伤残的抚恤金。那这样的人呢，啊，他甚至啊说他能否维持到工作到退休的年龄都有一定的影响。那这样的话呢，就对怎么对全球、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构成了挑战。那这个研究有权威性，我当然有权威性了，刚刚就发表在叫职业与环境医学的期刊之上。所以说如果您从事夜间的朋友，真的是要怎么样注重养生，注重各方面的这个保养。那本来这个职业咱们是没办法了，为了糊口啊，但是呢咱们自己的生活的这个调理啊等等啊更要加强，否则的话呢就比晨行的人更加容易身体受到伤害哦。6:37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2: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合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1: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tthew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0度，体感呢在7度左右，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吹西方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呢是晴朗的天气，西方风速每小时20公里，阵风风力可能会达到29公里左右，最高温在15度。晚间多云，西方风速每小时28公里，最低气温7度。展望明天星期二，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5度，最低呢在5度。6点45分的路况方面，斯密逊线西尔的 Salem 和 Morningside Kennedy 比较多车 ，Q 到 Dixon 繁忙。斯密的东行线在 Dixon 附近行车缓慢。还有在 DPP 南行线 Shepherd 多少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少401 ，C0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Erin Mills 附近比较多车，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谈，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了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它不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做出应对。 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制定更精准的疗法。而您对儿童精准医疗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速、医治更智能及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在 Richmond Hill 央街和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给你选择，只是由69.9万起，总有一款适合你。诚邀您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 1430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2: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我们一名人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联邦国会下院经过一个星期的休会之后今天复会，而预期开始对自由党政府提出的 C39 号法案进行辩论，而这项法案有243页，涵盖经济和劳工等广泛的范畴，包括加快重大项目的决策，减少出现罢工和停工，而下院预期会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审议法案。采购部长黎鲍尔也都发出了通知，将引入关于政府如何为国防和安保项目进行采购。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下午的2:15会出席下议院的答问大会。另外，加拿大保守党计划提出动议，要求政府鼓励生产柴油，以及是暂缓征收联邦燃油消费税的措施，延长到明年的7月1日的国庆日。下议院下个星期再次休会，并定在10月19日复会。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2023年大型的黄金抢劫案，涉案的男子西杜定在今天起在宾顿市的法院接受审讯。他被控5000元以上的盗窃以及串谋犯下可被公诉的罪行。检察官上个月的撤销对另外两名男子的控罪，包括一名被指控明知而收取部分被盗黄金，另一名从迪拜回来时被捕的男子承认5000元以上的盗窃罪。今年春季被判刑4年，并要求在40年之内交还2200万美元。同案的另一名被捕的男子正等候接受审讯。案发在2023年4月17日，皮尔逊警方说有6600条的金条在皮尔逊的机场被偷走，而这些金条总重量超过4000千克，总价值超过2000万元。而警方2年之前公布调查的详情指出，被盗的黄金和外币是从瑞士苏黎世的一家精炼厂订购，经由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飞机运往多伦多，之后存放在机场的加航货物设施当中。同日之后，一名疑犯向仓库员出示了一份伪造的空运单据，而仓库员就将货物移至疑犯的大货车之上。今天是魁省省选的投票日，投票站定在东岸时间今天早晨的8点开放，预期今晚有结果。皮尔逊警方拘捕了一名多伦多男子，涉嫌和区内有组织街头赛车相关。警方说，今年较早之前确定多次驾驶一辆蓝色宝马 BMW340i 参与街头赛车疑犯的身份。本月10日在多伦多一个住宅执行了搜查令，拘捕了25岁的男子托兰德，控以多项的罪名。警方扣押了他的车辆以及与调查相关的其他证据。警方说，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可能会提出更多的检控。美国海岸防卫队暂停搜索一架来自安省的医疗运输机，推定机上6人已经罹难。这架医疗运输机载有4名加拿大籍的机组人员、一名百慕大病人，还有一名家属，上星期6从百慕大飞往波士顿，接近麻省沿岸的时候，机师报称出现了电子系统的故障，宣布要紧急降落，但在凌晨大约1:30与航空公司的交通控制塔失去了联络。美国海岸卫队随即大规模地展开搜索，搜索范围超过了7300平方公里，并在南塔克特岛对面大约32公里的海域发现了一些飞机的碎片。官员昨晚宣布暂停搜索，形容这是一个并不容易的决定，并向受最终悲剧影响的家属和亲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同时感谢协助搜救工作的合作机构。肇事飞机所属公司总部位于安省咸美顿的 Latitude Air Ambulance 对于6个人遇难深表哀悼，又表示机组人员一直都尽职尽责照顾飞机上的其他人，而公司未来几天会为罹难者家属以及其他员工提供支援。 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传媒报道说，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拘捕了一名中国籍的女子，指她涉嫌在当地监控台湾总统赖清德的长子赖廷宇。而涉案的女子34岁，她准备搭乘飞机前往上海时被调查人员拘捕，当局起诉她充当中国代理人和非法监视，将会在今天出庭。法庭文件指出，她受中国大陆的指使，自去年起在西雅图收集赖廷宇和他亲属的资料，并曾到其中一个目标人物的住所拍摄照片。赖清德办公室的发言人形容事件是跨国镇压，对此是严厉谴责，也都感谢美国相关部门的协助和保护，将会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伙伴合作，共同打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台湾下个月底将进行九合一选举，而民进党提名参选台北市长的沈柏阳昨天举行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台湾的知名主持人蔡康永也有到场，引起大陆网民的抵制，有多间企业随即与他划清界限。蔡康永表示希望见识一下，听听各方的意见，经理人也都指出他是为了之后可能专访两名市长的候选人而做前期的了解工作。不过大陆的网民随即就抵制蔡康永，多间的企业和他划清界限，其中领跑汽车发声明指蔡康永只是公司过往合作内容的参与艺人，并非领跑代言人，目前已经下架相关的内容，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公司强调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以及一切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未来将会加强合作方背景和立场的审核，履行品牌的责任。据报也都有时装杂志清空蔡康永相关的宣传物料。创办黑熊学院的沈柏阳在前年被国台办制裁，并纳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指他恶意兜售台独主张和仇中思想。沈柏阳今天回应指出，蔡康永到场只是了解不同候选人的政见，在民主社会当中是很平常的事，因此而被抵制是非常的不公平。另一名台北市长的候选人争取连任的国民党蒋万安今天回应时则表示支持和尊重蔡康永发表主张，也都很欢迎对方出席自己的竞选总部成立活动，一定会安排他到舞台前方的摇滚区。而蔡康永也都发文指出将在收到具体邀约的时候欣然前往观摩学习，预祝蒋万安活动成功。泰晤士报报道说，英国政府正在考虑向中国电动汽车加征 45% 的关税，以应对大量获中国政府补贴的电动车涌入英国的市场。报道指出，商业贸易大臣正在草拟方案，由于欧盟正在推动优先采用当地商品的欧洲制造方案，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因此英方正准备仿效欧盟向中国的电动汽车加征 45% 的关税，以加强与欧盟的贸易对接，防止英国企业受贸易壁垒的影响。英国政府未有正面的回应，只是表示说正在和业界密切的沟通，确保政府方针符合行业和国家的利益。本年度的诺贝尔奖今天起陆续的揭晓，而首日公布的诺贝尔医学奖由三名美国和德国的科学家共同获得，以表彰他们在光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贡献。他们将分享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大约122万美元的奖金。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和平奖将会在明天到星期五公布，而经济学奖则在下周一揭晓。阿联酋等国家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被企图劫机的事件。以色列传媒报道说，涉事的副机长哈马米向调查人员供称，原本计划劫机之后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以东全国最大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报道指出，哈马米计划成功袭击机长之后如常驾驶飞机，待最后一刻再行动，以免打草惊蛇受到阻挠，因此去到约旦上空的时候才采取行动夺取驾驶舱的控制权，但最终机长奋力反抗并打开驾驶舱的门，未能够成功。 而他也都透露说，在加入迪拜航空之前已经策划袭击，因为迪拜航空有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才会求职。报道还指出，哈马米近月多次成功地绕过安全的规定，驾驶飞机前往本古里安机场，并收集资料策划袭击。原本计划七月份行动，但当时机上一名机组人员是他相识的朋友而取消，改到上个月采取行动。而据报以色列现实透过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调查人员了解案件的调查进展。被英国皇室褫夺王子头衔的安德鲁涉嫌出任政府贸易和投资特别代表期间向美国性罪犯的富商爱泼斯坦泄密，他入禀伦敦高等法院，质疑警方对他住所搜查令不合法，寻求法庭下令撤销，将会在星期四举行闭门的聆讯。丑闻缠身的安德鲁去年十月被兄长英王查理斯三世剥夺所有的头衔，不再成为王子，并将他逐出王室的住所。安德鲁被指与爱泼斯坦关系密切，并在2001到2011年期间将他以英国贸易和投资特别代表期间外访的资料传给了爱泼斯坦，而警方今年二月拘捕了安德鲁，搜查他的住所。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五点到半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午五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 Wel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0: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在 Richmond Hill 央街和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给你选择，只是由69.9万起，总有一款适合你。诚邀您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4: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

0: AIDS 病童医院筹款人，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咁有意义的筹款活动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天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加拿大强化打击犯罪举措，让街区更安全，对累犯保释更严格，让您在家中更放心。加强边境安全，严打枪毒贩运，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资金安全。我们采取更有力措施应对犯罪，建设更安全的加拿大。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和志宏于 Muffi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10月10号来 Muffi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

0: 智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eavy Seven 和 McKelvin Matthew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1: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多伦多，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10度，体感的只有6度左右，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阵风风有时达到29公里左右，最高气温呢在15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28公里，最低气温在27度。晚间呢是这个气温比较低了啊，在这个明天星期二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5度，最低呢在5度。7点27分，在路况方面，401的西营线 CR 的 Salem Kennedy 到 Bayview， 还有 Allen 到 Dixon 相当繁忙。401的东西线 Minibus 多车的 Q Ontario， 还有427的快线，左线受阻事故发生，由 Dixie 开始堵车。再有427到 Q， 还有 Bayview 的 Collector 附近右线受阻，汽车发生了故障。DP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Line 5 Texan 的 Rutherford Shepherd 多少401 C0 的北行线在 Stills 交流道中线受阻汽车故障。 C0 的南行线325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Highway 6 South 多车的 Lincoln Alexander， 427南行线409东西线交流道仍然是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Finch 开始堵车。 QW 多伦多方向 Berlin to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Aaron Mills 多车 Dixie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rvis， 在 Kingston Road 和 Milan Road 之间有水管爆裂，南北行线都受到影响。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享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6: 考考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猜一下多少钱？
7: 150万。那120万？
6: 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7: 69万9在哪儿看呢？
6: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荐，1080 Elgin Muse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use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7: Bond 只是由69万9起，这次啊，我真的是要做到新屋大赢家了。
8: 财经新闻报道。
4: 听众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国长债息率持续的高企，市场关注本周美债的拍卖，联储局公布上月的会议记录，还有多项经济数据方面的公布。联储局将会在星期三公布9月份货币政策会议的记录。上个月联储局3年以来首次加息，在上星期五公布9月份的非农就业新增职位只有2.9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之后。而芝加哥的商业交易所 FedWatch 工具就显示说呢，市场预计本月底啊加息的机会由之前的64%大幅降至只有超过22%。 而本周呢，有多名联储局的官员也都会发表讲话，预计市场将会综合会议记录、官员讲话，还有从中啊找寻官员对于通胀、就业还有未来利率走势的一些看法。美国财政部本周将进行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的拍卖，规模是合共超过了610亿美元，长期的债息啊升至了24年来的高位，而市场将会密切观察投标的需求。在数据方面，星期一标普全球和供应管理协会将分别公布9月份的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终值以及非制造业 PMI。星期四美国公布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星期五公布10月份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初值。而业绩方面，本周百事、达美航空都将公布上一届的业绩。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表示，7个 OPEC Plus 主要的产油国决定由11月维持产量不变。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举行了网上的会议，分析石油市场的状况以及前景，而会议决定11月份将会继续维持产量在9月份的水平。 OPEC Plus 由 OPEC 成员国和俄罗斯等非 OPEC 产油国所组成。有报道指出，虽然 OPEC Plus 今年大部分时间上调产量的目标，但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海湾地区 OPEC Plus 产油国过去几个月的出口量一直都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到80%左右。追踪航运网站的数据显示，即使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持续的受袭，但中东原油出口量在9月份的最后一周有4天升至介乎每天1950万到2250万桶，超越战前一年平均每天1800万桶的水平。而截至9月30号的一周当中，原油、油品、化工品、非气态液体的运输总量平均每天达到2240万桶。另外，九月份经海峡运出的液化天然气船只的数量也增至21艘，多于8月份的13艘，创了2月份以来的最高。但是未计入啊，因为避规而避免开启了自动的识别系统应答器而过航的船只。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下议院预期今日开始对自由党政府的 C39 法案进行辩论。本年度诺贝尔医学奖由三名美国和德国科学家共同获得。巴西总统选举要举行第二轮投票，卢拉形容是出乎意料。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immy Shimmy the way，Everybody wake up！ 嚟到十月五号星期一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九钟起身啦。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啊，先睇四零一双线由四一二到四零繁忙咧 ，Morningside 到 Newton 嘅 Express 行车缓慢嘅，而特别挤塞咧由 Kennedy 到 Bayview 咧，松一松之后咧，再 Allen 到 Dixon 都系行车缓慢嘅，而四零一东行线咧，先喺 Mavis 到 Huron Terrell 嘅 Collector 多车，临近四二七嘅 Express 咧，左边。有交通意外受阻嘅，需由410开始到427一段咧，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行车缓慢，松一松之后咧，再由427一路塞到去 Q 嘅。而401东行线咧喺 Collector 临近 Bayview 咧，大家特别留意啦，右边线有坏车停咗喺度咧，会令到嗰一带咧系分内挤塞嘅。而409嘅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一路塞到去401、404 DVP 南行线咧，先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多车咧，跟住之后咧再由 Ellington 到 Don Music 都系行车缓慢。而400号南行线先由 Highway ATX 到 Line 5是繁忙的，最后 Teston 塞到 Rutherford Shopper 到401亦都是行车缓慢，而410南行线就 Sandwood 到 Queen 是繁忙的。403的东行线先由 Highway 6 South 到 Lincoln Alexander 多车，跟着 Waterdown 亦都有慢驶的迹象。47南行线受制于入去409东行线的入口，只是得单线开放，有长期的道路维修工程，现时龙尾已经由 Finch 开始挤塞了。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就 Burlington Skyway 到Fairview 多车咧，入对密市 QEW 东行线由 Aaron Mills 到的士咧行车缓慢嘅，而 QEW 西行线咧啱啱有单交通事故，就啱啱过咗427咧喺右边线有交通意外，所以嗰度咧都会比较挤塞嘅。而加甸下东行线咧就由 Humber Bridge 一路塞到 Jarvis 嘅。城市道路方面咧要特别留意呢一个十字路口啊 ，Kingston Road 及 Midland 咧因为有爆水管兼有个大窟窿出现咗，所以变咗咧现时南北行线系会受到影响，唔知几时咧先至搞掂呢个问题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啱夹倾街，有3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李婷。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10月5号星期一早上的7点35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来到10月的第一个整个周末，因为10月5号到呢，来紧的9号呢，日日都有机会呢睇见诺贝尔奖的得奖名单的公布的。咁当然今日第一个公布呢就是医学奖。其实呢从佢哋呢三位人士得奖呢，不禁另外有一个感觉呢，就是觉得原来一啲好细微的事情，只要你留意呢，是可能引发好大的道理。今次呢三位的得奖者呢，佢哋其实呢就係开创咗一个叫做光维传学，就係睇到呢原来我喺一个大脑入面呢点样去为好多嘅神经元开关呢，原来光係有一个呢特别嘅启动性嘅。咁但係点样令到佢哋去研究到呢样嘢，同埋諗到光同埋大脑係有啲关系呢，并係话佢哋瞓唔瞓觉啊，见唔见到光嘅，係同喺水面入面嘅氯藻有关。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呢喺一啲池塘啊，或者喺啲水塘嗰度呢，嗰啲绿色嘅藻类呢，你唔会掂佢嘅，因为你觉得好似咧散咁样咧，好恐怖。但系佢哋又睇到咧，原来呢啲绿藻咧系竟然识得跟光走。咁照佢嚟讲咧，佢哋只系好似植物嚟噶嘛？点解会跟光走咧？就发觉原来喺佢哋嘅绿藻嘅呢一个即系佢哋嗰个结构入面咧，系有一啲咧就系叫做蛋白嘅通道。咁只要咧遇到光嘅时候咧，呢啲蛋白嘅通道咧就能够开启。于是乎咧就系引发到佢哋谂下，既然连得呢啲咁样咁简单嘅生物都有咁样同光有关嘅机制，人类嘅大脑会唔会有机会呢亦都可以单一神经细胞呢係由光开启呢或者关闭。呢个就係引申咗呢佢哋点解会去为光同埋大脑之间嘅关系呢去做呢个研究。咁最终呢亦都係成功呢创立咗所谓光遗传学啊 ,optogenetics。咁呢个呢亦都係今次佢哋得到呢诺贝尔奖嘅表扬嘅原因。咁当然你话喺事前嚟讲呢，其实仲有另外一啲嘅研究项目呢係有人视为一个热门嘅呼声嘅。因为始终呢每一年喺诺贝尔奖公布嘅时候，你会发觉呢有啲即係叫做近似呢就博彩机构呢估下喺众多嘅项目入面，边啲人呢可能会系热门，或者边啲项目会系热门嘅。而可能对于身边有好多朋友现时呢都系因为血糖嘅问题呢要食一啲减肥药，唔应该话食啊，要可能打啲减肥针啊，甚至呢有啲朋友用嗰啲减肥针呢嚟应话抑制血糖嘅针呢嚟去减肥。呢样嘢呢可以话喺市场上面呢系受到好多嘅认同嘅。但系本来呢有人会觉得开发到呢一隻药，睇到呢一个呢可以话血糖同埋肥胖嘅机制，呢隻药可能会喺呢诺贝尔奖嘅医学奖入面呢系呼声比较高㗎，最终就竟然呢就输咗俾光遗传学嘅呢几位嘅科学家。恭喜晒佢哋啊。咁而嚟緊呢陆陆续续亦都好多嘅奖项将会公布嘅。听日将会公布物理学奖啦，后日礼拜三呢将会公布化学奖，咁而呢礼拜四呢将会公布文学奖。又系一年呢大家会諗緊有冇穿上春薯粉呢，这个都唔知啊。而礼拜五九号呢就会公布和平奖。上个礼拜都话啦，有人话分分钟呢我哋总理卡尼会攞到和平奖，唔知呢啲咁讲嘅啫，有提名唔一定有奖攞嘅。如果否则即係一有提名呢已经有奖攞的话呢，咁个个咪喺度等攞奖。希望呢睇下今个礼拜啲奖项呢会唔会为你，同埋甚至呢睇返过去人即係喺成个世界入面呢有好多人係默默地付出咗好多努力，令到我哋嘅科技係有咗进步，令到人类呢可以过住更加好嘅生活嘅。13度嘅气温加埋风洞效应跌返落去11度，咁而今日嚟讲呢将会係阴晴不定，早上会有三成机会有零散骤雨，最高气温只係得17度，而晚间跌到落去只係得返2度咋。行的朋友着够了件衫，而今天的日落时间将会6点52分。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3，开心星期一，揸车唔好心神恍惚。睇下401沙田线咧，先由四一二到四零繁忙啦。Morning 晒到 Newson Express 亦都系行车缓慢嘅，而401沙田线再由 Kennedy 到 Bayview，Allen 到 Dixon 咧，亦都系有缓慢嘅迹象。401东行线咧，先喺 Mavis 到 Hill Ontario 嘅 Collector 多车。喺427嘅 Express 嘅交通意外咧，左线继续受阻，咁所以401东行线咧，由410到427一段咧，亦都系行车缓慢，跟住松一松咧，再由427到 Q 咧，亦都系繁忙嘅。而401东行线介乎 Bayview 嘅 Collector 咧，右边线继续有个坏车喺度处理当中。409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塞对401嘅入口，而404南行线咧开始多车啦。Davis 到 Millock 啦 ，Elgin Mills 到十六街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开始慢驶，直至 Lawrence 为止。松一松之后咧，就 Ellington 塞对 Don Mills 嘅。400南行线先由 Highway 88到 Line 5多车，跟住再由 Teston 塞对 Rutherford。最南端啦 ，Shepherd 到401一段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系繁忙嘅，而403东行线咧就 Highway 60到 Lincoln Alexander 啦，同埋介乎 Waterdown 咧都有短暂时间嘅慢驶。427南行线入去409嘅东行线，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由 Fin 开始咧已经有缓慢嘅情况。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跟住再由 Erin Mills 到的士行车缓慢。而对头线QEW 西行线啱啱过咗427之后咧嘅交通意外咧，右线继续受阻，会有短暂时间咧系行车缓慢嘅。加甸拿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塞对 Jarvis， 咁而城市道路方面咧，先同你讲喺北约克嘅 Bayview 嘅南北行线介乎 Post Road 咧，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咧，只系得单线开放，影响最紧要咧都系南行线。依家由 York Mills 一路到 Post Road 嘅现场嘅一段南行线 Bayview 咧系非常挤塞。咁而 Kingston Road 嘅 Midland 嘅十字路口咧，之前爆水管，再加埋出咗个大窟窿咧，现时咧已经有少少改善噶啦。北行线开放，但系南行线咧仍然系封闭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4: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最紧要是有特别优惠，
3: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咯。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农历8月25。新一个礼拜开始，如果我突然间问你，你准备好未？你嘅答案会系点样呢？可能有啲人会比较清醒啲，佢会话。哇，你究竟问乜嘢啊？准备啲乜嘢啊？咁当然你可以话我有好多个不同嘅版本嘅。如果我后面加咗你准备咗参与我哋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你准备好捐款未？你嘅答案会系点样呢？但係有啲人可能佢第一时间就会话我准备好啦。咁某程度上面可能系代表佢个心入面已经有一啲佢准备好开始嘅事情。只不过是因着别人的鼓励，他第一时间就会说我准备好，准备开始，准备继续，甚至准备完成它。那而如果是你，你又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会不会在你的心里面都真的有些事情酝酿了很久，你真的等一刹那有那一股的冲劲可以等你去开始，于是乎有人问你准备好未，你就仿佛觉得他知道你内心里面在想什么，于是乎你就干脆去答应他呢？其实每个人在心里面都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可能少到去改变自己的翻工路径，或者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而我最渴望听见的就是，如果你以往的生活模式都是过得不是太过健康的，譬如食又食得肥腻啦，平时又不做运动啦，而你自己的心里面都知道这样的生活模式是不可以长远这样继续下去的，只会影响到你的健康。你一直都好想过住啲清淡啲同埋多啲活力嘅生活，只不过就係少咗一点嘅原动力， 所以或者我的这个问题就可以呼唤你开始啦，唔好再等啦，唔好再迟啦，因为你总唔知道迟一日开始个后果可能会有几咁严重，但你总叫你准备好呢，这个 Are you ready 就可以令到你真正去过住更加精彩更加美丽嘅生活。所以你唔难发觉我哋生命中最需要有啲乜嘢呢，唔係讲緊阳光空气，而係需要一个对你自己生命有好多熟悉程度嘅人，佢喺你身边嘅鞭策，对你嘅鼓励，因为佢知道你自己嘅怠惰，你唔係有人踢你一脚呢，你根本上就唔会开始行第一步嘅。咁故之然，如果你有呢啲嘅朋友，不时嘅鼓励係你生命中嘅福分，因为佢知道佢一直都想你嘅生命可以过得更加好，亦都知道你嘅软弱呢，於是乎佢就周不时去做呢一个角色去踢你一脚，咪终于踢你呢一脚呢係会有啲痛嘅。甚至有时你都唔鍾意佢对你嘅生命有咁八卦嘅情况。咁但係佢甘愿负上俾你闹俾你话嘅风险，而希望你过住更加好嘅生活。咁如果你生命入面真係有呢啲咁样嘅朋友，你係咪应该更加好好珍惜，甚至因着佢对你嘅影响让你都做其他人嗰份鼓励嘅作用，做呢一个嘅鼓励者，渴望人哋因着你嘅鞭策佢嘅生命可以变得更加好呢？唔好埋没自己呢一个嘅可能性，亦都唔好否定自己唔能够做到呢一个鼓励嘅角色。而好多人唔肯去做呢个角色呢，就会觉得我自己口才唔系好似你哋咁好啊，你哋讲一句说话连雀仔都可以喺个树上面氹得到落嚟，我讲嘅说话有时都可能开口及着你嘅。唔系一定要你用你张嘴去叫人做嗰啲事物嘅。我一直都讲緊啦，可能你嘅朋友需要嘅就係你踢佢一脚，用你嘅行动囉，用你温柔嘅力度推一推佢，或者就係呢一把力可以让佢嘅生命变更。而因着生命系互相影响嘅同时，佢变得好，你同样可以变得更好，让我哋彼此共勉。
5: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6: 150万。吓，咁120万啦？
5: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6: 69万9喺边度睇啊？
5: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介 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6: Bond 真是69万9咋，今次我们真的做了新屋大赢家啦。
7: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简朴房迫迁赶绝基层，慨叹越住越差。简朴房条例自今年三月起正式实施，可惜基层住户安居无期，反而在过渡期内陷入冇屋住的困境。有关注劏房团体发表最新调查报告，结果显示超过35%受访劏房户现居单位未达简朴房标准，住户因为业主改建或者加租而面临被迫迁。当中更加有超过30%的受访者表示搬离之后会转投工厦劏房、寮屋等隐蔽居所，形成由一种不适切居所流向另一种不适切居所的恶性循环，基层越住越恶劣。团体提出多项建议，促请当局先安置后执法，以及检讨长远房屋策略，避免基层住户沦为政策的牺牲品。团体劏房支援连线早前收集647份来自油尖旺、葵青、荃湾和屯门等不适切居所住户的有效问卷回应，调查结果显示35.4%的受访住户的现居单位存在至少一项不符合简朴房要求的状况，当中以单位面积不足最为普遍。另外有11.7%同时存在两项或以上违规，团体忧虑相关单位未能够成功取得认证，住户将面临改建、加租甚至终止租约的风险。调查亦都显示劏房市场的租务保障极其缺乏，约有1/3的受访住户并非直接与业主签约，另外有超过1/3的人的实体租约已经过期而未获更新。另外有超过75%的受访者表示从未收到租赁通知书和水电费单正本，导致日后在申请过渡性房屋或者公屋的时候难以提供完整的租务证明。在租金负担方面，调查发现曾经主动提出续租的租户当中，有接近1/3曾经被要求增加租金、水电费或者其他杂费。团体关注随着条例实施，部分业主改建和认证成本直接转嫁给租户，令低收入家庭雪上加霜。 团体印述数据，过去一年曾经搬迁的住户当中，高达 91.5% 搬迁之后仍然居住在各类不适切居所，只得 8.5% 成功转投公屋或者过渡性房屋，32.2% 的搬迁住户最终流向工厦劏房、僭建单位、木屋或者寮屋等不受简薄房制度规管的隐蔽居所。另外有32.2%搬迁住户再入住未符合简薄房标准的居所。团体指出，工厦等场所存在极大的消防和结构安全风险，一旦屋宇署或者相关部门采取执法行动，住户可能要搬走，且未符合现有安置政策资格。调查认为公屋仍然是主要出路，有 65.7% 的受访者正在轮候公屋，平均轮候时间是 4.33 年，其中超过四成已经轮候五年或以上。针对政府在长远房屋策略2026年周年进度报告中提及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2022年3月的 6.1 年回落去到今年6月的 4.8 年，团体质疑当局玩数字游戏，给人有大幅改善的感觉，指出 4.8 年是将入住简约公屋的住户纳入计算，如果按照旧方法计算轮候时间，仍然需要 5.5 年。该团体强调，简薄房制度的成功不应该以取缔多少劣质劏房为标准，而是应该以受影响住户能否获得更安全、稳定和可负担的居所为最终标准。团体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建立恒常租金监察机制和重推租金津贴，落实先安置后执法，预约更多简约公屋和过渡性房屋单位，并且扩大丙类租户名额，将工厦劏房和村屋分间单位纳入支援和规管范围，以及检讨长远房屋策略，重新规划房屋阶梯，切实改善基层居住环境。软银集团警告，人工智能风险落入错误之手，恐酿成大祸。日本软银集团领导人孙正义是人工智能的坚定拥护者，已经将软银接近65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可惜他在星期日表示，随着 AI 正迅速获得更多能力，他对安全风险感到担忧。孙正义在京都举行的科技与社会论坛期间一场活动当中表示， AI 的能力呈指数级成长，这个就要求各国必须建立互信，才能够共同驾驭这项技术。他当时同白宫科技政策顾问克拉茨修奥斯一起发言。孙正义指，人已经没有让人类彼此争斗的奢侈选项，各国需要携手合作来控制 AI 模型所带来的强大威胁。他表示，如果超级智能落入错误的人手中，可能会变得超级危险。对于孙正义来讲，发出上述警告实属罕见，也都反映出最近几个月 AI 模型发生令人不安的安全事故之后，外界担忧不断加剧。舞台失误变爆红契机，日本女偶像高抬腿不慎重跌，狂收500万观看。日本地下女子偶像团体 Cherry 成员天成李穗菜日前在舞台演出的时候，因为高抬腿动作不稳，失去重心重跌在地。这段意外插曲被上传到社交平台之后，意外引发热烈讨论，影片浏览量迅速冲破500多万次，亦都令佢嘅人气急升，意外提前达成佢今年设定嘅社群目标。事发当日，天成李穗菜正在舞台上面进行热力演出，在执行右脚高抬腿嘅舞蹈动作嘅时候，因为用力过猛，导致左脚未能够站稳，整个人随后向后跌，重重咁跌喺舞台上面，现场甚至传出清晰嘅撞击声响。然而，天成并未因此中断表演，展现出高度嘅专业敬业精神。在跌倒之后重新立刻起翻起身，顺利完成原定演出。针对外界对于伤势的关心，天成事后表示，当时现场状况发生得太快，自己甚至未搞清楚状况，只是感觉身体顺应本能动起来，幸好跌倒的时候未撞击头部。他亦都幽默地形容，手踭承担了一切。事后天成亲自将跌倒的影片上传到社交平台 X， 没想到引发广大回响，原本账号只得4000多个追随者的他，影片发布一日，浏览次数就突破了400万次，至今已经累积超过548万次观看。他随后加码贴出一系列跌倒瞬间的照片，完整记录从失去平衡到跌倒时候的惊吓和痛苦表情。这个贴文同样吸引超过506万次浏览。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量关注，天成惊讶地表示，这个是自己第一次遇到社群通知多到爆满的情况。他更加直言， 这个是人生的亮点。这场舞台意外不单止令他获得高的知名度，天文安赞数也都轻松破万，令他开心直呼顺利解锁了人生初万推，提前达成今年为自己设定的年度目标。
7: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熙。
2: 办公室突围心法，黄桂林。
8: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很多朋友都会以为跟上司相处只要一味迎合，句句附和，自然就得到上司的接纳啦。但是其实过度讨好只会令到你失去了专业立场，沦为一个毫无主见的附和者。想真正拉近距离甚至管理上司，核心不是奉承，而是价值匹配，用实力换取尊重。上司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跟随者，而是一个可以帮他解决难题、分担压力的得力助手。与其花心思讲好说话，倒不如就专注做好核心工作，主动承接上司的烦恼，用成果去证明你的价值咯。当你成为上司最依赖的人，关系自然就会变得平等，你的意见先会被认真地去对待的。所以好的上司关系是互相成就，不是单方面去讨好。今日放工前又想下上司近期最头痛的是一件什么事，又试下想一个帮忙解决的小方案。总之价值足够，你先有资格同上司平等对话嘅。
9: 八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9: 八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1: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12: 韩国新高里3.98一磅，
13: 陈太白菜苗1.68一磅，
12: 陈太红叶苗2.28一磅，
13: 油水白蜡8.88一磅，
12: 新鲜五花腩4.88一磅，
13: 中兴桂花鱼7.99一磅，
12: 美极鲜酱油7.88一瓶。
14: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7: 晨早新闻专辑。
15: 美国海岸防卫队停止搜杀一架来自安省的医疗运输机。本年度诺贝尔医学奖由3名美国和德国科学家共同夺得。联邦国会下议院预期今日开始辩论自由党政府的 C39 法案。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美国海岸防卫队停止搜杀一架来自安省的医疗运输机，相信机上6人已经罹难。这架运输机载有4名加拿大籍机组人员、1名百慕达病人和他的1名家庭成员。上星期六从百慕达飞往波士顿期间，在接近麻省海岸的时候，机师报称出现电子问题，宣告要紧急降落，不过在凌晨大约1:30就同航空交通控制塔失去联络。美国海岸防卫队大举搜查，搜查范围超过7300平方公里，发现了一些碎片，而官员在昨晚宣布要停止搜查，形容这个不是容易的决定，向受到这宗悲剧影响的家庭和亲人致以最深切慰问，又感谢协助搜救工作的合作伙伴机构。至于拥有肇事运输机的公司，总部在安省咸美顿的 Latitude Air Ambulance 对于6人相信遇难深表哀悼。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公布3名科学家是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得主。本年度的诺贝尔奖今日起陆续揭晓，第一日公布的医学奖由3名美国和德国科学家共同夺得，他们是54岁的美国神经科学家迪塞罗斯，以及同样是来自德国的生物物理学家71岁的克格曼和73岁的纳格尔，以表扬他们在光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贡献。联邦国会下议院在经过1个礼拜休会之后， 定于今日复会，预期开始对自由党政府提出的 C39 法案进行辩论。这项法案全长243页，涵盖经济和劳工等广泛范畴，包括加快重大项目的决策和减少出现罢工和停工的情况。下议院预期会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去审议法案。至于采购部长黎宝尔亦都发出了通知，将会引入关于政府怎样为到国防和保安项目进行采购。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下午2:15会出席下议院答问大会。至于加拿大保守党就计划提出动议，要求政府鼓励生产柴油，同埋将暂缓征收联邦燃油消费税的措施延长到去明年7月1日国庆日。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2023年的大型劫金案，涉案男子西度 Prabhu Sidhu 定于今日起在宾顿市的法院接受审讯，他被控5000元以上盗窃以及串谋犯下可被公诉罪行。检察官上个月撤销对另外两名男子的控罪，包括一名被指明知而收取部分被盗黄金的男子，另一名从迪拜回来而被拘捕的男子承认5000元以上盗窃罪，在今年春季被判监4年，同案另一名被捕男子等紧接受审讯。案发在2023年4月17日，皮尔区警方说有6600条金条在皮尔逊机场被人偷走，总值超过2000万元。多伦多警方表示，在士加堡 Midland Avenue 近住 Kingston Road 的路段，今早因为爆水管而导致出现一个坑洞，要被封闭，工作人员正在处理。以色列交通部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亚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驾驶飞机，又或者是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的电视台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的部门提前向航班出发地获取旅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是在实际操作之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才能够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都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亚曼直副机长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得到过半票数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会进入今个月25日的第二轮投票。在第一轮投票中，弗拉维奥获得大约47%有效选票排第一，而卢拉就以大约2%的差距排在第二。卢拉形容结果是出乎意料，他又说团队将会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来到争取选民的支持。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5: 香港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7: 启德医院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俗称街政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朝早8:30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睇症，有职员在旁协助。有首批睇症的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交通方便，亦都有住在大围的市民去到启德医院复诊，认为沿途指示清晰，职员主动提供协助。
18: 楼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条线啊，咁都好方便。因为嚟到呢度嘅时候咧，就发觉啲环境好好啦，咁样有个河咧，就望到出边咧就好靓好靓，咁样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咁又唔会话好似好緊張啊咁樣，
19: 所有嘢都好有規模，好有規矩啊！一路行過嚟咧，除咗話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可能因為今日係第一日即係投入服務咧， 咁所以醫院周圍咧，其實都有好多職員啊、保安員啊，咁好主動即係伸出援手嘅。
17: 九龍中醫院聯網總監、啟德醫院行政總監張福次表示，首日早上運作大致暢順，院方已經安排幾十名服務大使為市民解答疑問，未來會增加資源擴展服務。
20: 我哋今朝見到大致情況係暢順嘅，我哋見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別嘅投訴，佢哋大致上都發覺原來佢哋揾到識得點嚟嘅。可能有一兩位咧就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會酌情處理，即時會繼續同我哋提供服務。因為我哋已經預留咗空間去到增加我哋家庭醫學嘅服務。我哋嚟緊咧會適時咁樣咧透過我哋嘅年度計劃去到增加資源咧，去到再嘗試擴展我哋嘅服務嘅。
17: 張福次又話：今個月26日起，將會分批開展專科門診服務。伊麗莎白醫院部分專科舊症將會率先轉移去到啟德醫院處理。預計屆時醫院每日會有大約500人次的病人到場覆診，年底會增加至到1800人，院方會相應增加人手應付需求。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5: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青年力量峰會發表視像致辭，他表示香港是培育人才、建立事業之地，隨著國家日益強大，香港的角色亦都越來越重要，北部都會區是香港發展的關鍵，亦將為青年帶來機遇。香港貿發局主席馬時亨說，貿發局已經在哈薩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圖設立顧問辦事處，會先增加相關人手應付日益活躍的生意往來和資訊查詢，下一步會研究將辦事處升格，又或者是在烏茲別克等其他中亞國家設立辦事處。香港電台記者劉偉豪報導。
21: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贸发局已经在哈萨克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设立顾问办事处，会先增加相关的人手，下一步会研究将办事处升格，或者在乌兹别克等的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
22: 贸发局已经有一个顾问办事处在那里了，第一步我们会加多些人手去应付比较活跃啲嘅资讯啊，同埋咧生意嘅往来嘅。咁至于下一步会唔会升格到办事处啊，或者甚至喺其他中亚嘅地方，包括好似乌兹别克嗰啲国家开办事处咧，就进一步再研究一下。但系咧，我哋睇到咧好有潜力嘅。我哋不嬲同其他政府部门都非常之紧密合作，一定系会全力推广香港。
21: 马时亨话：六月出访中亚之后，哈萨克铁路公司宣布计划来港上市。除咗中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亦都有8间公司已经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佢指出，本港已经有大约100间嚟自一带一路国家嘅企业上市，市值达到大约3400亿港元，期望新兴市场更多咁利用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去拓展业务。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同一个活动上面就提到，过去几年港股的日均交投当中，科技股的占比已经由大约20%升至大约43%，反映投资者的风险位纳转变，多只科技类的新股集资都录得强劲的需求。但他强调，不希望市场只是集中关注科技和 AI 类企业，未来会确保在欢迎科技企业的同时，不会忽视其他行业和市值较低的公司，确保市场具包容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5: 先知百货位于香港中环德辅道中的分店将于今年12月初左右停止营业，公司计划继续在中环和上环地区找合适的地方开设新的百货公司。集团在港交所发出自愿公布，指中环分店的租约在12月底到期，公司有意续租，但未能够同业主就住续租事宜达成协议，因此中环店会在12月初停业，以进行店铺还原工程和交还给业主。先是说，截至公告发布之日还未找到合适的场所开设新的百货公司，期间集团会继续经营在旺角弥敦道店铺的百货公司业务。 在香港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建花是首名出庭作供证人，控方在庭上询问购买加多利三物业的过程。张建花表示，蔡天凤在2019年购买加多利三物业的目的是为了投资，会等价格好的时候出售，同时亦都是蔡天凤给予被告邝广智两名子女居住。张建花提到，蔡天凤和谭方俊结婚的时候有获赠送其他物业，因此将加多利三物业写在邝球名下，以免要缴付900多万元的双重印花税。而用作投资等的安排是蔡天凤、邝家全家和张建花都知悉，亦都是和邝家商量好。张燕花表示，谭家给蔡天凤至少3亿元给予资金给他投资，而蔡天凤会储钱，等有足够的钱就用来购买物业。张建花在作供的时候又提到，蔡天凤和邝广智的儿子在屯门读书，女儿当时亦要转校至屯门，由于加多利山和屯门有距离，蔡天凤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并且搬到去屯门，等小朋友可以睡多两个钟头。他又说，邝家包括邝球在2022年6月获告知蔡天凤和邝球沟通的时候起争执，形容邝球是讲到要打要杀，不愿意交还物业，身处内地的邝广智因此回香港，而蔡天凤希望给邝广智去游说邝球。张燕花又表示，蔡天凤同邝广智的两名子女由7人车出入。李瑞香指称，原本的司机偷钱和借钱，建议由邝广智的兄长邝广杰驾驶，因为对方没有工作。他亦说邝广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啊，早晨啊，时间嚟到8:16，有卢希耀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首先睇睇四百南行线啦，喺近住 Line Star 快线嘅左线有一架坏车。首先由 Highway 88去到 Line 5，再由 King Road 至到 Rutherford 繁忙 ，Shepherd 排到去401。至于401东行线喺近住427快线嘅左线就发生咗交通意外。首先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Hill Ontario Collector 慢驶410至到427一段挤塞，再由427多车去到 Kio Bayview 缓慢去到404。409东行线方面由 Martin Grove 缓慢去到401。转喺404 DVP 北行线喺 Queen 嘅位置，亦即系喺 Under the Dundas Bridge 嘅路段咧，右线系有一架坏车，导致到而家由 Gardiner 至到 Dundas Bridge 一段咧系十分之挤塞，再由 Atlington 繁忙去到 York Mills。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亦都有交通意外，近住喺 Burlington Skyway 嘅右线。而家首先由 Centennial Parkway 至到 Barrow， 再由 Walker 至到 Third Line 慢驶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Humber Bridge 至 Jarvis Ramway 缓慢。427南行线由 Finch 去到409，再由 Dundas 至到 QEW Ramway 繁忙。最后系 QEW Gardiner 西行线，睇睇427嘅路段，留意翻右线有交通意外，近427一段咧亦都系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7: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6: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8: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9: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8: 咁仲唔快啲去搵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 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帘，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隻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9: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8: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10: 时事百科。
1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海陆空全军仪仗队一共479人参与，其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无声操枪牌联同联合部队司令部行总统致敬礼。无声操枪牌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最具代表性的仪仗队之一，驻守在华盛顿特区海军陆战队军营，定位为展示陆战队纪律、专业和传统的象征。它最出名的特色就是24名陆战队员在完全没有口令、没有军乐团伴奏下，以高度同步的动作完成复杂步操和操枪表演，所以有行军24人称号。无声操枪牌

0: 在1948年的日落阅兵首次公开表演后反应良好，于是成为华盛顿特区海军陆战队军营内的例行表演仪仗队。几十年来逐渐由单纯的操枪展示发展成为海军陆战队重要的公共形象部队，同时会出席美国各地大型活动、体育赛事、军事仪式和海外活动，代表海军陆战队展示仪仗的传统。无声操枪牌最标志的装备是每个人都拿着经过人手抛光、重约10磅、装有刺刀的 M1 加兰德步枪。这款二战时代步枪已经不再是现代美军的制式步枪，表演时队员不是单纯揸着支枪行，他们的动作不靠现场口令或节拍，而是靠每个人对时间、步幅、位置和肌肉记忆的精确掌握，以完全同步的方式进行转枪、抛枪、接枪、队形转换和最后的步枪检阅。最特别之处，无声操枪牌核心就是24名经挑选的步兵陆战队员，而选拔非常严格，首先要通过仪仗步操学校相关训练，再逐步掌握既有的无声步操和操枪技巧。候选人要每日进行长时间重复练习，部分阶段每日可以达到10至12个钟，而且要经过多个月训练先逐步淘汰至最后的人选。其中一个重要阶段是在亚利桑那州进行集中训练，候选人会同有经验的队员一起反复练习完整表演程序，最后透过称为挑战日的评核决定边个成为行军的24人。而训练不只是操枪，队员本身是步兵，所以除了仪仗任务外，亦会维持基本步兵技能和体能训练。无声操枪牌有指挥和教官架构，包括排长、排军士、步操教官和两名经验丰富的操枪检查员，他们两个是由经验较深的队员竞逐，负责传承独有的操枪技术、传统和细节。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克 Center Points 店 Young Gap Steel 西南角，电话416-733-8388。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8:22，你好，我是乐希。今朝早咧有啲寒寒地嘅，因为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只系得13度，加埋风冻效应咧跌翻落去11度嘅感觉，相对湿度62%嘅。现时吹紧西风啊，风速平均每小时咧22到33公里不等。今日嚟讲咧将会阴晴不定嘅，但系早上咧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全日最高气温咧只系得17度嘅，而有阳光嘅时候咧紫外光指数咧可以去到4呢个中等嘅度数。不是说太过猛烈的，但今晚虽然是天清，但气温就会骤降去到只是得2度，更加可能会有结霜的情况出现。而听日来讲星期二将会阳光普照的，晚间多云，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日间最高气温会是16度，而听晚仍然有11度的气温，听晚比较舒服一点。而睇翻星期三嚟讲咧，同样都系阴晴不定为主嘅，但系日间咧会有4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晚间多云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嘅。星期三咧暖翻少少，日间最高气温21度，但系晚间咧就会跌翻落去，只系得单位数字，只系得9度嘅啫。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6:52嘅。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克 Center Points 店 Young Gap Steel 西南角，电话416-733-8388。
4: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5: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3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6: 叮当，一班飞机等足2年就到吧。
7: 冯允谦伴啡巢同行， 十月八号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嘅儿童医院，多得各位嘅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十月八号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十月八号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七点至黄昏六点，连续十一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9: 头等位就在狂雨境外大堂，着你那雪是 win me， win me， yeah。
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10: 早晨啊，开始新一天，十月五号嘅星期一啦。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早晨啊，听众，各位听众，我都系听众，听阿乐熙讲嘢先。
3: 冇错，我都系听众啊。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不过咧，始终喺今日嚟讲咧，我哋日日朝头早咧，第一样嘢要关注就系诺贝尔奖项嘅公布。今朝早咧，公布咗医学同埋生理学奖啊，真系不禁会令到我哋睇到呢几位嘅科学家，佢哋研究嘅对象咧，就会令到我哋明白点。解无端端一有光嘅时候咧，我哋成个嘅生活模式嘅状态咧，系会非常之唔同嘅。
10: 系啊，我哋将会陆续咧呢几日都会系即系睇住到，即、就、系、是、关注到呢一个医学啊，或者系啲和平奖啊，甚至今朝早公布嘅诺贝尔嘅奖项等等。咁同埋咧，今年咧都会见到好多朋友咧嘅健康咧，即、就、系、是、有改变。点解咧？好多人咧就系即系有呢、這、一个，即、就、系、是、打咗针啦，或者可能因为身体嘅元素咧，即、就、系、是、会系用呢个 Ozempic 啊。
3: 系啊，
10: 系啊。咁所以今年咧，可能喺奖项当中。呢一个嘅即系呢一种嘅药物咧，亦都会令到大家会觉得会有机会好大机会吓，科研嘅人士或者研究呢一个嘅 Ozempic 嘅朋友会攞奖噶。
3: 初头个个都咁估噶，点知今朝早公布嘅结果咧，就同 Ozempic 暂时未有关。嗱，唔代表佢下一年咧唔会有机会攞奖啊。咁但系始终咧，今次呢三位嘅得奖者咧，有嚟自德国啦，有嚟自美国咧，佢哋开创咗咧光遗传学。咁但系正如咧，你睇翻佢入面嘅内容都睇到咧，佢哋点解会明白到神经同埋光系有啲关系咧，系同水上面嗰啲藻类有关，真系估唔到啲咁细嘅生物系引发到佢哋开创呢方面嘅研究嘅。
10: 咁啊，收翻嚟，我哋可以详尽睇一睇咧啲科学家嘅资料啦，同埋佢哋嗰个研究嘅精神，同埋佢哋嘅成果。咁仲有真系光系好重要嘅，因为我哋今日一阵间翻嚟都会倾下咧，就系教钟嘅时间咧，我哋日光嘅时间就短咗噶啦。咁因为拨慢一个钟嘅，咁啊，对于我哋成个加拿大咧，唔同嘅省份咧，可能嗰个嘅措施不一样嘅时候，大家个生活有啲咩嘅转变？今日有份报告又集中又再睇一睇咧，教慢一个钟或者教钟对我哋嘅健康有啲咩嘅影响嘅？
3: 最奇怪就系我哋知道咧 ，BC 省啦、缅尼托巴省啦，已经你知道喺嚟紧佢哋唔会教钟啦，永久实施日光节约时间。虽然话我哋安省啦、同埋灰省，甚至美国咧都要等咧相关嘅一啲法例嘅通过。咁但系呢一个嘅科学家就话唔教钟系一件好事，但系究竟永久逗留喺边个时间？系日光节约时间咧，定系标准时间咧，佢似乎佢嘅论调觉得，如果你唔教钟，维持喺标准时间咧，系好过日光节约时间
10: 嘅。咁啊，讲到光咧，都有唔同嘅颜色嘅，叫做一啲唔同嘅 light 嘅嗰个嘅通嘅。咁啊，其中咧就话早上嘅时候咧，偏冷色嘅光咧，就对我哋嘅身体好啲嘅。而晚上又或者未去到晚上，下昼咧，你开始将啲光咧偏到一啲比较暖色、黄色咧，你个人咧个状态又会好啲。我哋翻嚟可以倾下。仲有就系我哋嘅手机啦，因为再一次咧引证到咧喺加拿大嘅医学研究都话俾我哋知咧，唔单止青少年嘅大人一样啦，手机成瘾嘅比例系越嚟越夸张。咁同埋我哋要正视呢个问题，究竟专家点讲咧？我哋稍后翻嚟倾倾，因为今次咧系讲紧一系列嘅研究文章，就话青少年啦，同埋仲有系细路仔啦，用呢啲社交平台咧成瘾嘅比例越嚟越高，对我哋嘅精神健康咧带嚟困扰，而成年人同样有呢个问题嘅。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徽省省选投票日预期今晚有结果。美军话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反毒船只，击毙四个人。驻冲绳美军涉嫌杀害当地女子案，疑犯被移送检察机关。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13: 交通消息是由 GSK Canada 赞助。AM 1430，交通速递。
14: 时间来到8:30，看看现时的交通状况。401东行线在近住 Highway 25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龙尾现时排到去 Graph Line， 再由 Mississauga Road 多车去到 Hill Ontario Collata。至于近住427快线的左线呢，亦都是仍然有交通意外，由410断断续续塞到去 Keo， 再由 Allen Collata 至到 Avenue Ramway 繁忙 ，Young 快线 Bayview Collata 缓慢去到404。401西行线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Weiss 至到 Port Union Collata 一段多车 ，Markham Road 排队去 Avenue， 再由 Allen 去到 Dixon James No Parkway 至到 Highway 25缓慢。404 DVP 北行线啊，喺 Queen 嘅右线仍然有坏车，龙尾排队去 Gardiner， 再由 Arlington 至到 York Mills 一段咧系慢驶。另外留意翻 Bloomington 两条左线咧处理紧呢个汽车。处理紧动物被汽车撞到之后嘅事件，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近住 Burlington Skyway 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右线重新开翻，而家由 Fruitland 去到 Vale， 再由 Grove Line 至到 Fruit Line 繁忙 ，Aaron Mills 慢驶至到 Dixie。427南行线方面，由 Finch 去到409 Ramway， 再由 Dundas 至到 QEW Ramway 缓慢，而 QEW Gardiner 西行线留意翻喺427嘅右线咧，仍然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现时塞到去 Islington。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3: 交通消息是由 GSK Canada 赞助。
15: 面对慢性乳腺肝炎，不单止是身体健康的问题，很多慢性乳腺肝炎感染者可能有或甚至完全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但知道自己有也都可能影响日常生活，对未来感到不确定，担心肝脏健康或对于谈及自己的病情而感到焦虑，所以主动和你的医护人员了解自己的病情，定期接受医疗跟进，帮助你和你的医护人员随时了解病毒和肝脏的变化，保持联系，接受适当护理，将肝脏健康放在首位。
16: 19世纪末，彩绘玻璃曾是多伦多住宅窗管的流行设计，色彩与图案见证当时的建筑美学。有艺术家多年来寻找这些因旧屋翻新和拆卸逐渐消失的作品，透过研究和修复，让珍贵作品重现，保存消失的城市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7: 记得10月10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麦菲摩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日来麦菲摩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及 McCowan 麦菲摩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8: 年时我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
19: 珍贵的童年回忆，不需要用 AI 帮忙，都可以随时在记忆中搜寻出来。
20: 而陪伴这个美好童年，就有不少流行乐章。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一班 DJ 还有歌手、社区名人和小朋友会在10月8日星期四当日下午4:00至6:00唱出他们珍贵童年回忆的金曲。
19: 我们有沙菲宝、苏敏忠、杜挺豪、社区朋友文文、JoJo、 Holiday、 岁月流星冠军 April Yu 和一对来自 Tone Labs Music Academy 的小朋友乐队 Medium Rare 现场演出，还特别邀请到压轴表演嘉宾林一峰。
20: 现在你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他们。
19: 啤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 早晨，早晨，时间8:35，今日感觉凉凉地，10多度，咁同埋要留意啦，呢个秋季嘅天气嘅转变咧，我谂即系大家都啲服装要开始改变噶啦。
2: 冇错啦，今日咧应该要着翻厚少少嘅，尤其是如果你晚间咧仍然夜夜都唔翻屋企咧，今晚最低气温咧跌到落去只系得2度，更加有结霜嘅可能性。Wow. 但系幸好听日开始暖翻啲，因为睇翻咧礼拜3同埋礼拜4咧有接近20度嘅气温。应该暖埋今个礼拜咧，真系开始秋意浓，越嚟越冻噶啦。
1: 今日最高气温只系得16度嘅，咁啊，各位朋友吓，大家嘅服装啊，或者系平时咧要准备下出门之前咧，所有车里边所有嘅啲物资咧，又要调整一下啦。天气真系有时转变得好快嘅，不过我又觉得咧，因为日间咧始终都有16度，再加埋即系嗰啲嘅即系温暖嘅阳光啦，咁令到我哋可能都唔会话咁担心嘅。咁但系早出门嘅朋友就要留意啦，而光咧亦都系好重要吓，我哋每一日咧有光明光照住我哋，咁好似今日咧公布嘅诺贝尔嘅一个生理学或者医学奖嘅三位得主咧，都系同呢个光遗传学嘅研究有关嘅。
2: 佢哋研究嘅基础咧，在于喺祠堂面呢6组嘅。咁其实咧有2位学者咧都系嚟自德国咧，其中一位就系 Peter Hageman 啦，另一位咧就系 George Nagel 嘅。佢哋最早期发觉咧喺祠堂入面嘅6组，嗱佢冇眼嘅，但如果你揾啲光照住佢哋咧，嗰啲组咧系会向住你走过去，于是乎佢就激发咗佢哋谂，会唔会喺6组入面咧？有一啲感光嘅物质可以令到佢哋识得跟光走，于是乎咧就慢慢透过咧特定嘅光线咧，就打开咗佢哋呢啲叫做感光蛋白质。嗱，呢个咧就最基础嚟嘅，跟住渐渐咧就令到佢哋引发咗去谂下，其实人类嘅脑部都会唔会有相关嘅呢啲开关制咧？于是乎就衍生咗咧一个叫做光遗传学嘅领域啦。
1: 好，咁啊非常之详尽嘅介绍啦，咁同埋亦都指出咗咧，我哋对我哋大脑咧点样形成到一个记忆。同埋一啲嘅光线对我哋嘅情绪、对我哋嘅行为、对于即系我哋嘅人类嘅表现咧，会唔会带嚟影响？咁所以几位嘅科学家咧，即系佢哋哇毕生嘅研究吓，表扬佢哋喺呢一啲嘅光遗传学当中咧，去令到我哋知道。光线喺活体嘅大脑当中咧，系精准去开关我哋一啲神经嘅细胞。咁啊，真系可能我哋当即系如果乜嘢都唔好掂，乜嘢都唔好理，合埋眼见到咩光或者见唔到啲咩光，你唔会发觉咧自己啲记忆咧，同埋某啲事咧就会翻嚟。
2: 系啊，所以呢个咧其实话研究到人类嘅脑细胞咧同光可能有啲关系咧，有呢个开关制咧，未来嚟讲可能会引发到更加多对于科学嘅研究嘅结果会成为啲乜。可能就是对于记忆是怎样能够在脑部里面产生呢，我们为什么要睡觉，甚至可能对于脑部里面一些疾病，譬如你说你今时今日我们常常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帕金逊症啊。上个礼拜见到 Michael J. Fox 他拿我们加拿大勋章的时候，他是真的为帕金逊症的研究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夫，但都未能够完全理解为什么人类会有帕金逊症的。
1: 还有我觉得今次的研究也指出很重要，就是说除了了解我们的大脑迷宫光里边咧，光点样去即系令到我哋嗰个成个人嘅人类嘅情绪啦、恐惧啦、焦虑啦，甚至一种成瘾嘅一种嘅神经嘅一个回路咧，究竟系点样发生？咁但系甚至你讲啦，有一啲嘅疾病吓，包括咗咧忧郁症啊，或者系啲帕金逊症咧，其实都系同我哋嘅脑部嘅神经嘅退化疾病当中嘅即系当中嘅一环嚟嘅，所以都系好重要嘅。
2: 所以好多科学家都话咧，最难理解嘅器官咧就系个脑部。咁但系随住咧科学嘅发展咧，依家开始多咗少少嘅突破，咁所以你话咧，今次呢个突破，未来嚟讲会有啲乜嘢科研嘅成果咧，都系言之尚早。咁但系起码叫做你今时今日睇翻诺贝尔嗰个奖项嘅委员会咧，对于呢一个嘅研究成就嘅表扬咧，就会明白点解会比起之前另外有啲人会觉得
1: 奥山平以为大热门啊，
2: 系啊，因为你试谂下，其实奥山平唔系净系单单减肥，减肥只系一个副作用啫，反而就系好多有血糖问题嘅人能够食完呢只药之后咧，系克制到佢。佢哋糖尿病嘅嚴重程度，咁呢個係個貢獻嚟㗎嘛？
1: 尤其是咧，即係有好多類似咁樣奧森平嘅一種嘅藥物咧，原本都係為咗咧就係對付一啲糖尿病患者咧佢哋嘅即係問題啦。咁但係亦都調節到咧就嗰個飽足感同埋嗰個飢餓感，咁變咗變相咧就係所講嘅瘦瘦針啦嚇，打咗之後咧係會有更多嘅一個嘅效果，就係令到大家可以瘦身。咁但係我哋成日都話 Hollywood 嘅奧森平就唔同嘅，Hollywood 嗰啲咧就真係可能未必。是因为有 呢个糖尿病，又或者为咗美容啊，或者自己靓。咁但系头先都讲咧，即系除咗呢啲嘅科学家嘅研究咧，我就觉得佢哋今次系发现到咧，即系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开启或者突然间关闭神经细胞里边嘅一个活跃性咧，就系光咧好带嚟一个重要嘅一种嘅叫做我哋嘅记忆解码嘅。咁除此之外咧，讲到光咧，嚟紧十一月咧，我哋又要教钟啦，11月1日啊。咁所以今日睇到呢份资料都显示咧，我哋的确咧要了解一下咧，究竟我哋应该点样调节自己嘅身体状况？
2: 究竟系永久使用日光节约时间啊，定系永久使用咧就系基标准时间？咁所以变咗咧，有啲科学家亦都睇到啦，佢哋咧倾向咧会觉得，如果你话永久唔教钟，都系留翻系咧标准时间咧，呢、這个似乎系对于我哋嘅生理图谱咧系会有个更加协调嘅情况。因为最主上学佢话就系咧，如果日光节约时间，亦即系话咧就系话夜一夜咧都仍然系天光嘅，咁可能喺呢个情况下面咧，系会令到我哋应该个身体嘅生理时钟觉得系攰啦，要瞓觉，但系唔系出面咁光嘅，你又继续活动咧，系可能会令到我哋嘅生理时钟咧出现咗紊乱。所以呢啲嘅科学家咧更加倾向，如果你真系唔教钟咧，唔该你用翻原有嗰个标准时间嘅。
1: 咁啊，今次咧嚟自加拿大嘅医学会嘅期刊嘅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啊，咁佢哋就研究团队咧就指出，全年嘅标准时间咧就即系当然系会能够系比较好啲嘅，咁但系始终咧就唔可能话即系每一个省份咧对呢一个嘅理念咧都一致嘅睇法。咁但系根据呢一个嘅 Simon Fraser 嘅大学嘅心理学教授咧就指出，我哋人咧系会因为觉得夜晚咧系多一啲嘅阳光，会心情会开心啲，即系唔好咁早天黑，即系多啲日光嘅时间。咁同埋实际上咧，当我哋咧要系即系生理时钟要醒嚟嘅时候，但系我哋嘅大脑、我哋嘅身体仲未适应到嗰个时间嘅转变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有一种叫做 jet lag 嘅情况啦，就好似我咁啦。咁我嘅 jet lag 咧仲未好噶，咁而呢个社交嘅时差都系一样嘢，即系唔系你一定要好似飞咗飞机去咗边度玩翻嚟先有 jet lag， 系自然系因为教钟就会有呢一种叫做 social jet lag。
2: 好多人都会觉得咧，有啲科学研究好似好难明啊，咁但系佢又解咗一个咧，即系大家听落嚟就会明白啦。譬如你话日光节约时间，夜一夜都唔天光，夜一夜都唔天黑嘅，你咪继续玩咯，个人就开始疲累啦。但系因为咧节约咗时间嘅时候，喺你应该仍然昏睡嘅时刻，你见到出面有光，你个人就好自然会起身啦。但系其实你个大脑仍然喺度同你嘅身体讲紧，我应该瞓紧觉嘅。咁所以变咗呢个咁样嘅紊乱情况咧，就会令到我哋嘅身体出现一啲咧唔应该有嘅情况，就好似你正话所讲嘅叫做社交 jet lag。明明你个人都唔攰噶，但系点解会咁攰咧？系因为身体嗰个实际情况唔能够配合咧，就系阳光出现嘅时间嘅。
1: 咁啊，有啲朋友就话我唔讲呢啲你心理嘅状态，我讲钱得唔得咧？都得，因为今次嘅研究都话从经济嘅角度咧去睇咧，原来就发现到咧阳光系可以令到我哋嘅工作嘅生产力咧有改变噶。咁而今次嘅研究都分析咗咧，美国喺唔同嘅时区里边咧日落嘅时间嘅差异，就会发现到日落时间较后一个钟咧。长期收入咧就可能会下降嘅、下降5%。
2: 呢个我谂可能同咧你自己的生产力有关嘅。咁啊，照计咧就话越多日光时间，你应该做多咗嘢噶嘛？点解会仲少咗收入咧？其实可能
1: 因为有啲人就 delay 啊嘛，迟啲做啦，唔使咁急，会唔会系咁？成日都唔睇 deadline 之前做嘢就哎迟啲啦，哎我哋交咗钟啊，仲有多一个钟。
2: 哇！你咁样讲紧我呢个问题，我要改正下呢个问题先。
1: 我唔系讲你，我唔知系咪讲中咗自己啫。但系因为真系我哋从钱嘅角度、经济嘅即系一个推动性都好重要。咁即系变相其实都要有留意到咧，就系其实学校嘅制度都系嘅。你教咗钟之后，啲学校都唔会迟咗翻学或者要教咗自己嗰个翻学时间。所以呢一份报告比较详尽啲咧，就话整体去睇翻咧系应该有啲咩嘅采取嘅配套措施。咁同埋咧，或者如果因为教宗呢个措施继续推行咧，会唔会啲学校都有啲叫做弹性啲嘅上课时间？
2: 系啊，呢个咧只系一个引子，等大家可以谂下咧。随住未来嚟讲，可能永远系企喺某一个嘅时间段，咁我哋应该系用啲乜嘢态度嚟去面对？不过始终嚟讲，正如我哋一开头都讲啦 ，BC 省、缅尼托巴省同埋西北特区等等咧，嚟紧咧就唔会再教宗啦，佢哋永久摆喺日光节约时间。我哋安省咧仍然有可能咧系要选择一个时区嘅，咁 竟如果假設真係美國又通過咗相關嘅法案，話以後唔再教鐘啦，我哋留喺邊個時區咧？我哋反而仲有走賺喎。
1: 係啊，都係要翻工嘅。咁因為好似加拿大國會議員咧，都由今日開始咧就正式返回呢個 Ottawa 啦。政府方面都提出咗咧好多經濟同埋勞工法案咧係有關嘅進行嘅辯論同埋討論嘅。咁啊，今次亦都知道政府方面目前最重要一個經濟立法咧就係 C39号嘅法案，咁同埋仲有好多咧，将会系讨论嘅措施噶，咁亦都系志在咧，系尤其是吓就系劳工部方面咧，究竟点样可以令到有啲嘅新措施减少停工啦，同埋罢工嘅次数，都系佢哋嘅讨论嘅议题嘅。
2: 作为多数政府咧，通过就一定通过到噶啦，只不过咧就系话，如果喺辩论过程入面，始终有时反对党咧都有个作用，就要去挑战入面一啲细节啊。咁嗱，睇翻咧成个嘅议案嚟讲咧，其实总共嚟讲咧几百页嘅，你话系咪能够就翻入面每一个需要修改嘅地方去进行辩论呢？我相信所有嘅国会议员咧，真系有排睇同埋有排倾嘅。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8:45，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跟正翻，近住 Highway 25嘅位置咧，现时系中线有一架坏车，龙尾排到去 Six South。至于近住427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完成，左线重新开翻，由410去到 Kio 一段慢驶。401西行线由412去到 Salem West 至到 Port Union Collector 缓慢 ，Markham Road 排到去 Avenue，Allen 至到 Dixon，James No Parkway 去到 Highway。25多车，而404 DVP 北行线喺 Queen 嘅右线咧都系有坏车，由 Gardiner 开始挤塞，再由 Atlington 缓慢去到 York Mills。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啦，慢驶路段由 Nikola Tesla 去到 Fred Line，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427至 Jarvis。而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喺427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完成，首先由 Spadina 去到 South Kingsway， 再由 Kipling 至到427慢驶。的士至 Mississauga Road， 再由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缓慢。市区道路方面 ，Bayview 南行线留意翻由 York Mills 至到 Post Road 一段咧有工程进行紧，需要靠单线行驶。另外 ，Midland 至到 Kingston Road 一段就住爆水管，暂时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The Bric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昼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0港币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i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好消息，大统华 North York 店将于10月8日星期四早上9点正式开业。全新大统华位于 Wilki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er 内，开业当日头500位顾客可获赠10蚊 TNT 礼卡，买满88蚊即送总值超过30蚊嘅专属优惠券。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10月8日星期四，大统华 North York 店不见不散。
0: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 早晨时间8:48嘅，今日比较凉啲啊，室外温度只系得12度，咁啊日间最高气温16度嘅。咁啊加拿大嘅关注嘅消息咧，就系今日 Quebec 嘅即系省嘅选民咧，就会今日咧就系有呢一个选出新嘅省政府啦。咁所以佢哋魁北克省咧将会进行呢个省选嘅。
2: 系都要提醒大家啦，10月26号咧，即系话3个礼拜之后嘅礼拜一咧，就系我哋安省嘅市政选举嘅日子。咁你留意一下啦，因为除咗有好多嘅辩论可以等你知道各大候选人佢哋。政纲你是不是要支持他们之外，有些朋友可能10月26号那天就未必在、即加拿大的。如果你要提前投票的话，照计应该你收到你的投票通知书，我自己都收到的了，所以你可以根据投票通知书入面那个日期就可以提前投票的。
1: 希望大家都履行自己应有的责任，居住在加拿大，也都我们的18岁以上合资格的选民就可以出来投票的。没有藉口，因为有些就说那天不得闲，有些就说要 预先投票，两个方案都可以俾到大家嘅。咁同埋诺贝尔奖咧，都会系今个礼拜咧重点嘅消息，每一日咧你都会听到噶啦。咁我知道今朝早咧公布咗就系生理或呢个医学奖啦，嚟紧最关注嘅就系和平奖。
2: 冇错，系咪我哋总理卡利比提名可以攞到咧？嗱，呢个唔知啊，始终要等当日公布嘅。听日将会见到物理学奖嘅得主咧就会诞生啦。星期三将会系化学奖。礼拜四咧，10月8号咧就系、是、文学奖。每一年我哋都讲同样嘅话题噶啦。今年会唔会有机会见到村上春树嘅名字，定系话又要等多一年咧？呢、這个就不得而知啦。要等礼拜四日。
1: 每一次你都咁讲，有啲情意结噶、啊，我明白、啊。
2: 唔知点解嘅。
1: 好，即系有啲人咧就系好得你心啊，你好想佢攞奖咯。但系始终咧，有时可能现实或者有啲嘅叫竞争之下咧，有好多不同嘅睇法。因为始终咧，佢哋都有个评审机制嘅。但系嚟紧亦都会今个礼拜咧，大家知道。加拿大嘅即系就业嘅情况系点样啦？因为今个礼拜五咧，加拿大统计局咧即将会公布九月份嘅就业数据嘅。咁啊，点解咁重要咧？咁因为我哋知道咧，喺今年咧2026年咧结束之前咧，我哋嘅央行会唔会加息咧？咁啊，美国方面咧已经启动咗啦。咁甚至就嚟紧都话十月份咧，美国咧应该就即系会按兵不动啦。但系会十二月又会有机会加。咁啊，今次见到咧，我哋加拿大公布嘅数字咧，礼拜五就会知道啦。而睇翻八月份啦。加拿大减少了有 4.2 万份的工作岗位，但我们的失业率维持 6.4%。
2: 另外听日亦都会公布8月的国际商品贸易数据。这个数据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始终在这段时间大家很期待究竟美国和加拿大甚至加拿大和其他地方有没有一些贸易协议。随着上个礼拜也都见到美国已经向加拿大很多的商品开征了新的关税。这个究竟是无论是贸易逆差或者贸易顺差对我们影响是怎样呢？是有利于咧，即系呢啲数据咧，系可以帮助到我哋联邦政府要谂下点样能够面对现时嘅贸易问题。否则我哋好多嘅商品囤积喺度，就算你话对于国民嚟讲，可能买啲商品系平咗啫，但系我哋嗰4000万人口咧，系唔能够可以完完全全咧吸收晒呢啲应该要出口嘅货品嘅。
1: 所以今个礼拜咧都有好多即系重要嘅经济数据啦，同埋关乎咧一啲大嘅即系一啲叫做政策嘅推动嘅一啲嘅重要数据嘅。咁啊，另外仲有今日咧亦都睇到咧，就系世界各地嘅教育专家啦，同埋仲有儿童心理嘅研究咧，都认为而家咧即系用呢个数码科技嘅，仲用手机吓，我哋所讲嘅 screen time 咧，系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啦，就唔系净系成唔成瘾嘅问题啦。咁啊，甚至话咧，好多家长都话得噶啦，我由六岁或者大啲先俾佢用手机啦。咁啊，跟住又或者咧，会每一日限佢时间咧？但系而家专家咧就话，限制呢个 screen time 系不足以解决呢个问题。
2: 冇错啊，因为有一系列嘅呢啲嘅研究报告咧，寻日就喺《刺针》呢一本咧医学期刊嗰度刊登出嚟。主要上咧就系话，其实你真系要明白到今时今日好多年青人咧，其实佢哋上网，尤其是系面对社交媒体入面嘅应用咧，已经用到咧就系一个叫 problematic user， 一个系出现咗问题嘅使用。咁所以变咗咧，如果你话对于年青人嚟讲，无论喺立法方面啊，甚至喺相关嘅一啲应用，如果唔去好好引导年青人系有效地去运用嘅社交媒体咧，可能对于佢哋嘅心理健康啦，甚至未来嘅发展咧，系一个不能逆转嘅恐怖嘅结果嘅。
1: 咁尤其是而家我哋成日都话，我哋嗰个健康指数吓，血压又好啦，跟住我哋嘅胆固醇啦，同埋我哋嗰啲血糖啦，嚟紧你可能要 check 埋一份就叫做数码健康指数啦。究竟我哋个数码健康指数系咪已经超标咧？系睇得太多太多手机啦，或者用得太多太多 screen time 啦？咁今次嘅研究团队亦都话咧，父母采取嘅措施。包括咗你限制嘅时间咧，再加埋吓，你话年轻人都开始有自制嘅能力啦。咁但系咪足以解决呢个问题？佢话未必噶，因为始终咧都系喺个科技本身就即系冇问题嘅，因为科技都系要继续研究啦，同埋推进啦。但系喺个平台嘅设计系令到我哋睇完又再睇，系因为不断系提供俾我哋好多相关我哋留意嘅一啲嘅 topic。咁所以呢一份嘅资料系希望咧，就系话嗰啲设计嘅平台咧，要好好考虑佢。我们推出的时候这些的平台上 用户的用法，其中一个呢就叫做 bottomless scrolling， 那是无底式的滚动，还有还有 infinite scrolling， 就是说令你不停不停会看，是因为它不停不停去提供给你有关相当的内容，所以令到我们是成瘾的。
2: 这个可以说是各大科技巨头里面他们在设计这些程式、啊、或者始终他们都是商家，他们希望做到生意的，而能够将他们推广的产品带到俾你咧，呢、这个就系佢哋嘅目的，佢哋要赚钱噶嘛。当你发觉好多时，我哋去到 啲新嘅網站，佢會問你接唔接受嗰樣嘢叫 cookies。我哋好直覺咧就話接受咗啦。其實個問題在於乜嘢咧？呢啲 cookies 咧，往往係幾個網站入面去分享嘅。我諗你都可能經歷過，突然間我今朝早好想買個多士爐，你就上網查完多士爐之後咧，你發覺各大社交媒體咧就會不斷將所有多士爐嘅一啲嘅宣傳話俾你聽，結果又可能諗住買到都唔買唔得。呢、這個就可能話花咗你自己少少上網嘅時間啫。咁但係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咧，會令到年青人啦，甚至成年人會上網上到成癮嘅主要原因嚟。
1: 成日都話成癮咧，就係一個唔好嘅 terms 啦，即係我哋即係要去戒啦，甚至我哋會影響健康咧。成癮嘅即係最終嘅一個嘅即係唔好處咧，係會引起我哋嘅焦慮啦，同埋抑鬱啦，同埋我哋嘅睡眠就唔夠好啦，因為成日都顧住睇手機啦。另外咧，身體活動嘅工作量，身體嘅活動空間少咗啦，成日都坐喺度就係睇住手機啦。
2: 冇錯啦，你又唔會話咧一路跑步嘅時候睇手機，因為咁樣可能會令到你自己撲親啊嘛。所以其實正係你正話所講呢四樣嘢，無論抑鬱啊、焦慮啊、睡眠可能出現問題啊，同埋少咗運動嘅，大家聽起嚟都知道，對於我哋嘅健康唔係一個好處嚟嘅。
1: 或者可以改變一下咯，即係我諗你都即係同我一樣，我哋個工作都成日都要睇住個手機啦，或者要有時要分享一啲資訊啦。都系谂住咧，即系有啲时间适当地抽离一下系好重要。咁同埋有时因为透过呢啲嘅平台咧，好不其然啊，我哋就会比较啦，甚至我哋就会有啲批判性嘅想法。咁呢啲想法咧，其实好凌乱嘅，其实同我哋真正生活嘅核心咧系无关噶。所以就唔好俾佢影响到。同埋仲有一样嘢就，我都发觉有时真系会令到我哋嘅耐性咧系少咗好多。我哋好似即系可能睇一部电影都个零两个钟啦。你有冇发觉你睇电影当中你都有时会望下手机啊？
2: 即我好彩啲，我通常我第一样嘢咧，我依家就系好惊我自己个人咧。我一入到戏院嘅时候咧，我删咗个 data， 咁就冇得睇啦。
1: 我知道，但系始终有啲人系惯性咗，
2: 系噶，
1: 同埋佢会觉得我工作上又或者我家庭上有人会揾我，可能根本就冇人揾你。
2: 嗱，呢个系其中一样啦，
1: 就系有一种焦虑啦。呢个就系一个 terms of 即系 anxiety 咯。
2: 同埋有时咧，亦都我哋要明白喺加拿大生活咧，同埋安省生活非常之好。我哋系有个法例讲到明，你收咗工之后咧，你公司要找你做任何嘢，你系可以唔复嘅。咁但系有时我都明白，有好多人好惊，我如果我唔复，老细复迟咗少少，会唔会因为咁样咧，就有个唔好嘅一个坏点喺度？有啲乜嘢事，佢会炒我先咧？咁你于是乎又第一时间复啦。
1: Okay, 有劳工法例嘅，唔使担心。
2: 系，但哪边
1: 就炒一个？
2: 呢个绝对系嘅。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加拿大有啲相关嘅法例嘅。
1: Okay,
2: 现时嚟讲咧，包括就系 C34号法案啦，一个叫做安全社交媒体嘅法案啦，亦都嚟紧咧，将会有个 C36个法案，呢、這个咧就保障翻我哋喺网络上面同埋消费者数据嘅私隐。虽然仍然只系法案嘅阶段，但系如果你话假设成为咗法律，有呢方面嘅保障，照计应该可以帮到我哋叫做网络或者电子使用者咧，多翻少少嘅限制喺度，就唔需要咁容易俾佢演算法搞到我哋不能够逃离呢个魔掌。
1: 咁同埋，我觉得好多时候就系话我哋要分析问题咯，我哋睇报告、睇数据、睇到所有嘅资料，但系我哋点样消化咧？点样明白咧？喺报告当中同我哋嘅生活上遇到嘅问题系有冇相关性咧？呢、這个都系即系听完之后，大家要去睇下自己自身吓，会唔会需要咧去寻求一啲帮助？同埋真系嘅，希望大家咧都唔好俾呢一个咧就系叫做社交平台咧控制晒自己嘅思绪同埋时间啊！
7: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8: 听讲你睇中烈字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9: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8: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9: ？Lake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8: 咁个仔翻学咧？
9: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8: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9: 全新 townhouse 69万9起。
8: 69万9，我都要睇。
9: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在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4: AM1430 交通速递，
5: 时间来到8:58，看看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在近住 Highway 25的中线仍然是有坏车，龙尾排到去 Six South， 之后由410去到 Keyo Avenue 至404缓慢。另外401段亦都是多车， 至于409东行线就 Martin Grove 排到去401，转喺401西行线啦，由412去到 Salem， 就 Weiss 至到 Port Union Coletta 繁忙 ，Nelson 至到去 Avenue，Allen 去到 Dixon 慢驶。Memphis 至 Mississauga Road Coletta James Neal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多车。404 DVP 北行线方面仍然冇变，在 Queen 的右线有坏车，龙尾现时去到 Gardiner， 再由 John Mills 去到 York Mills 一段缓慢。至于 QEW Gardiner 东行线的慢驶路段，就由 Nikola Tesla 去到 Third Line， Aaron Mills 至 Dixie， 427去到 Jarvis， 最后是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Spadina 至到 Jameson， Dixie 去到 Mississauga Road 多车， Ford Drive 排到去 Trafalgar。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1: 九点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12: 晨早新闻专辑，
13: 美国海岸防卫队暂停搜杀一架来自埃省的医疗运输机。本年度诺贝尔医学奖由三名美国和德国科学家共同获得。故事早苗说，中国是重要邻国，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美国海岸防卫队暂停搜杀一架来自安省的医疗运输机，相信机上六人已经罹难。这架运输机载有四名加拿大籍机组人员、一名巴姆达病人和他的一名家庭成员。上星期六从巴姆达飞往波士顿期间，在接近麻省海岸的时候，机师报称出现电子问题，宣告要紧急降落。但在凌晨大约一点半，这架飞机和航空交通控制塔失去联络。美国海岸防卫队大举搜杀，搜查范围超过7300平方公里，有发现到一些碎片，而官员昨晚宣布要暂停搜查，形容这个不是容易的决定，向受这宗悲剧影响的家庭和亲人致以最深切慰问，又感谢协助搜救工作的合作伙伴机构。拥有肇事飞机的公司总部在安省咸美顿的 Latitude Air Ambulance 对于六人相信遇难深表哀悼，又说机组人员尽职地去照顾其他人，而公司在未来几日会为他们的家人和其他工作人员提供支援。多伦多警方说 Midland Avenue 近住 Kingston Road 的路段今早因为爆水管而且导致出现一个坑洞而要封闭，工作人员正在处理。多伦多皮逊国际机场大型劫金案，涉案的一名男子西度 Prapo Sudo 定于今日起在宾顿市的法院接受审讯，他被控5000元以上盗窃以及串谋犯下可被公诉罪行。检察官在上个月撤销对另外两名男子的控罪，而另一名从迪拜回来的时候被拘捕的男子承认5000元以上盗窃罪，今年春季被判监4年。案发在2023年4月17日，皮尔区警方说有6600条金条在皮尔逊机场被人偷走，总值超过2000万元。今日是灰省省选投票日，全省有127个选区，合资格选民将选出新的省议员和新的政府，预期今晚有结果。本年度诺贝尔奖今日开始陆续揭晓，今日公布的医学奖由三名美国和德国科学家共同夺得，他们是54岁的美国神经科学家迪塞罗斯，以及同样来自德国的生物物理学家71岁的克格曼和73岁的纳格尔，以表扬他们在光遗传学方面所作出的研究贡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在外交方面，共同社报道，高市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又明确表示将为到维护国家利益而推进对话，建构建设性稳定的关系。对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高市说将展述应有主张，强烈要求采取负责任行动，又说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基础上，致力维持和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 驻日本冲绳美军涉嫌杀害当地一名女子的案件，警方将涉嫌抢劫杀人的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又在案发现场附近找到死者的背包和银包。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闭路电视曾经拍摄到有人和受害人一起进入酒店房间，随后带同死者的物品离开。这个人的发型和纹身以及被捕的美军是非常吻合，警方正调查疑犯和死者的关系，至于被捕的美军就否认指控。美军南方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贩毒船只，击毙船上四个人。声明说，美军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击毙了四名毒品恐怖分子。美国军方自从2025年9月初以来，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是贩毒的船只进行多次打击，不过美军一直未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攻击目标是涉毒的证据。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3: 在香港，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目前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指出，最新监测数据显示，香港整体流感活跃程度维持在高水平。6月底至今，累计有22宗儿童流感严重个案。香港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5: 启德医院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俗称街症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朝早八点半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体证，有职员在旁协助。有首批體證的市民表示，醫院環境寬敞，交通方便，亦都有住在大圍的市民去到啟德醫院覆診，認為沿途指示清晰，職員主動提供協助。
16: 樓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條線啊，咁都好方便。因為嚟到呢度嘅時候咧，就發覺啲環境好好啦，咁樣有個河咧，就望到出邊咧就好靚好靚，咁樣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咁又唔會話好似好緊張啊咁樣，
17: 所有嘢都好有規模，好有規矩啊！一路行過嚟咧，除咗話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可能因為今日係第一日即係投入服務啦，咁所以醫院周圍咧其實都有好多職員啊、保安員啊，咁好主動即係伸出援手嘅。
15: 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院方已经安排几十名服务大使为市民解答疑问，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
18: 我哋今朝见到大致情况是畅顺嘅，我哋见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别嘅投诉，佢哋大致上都发觉原来佢哋揾到识得点嚟嘅，可能有一两位咧就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會酌情處理，即時會繼續同佢哋提供服務，因為我哋已經預留咗空間去到增加我哋家庭醫學嘅服務。我哋嚟緊咧，會適時咁樣咧，透過我哋嘅年度計劃，去到增加資源咧，去到再嘗試擴展我哋嘅服務嘅。
15: 張福次又話：今個月26日起，將會分批開展專科門診服務。伊麗莎白醫院部分專科舊症將會率先轉移去到啟德醫院處理，預計屆時醫院每日會有大約500人次的病人到場覆診，年底會增加至到1800人，院方會相應增加人手應付需求。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3: 在香港，早前發生胚胎活檢組織樣本錯配事件的希裕生殖醫學中心獲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由今個星期二開始全面恢復提供牌照涵蓋的17項治療服務。衛生署說，因應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確認該中心已經妥善落實各項補救和改善措施，並批准中心在星期二開始全面恢復服務。衛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暫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請的指令，中心在星期二開始可以全面恢復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請。香港高等法院繼續審理蔡天鳳被殺及肢解案。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9: 案件第九日审讯，蔡天凤母亲张燕花是首名出庭作供的证人。控方在庭上询问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的过程。张燕花说，蔡天凤和谭方俊结婚的时候有获送赠物业，是在蔡天凤名下。而蔡天凤2019年另外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目的是为了投资，会待价格好的时候出售，同时亦都是蔡天凤给予前夫邝广智的两名子女居住。而将加多利山物业写在被告之一邝球名下，是避免缴付900多万的双重印花税，是和邝家商量好的安排。张燕花话：谭家给予蔡天凤至少3亿元，形容系好锡个女。佢又话冇可能将加多利山物业送俾邝球，形容成家都食我哋，一罐奶粉都冇俾。又话邝家都系由蔡天凤帮忙。佢形容当时同邝家关系好，听到邝球表示肯定随时配合，会交还加多利山物业。张燕花提到，蔡天凤同邝广智的大仔在屯门读书，个女当时要转校到屯门，蔡天凤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并且搬到屯门，俾小朋友瞓多两个钟。邝家包括邝球，2022年6月获告知佢哋呢个决定。佢忆述蔡天凤同邝球沟通嘅时候起争执，形容邝球讲到要打要杀，唔愿意交还物业。身处内地的邝广智因此回香港，蔡天凤希望由邝广智游说邝球。张燕花又说，蔡天凤和邝广智的两名仔女由7人车出入，而邝广智的母亲李瑞香指称原本的司机偷钱和借钱，建议由邝广智的兄长被告之一的邝广杰驾驶，因为对方没有工作。他忆述蔡天凤不愿意，因为邝广杰并非正式司机。聆讯听日继续。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3: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20: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3: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040点，升6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946点，升1637点。加元汇价1加元兑70点一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1: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时间嚟到九点十三分，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喺近住 Harry 25嘅中线有坏车，由息收开始慢驶。另外收到报告咧 ，Leslie 快线将会进行工程，两条右线会受到影响。由 Allen 至到404一段现时系多车。401东行线由 Mountain Grove 排到去401，至于401西行线就系 Nelson Collector 嘅右线发生咗交通意外。首先由412去到西林，再由 Morningside 至 Nelson Collector 一段挤塞。Markham Road 快线 McCowan Collector 排到去 Avenue，Keo 至到 Dixon，Mavis 去到 Mississauga Road Collector 缓慢 ，James Snow Parkway 慢驶至到 Highway 25。404 DVP 北行线方面喺 Queen 嘅右线仍然有坏车，但系行车暂时未有延误，主要由 John Mills 去到 York Mills，Steels 去到407一段系繁忙。QEW Gardiner 东行线嘅慢驶路段就由 Nikola Tesla 去到 Third Line，Aaron Mills 至即时427去到 Jarvis， 最后系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Spadina 至到 Jameson Kipling 去到427多车，即时排到 Mississauga Road， 最后 Ford Drive 至到 Trafalgar，Dorval 至 Appleby 一段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19世纪末，彩绘玻璃曾是多伦多住宅窗本的流行设计，色彩与图案见证当时的建筑美学。有艺术家多年来寻找这些因旧屋翻新和拆卸逐渐消失的作品，透过研究和修复，让珍贵作品重现保存消失的城市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万锦高球会现已盛大开幕，位于乌板甲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的历史建筑，园林美景环境优雅，绝对是户外浪漫婚礼的首选。会所宴会厅有名厨主理粤菜。

0: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 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罗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2: 早晨，早晨，直播室有李婷嘅，大家好，继续收听紧阳光早晨啦。今日天气咧凉少少啊，因为咧日间嘅温度最高只系得16度嘅，咁所以咧只系嚟到10月初咧，但系温度已经开始有少少嘅变化，大家关注到自己嘅身体咧。今晚最低温度咧系将会跌到去大概2度至到4度之间嘅，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2度嘅。咁啊，请嚟我拍档先，张志文，早晨。
3: 系早晨啊 ，Riva， 大家早晨啊，冇错啊，而家差唔多咧，感觉上有9度，虽然话有12度，但系今晚跌到去呢个嘅单位数字嘅时候，大家记得如果系要外出嘅话，要着多件衫啊！喂，
2: 今日咧有特别嘉宾咧，会喺9:30过后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咁啊，好多多伦多朋友就知道啦，因为嚟紧十月咧，将会有啊好劲嘅，又系一个电影节咧，好快就会嚟到，就系呢个多伦多嘅即系中华电影节啦。咁啊，今年咧仲有好多重份量嘅嘉宾啊，尤其是香港咧，可能好多朋友都睇过佢哋嘅电影，同埋咧，尤其是高导演啊，高志森导演执导嘅影片咧，大家真系真。系睇过好多，咁今年佢又会再度咧有新片喎。
3: 系啦，咁佢嘅《富贵逼人》系列啦，已经系迈入40周年啦，咁所以全新打造咗咧就系呢个《富贵逼人来》啊，喺呢个2026年嘅版本嚟嘅，咁所以一阵咧我哋请嚟高志森导演咧同大家倾下偈，介绍一下个噃。
2: 咁啊，讲下即系今日嘅话题啦。志文，你想倾下咩嘢先？因为今日都好多资料啊，我净系睇到我嗰沓咧40页纸。我哋每朝做功课噶，我哋每日睇好多资料。咁但系都要拣啱咧一啲即系适合嘅 topic 啦。咁尤其是即系而家我哋讲退休就真系太早啦。我哋都继续咧要为到自己嘅生活啦，甚至仔女咧努力啦。但系有份报告咧就指出咧，原来好多人咧选择喺加拿大嘅生活咧，就因为考虑到咧就系退休嘅生活比较好啲。
3: 系啊，咁啊，退休嘅生活咧就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福利啦，咁啊，而且即系有啲嘅环境亦都真系好舒服啦，咁啊，因为尤其是夏天，你知道我哋加拿大好靓噶啦，咁但系冬天可能大家就会喂太冻啦，话我就飞去啲暖啲嘅地方去过冬就会就好啲啦，咁啊，所以其实选择退休嘅地方咧都有好多俾大家咧系选择
2: 嘅。系，因为咧我就知道大家都中意咧就系话喺退休嘅生活啦，可以冇咁大嘅压力啦，咁有啲朋友就中意住喺比较咧宁静啲嘅国家或者叫社区，唔需要节奏太快嘅，讲嘢都可以慢少少，李小姐都可以慢翻少少。咁但系有啲朋友就中意咧，喺退休之后咧，哇，我好多嘢要做嘅，我仲咁多嘅活力，我要周围去玩，周围去探索，咁啊会拣一啲城市咯。咁你会点选择？
3: 如果我揀退休嘅话，我要揀呢就係唔需要成日揸车嘅，可以方便啲嘅，咁落到楼下呢就有嘢食嘅，咁有好多老友记呢同我一齐去行街呀，又或者倾偈呀，我唔鍾意捉棋嘅，但係呢可以陪我去睇下戏呀，乜都好啦。
2: 即係香港囉。係咪香港呀、啊？
3: 其实都是一个好的选择来的，但是加拿大我都很喜欢，即其实多伦多呢你有些地方不需要真的说下下揸车的，所以我都喜欢那些地方的。
2: 刚才你讲的那些呢其实downtown都可以的，所以落楼下面有很多地方有东西吃啊，超市啊，当然我们住在北边少少就可能个感觉就是去到哪都要揸车比较方便一点。介绍一下这份资料啦。
3: 好啊，咁啊呢份資料講到咧就係全世界咧究竟有啲咩地方咧就最適合退休嘅，咁啊究竟啊會唔會係一啲即係可能係北美啲嘅地方啦，定係亞洲咧？但係原來咧嚇2026年呢個全球十大熱門國家嚟講啦，咁啊選出咗咧原來頭嗰十位裏邊6個都係歐洲嘅國家嚟噶。
2: 哇，犀利啊！佢哋嘅生活品質同埋仲有居留以及入籍嘅條件嚇，都係成為咗一個最重要嘅指標，即係唔係話我哋想去退休就退休，都要人哋可以批到我哋可以去嗰度住先得。咁同埋整体嘅生活品质都好重要。咁所以今次咧呢一份 Global Retirement Report 咧就指出欧洲系大赢家。
3: 咁基本上呢个嘅报告咧，唔单。

0: 不单止只是讲俾你听退休，佢仲讲埋俾你听咧，系边个国家咧，比如入籍系比较容易啲啦。咁你先会拣嗰个地方咧，去作为你即系退休之后嘅一个居住嘅环境嘛。咁啊，欧洲方面啦吓，咁啊有六个咧系占喺头嗰十位啦。咁啊，第一位咧就系呢个乌拉圭啊，佢个分数咧得到系75分以上啦。乌拉圭其实我真系未去过嘅，咁但系咧佢就讲到咧呢度嘅即系申请人咧，佢如果要申请喺嗰度，可以直接申请系永久居留，唔需要申请一个即系临时嘅居住嘅一个身份啦，咁所以嗰个入籍嘅要求其实都唔系话太高嘅。
1: 所以我哋知道咧，即系退休嘅生活咧，唔系净系话嗰个地方中唔中意，或者可唔可以咧就自己中意嘅生活嘅标准，而系讲紧你去退休嘅生活，你嘅生活指数高唔高啊？即系如果生活指数太高咧，其实你退休即系唔好再工作啦，咁可能透过投资啦，或者系即系之前喺工作嘅时期积蓄啦，咁但系你都会有种生活嘅经济压力噶嘛，咁所以头先所讲嘅第一位咧，似乎佢哋就系话每一个月咧，佢哋嘅收入参考标准咧1700嘅美金，咁但系当地嘅即系话并冇设一啲固定最低收入嘅门槛，所以可能系一啲生活上吓，包括咗居住嘅环境，再加埋经济生活压力咧，个比例即系变咗分数就会高啲啦。
0: 系啦，咁第二位咧就系呢个毛里求斯啦，可能因为嗰度咧就系嗰个嘅即系海滩啊，阳光与海滩比较温暖啲嘅环境啦。咁而且佢个税务优惠咧，其实喺十个里边即系 top ten 里边咧系最即系最多嘅优惠啦。咁啊可以即系可以悭翻啲税啊嘛。咁啊佢需要到呢个嘅每月嘅需要嘅呢个嘅入息嘅证明，差唔多系2000美金到嘅。咁啊第三名咧系去到呢个西班牙。咁啊西班牙好多人咧都中意呢个地方嘅，咁啊可能热情奔放，不过生活品质咧就系即系喺里边咧都系排名都系比较高啲嘅。
1: 所以其实所有嘢都要有个叫做 planning 咯，即系我哋就咁讲退休，好似话系一种嘅生活状态，但系其实都有经济压力噶嘛，都要谂下自己有啲咩嘅工作，或者系有啲咩嘢可以做到。唔好话工作啦，起码有啲兴趣可以自己可以发挥到。如果唔系话每一日都好似哇咁多时间，咁再加埋咧就系话，尤其是有啲欧洲嘅国家咧，佢系有一种叫做咧无需一啲叫做签证吓，就可以咧系选择性嘅居留嘅一种嘅 visa， 好似呢个意大利啦，佢哋有一种咧叫做 elective residency visa 嘅，咁啊适合咧唔需要喺当地工作，但系只要你能够依靠到稳定嘅被动收入，就可以即系维持到你嘅生活嘅话咧，你就可以申请啦。
0: 咁我覺得咧，要揀一個即係國家咧，去作為自己即係退休嘅生活咧。咁一嚟，你首先要去過嗰個國家，你要中意嗰個地方啦，你住過嗰個地方，咁你先會再揀翻嗰個地方嘅。咁但係如果即係作為可能我哋華人啦，可能我哋嘅選擇唔會話真係太多，可能都係可能亞洲嘅地方，或者係我哋住慣嘅北美啦。咁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講緊退休生活啊嘛，最緊要就係錢啦。你有呢個錢咧，你先至可以咧，即係嗰個即係可以話係一個無憂啲嘅一個退休生活咯。
1: 即係經濟咯。咁所以都系要大家去即系细心去留意，不过就真系嘅，阳光与海滩风景迷人嘅希腊咧，亦都系榜上有名嘅，就是、第十位啦。咁亦都系退休嘅宜居嘅热门地点，哇，真系几好的！哇，每日睇到嗰啲白屋咧，跟住望下啲沙滩咧，咁样，哇，一起身就已经谂紧咧个下昼点样去 relax， 去 enjoy the sun 啊！咁点样都好啦，咁啊，今次呢一份报告可以大家作为参考，咁啊，真系要有计划咯，即系退休，即系可能有好多朋友就话延迟退休啦，继续工作啦。咁但有一啲嘅即系企业咧都会有改名嘅。今日同你讲下咧，就系 Elon Musk 咧喺过去嘅星期日就喺社交平台咧就分享咗呢个消息。佢话我哋而家咧要改名啦，所以咧就会由呢个 SpaceX AI 咧系改名为 SpaceX SI。
0: 系啦，咁 SI 究竟系乜嘢嚟嘅咧？咁如果大家真系有留意到，特朗普咧之前都提出过呢、這个系 super intelligence 啊，呢个超级智能啊。咁以后唔好再叫做 AI 啦，我哋要将 AI 呢个名呢、這个人工智能咧就改名为 SI。咁唔知系咪因为咁，所以 Elon Musk 咧亦都跟随住咧就改埋呢个名。佢话以后咧就会叫做 SpaceX。SI 就未讲下几时会变嘅，亦都未知道更多嘅细节，咁要等佢迟啲再公布噶噃。
1: 咁其实整体你记住个名都唔会觉得改咗嘅，都系 SpaceX 啫，只不过后边系 AI 改为 SI， 所以就即系呢一样嘢要即系要政治正确嘅朋友就记住吓，唔好再讲 AI 啦。咁同埋佢琴日咧特别系即系将呢个平台嘅交代呢件事咧，令到大家会觉得啊，似乎咧佢同呢个美国政府咧又应该个关系好咗啊，跟翻政府嘅一个大趋势。
0: 系咯，咁究竟 SI 同埋 AI 有啲咩分别咧？其实都同呢个智能有关，绝对唔系出于人脑嘅智能啦，一定系电脑嘅智能啦。咁所以咧呢方面咧，咁可能要即系习惯一下啦。以后人哋提出 SI， 唔好话人错吓 ，AI 都唔系好啱，而家叫做 SI，
1: 即系 super intelligence， 就唔系再系 artificial。intelligence， 头先你话人脑嘅智能咧，即系我谂都要有待发掘嘅，即系始终我哋嘅人类咧都要进步，先能够可以领会到 AI 带俾我哋嘅生活嘅一种嘅启发同埋推动 ，SI 就更加高 level 啦，系咪更加 super AI？
0: 其实我觉得人脑仲有好多嘅嘢需要大家去发掘嘅，其实仲有好多嘢系未知道嘅。咁但系我哋嘅人脑一路系发展紧嘅时候咧，电脑亦都同时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亦都喺度发展紧。咁啊，睇下边个发展得快啲啦。
1: 咁啊，但系有啲嘢好快发生啦，因为十月份咧，除咗成日都讲嘅市政选举之外咧，咁啊亦都系十月份好多人就讲嘅 Halloween party 啊。可能你话吓咁早就 plan 咁啊，但系亦都知道咧，其实喺安省咧，每年都系就住呢一个嘅主题咧 ，Halloween 嘅主题好多。好多唔同类型嘅庆祝活动噶，
0: 系咁啊！有一个咧嚟紧吓喺呢个 Halloween 咧，就有一个好特别嘅一个 dance party 啊！咁啊，呢个 dance party 咧，特别就系特别在咧，要向呢个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s 呢首歌嘅去致敬吓。咁啊，唔单止一齐去开呢个嘅化妆舞会啊，即系一啲嘅 Halloween party 啦，而且仲会一齐咧系跳呢一只舞嘅。咁现场咧仲会有人咧系教你去跳呢只舞添噶。
1: 喺边度玩啊？
0: 喺 Vaughan 啊呢个地方啊，咁呢个 party 咁喺十月当然系31号啦，咁夜晚8点咧就开始噶啦，咁喺网上面大家可以买飞，咁最特别就系话咁多人一齐跳呢只 thriller 嘅时候咧，我觉得哇好型啊，仲要大家咧即系扮鬼扮马噶嘛，个个都有唔同嘅衣着去一齐跳嘅时候咧，就即系向呢个 Michael Jackson 致敬啊。
1: 系啊，今次咧就话想希望创一个纪录啦，同埋亦都系最多人一齐咧，系除咗跳舞，仲要系跟翻呢个主题就系 thriller。Halloween dance party 嘅，咁要19岁以上先可以参与噶噃。
0: 系啊，咁因为始终可能咧，涉及到可能去一啲 party， 可能有啲饮酒嘅成分啦，咁或者系大家可能会玩得激烈啲嘅，咁可能咧就要即系儿童就不宜啦，呢啲嘢就。
1: OK， 但系今个礼拜咧，我哋重点嘅即系项目一定要提大家啦，就系今个礼拜四啦，10月8号嘅星期四，咁啊一早咧7点至到下昼嘅6点咧，长达11个小时啦，马拉松嘅 Sickies 病童医院嘅筹款日，咁啊今次呢个 Fairchild 爱心羊嘅 Sickies 病童医院嘅筹款日啦。已经睇到咧，无论系电视台啦，又或者系电台呢方面嘅宣传咧，我哋知道有好多丰富嘅内容，咁大家亦都要留意住我哋礼拜四嘅节目。
0: 系啦，呢个绝对系老少咸宜啊，唔需要话要成年嘅，咁最紧要咧就系你支持我哋由朝早啦开始一路到夜晚11个钟头咧，会马拉松式咧，会到 Sick Kids 病童医院系筹款嘅，记得留意啦吧。
2: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4: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3: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国会下议院今日开会，预期开始对政府提出的 C39 法案进行辩论。桑切斯宣布西班牙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泰国多处洪灾，官员话截至当地星期一朝早已造成31人死亡，超过410万人受灾。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7: AM 1430交通速递。
1: 时间嚟到九点半，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首先系401东行线喺近住 Harry 25嘅坏车已经拖走咗，现时由 Six Self 去到 Grove Line， 最后的士至 Kio 繁忙。Avenue 快线 Young Collector 多车去到404，而401西行线就由412去到 Salem McCowan 至 Avenue 慢驶。Kio 快线400 Collector 排到去 Dixon， Mavis 至 Mississauga Road Collector，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多车。400南行线方面由 Teston 去到 Rutherford， 再由 Finch 至到401繁忙。而410南行线首先由 Sandalwood 排到去 Queen， 之后在 Courtney Park 的左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现时排到去 Derry。 QEW Gardiner 东行线的繁忙路段就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Third Line，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Parklawn 去到 Jarvis。 而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Dixie 去到 Mississauga Road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缓慢。睇睇市区道路方面啦， Midland 南行线喺 Kingston Road 嘅位置就住爆水管有封路措施，而 Kennedy 北行线咧就发生咗交通意外 ，Denison 至 High Glen 一段有封路措施。再嚟就係 Bayview 至 Post Road 一段就住工程需要靠单线行驶，现时南行线由 York Mills 开始缓慢，北行线由 Lawrence 开始挤塞。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0起咋？冇错，系699,0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连续15年获米芝莲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8: 财经速递。
1: 10月5日星期一早上9:33，早晨早晨，大家好，我是李婷，今日继续请嚟香港方面资深嘅财经专家啦，洪丽萍女士，同我哋倾下财经方面嘅话题嘅。Hello， 你好 ，Conita。Hello， 你好。OK， 可能电话线路咧有少少嘅问题啊，唔紧要，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接通电话。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你哋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四季军郑嘉诚。我未试过同一个小朋友可以咁 close， 第一挂住啦，第二就是在这个比赛感觉到每一次我同佢视像，喺佢 FaceTime， 你 feel 到是越嚟越疏远嘅，咁所以想起而家嗰个 situation 会令我哇有少难过，嗰啲眼泪就是在呢方面嚟嘅。我都算是一个乐观的人的、即是我见到一丝的希望我都觉得它可以发生，还有我都是一个不想后悔的人，我想最大的推动力就是我不想后悔，会不会有这件事发生， 你会有很多 what if， 我是不喜欢有 what if。
10: 想听到郑嘉声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经速递。
1: 早晨时间9:35啊 ，Hello Kanita 你好 ，Hello。
2: 你好 Viva，
1: 多谢晒你嘅时间啊！咁啊，嚟到十月初呢段时间咧，都系有好多关注嘅议题啦。咁啊，美国方面咧，今个礼拜咧会关注到就系联储局嘅会议记录啦，同埋仲有咧好多项嘅经济数据嘅公布啦。咁而我哋加拿大方面咧，今个礼拜亦都会公布就业数据嘅。港股今日嘅表现咧就即系有上升，咁但系似乎近期港股嘅表现咧都唔系特别嘅亮丽。今日咧全日咧升咗只系68点，同我哋分析一下。
2: 是啊，其实今日港股基本上是有一个好窄幅上落的。咁虽然你话星期五嗰日呢跌咗600多点。咁预期呢就话今日港股都应该有啲弹下挂咁。咁但是开始呢已经系低开。咁系到即系晏上嘅时间叫做呢倒升返。但全日呢差唔多都高位收㗎啦，升咗68点。但全日波幅呢系200点都唔够嘅。咁当中其实最主要呢今日升嘅股份咧，都系集中一啲个别嘅同 AI 相关嘅股份，而因为呢啲股份咧，大部分都唔系指数成分股，咁所以变咗个指数嘅反映唔到出嚟。咁啊，恒指之所以能够有得升咧，咁都系因为有几只啦吓，譬如芯片股啊，同埋呢个电脑啦，譬如联想电脑啊，呢啲升咧，咁啊带动一下。咁就另一啲就系上个礼拜五咧吓，对港股影响最大、拖得最低嘅咧，就系汇控啊、友邦啊呢啲重磅金融股。今日咧，似乎嗰个动力都未得啊，咁都仲系咧就试紧啲低位，咁所以变咗恒指，我谂短期讲咧都考验紧噶，即系23,800，甚至乎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咧，就系可能要试一试7月8号嗰阵时嗰个低位就系23,500点个水平嘅。
1: 系咁，多谢晒你同我哋带出咗咧今日整体咧恒生指数个表现同埋变化咧，重上翻24,000点嘅关口，咁但系成交咧都系减少嘅，因为咧北水咧都系继续啊，即系停啊，因为就当地嘅假期嘅关系啦，咁成交咧减至981亿港元嘅，同我哋讲下美国啦，因为美国咧近期嘅股市表现咧，即系比较即系反差都大少少吓，咁啊甚至见到商品价格咧，亦都系留意到呢个油价方面 ，OPEC 咧亦都话主要嘅产油国咧11月份系会继续维持产量不变嘅，咁而美国方面咧都多项关注嘅消息啦，咁啊嚟紧下会听到咧系好多联储局官员嘅发表讲话。
2: 是啊，其实今个礼拜呢即是美国方面啊数据啦，但是最主要反为大家的焦点呢就睇返联储局嗰啲官员，因为几个官员呢都会喺唔同嘅场合讲话。另一个重点呢就睇下嗰个联储局上次会议嘅记录啦。究竟个内容里面显示出嚟实际佢哋嗰个即是会议嗰、那个即是啲用嘅字眼啦，或者个取态点呢，咁我諗市场可能喺嗰度呢再会呢去细分睇下究竟咀嚼一下啲字眼。咁所以我上个礼拜五就市场而家将嗰个十月份加息嘅机会咧，机会率就降到去20%多啲啦。咁所以似乎吓嚟紧十月底加息嘅机会，我自己就觉得细嘅啊，即系可能十月咧就有机会加息。咁所以变咗而家你话就算啲官员讲话咧，可能令到市场咧继续系即系有唔同嘅即系演绎或者解读。不过而家最关注嘅咧，反为就系嗰个债息啊。因为个债息咧持续都仲系喺高位咧，咁呢个对整体市场或者投资者佢入市嘅意欲咧系会有影响。就好似正话你提到啦，美股近期嘅表现咧都相当之即系有分化嘅，譬如纳指就好似即系创新高啦，但系道指呢传统股又唔好得，尤其是好似香港咁啦，美国嗰方面或者欧洲嗰方面咧，金融股吓啲银行股咧，其实表现都比较弱，咁所以就拖低咗一啲传统嘅指数啦、道指啦同埋恒指呢类嘅股份。
1: 是啊，咁呢个礼拜呢美国嘅财政部呢都会进行呢10年期同埋30年期国债嘅拍卖嘅，咁规模呢合共呢有超过610亿美元嘅，咁亦都长债嗰个嘅息呢长债息升到系24年嘅新嘅高位㗎啦，所以大家都好关注到呢嚟緊下呢一个投标嘅需求啦同埋最终嘅结果。多谢晒 Kanita 嘅分析，我哋下个星期呢再同你连线嘅，多谢晒你。
2: 好啊
1: ,Thank you,
2: 拜拜，
1: 多谢你，拜拜。
0: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来 Mar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尖上网服务啦。纯光尖上网采用全球自发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加 McCowan Mar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冯允谦伴 Fairchild 同行，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 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洋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咁有意义的筹款活动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00至黄昏6:00，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6: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 早晨早晨，9:41啊！多伦多咧，今日天气凉啲啊，室外温度只系得12度，但系我哋心情咧就好热暖啊，因为我哋知道嚟紧咧就将会有呢个中华电影节啦，同埋仲有咧一啲嘅重量级嘅嘉宾咧会嚟到 Toronto 嘅，所以今日咧我同志文咧将会访问到香港导演高志森嘅志文 ，Hello 志文。Hello， 志文 ，OK， 志文嘅电话线有少少问题，不过我知道高导演已经喺电话线。Hello， 你好啊。
7: 冇错，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系我系李婷啊。
7: 我下个星期咧就嚟噶啦，再过几日就嚟啦。一听到你话12度咧，我要谂下我箧点样执啊。
1: 系啊，呢、這个天气真系秋意比较浓少少。咁啊，志文啊，我知道我哋一早咧就联络咗咧，就系高导演同我哋今日做一个现场嘅访问，非常之多谢。因为导演其实而家忙紧，就有个活动出席紧嘅，系嘛，导演。
7: 是啊，我而家咧系睇紧一出粤剧，咁咧就里边喺度就大锣大鼓。我咧就同呢个邀请我嘅班主咧就讲话我要出嚟咧同多伦多做一个即系直播，所以咧我而家就坐咗出嚟外边。
1: 多谢多谢多谢晒，
7: 啱啱我叫翻翻入去继续睇。
1: 多谢你多谢你，咁啊讲下你嘅电影咧，因为近期咧系非常之瞩目嘅新片咧，就系经典代表作《富贵逼人》系列40周年啦，导演。咁啊讲下你今次嘅构思同埋点解会有呢、這个即系推出啦，同我哋讲下。
7: 好啊，我咧就今次呢一个咧就唔系富贵逼人系列，严格嚟讲唔可以咁样讲。佢只不过咧系我这个今次啊系可以讲话系一个好多年咧个情意结，然后咧就将我嘅富贵逼人重新处理一次，
1: yes.
7: 重新拍过一次，即系我完全全新写咗个剧本，
1: wow.
7: 再拍翻呢个概念咁解嘅啫。佢就唔系个唔系话第几集嘅，完全唔系第几集嘅问题。佢就冇呢个就属于第几集嘅呢样嘢，唔系。我成套戏咧系全新写个剧本喺马来西亚，喺吉隆坡，由头到尾成个古仔喺吉隆坡，完全系一个新嘅元素、新嘅表达咁样去将呢个喜剧拍出嚟。
1: 绝对咧系期待啊！绝对期待，因为听到咧，即系除咗系庆祝呢一个40周年嘅即系富贵逼人系列啦，同埋全新打造一个大马贺岁电影《富贵逼人来》，咁所以
7: 卡
1: 来冇错，
7: 来了
1: 嗰个卡士都好犀利，高度
7: 系。咁咧就今次咧就当然系成个组合系唔同啦。以前咧大家都会讲，哎呀啊彪叔啊肥姐咁啦，但以前做女嗰个咧，而家升级做妈咪啦，就是、李丽珍系啦，李丽珍升级做妈咪，咁然后啊，吴岱融啦，吴岱融系好出色嘅一个演员啦，多面手啦。另外咧就阿灿啊，廖伟雄系为我哋特别情商演出嘅。张慧仪，大家可能阔别咗佢一段日子，佢亦都系我哋一个重要嘅角色。 另外呢就喺马来西亚有所谓大马女神林明晶。
1: 哇。
7: 同埋喺大马呢一位新嘅而家我哋叫做冒起上一事嘅叫做袁腾。佢喺上海电影节攞奖嘅。咁两个呢就系喜剧男女。咁系作为一个青春嗰代嘅代表性就系林明晶嘅袁腾特别系林明晶。林明晶呢同大家讲多两句呢好醒目嘅呢、這个女仔真系。而且呢佢反应好精准嘅。你做导演教戏呢你唔使 take 好多个 NG 嘅舞嘅。拍拍下你会加佢戏㗎。林明晶一路拍路加、oh. 加咗四场戏俾佢。即系佢有呢个咁嘅魅力㗎。即系佢本身呢好系好 smart 嘅呢个女仔。同埋呢佢好认真啦包括佢由于我哋套戏由头到尾都系广东话嘛。佢呢一早要我录晒佢嗰啲对白嘅音俾佢返嚟练。练完拍完啦佢要自己返嚟补配佢认为有啲对白讲得现场讲得唔够好。我话第日我嚟补配啦佢由头到尾呢都系返嚟补配佢嘅对白呢补返正。即系佢好有要求啊，同埋即系啲嘢好到嘅，啲 punchline 啲节奏好好。
8: 系系咁啊，阿高导演咁今次咧，其实喺安排一啲笑料方面咧，系用会用港式多啲啊，定系迎合即系全球华人嘅口味咧？
7: 我谂咁样嘅，喺我嚟讲咧，我就觉得我哋香港嘅所谓港式幽默咧，系好独特嘅。你叫我拍第二种呢我就唔好识拍我呢都系拍返我哋香港嘅好独特嘅我哋嘅喜剧嘅表达。香港喜剧嘅表达有一个最大嘅特色呢我哋毕竟都系俾英国人殖民统治咗成100年。我哋总会有一啲英式幽默嘅嘢。呢啲呢同内地中国内地嘅喜剧唔同嘅。同其他你话新加坡啊或者泰国啊拍嗰啲系唔同嘅。咁啊，港式嘅喜劇咧，你講到英式幽默咧，其實咧就不外咧有兩個重點嘅。第一咧，我哋對於嗰啲小人物嘅自嘲咧係好奇特嘅。我哋咧成日嗱，你聽下許冠英唱嘅《蝦妹共你》，即係以嗰啲為例咧，小人物點解去自嘲咧？係我哋好有自己一套嘅。
1: 好同意啊！
7: 我哋啲廣東話成日係啊，你點樣潤佢啊？去邀佢啊？或者自己邀自己啊？嗰啲咧係零舍獨特嘅，呢個一個。第二个呢英式幽默呢就好强调呢就发梦成日都发梦嘅。周不时都好多好多发梦我以前富贵逼人啊嗰啲戏呢冚冷都好多发梦嘢嘅。我哋好鍾意啲梦嘅相。英式幽默第二个独特点呢就係成日都发梦嘅。好多白日梦。咁本身个古仔呢都系横财梦㗎嘛。我小人物系咪即系住喺低下层。突然之间俾我哇中六以前叫中个六合彩而家马来西亚就叫中 jackpot, 即系中多多。Oh. 一中二亿。咁永远呢啲呢都系一个梦。呢啲其实讲到尾都系一个梦。都系英式幽默嘅梦。咁呢个我系完全系用返呢个方法嚟到去拍。即系用返呢一个这个咁独特嘅表达嚟到去做。
1: 真係好多谢高度呢提醒咗我哋幽默感嘅来源同埋香港独有呢一种嘅即係特别嘅幽默点。好重要我哋有时呢知道电影呢都係一个叫做世界共同嘅语言。咁今次点样加入呢个马来西亚嘅文化嘅元素呢导演
7: 係我諗咁样嘅亦都唔係淨係讲话马来西亚包括佢哋嘅起居飲食啊包括佢哋嗰种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啊。但是更加重要的呢我是今时今日讲今日嘛我不是拍返30年前40年前的香港嘛。即是我哋而家呢喺我举两个例呢第一个例呢就是呢而家就兴网络乜都系讲网络嘅网络元素大家拎住个手机拎住个电脑拎住个平板网络短片网上欺凌呢啲都系我呢个富贵逼人来嘅重要元素嚟嘅。咁以前冇网络㗎嘛以前睇电视㗎嘛。而家呢个网络嘅世界呢我就有好多呢方面嘅元素。第二呢有一个元素最重要嘅呢就係无论呢个世界发生事隔咗几多十年贫与富系永远唔会变嘅。
1: 嗯。
7: 有钱同穷人穷人就望有钱穷人呢佢穷嘅时候呢就扮有钱表面风光。有咗钱之后呢是扮穷。有钱就扮穷。有钱就扮穷又怕人借钱又怕人丢心。呢啲是不变的真是人性不变的。
1: Yeah.
7: 咁啊，富貴逼人咧，其實咧，當年啊，我嗰陣時都仲係開心鬼，啱啱拍完，我已經想同新藝城講，我有呢個諗法，我想拍貧與富，想拍香港嘅屋邨。咁啊，新藝城咧就唔中意我拍呢啲戲，就叫我拍聖誕快樂啊嗰啲。咁後來咧，我就攞咗呢個 idea 去德寶電影公司，即係有咗個 idea， 我先拎去德寶電影公司嘅。咁啊，潘迪生先生啊，好支持我拍。佢話呢啲咁嘅屋邨心態咧就好啊，小市民。但係咩叫小市民心態？我頭先嗰句咯，貧與富啊嘛。你當你好窮嗰陣啊，人前人後要扮到自己好得體、好風光嚇。冇錢嘅時候就扮有錢，有錢嘅時候係扮窮啊，扮窮好好笑噶。
1: 冇錯，你講出我哋人性嘅弱點。
7: 扮窮好笑過扮係扮窮好笑過你扮有錢。真系噶，咁咧就你就到你好有錢嗰陣咧，你就哇又要故意喺啲人哋喺左輪右你嘅眼中啊，就知道呢排就係食芽菜，屋企個 WiFi 都 cut 埋，就要借鄰居個 WiFi 喺度扮窮嘅，驚人丟心啊嘛，驚人借錢啊嘛，好好笑嘅呢一個。咁呢個人性係不斷。
1: 志文有啲問題係咪啊？志文有啲問題想問下高度啊，
8: 係你買樓嗰啲成日都係要著到爛身爛世去買樓嘛。
7: 是啦
1: ，OK。咁啊，志文啊，同我哋都好想知道咧，即系除咗电影嘅内容之外，你今次咧呢个 cast 咧好强劲，同埋即系两位女神，哇！我哋真系好期待喎。
8: 系咯，点啊高导演，你点样去邀请到呢啲女神出嚟做拍剧嘅咧？拍剧咧？
7: 嗱，咁我出 call 俾阿李丽珍，我话喂，我哋又再拍电影啦，拍喜剧啦，咁我话喂，你而家我如果揾你做阿妈。做媽媽的那個 role， 你 O 不 OK 啊？咁佢二話不說噶。因為我拍李麗珍拍好多套噶啦，即係佢由佢出身開心鬼，到後來痴心的我啊嗰啲，我同佢好即係好朋友嘅。咁啊，我話你要你翻嚟啦，因為咧，其實嚟講，佢因為佢拍過我好多套，我可以好肯定話，佢好知道我嘅幽默感同節奏。咁我坐低我就話啦，我非你莫屬啦。我找你出嚟做媽媽級，我就是兩樣嘢嘅啫，二話不說，即係現場唔使講咁多啊！佢好快已經知道我嘅幽默感喺邊一度，同埋佢好快已經拿捏到嗰個節奏。咁呢個我揾翻老拍檔，佢二話不說，立即應承。另一個咧就林明晶咧，好得意喎！咁我梗係睇過佢啲戲啦。咁啊，舊年咧唔知咩亞太影展。佢又去現場，咁我就聽聞林明晶聽好多，就睇過佢戲，我知道佢都係醒嘅，有啱我角色，佢做大女，咁我就埋去喎，我自我介紹，佢話你唔使介紹啦，我知道你係高導演咁，咁哇醒到咁嘅，我話我有套戲啊，喜劇嚟噶，出年，你有冇睇過我以前富貴逼人啊？係嗰類戲噶啦，不過我劇本重寫嘅，我想揾你幫我做女主角，係嘛？兩個女主角之一，佢就喺度二話不說，戳第隻手出嚟。即压啊！
1: 哇，
7: 片酬都唔讲，我留期，你几个月拍，我留期，即刻第二只手埋嚟同我握手，
1: 犀利犀利，
7: 冇得再谂啦。即系明知咧系好，我只能够讲佢真系好 smart， 而且佢都算多才多艺，即系唔单止喜剧得，某啲 moment 啊，叫佢做啲内心戏啊，佢都做得好好。咁啊有佢两个，咁我就定啦。
1: 好期待啊！我哋好期待啊！想问下高导啦，今次咧能够将呢个电影咧就成为第三届多伦多中华电影节嘅全球首映，咁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即系嗰个点解会即系有个契机系咁样去即系推进呢件事咧？
7: 咁样嘅，我咧就旧年咧参加中华电影节。咁我亦都拍完嘅一部戏叫做《岭南功夫少年》，我就同埋洪金宝一齐过嚟嘅，旧年咁啊，大会邀请我哋，咁啊，由于我就认识咗呢个电影节，我觉得佢哋办得咧就好有 heart， 同埋嚟讲咧啲嘢好市正啊，好规矩，好市正，好得体。咁啊，旧年我哋招呼洪金宝咧，令到我都即系好有面啊，因为系激透过我请洪金宝过嚟。咁唔可以有閃失㗎嘛，有閃失搞唔掂啊大佬點面對大哥大。結果大哥大走嘅時候係好滿意。好滿意。咁亦都大會呢主持人啦 ,Terry 呢就話出年呢你都再同我諗啦咁。哇好啊，因為我啱啱嗰陣時正想拍呢個富貴逼人來。 咁我就应承阿 Terry， 如果我套戏咧能够顺利拍完，又能够有好嘅效果咧，我一定想带佢过嚟。
9: 哇！
7: 咁啊，而家就等于系啦，变咗就系要做到呢个承诺。第一，我套片已经完全完成。套片亦都已經係將個拷貝咧俾咗中華文化中心嗰邊去預備放映。咁下個禮拜大家睇嘅咧就係第一個新鮮出爐、新鮮滾熱辣嘅我套富貴逼人來嘅喜劇。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哋大會都想我，不如你叫埋兩個女主角過嚟啦咁。咁我就又膽粗粗啦，你知啲長途飛機有啲人好怕噶嘛。咁我問佢兩個，佢兩個又係二話不說，
9: 哇！
7: 一定去，
9: 好期待、啊。
7: 所以咧，今次大家會見到李麗珍、林明晶，就一齊睇首映，一齊睇首映啦。
8: 阿高导演自己本身有冇啲咩期望啊？對於呢部電影，希望大家即係帶住個點嘅心情入去睇啊？
7: 嗱，我諗咁啦，而家咧我就覺得前後左右咧冇乜太多家庭喜劇。家庭喜劇嘅意思咧，就是看的时候你可以一家大小父老攜幼陪爹哋妈咪，或者爹哋妈咪你电影好少出街的了，那你这里大可放心，因为这些這家庭喜剧呢就买少见少，那绝对可以过年的时候呢有这个机会的话呢就是带埋爹哋妈咪一起看。那因为我套戏不是只是讲上一代的嘛，我还讲緊青春那一代的嘛，又讲緊大学生活，又讲緊网络世界，那所以呢就是年轻的观众呢就完全有话题就入去切入去睇嘅。咁我諗喜劇呢，我仍然想坚持拍返我哋港产片喜劇。啲对白要好紧扣，同埋要好絕韻。你知道我哋啲广东话啦，好多絕韻嘢㗎嘛。係啦。咁所以就用呢个风格，我相信一家大细或者起码年轻嘅观众入去领略一个喜劇嘅世界呢，应该係好满足㗎。我对呢套片就希望系中意睇喜剧嘅观众入嚟睇，一定唔会令你哋失望。
1: OK， 好多谢高导演嘅时间，我知道你仲有活动出席，我哋朝头早嘅时间点都嚟到呢度啦。咁下个礼拜见你啦，好期待啊！
7: 下个礼拜见。
1: Yes， 多谢晒。OK，Thank you， 拜拜，拜拜。咁啊，俾少少资料大家啦。富贵逼人来咧，英文名叫做 Mad Mad World。咁呢个影片咧，将会喺10月16号咧，就喺第三届多伦多中华电影节咧进行全球首映嘅。咁所以大家想知道官方嘅资料咧，上到去 www.tccff.ca。
10: AM 1430交通速递，
11: 时间嚟到9:58，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由 Sixth Self 去到 Grove Line， 仲有 Dixie 至到 Kio 缓慢 ；Avenue 快线 ，Young Collector 排到去404。至于401西行线，就由412去到 Salem Kennedy 至 Avenue 繁忙 ；Kio 多车去到 Dixon， 再系 Highway 25一段慢驶。而留意翻 Lake Shore 西行线往 Garden 西行线嘅 Ramway 发生咗交通意外，右线暂时受到影响。至于 QEW。Garden 西行线方面427的右线有交通意外，而 Cavern 南行线往 QEW 的西行线 RAM 位就住维修工程暂时需要封闭。最后是404 DVP 北行线在 Queen 的右线有坏车，由 Arlington 至401一段多车，再在近住407的右线有坏车，龙尾现时排到去 Steels。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听讲你睇中烈字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13: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12: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13: ？Lake 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12: 咁个仔翻学咧？
13: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12: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13: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12: 69.9万，我都要睇。
13: 呢个星期六日 AM 43喺1080 Elgin Mills East。新年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14: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15: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16: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17: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8: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
9: 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有蔡慧涵报道新闻。总部喺安省咸美顿嘅 Natural Air Ambulance 发表声明，表示旗下一架医疗运输机失踪事件，美国海岸防卫队推定机上六人全部罹难，终止搜救行动，改为搜查同打捞行动。公司声明又话，目前面对机上六人推定死亡这个令人心碎的现实。这架运输机载有四名加拿大籍机组人员、一名巴姆达病人同佢一名家庭成员，上星期六从巴姆达飞往波士顿期间，机师报称出现电子问题，宣告要紧急降落，但随后同控制塔失去联络。多伦多警方拘捕一名涉及在同一地区发生的两宗性侵犯案有关的男子。警方说，第一宗发生在8月19号晚大约9点，在 Albion Road 和 Silverstone Drive 交界地区。调查显示，一名女子步行期间，有一名疑犯从附近一个镇屋设施走出来，性侵犯受害人之后就走回去镇屋设施。到9月9号，在同一地区差不多同一时间发生同类事件，一名女子只在步行期间见到一名疑犯离开镇屋设施，除他之后就性侵犯他，疑犯随后就逃入附近一个住宅区。警方调查之后拘捕39岁多伦多男子科亚 Edmund Coa， 控以两项性侵犯的罪名。警方相信可能有其他受害人，呼吁受害人挺身而出，也都呼吁知情人士联络警方协助调查。多伦多大学启动一项总值1亿元的奖学金项目，以吸引博士人才来加拿大。这项计划会为50名学者每人每年提供8万元，四年合共32万元。校方形容这个是国内最大规模的同类项目，而奖学金金额可以媲美在美国和英国其他世界顶尖研究大学的奖学金金额。本年度诺贝尔奖今日起陆续揭晓，今日公布的医学奖由三名美国和科学家、德国的科学家共同夺得，他们是54岁的美国神经科学家迪塞罗斯，以及同样来自德国的生物物理学家71岁的克格曼和73岁的纳格尔，以表扬他们在光遗传学方面所作出的研究贡献。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大选。桑切斯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被否决，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其后同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泰国多处遭遇洪灾，内政部防灾减灾厅话，截至当地星期一朝早，有31人死亡，超过410万人受灾。总理阿鲁廷主持召开的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时话，目前的灾情有所缓解，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且开始下降，指示相关部门要加快排洪救济灾民，并且加强民生保障。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323点，跌17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911点，跌26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338点，升14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040点，升6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946点，升1637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2: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19世纪末，彩绘玻璃曾是多伦多住宅窗门的流行设计，色彩与图案见证当时的建筑美学。有艺术家多年来寻找这些因旧屋翻新和拆卸逐渐消失的作品，透过研究和修复，让珍贵作品重现保存消失的城市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的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它就在 Richmond Hill 音甲倾街，有三种摊空俾你选择，只是由69,900起咋，冇错，是69,9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呢。诚意邀请你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You kiss me so
3: sweetly。 冯允谦伴啡巢同行，10月8日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 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那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羊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咁有意义的筹款活动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00至黄昏6:00，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5: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化。
6: 好多人都想減肚腩，要減腹部脂肪，第一時間就會諗起要少食啲，要節食，甚至好極端咁樣去減低熱量。不過單靠捱肚餓呢未必可以長期咁維持㗎，想改善身體脂肪，其實生活習慣呢先至係關鍵。咁有專家呢就分享咗7個嘅方向。第一係減脂之前呢要先了解自己嘅身體狀況，例如係血糖呀、血脂等等，睇下呢有冇需要處理健康嘅問題先。第二，唔好淨係計熱量，亦要呢留意食物嘅質素，每餐呢有適當嘅蛋白質啦，例如係魚呀、蛋呀、肉呀，又或者係豆類，再配合埋健康嘅脂肪，可以增加飽足感。第三，運動呢最好做一啲帶氧同埋重量嘅訓練要一齊做，例如是快步行，再配合埋每星期几次的肌肉的训练，增加又或者是维持肌肉量，对身体组成和代谢健康都有帮助的。第四，要管理好压力，长期的压力可能会影响我们的食欲、睡眠，甚至令你更加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第五，就是要睡好一点，睡得不够，第日可能没有精神做运动，也都比较容易想吃甜食。第六是減少過量的精製糖和精製的碳水化合物，例如是甜品、糖果、含糖的飲品、白麵包等等。至於第七方面，就是吃多些高纖的蔬菜，每餐增加蔬菜的比例可以增加飽足感，亦有助維持腸道的健康。最後要提醒大家，減肚腩不是一兩個星期就可以完成到的，亦不需要追求極端的減肥。体重又或者腰围进入平台期，可以是重新检视饮食、运动、睡眠和压力，而不是继续长期的挨饿。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7: Hello， 大家中文电台的朋友，你哋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季军郑嘉诚。我未试过同一个小朋友可以咁 close。第一挂住啦，第二就是在呢个比赛感觉到每一次我同佢视像，去 FaceTime， 你 feel 到是越嚟越疏远嘅。咁所以谂起而家嗰个 situation。会令我哇有少难过，嗰啲眼泪就系喺呢样喺呢方面嚟嘅。我都算系一个乐观嘅人嚟嘅，即系我见到一丝嘅希望，我都觉得佢可以发生。同埋我都系一个唔想后悔嘅人。我谂最大嘅推动力就系我唔想后悔。会唔会有呢样嘢发生？你会有好多 what if？我是不喜欢有 what if。
8: 想听到郑嘉诚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1: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0: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咯。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3: 早晨
4: ，Sports 一班。
5: 早晨啊，朱古力。
6: 喂 ，Good morning。
5: 过呢个周末咧，好多朋友特别关注咧 Raptors 嘅季前赛啦。嗱，虽然所谓咧主场就唔喺我哋多伦多度打嘅，就去到其他城市度打，咁但系有好多朋友咧就比较失望啦。点解唔见到 Kawhi？ 佢已经系 Raptors， 咁但系佢老哥上个礼拜喺出赛之前讲到明。呢几场嘅季前赛咧，佢系唔会出现嘅。等啲后生嘅新一代咧，可以展现下佢哋嘅实力嘅。
6: 你真系啱啱好，你赞佢系老哥系咪？即系地位同身份嘅象征啊！
5: 梗系啦，
6: 诶，锡住身先啦，大佬系咪？梗系要等佢季后即系正式嘅赛事咧，先系上场啦。真系
5: 你谂得好正面。我哋谂住今年 Raptors 咧系有季后赛嘅可能性嘅，季前讲定季后，
6: 胜利归燕啊！
5: 不过冇咗佢咧，的而且确第一场咧，即系对住 Miami Heat， 我哋上个礼拜都讲咗，喂咁多劲人，所以输是很正常的，输了二十几分也很正常，129-105，不过不要紧 ,precision 就是大家热下身而已，好过 summer league 一点点而已。而讲回 major league 来讲，哇真的你完全看到就是 Milwaukee Brewers 又好像上年那种的强者本色，
6: 没错，
5: 对着 San Diego 直落两场已经2-0领先，反而你说 LA Dodgers 对着 Atlanta Braves 的个系列赛，哇1-1打和，
6: 是啊，那其实很惊喜的，因为真系呢个作客啊嘛，咁去到呢个 champion 嘅主场，应该就系输到个赢噶。点不知琴日咧就呢个表现失准咧，就系呢个 Dodgers 嘅投球手啦 ，Snell 咧只系投咗咧三局零咧就俾人就换咗出嚟啦。咁啊跟住咧就结果咧就 Anaheim Braves 结果以3-2咧就击败咗呢个 Dodgers。咁而家咧客场攞到一场1-1咧，咁啊即系话Dodgers 要叫做继续晋级嘅话有少少难度。
5: 而另外 Milwaukee 咧就咪4-3赢咗 San Diego 啦，所以一场数咧2-0领先住对手。咁那边上咧美洲联盟嘅争夺战咧，今日有两场嘅，下昼5:00就系咧芝加哥白袜咧去到 Cleveland 嘅主场啦。咁而另外 New York Yankees 咧今晚嘅8:00咧就去到 Tampa Bay 嘅主场啊。咁但系 New York Yankees 咧都有啲隐忧嘅，因为上个礼拜已经传出咧就话之前啊 Aaron Judge 啊、法官嘅呢个少少嘅伤患咧，令到佢可能今个季度报销。New York 冇咗 Aaron Judge 几大件事喎、啊，
6: 最惨呢个 division 咧系打5场嘅啫嘛，如果你输2场嘅话咧，其实嗰个追落去嗰个力气系仲难啲添嘅，所以今日 Yankees 真系许胜不许败啊！
5: 好啦，咁跟住同你讲下呢个周末入面咧最贵嘅体育一级方程式啦，先睇嗰个咧就系、排位入面咧，有位朋友真系要讲下佢个名字，往年我同你成日都讲嘅 ，Carlos Sainz 威廉士车队，
6: 冇错，
5: 咁啊讲佢咧，佢今年排17位啊，
6: 今年咧架车就麻麻地啦，所以咧就冇上年个进步得咁神速，所以长期咧都系呢个叫做车队嘅车团嘅后边咧，即系可能最多都系执1-2分嘅啫。但系今届咧最 surprise 有两样嘢嘅，即系今场喺马拉跑嘅咧，第一就系呢、这个Aston Martin。阿朗素咧，终于开斋啦，咁好似跑第八啦，咁啊长期啊冇攞个分，好似而家执到4分嘅，咁啊即系恭喜晒佢啦。
5: 其实讲下卡鲁星斯咧，纯粹叫做讲下呢一个咧老朋友嘅名嘅，咁但喺呢一个排位表入面咧，排落去就系、是、竟然有一位咧，我哋熟口熟面都应该系平时嗰啲叫做争冠嘅热门，系攞到 DNF 大奖就是、士车队嘅 George Russell， 竟然佢唔能够完成赛事。
6: 系啊，咁去到第50个圈嘅时间咧，佢嘅车咧咁就系呢个叫 Power Unit 咧。就唔掂啦，咁啊结果咧就退赛，咁啊其实。

0: 其实佢嘅牌咧就系车手榜嘅第六位啦，攞住188分。因为 Antonelli 咧，寻日咧都攞到个亚军，攞住18分。哇，佢个总分数去到320，大幅度抛离咧第二位，即系咧今次攞到 DNF 大奖嘅罗素咧，
1: 哇，接近就快100分。
2: 系啊，最大赢家其实就 Antonelli。琴日佢嘅死对头，即系佢队友咧 ，Russell 嘅车就唔掂啦。哇，真系发达啦，开心啊，弹起嘅直头。咁佢攞第二个啦，一分都攞唔到。结果真系好顺利咧，今届嗰个叫世界冠军咧，佢好大有机会咧就系赢到嘅。
0: 好快埋单噶啦。第三位系法拉利车队嘅咸美顿啦，第四位咧系 Leclerc， 第五位咧就系你正话讲过阿韦少嘅队友 Hazard 嘅。
3: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4: 150万。吓，咁120万啦。
3: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4: 69万9喺边度睇啊？
3: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4: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5: 是我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
6: 珍贵嘅童年回忆，唔需要用 AI 帮忙，都可以随时喺记忆中搜寻出嚟。
3: 而陪伴呢个美好童年，就有唔少流行乐章。Fairchild 爱心洋日、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一班 DJ 仲有歌手、社区名人同埋小朋友，会喺10月8日星期四当日下昼4点至6点，唱出佢哋珍贵童年回忆嘅金曲。
6: 我哋有沙飞宝、苏敏忠、杜挺豪、社区朋友文文、JoJo、Holiday、岁月流星冠军 April Yu， 同埋一队嚟自 Tonelab Music Academy 嘅小朋友乐队 Medium Rare 现场演出，仲特别邀请到压轴表演嘉宾林一峰。
3: 而家你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佢哋。
6: 啤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到，阳光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乐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身为加拿大有时财政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来源。尤其是当你发觉每一个月出完粮之后好想去储钱，但又未必储得到。当中的原因除了你说通货膨胀啊或者物价高涨之外，会不会代表是你以往储钱的方法出现了问题呢？今天很难得我们请到加拿大枫叶银行的高级副总裁 Kingsley Chuck 跟我们讲一下这方面的问题的。早晨 Kingsley， 你好。
2: 早晨，乐希你好。
1: 我知道你早排就主导做了一个就是高息储蓄的研究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民意调查你得出来的结果有什么值得我们参考的数据呢？
2: 是啦，其实有两样东西我觉得个 survey 最突出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如果你问我们的市民听众一个月有多少成 Canadian 会储钱呢，他们就答大约三成。啲人會每個月儲錢，但其實個 survey 話俾我哋聽，大約有七成人每個月都喺度一直咁儲錢嘅。咁所以你覺得人哋其實少儲錢，但其實真實嘅現況係好多人已經每個月都一路儲緊錢，就係為個未來去打算。咁呢個係其中之一啦。第二，我哋去睇下每個唔同嘅年齡歲數，邊個階段係其實覺得最辛苦係儲錢。咁71% 嘅 millennials 即係大概由30歲至45歲到啦，同埋 generation X 就係由46歲至61歲到，這個歲數嘅 group 71%人咧就覺得其實日常嘅開支令到佢哋好難儲錢嘅。咁其實呢班人就你就會覺得點解咧？佢哋就應該係事業已經開始起步啦，咁應該儲錢都會容易啲啦。點解佢哋會覺得難以應付啲咧儲錢？咁因為佢哋呢個歲數家庭開支啦，可能有個 mortgage 還債啦，或者想 think about 退休計劃，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因素令到佢哋儲錢會比較難啲嘅。
1: 听人你讲啦，既然呢个系一个实际嘅情况，令到佢哋唔系话搵唔到，只不过储唔到。咁究竟啊，就你自己嘅专业咧，佢哋要有啲乜嘢生活习惯嘅改变，先至可以令到佢哋培养翻一个可以储得到钱嘅一个习惯咧？
2: 系啊，其实最紧。

0: 要是有一个你很清楚自己的 financial objective 和那个 goal， 你如果有几样东西其实要储钱的，第一就是然后储钱长远一点，就是为了退休啦，那为了退休那你要清晰地理解究竟退休大约几时退休，退休的开支是多少，那你由那时候 work back 那就知道大约每个月要储到多少钱。第二样东西就是可能有些日常生活要可能要换车啊，或者有其他储蓄啊，去旅行啊嗰啲，咁其实你要一路知道究竟我未来嘅支出会有几多，知道自己要储几多钱，咁就跟住望翻自己盘数啦，每个月盘数就系、是，有几多我可以净可以储，有几多我系要日常每日都要使嘅，咁就睇下喺边个地方可以悭得就悭，但系最紧要就系有一个长远同埋一个短期嘅计划，究竟储嗰啲钱我嚟做咩嘅？咁你都会有多啲嘅 motivation 去储钱。
1: 冇错啊，有咗目标先知道做啲乜嘢。如果唔系咧，就为储而储，即系为嗰个银行嘅数字啊，嗰、那个零而储嘅。不过相信咧，就算你话心机旁边有好多朋友咧，真系有呢个目标，知道自己为咗乜嘢而储钱。但系有时咧，就可能每个月去到银行，将某一个数咧拨入去我嘅所谓储蓄户口，甚至你话加拿大，我哋有所谓咧免税嘅储蓄户口 TFSA 啊。但系有时睇嚟咧，发觉啊，点解嗰个增长都好似咁低嘅，其实喺今时今日喺银行界入面，有冇一啲可以令到我哋储钱储得快啲，应该话咧嗰个储到嘅钱升值潜力高啲嘅一啲服务咧？
0: 系啊，咁其实你去好多银行或者唔同嘅银行，你都睇到每个 saving 储蓄 account 嗰个利息其实都有啲唔同嘅 ，right？ 例如通常去到好多银行，你将啲一嚿新嘅钱摆落个银行度，咁你有 promotion rate 嗰个储蓄嗰个息就会高啲啦。但系其实听众要留意一下，究竟个 promotion rate over 咗之后，你究竟系有几多利息咧？咁嗰个有时系你摆咗入去三个月之后，你就唔记得咗，咁其实你就赚到好少嘅利息。咁我哋其实喺丰源银行，我哋啱啱推出咗一个新嘅高息储蓄户口。咁我哋当然啦，同我哋其他银行嘅一样，都会有个 promotion rate 俾我哋嘅客户。但系之后咧，你嗰个 interest rate 咧，就其实计喺你究竟有总共有几多钱喺我哋银行。咁有好多其他银行就系、是，如果你有一万两万喺佢个储蓄户口，咁佢就俾个 higher rate 你。咁喺我哋呢个 product 咧，就系你就算有啲钱喺你嘅 mutual fund 啊，或者喺你嘅 GIC 啊，或者喺你嘅 checking account， 你总之 total 喺个 bank 有几多钱咧，你嗰个利息喺个 saving account 嗰个利息咧就会唔同。咁所以其实听众可以留意一下，究竟然后 promotional 之后嗰个利息究竟系几多，其实嗰个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同埋如果你有你头先你讲过话就系有啲tax free saving account， 咁其实最好就系你谂紧点样储钱，就系 maximize 嗰个 tax free saving account，maximize 嗰个 RESP 啦。如果有仔女嘅话，或者 RSP 退休储蓄嗰个地方，其实就可以maximize 嗰個 registered plan 嘅 account 先至就去啲 non-registered account， 咁就其實喺個 tax 嗰方面就會有著數啦。
1: 好似正我所講啦，好多嘅千禧世代啊，或者 Generation X 啊，係因為佢哋都唔知道自己點樣要儲錢，可能諗住咧今朝有酒今朝醉，但係佢哋明白到咧，原來未來有個目標，無論去旅行啊或者退休等等咧，呢個原動力就可以構成佢哋願意咧去改變自己嘅使錢模式，跟住等佢哋有錢去儲。咁同埋如果好似阿 Kingsley 你話，就系真系去到丰业银行，能够揾到一个更加高息嘅储蓄户口咧，亦都可以等佢哋嗰个财富嘅增长咧可以增加嘅。系咪去到任何加拿大丰业银行嘅分行咧，都可以问到关于你正话所讲嘅呢个服务咧？
0: 正确，我哋 across country 嗰啲同事都会好乐意咁帮你啦。如果唔系，就可以去我哋嘅 website， 咁亦都有好多资料，有我哋嗰个新个高息储蓄 account。咁啊 ，yeah， check us out。
1: 冇错，呢个非常之好嘅。我哋要做咗自己最基本嘅一步，悭咗啲钱出嚟，自然有咧财务机构、有银行咧帮我哋，等我哋个财富增长咧更加快嘅。今日咧唔该晒加拿大丰业银行嘅高级副总裁 Kingsley 同我哋分享咗呢个咁有用嘅资讯，多谢晒你 Kingsley。
0: OK， 唔该晒 Edwin。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2: 大学启动一项总值1亿元的奖学金项目以吸引博士人才。诺贝尔官网指三名心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加深人类对大脑运作理解。韩国指非军事区爆炸地雷是由朝鲜埋设，要求道歉和清除相关地雷。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1: 新闻点题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3: 哎哟，我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4: 去新旺角广场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5: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3: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找苏医师啦！
4: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3: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4: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6: 容祖儿最新派台歌等等等等，轻快的曲风令人一听就爱上。今次歌曲的华丽合作组合由 Pandora 作曲，梁嘉欣填词，Pandora 舒文占领编曲，舒文 Pandora 监制。

作为时尚女性的容祖儿，唱出现代女性的心声。歌曲虽然叫做《等等等等》，但是一啲都唔好等啊！与其被动等待爱，不如主动出击，寻找自己的真爱，成为偷心的女人。

0: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五点至深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昼五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Grove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ve.org。
2: 冯允谦伴 Fairchild 同行，10月8号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2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号 Fairchild 爱心洋人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咁有意义的筹款活动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黄君卿。
2: 各位早晨，10:36，全新的一个礼拜又嚟到林家华嘉年华。咁啊，林家华哥你好。
3: 喂，早晨啊，斯克嚟电话咧，喺我哋未开节目嘅时候已经响起，不如听咗周女士
2: 先。好，早晨，周女士你好。
3: 早晨啊，周女士你好。
4: 早晨啊，两位。
3: 系。
4: 我想有一个问题，关于请问啊林先生嘅，
3: 系
4: 关于君子兰。
3: 系。
4: 咁我有一棵君子兰咧，就好大棵，佢依家生咗两个 B B 出嚟。
3: 咩呢个？
4: 咁但系我分唔到啲泥，佢啲根黐住晒，好似网咁样，我点都分唔到，点？
3: 唔系，首先第一样嘢，你咪成盘掹我出嚟分啦，定抑或掘下掘下掘到咧，掘出嚟咧，谂住。
4: 我直情冇筷子拎出嚟
3: 嘅。嗱，其实唔紧要噶，你最主要咧就系你就咁攞个平头或者即系总之泥铲咧，你唔好咁近。佢个主同埋即系佢阿妈同埋佢自己，唔好喺咁近，因为惊近嘅时候咧 ，cut 到佢嗰啲根咧，即系嗰啲主根，而令至到有影响。咁我觉得你就系中间落墨，一嘢就插落去，然后叫起。咁其实好大部分嘅植物咧，其实有几条主根嘅，主根咧你睇落去咧就比较粗少少，其他幼丝嗰啲咧基本上系气根嚟嘅啫。咁嗰啲反咗个植物，反而你唔好整佢，剪短食，但系唔好整短佢。佢系主要系供给嗰个植物嘅营养啦。气根反而咧，你有啲好似胡须咁，嗰啲剪唔紧要嘅。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系想分盘咧，用我头先提议嘅方法咧，你咁样一嘢插落去，就当然你上佢嘅时候咧，就有翻个泥胆咧，就比较好啲咁解。个泥胆嘅原因就系因为佢有啲。根已經食住嗰啲泥嘅，咁你盡量係 keep 到嗰、那個都 OK 嘅啦，好嘛？
4: 唔係啊，但係我個問題就係佢而家喺個盤度，我冇法子睇到佢邊條係主根，但係我慢慢
3: 都唔緊要嘅噃。我咪頭先講話喺兩盤，即、就、係、是、個母個媽媽同佢中間落產咯。
4: 你好。睇到條主根
3: 咧，
4: 我根本就冇筷子。
3: 哦 ，OK， 喂，你当你插咗落去连嚿泥咁，你准备拎出嚟央嘅时候，连嚿泥掹我出嚟咧，你就会见到。咁你话睇唔到，唔紧要噶，咪剪咗佢嗰啲露出嚟嗰啲幼嘅根就得噶。
4: 唔系，我个问题就系、是，我系冇筷子由嗰个盘拎嗰嚿嘢出嚟啊。
3: 点解会？点解会冇？
5: 黐住咗。
4: 系啊，黐住实乜嘢？
3: 所以我咪话叫你用个铲咧，一嘢插入去，打直插入去啊。
5: 系，
3: 咁你咪可以
5: 掘出嚟咁样，系咪？
3: 你打直同掘系两回事，掘就斜角咁入去掘啊嘛。如果你打直一嘢，就会将佢嗰啲根同根之间咧切断咗先啊嘛。
5: 嗯，
3: 明明。
4: 而家佢喺
3: 个
4: 盘度噶，
3: 系喺个盘。我头先第一句就问你，你系咪攞咗个泥出嚟，成嚿攞出嚟啊嘛？而家我就知道你唔系成嚿攞出嚟嘅时候，我咪想提议你呢个方法。
5: 嗯
3: 咁、样咪一嘢铲咗落去，然后先至掘佢出嚟咯。
4: 即系唔理佢，咁我睇
3: 冇得理噶啦。因为点解咧？系唔可以理佢嘅。你要理佢，就要成嚿搬咗出嚟。咁一般嚟讲啊，复杂咗啲嘅。系嘛？咁你咪而家我用个方法，一嘢插落去，
5: 即系切生日蛋糕，
3: 切
5: 人一般咁样，
3: 系咯，
5: 咁都啊，咁咪易啲啊。
3: 总之唔好咁贴佢嗰个 body 啊，喺个泥面一嘢插落去，然后你咪如果仲系未得嘅，咁你咪环绕住佢，你准备掘出嚟嗰个环绕住插几刀咯。
5: 嗯，
3: 好嘛，明白？喂，周老师，
4: 我谂紧咧，点样插落去，直插切落去，
3: 嘿，直切，嘿，
5: 佢好痛啊！佢觉得而家佢心爱个植物咁样，系啊，
3: 好嘛，
4: 好
3: 嘅，
5: 勇敢啲，
3: 但系乜嘢？
4: 如果我一就算即系一刀切啦，切咗落去嗰度，但我都拎唔起，咁点算咧？
3: 照计就应该拎得起嘅噃。
4: 黐得好实，我依家好小心。
3: 黐得好实咧，我又有少少个建议，先淋一淋水，淋一淋水啊，湿透咗之后， 系嘛？咁啊容易切啲咯。你如果嗰啲泥杆系会难掘佢出嚟啲嘅，
4: 已经淋咗好多水落去都唔得啊！
3: 唔得都要试噶啦，得一定得嘅，对自己有信心。
4: 如果我将成盆浸落水得唔得咧？
3: 唔系唔得。但你要乘翻乾佢咯，唔需要嘅，你相信啦，相信下自己，相信下。
4: 咁好啦，如果
5: 教哥俾信心你，你得嘅。
4: 唔系卫生部一刀切咗落去，仲拎唔起，咁点算咧？
3: 仲拎唔起，揾人帮手拎，唯有系咁，冇可能拎唔起，因为你插咗一刀。佢已经断咗，就冇药沟。你头先最早话，哎呀，佢黐埋。

0: 狗嘛，你插断咗佢，就搞掂咯，系咪啊
1: ？OK， 唔该晒，
0: 试一试啊，
2: 试一试，试一试，好
0: 嘛？有问题再打上嚟 ，OK， 好
2: ，OK，
0: 希望你成功。
2: 好，仲有另外一个听众吓，叫杨女士，你好，
0: 杨女士，杨女士，
3: 系早晨，
0: 喂，系早晨，
3: 两位主持好，
0: 你好。
3: 我想请问你哋咧，如果而家翻香港咧，坐飞机系咪？如果譬如我想换身份证，咁系咪可以喺机场度搞咧？
0: 唔得。
3: 而家唔得啦，
0: 冇，
2: 不嬲都唔会喺机场搞。
0: 你其实你哋有少少误会啊，
2: 系
0: 个误会就系话，基本你入去嘅时候经过咗入境，而你嗰张身份证系过咗时，佢会建议你同埋提醒你要去更换。咁喺更换嘅时候，佢有机会咧将你旧嗰张收咗之后，然后俾一张我哋俗称叫行街纸。呢张纸系话，当你冇正式嘅身份证嘅时候，将行街纸系俾你。如果人哋要查身份证，你有表示话俾佢听，我有噶，不过已经准备更换。机场就算系我讲法就系用呢，佢只系做咗呢个程序，而你要去人民入境事务处咧，系做办理新身份证手续，清楚。
3: 咁系咪即系话，譬如我入境嗰时候？用翻过咗期嘅身份证
0: 系可以入
3: 噶，
2: 系嘅系，
0: 系可以入同系俾张。
3: 咁跟住佢会俾翻行街纸我。
0: 系啦系啦，嗱我叫做行街纸，等大家明啫吓。OK，好
3: 咁
0: 清晰。
3: 咁哦 ，OK。
0: 但行街纸你记住一样嘢，去银行要你嘅身份证证明任何嘢唔能够。如果你要揸住张行街纸未再出境嘅时候咧，亦都唔可以。
3: 哦。
0: 因为好多时而家系要身份证过电脑入噶嘛，入闸噶。
3: 咁换句话讲，我用 passport 入境，我唔交个身份证俾佢，我再即系之前约咗时间去搞都得嘅。
0: 系得，但系你翻去都系准备搞个新身份证出嚟。
3: 系啊系啊，因为如果约咗，
0: 咁你冇问题噶咯，咁你即系你决定啦，系得，不过系咪要咁做你自己决定啦 ？OK。
3: 哦 ，OK， 好，謝謝
0: 你出境嘅时候要用翻 passport 走啊！如果你用 passport，OK，、
3: 哦 okay,
0: okay, 解决，唔该
2: ，OK， 拜拜，好，
0: 好，咁啊，今日都有啲
2: 系啊，
0: 有啲嘢要
2: 有
0: 几样
2: 嘢都要关注一下嘅，
0: 系啊，首先秋凉啦，
2: 秋凉系咪？系啊，
0: 秋意渐浓啊，
2: 系啊，秋意渐浓，咁有一样嘢都要讲嘅，咁啊就系咪关于呢个叫做打针呢样嘢先？系咪、
0: 啊、
2: 我哋讲打针先啦？
0: 流感啊，
2: 系啊，咁啊由今日开始咧，咁就系呢个约克区咧就会咧免费吓有 O 血咳嘅朋友咧就会咧为大家咧提供呢一个叫做咧流感针或者 COVID-19 嘅注射嘅，咁啊当然
0: 两支
2: 针嚟嘅，咁当然咧就系开头嘅时间咧就系由小朋友开始先嘅，
0: 几多岁至几岁？
2: 五岁。系啦，五岁楼下，跟住另外咧，
0: 五岁楼下，
2: 系啦，同65岁以上咁样嘅，咁、
0: okay,
2: 就去你自己嘅叫做家
0: 庭
2: 医生啦，
0: 如果佢有，
2: 系啦，又或者系叫做一啲叫做药房
0: 啊，
2: 药房咁样嘅、
0: 有配药师嗰啲，
2: 冇错冇错。
0: 但系你头先所讲话有 O 协卡，其实咧最主要就要有一个身份证明你系喺加拿大居住。咁你话喂留学生得唔得？得，你都攞埋个身份证。
2: 系要 prove 你究竟系咩身份？
0: 你话美国过嚟旅行得唔得？唔得，对唔住 ，sorry， 翻美国自己打啦。OK， 好啦，你话喂我嚟香港旅行，过嚟得唔得？我探阿妈，得，你探阿妈得，但系打啦呢个针就唔得咯。
2: 系啊，即系如果你享受。免费嗰个服务
0: 系啦，免费嗰只系嘛，咁啊同埋流感针都系有唔同嘅地方城市，佢哋都有一个即系指引咧，打边一种嘅
2: 系
0: 嘅。OK， 呢、這个希望提醒大家就准备去打啦。
2: 冇错，打之前可以问一问你家庭医生先，即系 confirm 话 OK 啦，冇问题啦，冇乜过敏啦，呢啲嘢跟住你先去登记咯，系咪呢样嘢？
0: 第一样呢样咁讲开呢、這个即系流感咧，亦都要讲紧嚟计礼拜四我哋为呢个加拿大，我哋多唔多
2: 病童医院？
0: 病童医院犀利
2: 嘅，系啦。咁当然啦，正日嗰日梗系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啦，
0: 狂打添啦，仲要希望大家能够帮到啦。
2: 系啊，咁而家呢个时间咧，亦都系咧叫网上嘅捐款咧，应该就开始咗噶啦。
0: 冇错。
2: 咁你想？我哋 AM430.com， 跟住咧就去到呢个叫做我哋首页嘅时间啦。咁你见到我个花花咁样嘅，咁个花花咧，你见到 Sickkids 嘅 logo， 咁你 click 入去嘅话咧，就可以进行你嘅网上嘅捐款啦。
0: 系，
2: 咁啊，即系用你嘅 credit card number 啦。咁啊，其他嘢咧已经连接晒喺呢个我哋嘅 Sickkids 嘅叫做 foundation 嘅网站嘅里边。咁啊，希望大家由今日开始继续努力，踊跃捐书，
0: 亦都希望大家咧，即系同你周边嘅亲朋戚友讲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 又再为呢个蜥蜴病童医院咧系筹款嘅。而今次嘅筹款嘅目的咧，就希望能够好多人讲啦，即系有病去睇医生，系、嘛？咁啊，预防啊胜于治疗咯。我成日都讲啦。咁啊，当然啦，详细情形礼拜四最紧要留意我哋全线嘅节目咧，同大家讲，我哋提醒大家，由而家可以。开始捐钱，
2: 系啊，
0: 一路捐，捐到礼拜四继续捐。礼拜四之后咧，就我哋都希望大家继续捐嘅，因为永远都系做完之后，仲有啲机会俾大家捐。
2: 系啊，佢仲系呢个网上捐
0: 款。系啊，详细情形星期四留意。
2: 好啊，好啊。
0: 跟住呢个消息都要同大家讲嘅，就系而家好兴嘅，
2: 系防火，系咪呢个防火？
0: 其实系防火，成日都要嘅。
2: 系啊，
0: 风高物燥，
2: 系
0: 吓。咁而家所讲嘅好兴咧。好多電池，
2: 冇錯，
0: 都會喺我哋屋企咧出現。
2: 嗯哼，
0: 好多嘅電池，
2: 係真係成你屋企唔知幾廿樣嗰啲叉電嗰啲嘢噶啦，係咪都要當心啊？特別啲大型嗰啲啦，嚇咁啊就話可能係你嘅 e-bike 啊，或者其啲大型嘅都要運行嘅叫交通工具啦，或者大型嘅叉電嘅電器啦。咁啊嗱，今日呢個新聞報道咧就話而家on trail 仲未有，但喺我哋嘅太平洋
0: Nova Scotia
2: 係啦，嗰邊咧就有呢個叫做。Nova Scotia 已經開始
0: 搞緊，消防局咧就係搞一個
2: 防火周，
0: 防火周，防啲咩嘢咧？特別係針對於我哋電池嗰方面啦，佢都提供咗幾個方法，一定要留意。
2: 係噶，冇錯。咁就記住，千祈唔好咧長插。當你見到你嗰個電池咧插滿嘅時候咧，就將佢咧就 unplug 佢。
0: 所以我都講啦，
2: 切斷佢，
0: 唔好瞓覺前插。
2: 冇錯，
0: 你瞓著覺有咩事發生你唔知
2: 道。係啊，所以好危險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要最緊要呢樣嘢啦。咁如果有咩問題嘅話，當然咧要諮詢曬所有啲專家啦。係咪真係話喂嗰嚿電咧都仲卜卜咁樣咯？個電器都爆出嚟。
0: 都唔使諮詢。
2: 係啦，
0: 一漲卜卜你就咪用。
2: 係
0: 就隨時咧有機會咧
2: 係
0: 會出現火，
2: 即係
0: 着火
2: 着火㗎。
0: 漲卜卜你就。荷包胀卜卜就唔使话你人话俾人听，即系
2: 唔系啊？电脑成呢个喂胀咗，用唔用得啊？
0: 唔系嗱，唔系包括即系，总之系电池喎。
2: 系啊系啊，
0: 电话嘅又好，其他即系嘅都好。咁啊，当然电芯基本都系要拆除咗啊，漏浆咧都一个问题，影响你嗰个电器。
2: 冇错
0: 啊，咁啊处理准备。放棄嘅電池有咩方法
2: 咁啊，梗係去嗰啲叫做 waste depot 嗰度啦，就係叫做安全咁樣就回收嘅，
0: 咪抌落垃圾桶啊，
2: 係
0: 咪先？咁、
2: 嗯、
0: 好啦，喂，我擺低嘅時候準備，我今日唔得閒，我聽日去，咁啊應該擺喺啲咩位置更加安全，
2: 應該都係啲陰涼嘅地方，冇日光照下嘅地方啦，冇錯，冇曬佢，係啦，所以呢幾樣嘢咁就做好啲。
0: 冇擺地氈鏈，
2: 冇錯啊，係啊，遠嗰啲地方，
0: 即係呢個都需要㗎，需要留意㗎，唔好就擺嗰度。咁啊，擺車房得唔得？
2: 車房我諗都可以 OK 嘅，
0: 總之盡快拎去，拎去嗰啲回收站啦。
2: 係啦，冇錯。
0: 仲有一樣嘢㗎，其實你話哦 ，OK 大嗰啲我咪擺出去咩？有时有啲人疏忽咗一点嘅，就系、是、细粒嘅电池，不芯电，你会聚埋一大，
2: 系一大袋咁样，
0: 系一大袋。
2: 嗯、
0: 其实嗰啲你储摆低，即系唔系叫你一嚿又拎去抌啦，系咪先？你摆低嘅时候都要留意，其实最好系齐齐整整，攞、个旧嘅电池。即係嗰個包裝，
2: 一個紙箱咁樣一棟棟嘅粒咁樣，
0: 冇錯啦，就冇一紮。
2: 係，
0: 其實政府極咧亂搭一通，
2: 有機會出現火警。
0: 又話你唔好，橫掂都係抌啦，我抌塊，有塊爛布就抌埋落去，因為嗰啲係易燃物體。希望大家緊記呢幾點防火，風高物燥
2: 啊，即係好提醒大家，即係呢個時間真係要小心啊嚇。
0: 係
2: ，OK， 咁我哋可以去交流一兩句。
4: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莫见人就交朋友，莫见钱就伸手。
5: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6: 十月九日，鸿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爷，邀请到一班来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罗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爷。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即 call 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7: 十九世纪末，彩绘玻璃曾是多伦多住宅窗门的流行设计，色彩与图案见证当时的建筑美学。有艺术家多年来寻找这些因旧屋翻新和拆卸逐渐消失的作品，透过研究和修复，让珍贵作品重现，保存消失的城市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0: 原来
8: 是咁。
2: 好，呢个是第二 part。上次我哋讲嘉乐哥就讲呢个养蚕女，咁养蚕女大个咗都要住，住喺边呢？嗰间嘢叫做啊，转头翻嚟嘉乐哥为你分享下。
9: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的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er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10: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11: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12: 童年是我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
13: 珍贵的童年回忆不需要用 AI 帮忙都可以随时在记忆中搜寻出来，
14: 而陪伴这个美好童年就有不少流行乐章。飞超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一班 DJ 还有歌手、社区名人和小朋友会在10月8日星期四当日下午4:00至6:00唱出他们珍贵童年回忆的金曲。
13: 我们有沙菲宝、苏敏聪、杜挺豪、社区朋友文文、JoJo、 Holiday、 岁月流星冠军 April Yu 和一对来自 Tone Labs Music Academy 的小朋友乐队 Medium Rare 现场演出，还特别邀请到压轴表演嘉宾林一峰。
14: 现在你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他们。
13: 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原来
1: 是咁。
2: 好，今日养蚕女嘅第二
3: 集，顺德好多即系养蚕女嘅，即系因为攞呢个蚕丝。
2: 嗯，
3: 咁我哋嗰次讲咗咧，佢哋就会即系梳起唔嫁噶嘛，
2: 云烟未嫁系咪个四字成语？
3: 系，即系云英未嫁。
2: 云英未嫁，
3: 跟住佢入咗行之后咧，就梳起唔嫁嘛。嗰次讲过啦。咁好啦，咁佢梳唔嫁，你以前嘅即系嗰啲女士咧，好难揾到份工噶嘛。咁佢当然做咗呢个养蚕女，佢就继续啦。咁啊，继续，咁啊做得耐就有经验，有经验啊，更加嗰啲雇主啊，唔会放佢走啦。
2: 加人工添，
3: 系好难啊。O K，
2: 好难啊，做极都系咁。
3: 系，所以我哋咁可以，我哋唔系生于嗰度，我哋唔知嘅。
2: 系系，有调整嘅。
3: 我突然间翻咗嚟呢个世界。多谢。好啊，咁跟住，好啦，整整下，咁佢哋就开始。你喂，你已经佢梳起咗就冇男士系揾佢做对象。
2: 系啊系。
3: 整下整下，咁啊成班姊妹，咁啊年纪大，佢继续喺度做。想下，不如就团结埋一齐，
2: 住埋一齐，
3: 系
2: 有个互相照料咁。
3: 先咧就系话大家我哋做金兰姊妹咁啦，诸此类。原来佢哋咧就会做正正式式会做一个仪式嘅，以前要去个庙度，
2: 系
3: 同埋即系一个或者即系两个啦，唔会两一个啦吓。咁咧就要向神灵嗰度讲，我哋要即系终身咧就成为
2: 结义金兰
3: 啊。跟住咧仲要好似黑社会入会仪式咁样斩鸡头滴血噶，
2: 洒血
3: 系。唔系洒啲血嗰啲就
2: 系
3: 岳飞嗰啲做嘅啫，系嘛？你嗰啲《三国》里面做嘅啫。好啦，咁啊，跟住整咗之后咧，咁啊，即系证明真系结拜做姊妹。
2: 系啊，
3: 结拜做姊妹，咁啊继续做啦。咁佢哋开始有积蓄，咁啊结拜埋姊妹又冇归宿，咁啊
2: 系咯，储埋咁多钱，仲咩好咧？
3: 哇，
2: 买
3: 钱
2: 头
3: 系咪？买屋你都梗系要揾加拿大中文电台做广告噶，系嘛？嗰啲地产，咁但系嗰阵时冇，咁啊佢哋自己揾到啲屋，咁啊自己走埋，咁啊几个咁一齐喺嗰度住。咁咧嗰啲屋到佢哋老来就会喺嗰度，咁做咗即系年纪大，好多啊即系变咗。唔好意思啊，我哋即系用翻
2: 婆婆咁样系啦，
3: 叫老姑婆。
2: 老姑婆
3: 咁通常老姑婆而家都有人形容咧，就即系嗰啲唔嫁嗰啲。咁其实源头就嚟自嗰啲位置，即系梳起唔嫁。好啦，咁到佢哋真系慢慢唔再有工作能力。咁佢哋之前大家一齐住，除咗互相关注、互相照顾之外咧，佢哋亦都会有一个情况出现咧，就系搵啲后生，即系细路女。
2: 系
3: 以前好多孤儿啊，诸如此类，
2: 佢就收养嗰啲细路女，咁就住喺呢间姑婆嗰度
3: 一齐住嘅原因一就系话到佢大嘅时候会照顾啦，
2: 系延续。
3: 另外佢亦都可以将佢养蚕嘅即系经验技术交托俾佢，佢又可以继续承接呢一个行业
2: 传承落去咁样。
3: 但系好可惜，
2: 系
3: 慢慢咧
2: 科技嘅演变系咪
3: 就出现咗人造
2: 纤维
3: 养
2: 咩蚕啊？
3: 咁啊，养蚕仍然存在，但系大大减退咗一班即系养蚕。
2: 系咯，
3: 咁啊，继续喺个姑婆屋里面居住咯。咁有啲慢慢亦都系转移去到香港，
2: 所以就慢慢就养蚕就呢个行业式微咗，就走咗去香港做打工。
3: 香港咁啊，翻又冇咩特别一技之长，但系有一样一技之长，顺德女士煮餸非常之好，所以嗰啲有钱人咧就请呢啲咁样嘅梳起唔嫁，有个计嗰啲咧就顺德。嘅即系叫做马姐啦，
2: 哦，原来咁
3: 慢慢咧，佢个历史就系咁样传落嚟。
2: 哇，一条 line 咁样噶，
3: 一条
2: 成个历史就讲晒出嚟。
3: 咁我哋将呢啲即系我哋中国以前啊，即系而家叫大湾区，
2: 系
3: 即系嘅一啲流传，可能听众们可能以前啊，
2: 鲜为人知啊。我细个见到
3: 会请过呢啲马
2: 姐哦，咁我原来好多都系顺德嚟嘅，
3: 嗰啲有啲系梳马辫，
2: 系梳马辫，
3: 但系顺德女士煮餸系一流，
2: 顶呱呱。
3: 顺德都系广东其中一个粤菜嘅行列嚟嘅。
2: 好啊，
3: 呢个
2: 咁啊，简我交嗰个解释个成个嘅叫做过程出嚟啦。好，今日时间到呢度啦，咁我哋听日同大家林家华、嘉年华，听日再见，
3: 拜拜。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蔡碧娴报道新闻。
0: 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发生涉及校巴的车祸，校巴反转停在路边草地上，警方证实两人死亡，包括一名60年级的女童，另外多人受伤。警方在没多久之前召开的记者会上说，事发的时候校巴上有接近40人，而调查显示是一架对头车越过中线酿成这宗车祸。皮尔区警方拘捕了一名多伦多男子，涉嫌同区内的有组织街头赛车有关。警方说在今年较早前确定了多次驾驶一架蓝色宝马 BMW340i 参与街头赛车的疑犯身份，在较早之前于多伦多一个住宅执行搜查令，拘捕25岁男子 Ethan Tolander， 控以7项危险驾驶、7项赛车等多项罪名。警方扣押了他的车和同调查有关的其他证据。警方说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多伦多大学启动一项总值1亿元的奖学金项目，校方形容这个是国内最大规模的同类项目，奖学金金额可以媲美在美国和英国其他世界顶尖研究大学的奖学金金额。校方又指出，一个长期支援本国的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加拿大家族基金捐赠了5000万元在这项计划，而校方提供等额拨款，从而设立总值1亿元的奖学金基金。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今年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得主是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德国科学家哈格曼和内格尔，以表扬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以及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根据诺贝尔官网介绍，三名获奖者的研究奠定了光遗传学的基础，令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活体大脑中的神经细胞是怎样影响记忆、感觉和行为，并且揭示同神经系统以及精神疾病相关的神经回路。三名科学家的研究为到神经科学开启新时代，加深了人类对大脑怎样运作的理解。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最终调查结果，指爆炸是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并且立即清除相关的地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上星期发表谈话的时候谈及有关地雷爆炸事件，指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在外交方面，共同社报道，高市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又明确表示将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推进对话。对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高市说要展述应有主张，强烈要求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又说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基础上，致力维持和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5: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好消息，大统华 North York 店将于10月8日星期四早上9点正式开业。全新大统华位于 Rio Grande Empress North York Center 内，开业当日头500位顾客可获赠10元 TNT 礼卡，买满88元即送总值超过30元的专属优惠券，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10月8日星期四，大统华 North York 店不见不散。
7: 听讲你睇中列治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8: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7: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8: Lake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7: 咁个仔翻学咧？
8: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7: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8: 全新 townhouse 69万9起，
7: 69万9，我都要睇。
9: 这个星期六日 AM 四三零喺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苏敏聪。
12: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你好，是星期一的早上，有多乐飞两小时的音乐旅程，十一点至十二点就是原本我自己的一小时音乐节目啦，而十二点至一点就是替代一百分生活圈的，而原定的一百分生活圈就会暂时在十月十六号之前安排在一点至两点播放，由邓佩恩和嘉宾主持曾之燕主持，他们会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而最紧要的是有非常有趣的嘉宾访问，不可以错过他们两位精心炮制特别版的一百分生活圈、啊、至于我和你两小时的音乐空间，就由这份感觉开始，甜蜜

0: 记得10月15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麦菲摩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来麦菲摩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尖上网服务啦。纯光尖上网采用全球自发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 及 McCowan 麦菲摩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2: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1: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2: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1: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3: 多乐飞
4: 星期四就是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儿童精准医疗 PCH， 它就着过往诊治的方法一刀切的模式大大改善，即是过往又不可以预测病症，最有病时候又往往只能够着眼它的症状，完全不能够针对它的病因这样去作出应对。 PCH 就红了，PCH 有三大好处，它确诊更快速，医治更智能，同埋预判更精准。如果你都想支持我哋今次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请立即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啦！多谢多谢，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郑秀。

你有冇试过同对方分咗手之后，但系又想听到对方嘅声音啊？于是偷偷地打电话俾佢。如果对方听电话，你就即刻收线；如果接到对方嘅留言信箱，哇，咁就开心啦，因为就可以听到对方嘅嗰声留言信息，就可以听到对方嘅声音咯。哇，呢啲情况真係惨到呢，你又惨佢又惨，佢不停咁样收到呢啲cut线电话，你又跌落一个咁样嘅自设陷阱，所以喺电话系统里面有呢一句说话都未尝唔系好嘅。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冰冰冷冷，撇撇脱脱，帮你搣甩你对佢嗰铺瘾啊。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曾比特。

0: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鸯鸽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本年度諾貝爾心理學或醫學獎得主由三名科學家共同奪得。佛羅里達州今朝發生涉及校巴的車禍，有一名學童死亡。多倫多皮爾遜機場劫金案，一名被捕的男子今日開始接受審訊。詳盡新聞內容請留意五間新聞專輯。
3: 人間缺陷美，轉角就有新天地。
4: 馮允謙伴啡巢同行，十月八号，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十月八号 ，Fair 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咁有意义的筹款活动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十月八号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3: 做人圆缺也一样美。
0: 至尊假期又一惊人创举，独家推出海上丝绸之路古航道17天豪华游，乘坐最新即将喺11月下水嘅中国制造世界级豪华游轮爱达花城号，航线横跨4国，畅游中国、文莱、马来西亚及越南，尽享异地风情。船上有米芝莲星级大厨主理粤菜餐厅及各项豪华智能设施，而家报名只需598蚊咋，头100位仲有买一送一大优惠，详情请电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6: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0: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7: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到18号，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电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趁林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8: 有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听落好似好痴情，但其实可以好悲哀。如果你一个旧情人痴痴缠缠，个情况真系烦到不得了，成日都打电话俾你，成日都真人报道咁样喺你面前出现献殷勤，觉得自己系暖男，或者好似好朋友咁样。其实分咗手，讲真好多时真系朋友都冇得做噶，直至到经过岁月嘅洗礼，佢觉得还是觉得你最好，张学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你哋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四季军郑嘉诚。我未试过同一个小朋友可以咁 close， 第一挂住啦，第二就系喺呢个比赛系感觉到每一次我同佢视像，去 FaceTime， 你 feel 到系越嚟越疏远嘅，咁所以谂起而家嗰个 situation。会令我哇有少难过，嗰啲眼泪就系喺呢样喺呢方面嚟嘅。我都算系一个乐观嘅人嚟嘅，即系我见到一丝嘅希望，我都觉得佢可以发生。同埋我都系一个唔想后悔嘅人。我谂最大嘅推动力就系我唔想后悔。会唔会有呢样嘢发生？你会有好多 what if？我是不喜欢有 what if。
1: 想听到郑嘉诚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2: 150万。吓，咁120万啦？
1: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2: 69万9喺边度睇啊？
1: 呢、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2: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3: 年是我与你家乡中相见。
4: 珍贵的童年回忆不需要用 AI 帮忙都可以随时在记忆中搜寻出来，
1: 而陪伴这个美好童年就有不少流行乐章。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一班 DJ 还有歌手、社区名人和小朋友会在10月8号星期四当日下午4点至6点唱出他们珍贵童年回忆的金曲。
4: 我们有沙菲宝、苏敏聪、杜挺豪、社区朋友文文、JoJo、 Holiday、 岁月流星冠军 April Yu 和一对来自 Tone Labs Music Academy 的小朋友乐队 Medium Rare 现场演出，还特别邀请到压轴表演嘉宾林一峰。
1: 现在你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他们。
4: 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多乐飞，
1: 多谢你在这个 Magic Hour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个小时九首音乐选择送到给你无以上之的音乐感受，阵间还有 Plus One 多一小时的音乐空间，12点新闻专辑之后再见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五间新闻专辑。
2: 六个以色列学国书学奖由三名科学家共同夺得。佛罗里达州今朝发生涉及校巴的车祸，有一名学童丧生。多伦多大学启动一项总值1亿元的奖学金项目，以吸引博士人才。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本年度诺贝尔奖今日开始陆续揭晓，三名美国和德国科学家共同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扬他们在光遗传学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陈胜友、周善廉报道。
3: 本年度诺贝尔奖首项公布的生理学或医学奖，由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以及德国科学家克格曼和内格尔共同获得，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以及光遗传学方面的重大发现。三个人将会分享1200万瑞典克朗奖金，折合大约122万美元。光遗传学是绘制大脑图谱的关键工具。克格曼和内格尔在一种单细胞藻类中发现通道视紫红质这种特殊的蛋白质。当蛋白质受到蓝光照射的时候，细胞表面的离子通道会打开，让带电离子进入细胞并且产生电信号。他们又进一步发现，将相关的蛋白质置入其他细胞之后，亦都能够使细胞对光线产生反应。戴塞罗斯将编码通道视紫红质的基因导入大鼠神经细胞，利用蓝光成功触发神经信号，并且在2005年发表研究成果。两年之后，他更加进一步在活体小鼠大脑中利用光线控制神经细胞活动，奠定光遗传学应用于脑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目前相关技术已经被用于研究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以及疼痛等疾病，亦都有研究尝试利用这一项技术协助部分视网膜疾病患者恢复视觉功能。瑞典卡罗林医学院表示，三名科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光遗传学的基础，为神经科学开启了新时代。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和平奖将会在这个星期陆续公布，经济学奖就会在下个星期一揭晓。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 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今朝发生涉及校巴的车祸，校巴反转了停在路边草地上，警方证实有两人死亡，包括一名读十年级的女童，另外多人受伤。警方在今朝召开的记者会上说，事发的时候校巴上有接近40人，而调查显示是一架对头车越过中线而酿成车祸。总部在安省咸美顿的 Latitude Air Ambulance 发表声明，表示旗下一架医疗运输机失踪事件，美国海岸防卫队推定机上6人全部罹难，终止搜救行动，改为搜查和打捞。公司声明又说，目前面对机上6人推定死亡这个令人心碎的现实情况。涉事的运输机载有4名加拿大籍机组人员、一名百慕达病人和他一名家庭成员。上星期六原定由百慕达飞往波士顿，不过期间机师报称出现了问题，又宣告要紧急降落，而客机其后就和航空交通控制塔失去联络。今日是灰省省选投票日，全省有127个选区，合资格的选民将会选出新的省议员和新的政府，预期今晚有结果。今个月26号就是安省市政选举，在多伦多市长选举方面，周志伟 Olivia Chow 今日承诺，一旦连任会在学校为学生提供午餐，预期可以为家长每年节省估计1800元。他在今朝召开的记者会上说，计划是会分阶段进行，以现有的学校食物计划形式资助，即是由三级政府和私人捐赠而提供资金。周志伟之前将现有食物计划扩大至为市内33万名学童提供上午中段时间食物，市政府现时承担的项目成本是3200万。周志伟未有披露进一步扩大计划涉及的成本，而周志伟对手之一白瑞德 Brad Bradford 发表书面回应，赞扬现有的学校早餐计划，但就批评周志伟作出提供午餐的承诺只是提出构思，而没有怎样支付成本的计划。至于白瑞德自己今早就公布他改善市内租客生活的计划。 多伦多大学启动一项总值1亿元的奖学金项目，以吸引博士人才。这项计划会为50名学者每人每年提供8万元，四年合共32万元。校方形容这个是国内最大规模的同类项目。奖学金金额可以媲美在美国和英国其他世界顶尖研究大学的奖学金金额。校方又指出，一个长期支援本国的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加拿大家族基金捐赠了5000万元在这项计划，而校方提供等额拨款，从而设立总值1亿元的奖学金基金。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的大型劫金案，涉案男子西度 Prampal Sadhu 今天开始在宾顿市的法院接受审讯，他被控5000元以上盗窃以及串谋犯下可被公诉罪行。检察官在上个月撤销了对另外两名男子的检控。至于另一名由迪拜返离时被拘捕的男子承认5000元以上盗窃罪，早前被判监4年，同案另一名被捕男子等紧接受审讯。案发在2023年4月17日，皮尔区警方说有6600条金条在皮尔逊机场被人偷走，这一批金条总值超过2000万元。多伦多警方说，在士加堡 Midland Avenue 近住 Kingston Road 的路段，在今朝因为爆水管而且导致出现一个坑洞而要封闭，工作人员仍在现场处理。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日举行大选。桑切斯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被否决，而桑切斯其后同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桑切斯在当地星期一于电视讲话中承认犯错，表示未能够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中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社会公正的堡垒。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控制的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并且结束胡塞武装组织的叛乱。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质疑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连接祖巴卜和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几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高等法院继续审理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案件第九日审讯，蔡天凤母亲张燕花是首名出庭作供的证人。控方在庭上询问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的过程。张燕花说，蔡天凤和谭方俊结婚的时候有获送赠物业，是在蔡天凤名下，而蔡天凤2019年另外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目的是为了投资，会待价格好的时候出售，同时亦都是蔡天凤给予前夫邝广智的两名子女居住。而将加多利山物业写在被告之一邝球名下，是避免缴付900多万的双重印花税，是同邝家商量好的安排。张燕花话，谭家给予蔡天凤至少3亿元，形容是好锡个女。佢又话冇可能将加多利山物业送俾邝球，形容成家都食我哋，一罐奶粉都冇俾。又话邝家都是由蔡天凤帮忙。他形容当时同邝家关系好，听到邝球表示肯定随时配合，会交还加多利山物业。张燕花提到，蔡天凤同邝广智的大仔在屯门读书，个女当时要转校到屯门，由于加多利山位于九龙塘，同屯门有距离，蔡天凤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并且搬到屯门。邝家包括邝球，2022年6月获告知他们这个决定。他憶述蔡天鳳和礦球溝通的時候起爭執，形容礦球講到要打要殺，不願意交還物業。身處內地的礦港志因此回香港，蔡天鳳希望由礦港志游說礦球。 张燕花又话，蔡天凤同邝广志嘅两名仔女由七人车出入，而邝广志嘅母亲李瑞香指称原本嘅司机偷钱同借钱，建议由邝广志嘅兄长被告之一嘅邝广杰驾驶。蔡天凤唔愿意，因为邝广杰并非正式司机。聆讯听日继续。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在香港，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准提供全面的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5: 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五月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的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其后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在7月8号起暂停希裕生殖17项治疗服务之中的14项，只是保留3项与配子或胚胎储存有关的服务。管理局举行特别会议，批准中心由星期二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所有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说，接纳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事件的主要成因可能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要求中心妥善落实改善措施。局方在9月22号派人到中心突击实地视察之后，满意并信纳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及改善措施，包括完善内部样本处理流程、加强员工培训、提升实验室管理及保安系统，例如加装闭路电视和生物信息认证系统，以及改善辨识样本的系统等。管理局又说，知识主要涉事人员已经离职，中心亦都已经招聘人手并提供培训，局方会继续密切监察，保障寻求人类生殖科技服务的人士可以持续获得安全而高质素的服务。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林林认为，最重要是调查清楚流程，如果只涉及个别员工的操守问题，现时被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没有问题。
6: 最重要是他 check 清楚整体的流程，似乎现在表面證供睇得到個情況，就係似乎係落去佢特別一位人員個操作嘅手法嘅問題。而家暫時嚟講，如果佢哋進入去檢視完，發現如果係冇問題嘅，我諗佢重新運作都唔係太大問題嘅。
5: 衛生署亦都宣布解除暫停希裕生殖醫學中心接收新證嘅指令，星期二起可以全面恢復接收生殖科技程序新證。又話希裕已經按處方指示採取改善措施，確保日后严格遵循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在识别任何重要风险事件后24小时内呈报卫生署。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香港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目前留医，情况严重。香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登记制度反应理想。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7: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聚取缔劣质劏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提到，简朴房登记制度的反应理想，目前一共收到73,600多个分间单位已经递交申请。实政员卓庄豪峰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简朴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牟利。
8: 居屋本身都是整个置业阶梯入面以一个福利这样的形式存在在这里的。社会一直都有声音觉得它就不应该拿来即係牟利啦，就算補咗地價，做劏房更加係暴利添啦，或者係簡朴房。件事咧都公開咗咁耐啦，你哋而家查成點咧？
7: 何永賢回應話：喺目前收到嘅登記申請中，居屋只係佔少數，但係當局會密切留意。
9: 73,600多个分間單位嘅登記，如果以住宅單位咧，就係20,000多啲啦。喺居屋入邊嘅分間單位咧，居屋暫時我哋睇到係14个。咁即係話佔20,000几个咧，係0.07%，就0.1%都唔到，係相當少數。個情況當然我哋會留意住啦。我哋要強調下個居屋，如果你冇補地價就去出租嘅咧，就係違反房屋條例嘅，這個真係要留心。
7: 多名議員建議當局重推夾屋或者同私人發展商合作，劃出單位作首置盤，幫助港人置業。何永賢話：豐富置業階梯，亦要避免種類過多造成重疊。又話未來資助房屋供應將會顯著增加。
9: 居屋好，或者係我哋嘅首置項目好，我哋嗰個供應未來咧係大咗好多嘅。之後咧，我哋平均每年咧會有12,000个。 資助重售房屋係去出售，同以往話根本都冇咗中間呢個層階，好多都諗住排公屋，個情況係好唔一樣。
7: 五年規劃提出未來十年出租公屋、資助出售房屋同私樓供應比例係4:33。何永賢解釋，以往中間階層嘅比例太輕，當局希望逐步增加資助出售房屋比例，保持置業階梯嘅流動性。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2: 先知百货位于香港中环德辅道中的分店会在今年12月初左右停止营业，公司计划继续在中环和上环地区找合适的地方开设新的百货公司。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0: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执法打击罪行，令你在街道更安心，进一步收紧对惯犯保释的限制，令你在家更放心，强化边境安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你的财产。我们正加强打击罪行，令加拿大更安全，更安全的加拿大成就更强盛的加拿大。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係由699,000起咋，冇错，係699,0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呢。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係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 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 财经简报。
2: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467，跌35，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152，跌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374，升183，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040，升68，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946，升1,637。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

0: 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1: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2: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1: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3: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4: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3: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咯。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5: 听讲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
6: 冯允谦伴啡巢同行，10月8日啡巢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羊人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咁有意义的筹款活动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8: 头等位走在旁，于境外大堂，除你来说是 win me， you win me，
9: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口音 Candy 早两日就喺多伦多做咗佢嘅音乐会，今日佢就会喺温哥华开佢嘅另一场 concert。同 Candy 都认识超过30年，哇，真系老朋友啊！喺佢组乐队 Black and Blue 时期已经认识佢，当阵时佢系吉他手兼主音，唱嘅系英文歌。后来佢独立发展，冇咁快对好心分手，先拍咗《自恋影院》，再到《垃圾》呢一首经典。其实垃圾嗰阵时未咁 hit 嘅，系之后红咗好心分手先至 hit 翻转头嘅。其实卢巧音行到好心分手，中间系隔咗5张专辑，即系佢转咗行主流第5年，先至遇到好心分手呢一首大爆歌曲。但系其实佢真系有好多好好听嘅作品，例如今日同你听嘅呢一首，属于佢第1张录音室大碟《Mail》里面嘅《快感飞行》，卢巧音。

0: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1: 听讲你睇中烈字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2: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1: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2: ？Lake 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1: 咁个仔翻学咧？
2: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1: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2: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1: 69.9万，我都要睇。
2: 呢个星期六日 AM 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新年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3: 呢铺仲唔翻身？
4: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3: 今次肯定要翻本。
5: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6: 多乐飞，
7: 今个小时多乐飞 Plus One 系顶替100分生活圈，而100分生活圈呢就会喺1点之后出现。呢、这个安排要直至到10月16号，希望你都喜欢多一个小时嘅音乐空间。我同陈定邦都分别为你揀嚟更多好音乐，为你嘅午饭时光增添多粒星。天气都系清清凉凉，朝早晚间外出要披件衫，呢啲都系常识，唔好懒啊。喺加拿大生活，而家呢啲都系叫做好天气，要多多享受。深秋立流头，徐小凤。

0: 19世纪末，彩绘玻璃曾是多伦多住宅窗门的流行设计，色彩与图案见证当时的建筑美学。有艺术家多年来寻找这些因旧屋翻新和拆卸逐渐消失的作品，透过研究和修复，让珍贵作品重现，保存消失的城市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记得10月10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你10月10日来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自发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及 McCowan Marfi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有多歌手佢一人曝光，一出嚟大家就会想问佢：喂，点解你唔继续唱歌？点解你唔继续出歌呢？呢位歌手佢对上一次嘅派台作品已经系2021年五年前啦。当阵时嗰首歌叫做《我们》，系咪印象比较模糊呢？佢一定有原因唔出歌字嘅，我哋唯有听住啲旧歌先啦。无

在90年代、00年代的广东乐坛，有不少歌手都是我的朋友，见到一些的他们做得越来越好，我会替他们开心高兴，见到一些在再浮再沉之间，就会不断为他们打气，希望他们得到更好的际遇，毕竟他们每一位都非常努力。而乐坛的新生代，我就未有机会同他们亲身接触，但是见到他们为自己、为广东歌而努力奋战，都是觉得他们是厉害的。毕竟现在的流行乐坛不是那么易生存的，希望他们每一位都落力加油，一步一生许志安。

0: 万锦高球会现已盛大开幕，位于乌白夹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嘅历史建筑，园林美景、环境优雅，绝对系户外浪漫婚礼嘅首选。会所宴会厅由名厨主理粤菜、精致点心，无论豪华婚宴、饮茶聚餐，都令你宾至如归。户外仲有 mini golf， 欢迎一家大细共享高尔夫乐趣。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1: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2: 150万。吓，咁120万啦。
1: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2: 69万9喺边度睇啊？
1: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2: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3: 年时我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
4: 珍贵嘅童年回忆，唔需要用 AI 帮忙，都可以随时喺记忆中搜寻出嚟。
1: 而陪伴呢个美好童年，就有唔少流行乐章。Fairchild 爱心洋日、Si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一班 DJ 仲有歌手、社区名人同埋小朋友，会喺10月8日星期四当日下昼4点至6点，唱出佢哋珍贵童年回忆嘅金曲。
4: 我哋有沙飞宝、苏敏聪、杜挺豪、社区朋友文文、JoJo、Holiday、岁月流星冠军 April Yu， 同埋一队嚟自 Tonus Music Academy 嘅小朋友乐队 Medium Rare 现场演出，仲特别邀请到压轴表演嘉宾林一峰。
1: 而家你可以上 AM 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佢哋。
4: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多乐飞。
1: 多谢你在这个小时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个 Magic Hour 七个音乐选择伴着你一起随着时光流逝，临走有陈建安的如果世外见，星期三再见你，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公共卫生局表示，自九月以来，市内录得14宗猴痘 MPOX 病例，显示病毒活跃程度有所上升。而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近期的污水监测亦都持续在多伦多验出猴痘病毒，与个案增加的情况一致。不过当局指出，目前猴痘对一般民众的整体风险仍然偏低。猴痘主要透过与感染者近距离亲密或者性接触传播，男同性恋、双性恋以及其他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仍然是受影响较大的群体。当局呼吁高危人士检查疫苗记录，开始或者完成注射两剂猴痘疫苗，合资格者可以免费接种。多伦多市今个星期是2026防火周，消防呼吁将防火安全列为日常生活的重要事项。今年防火周的主题是安全充电才是超级能量，重点提醒民众正确使用锂离子电池及充电设备，以减低火灾风险。当局指出，锂电池广泛应用于手机、平板电脑、电动单车及滑板车等电子产品，假如电池受损、有缺陷或者充电不当，很可能会引发严重火警。消防当局强烈建议只应该使用制造商提供或者认可的电池、充电器和电线，并且遵循产品的说明。如果发现电池或者充电设备膨胀、漏液、过热或者损坏，应该立即停用并且更换。而充电的时候就应该放在平稳的表面，远离易燃物。完成充电之后要拔除电源。皇家骑警商业罪案组提醒民众，近期出现一种新型的诈骗手法，骗徒冒充大型加国银行的诈骗调查员，俄称事主的银行资金正受到外国黑客威胁，指示他们提取积蓄和投资，向加拿大合法网上商户购买黄金，之后将黄金交给警方代为保管。骗徒其后会约见受害人，出示伪造的警章，并且取走黄金，但是并没有穿着警察制服或者驾驶警车。骑警强调，警方绝对不会要求民众交出现金、黄金或者其他金融资产代为保管，而银行方面亦都不会要求客户将存款提走并转换成为其他的资产。国会下议院今日继续就政府长达243页的经济和劳工法案展开辩论，相关 C39 号法案提议采取措施，将联邦项目决策的期限设定为一年，并且设立国家利益区，在这些区域内某些项目将会获得预先批核，并且改变劳工部长介入劳资纠纷的权限，期望可以减少工会罢工次数。这个法案预计将会提交委员会审议，下议院很可能会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而并非由常设委员会去研究这一项内容广泛的法案。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QPI 已经表明，如果 C39 法案未经修订而获得通过，他们将予以抵制。同时商界就认为该法案力度不够，不足以阻止罢工行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演说，谈及日中关系，指出中国是日本重要邻国，双方即使存在问题，亦有长年累积的关系，会在这个基础上全面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不过高市早苗同时批评中方在东海及南海的军事活动日益活跃，以及对日采取出口限制等胁迫性措施，强烈要求中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高市又强调，要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及应对能力，将同盟关系提升至新的高度。他指出，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正加速变化，变得更复杂和更严峻，政府将于今年底之前修订三份安保文件，强化防卫能力，并改善自卫队员的待遇，加强对退役队员及家属的支援。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十九世纪末，彩绘玻璃曾是多伦多住宅窗门的流行设计，色彩与图案见证当时的建筑美学。有艺术家多年来寻找这些因旧屋翻新和拆卸逐渐消失的作品，透过研究和修复，让珍贵作品重现，保存消失的城市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至尊假期庆祝开业30周年，推出前所未有质地玩的中日韩海陆空13天大联游，乘坐中国最新世界级大型游轮爱达摩都号，上海出发，畅游日本冲绳岛、韩国济州岛及中国江南五大城市，全程13天，包食包住5星酒店及游轮上丰富美食及娱乐设施。30周年特别优惠，全程13天，每位只需$99，冇错，坐游轮只需$99。查询请电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3: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2: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咯。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4: 是我与你家乡中相见，未亮
5: 珍贵的童年回忆，不需要用 AI 帮忙都可以随时在记忆中搜寻出来。
6: 而陪伴这个美好童年就有不少流行乐章，飞超爱心洋日、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一班 DJ 还有歌手、社区名人和小朋友会在10月8日星期四当日下午4:00至6:00唱出他们珍贵童年回忆的金曲。
5: 我们有沙菲宝、苏敏聪、杜挺豪、社区朋友文文、JoJo、 Holiday、 岁月流星冠军 April Yu 和一对来自 Tone Labs Music Academy 的小朋友乐队 Medium Rare 现场演出，还特别邀请到压轴表演嘉宾林一峰。
6: 现在你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他们。
5: 啤酒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来到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我是时事曾之燕。继续呢，我们请到 Nicole Chief Purser 呢，跟我们继续分享呢在机舱上面的奇遇啊，还有很多的安全措施，还有一些我们可能不为人知的东
0: 西。现在呢就发现很多东西都要你想再舒服一点，那就加点钱啊。但是有时候我就不想交那些钱，你又比我飞得更多啦。你有没有心目中你觉得哪些位置是正位？
1: 我们上次不是讲开呢，就是 recline seat 那个，就是那些座位啊，褪后褪前呢，不是很多拗叫的。其实我自己的个人呢，就那个经验就是，我就尽量呢会搭一个航空公司，储到他们的级别呢，咁就有时呢他又可以揀选一些呢前面的座位啊，甚至乎有些 upgrade。咁但如果你说不是，我又不是经常飞的，不想有人这样成日拨来拨去呢，我好建议呢尽量呢揀一些 bowhead 啦，第一行的那些的座位啦，都知道那些通常都可能要加钱。这个呢就封建有人啦。咁嗰啲又要注意一下囉，如果你揀选嗰啲位嘅时候呢，你可能又睇下嗰个航空公司嗰个 configurations。啊，佢隔离嗰啲会唔会可能摆到啲 BB 呢，咁因为有机会呢可能呢
2: 嘈啊。
1: 啲 BB 系你隔
2: 离。系啊，
1: 喊。咁你以为避到一劫啦，冇人话压住你前面。
0: 嗱,Nicole 机舱里面其实有冇话优先服务某个区域，当然我哋撇除咗呢个头等嘅商务 ,which is 我哋好少有机会坐嘅。咁要喺呢个经济客舱里面
1: 有
0: 我哋有总监先。经济客舱里面你优先服务哪一行的乘客先的呢？
2: 其实没有说优先，我们都是跟个 flow 啦。咁可能第一行开始，或者是最后那行开始咁样。咁睇下嗰个机舱有几多客咯。如果太多，我哋会出几个车嘅。咁变咗就可能头尾跟住会合，唔会优先嘅，即係只不过我哋各个客都一样嘅。係啦。
1: 其实佢哋食嘅嘢啊，或者嗰个 menu 上面呢，咪通常会有几种选择咁样嘅。商务舱个中间有啲 premium 嘅嗰啲，同 economy 嗰啲经济舱嘅系咪又有唔同呢？我又想
2: 係啊，全部都唔同㗎，因为始终都有少少系，即係我哋商业 airline 咁，始终都会分级啦。咁当然你俾多啲，我哋就即係个个係啦係啦。咁呢样嘢呢个
1: 努力啦，系面向我哋
0: 要头等进化，
1: 头等进化。
2: 咁但係其实譬如你坐经济客舱啦，咁其实都有选择嘅。咁但我都趁呢个机会讲俾啲即係听众听，其实个选择有，但係真係唔好意思，可能未必满足到每一位囉。係啊係啊，因为真係因为其实系个位摆唔到咁多。咁即係譬如有300个客，我哋冇可能譬如三个选择每个摆300、300、300，我哋冇位摆。咁变咗有时候我哋就要选择啦，咁可能第一个 choice 85，第二个80，咁70咁落去囉。咁变咗有啲人真係我哋都大部分譬如航线会第一个 choice 比较热门啲，我哋摆多啲。但係有时真係唔知，可能突然间有班机个班客系比较喜欢第二个选择，咁我哋就唔够。咁都希望即係乘客即係谅解啦。咁但係其实我哋都有个 backup 嘅，因为其实啲客可以呢事先选择一啲特别嘅自己想要嘅餐嘅。所以其实有个选择俾啲客嘅。
0: 嗰啲使唔使加钱
2: 㗎？唔使㗎，唔使㗎。因为有啲我而家有多人啦鍾意啲譬如 low fat 啊，鍾意啲即係为健康，咁有啲系病啦，糖尿啊，或者即係系宗教系啦。所以其实我哋都有个选择嘅，希望啲客都利用到呢啲选择，即係用到我哋嘅 service， 咁变咗唔会失望囉，上到嚟下。即係我哋真係有时真係唔好意思，我都明嘅完全。
1: 係啦，你就讲开特别餐啦。我见过就有啲人呢就坐错位，或者佢自己调位。嗱呢一个呢就啲擅自调位嘅问题，我成日都觉得。佢呢原来订咗个特别餐，跟住呢佢见到嗰度冇人坐，自己就飙咗去嗰度。咁结果有第二个人又攞咗佢个位呢，就当人哋派特别餐俾佢嗰阵时候呢，佢又话佢又食咗佢喎。但嗰个调位嗰人就话我个特别餐冇嘅，我真係见过㗎。嗰度坏咁点啊，点算呢？你点样五饼二鱼呢？
2: 冇啦，分唔到㗎啦，有啲餐系冇替代品啊。咁如果系咁都麻烦，因为如果长途机我哋尽量呢就对名嘅。系啦，咁有时对完名你都认到下个客㗎嘛。咁变咗你可能另外同事比就唔好知，就只係对名啦。咁你发觉望住佢望住你，唔会去 admit 话个餐系佢，我哋唔比住㗎啦。咁问清楚或者点。咁佢一认嘅，咁通常我哋问咗个名你又认，咁我梗係摆低。而佢认完都食咗人哋嗰个嘅，咁可能我哋好多时发生啲，咁我哋就要諗睇有冇方法俾到第啲相类似嘅嘢俾返个客食。
0: 例如有冇 話機艙嘅前段、中段、後段咧係比較容易啲、快啲得到餐，因為有陣時就係見到明明兩行，哎呀你 U turn 走嘅點解咁？點解？點解？我喺隔離嘅啫，點解啲位好心急
2: 啊？有時候我哋你話 U turn 走，係啦，我哋有時要翻去換個第架車，係啦，入邊係啦。
1: 而家明天要訂彎，冇曬 choice。
2: 咁我覺得個頭先你個問嘅選擇，咁應該一定係我哋開始，譬如第一行開始，一定係頭嗰幾行係最容易滿足到你，因為最多嗰陣時最多選擇啱啱開始。咁最後，所以有時候 serve 到最後嗰啲就嗰啲就真係未必有。
1: 咁即係而家你咁講嘅話，即係如果你有時咧 serve 下，忽然間走人咧，其實係好事嚟嘅。即係你跟住嚟緊係會有、啊、有
2: 新餐
1: panish 啦，即係有全部 choice 有，可能係好事嚟。Michelle 嗱，下次我哋要留意一下呢啲位。
0: 揀行數揀段數咧，就睇下你想要追求啲咩嘅。因為我都留意到就係話，可能有啲我想早啲落機。即係我想早啲落機，我坐前面第一行啦，梗係個我唔介意小朋友喊唔緊要我耳塞。咁另外有啲就話喂唔係喎，可能中間可能會唔會係機翼嗰個位，我覺得舒服啲，會唔會咁樣咧？
2: 頭先你哋都講嘅話，中意坐包吃啦。我自己覺得嗱，包吃難揀到嘅，因為有時候可能即係你加錢又唔想咁變咗。我覺得咧，我自己普遍我唔介意坐每個 session 最後嗰行，因為咧、後面冇客啊。咁頭先我哋有、我哋即係上一集咪講過個 recline 嗰、個係啦問題，咁變咗冇人，你 recline 唔會阻到人。咁同埋另外一個問題就係點解 recline？ 因為啲位比較相對即係太闊，佢哋都係借助個耳背嚟撳住出嚟啊。咁變咗你瞓咗覺，有時就係話人哋一撳你耳背，你就醒啦。即係你會覺得係啦，咁最後嗰行就冇呢樣發生。其實我自己中意坐每個 session 最後嗰行嘅。
1: 你咁樣咧令我咧即刻咧諗起我自己係一個蜘蛛俠啊喺飛機裏面。我尤其是我試過坐嗰啲咧喺
0: aisle 位定坐呢個 window 位咧咁。
1: 但 window 位啊就出事啦，你出面又要經過中間，我再要經嗰、最慘係咩咧？兩個都瞓曬覺
2: 啊，係
1: 晾住咗喺度，咁你又。忍咗好耐啦，嗰下點算咧？嗱，我真係咧神乎其技啦，我咧而家咧好彩只腳有時長，
2: 你夠高大，
1: 我係每一個喺佢嘅罅之間度攬，跟住咧其實個 pat pat 都唔好意思向住佢哋，咁我就攬住撳住前面嗰個座位，但其實就喐到前面嗰個客瞓覺㗎、但係因為你冇力啊，你借力，如果唔係你就成個跌落去人哋度。而家有個好巧係咩咧？佢哋去有一個去，例如 I 去，我即刻跟住佢去。
2: 係，我都係，我都係。
1: 真係嗱，呢、這個係最好啊！一去咧三個 block 一聲咁樣去嘅，跟住咧仲要快佢翻嚟喎。
2: 係啊係啊，
1: 因為你最入嗰、那個，
0: 冇錯。咁啊，你又要起身嚟企度等佢翻嚟。
1: 係啦，大家嗱，即係如果大家咧可以做到啲嘢咧，就大家都安樂㗎，即係一齊又繼續瞓覺啦。有時咧我都會，哎，我去攞杯麵。如果我見到啲婆婆喺隔離咧，婆婆我食杯麵啊，你食唔食？我幫你攞埋啦。即係有時我都會係咁嘅，即係有時我覺得大家。互相照顧一下，因為其實咧搭飛機有時都見到好多老人家嘅，咁、我覺得後生少少嗰啲咧，通常杯面咧就要多個中國茶嘅，你愛唔愛啊？或者我要個綠茶嘅，不如攞埋嚟咁樣樣咯。
2: 你好好啊，做埋我哋啲嘢，
1: 唔係因為叫開咧，咁啊，梗係一齊即係做埋就係最好啦。
0: 咁樣我哋暫時休息一陣啊，轉頭翻嚟繼續同 Nicole 傾落去。
3: 我係中醫師陳明輝，我擅長醫治中風、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盤間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跌打、扭伤颇有心得。
4: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for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5: 听讲你睇中列治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6: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5: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6: ？Lake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5: 咁个仔翻学咧？
6: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5: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6: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5: 69.9万，我都要睇。
6: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 1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睇界，
7: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到18号，搞大多伦。

0: 掂啊，不如再諗下啦。喂，其實咧，你 call 我哋有樣嘢好八卦噶，你總會遇上啲名人、明星啊、歌星啊。哇，真係呢啲比較 juicy 啲嘢，我又好想聽下你嘅分享。
1: 同埋你做到呢一個大家姐呢個位置，就咪特別有得真係簽名商咁。
2: 咁我全架機都要走嘅。系，咁其实唔系个个明星坐头等商务嘅，系啊，即系都有啲唔同嘅明星会选择其他嘅class 坐啦。讲开明星，咁我自己啱啱做嗰时候都好希望啊撞到自己中意嘅吓。咁我记得有个歌星女歌星我好中意，我好中意听佢歌。咁成日喺度谂啊，几时撞到佢啊，或者点见下佢真人啊？但系见完之后真系好失望。
0: 哇，咁真系要讲。分享下嚟听啦，你即系遇咗啲咩事，即系点会咁？
2: 佢系唔等得咯，
0: 吓。我咪讲下嚟听，点样唔等得？
2: 佢因为可能其实普遍人唔好明白我哋做嘅程序系啦。咁当其实系预备紧 take off， 咁佢要攞啲嘢系要我即刻攞，而佢系好差语气咁讲，咁变咗嗰下啊我。即係破壞曬我對佢嘅好嘅印象咯，嗰次係幾唔開心嘅，係啦係啦，因為其實都幾難得咁見到佢咁，係啦，咁另外一個就開心見到嗰、那個我等咗十幾年終於見到嘅一個男明星啦，係啦係啦係啦，好開心，因為我真係一路等緊，因為我真係好中意佢，又未入行我已經中意佢噶啦，咁真係等
0: 福利嚟
2: 喎，係啦，聽見有同事同我講話見到個佢喺上，哎呀幾時到我幾時到我，因為佢。俾人哋嘅印象都比較 cheerful， 比較開心，比較 pleasant 啲。咁但係見到原來唔笑噶，平時好 cool 噶，係啊，即係完全同我對佢人設係完全好兩
1: 反，
2: 係啊，係啦，個反差好大。咁真係老實講，見完佢我已經唔中意佢啦。系、
0: 哎、
2: 啊，因为唔同我想象嗰个王子啊。
0: 哎、
2: 不过我谂好明，即系好多人都明嘅，即系你电视上面见佢哋都要工作或者佢哋笑面迎人啊，咁因为佢哋要带欢乐俾观众啊，咁佢私生活想可能想低调啲或者点，咁明嘅明嘅吓，咁但系唔系我自己即系系啦，我谂起转咗太中意第二个啦。
0: 原来
2: 系
1: 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如果你话即系机舱服务员都系。普通人啫，即係好似你咁講啊，你見到明星咁樣。咁如果你啦、大家姐啦，咁下邊你仲有一班隊員。
2: 是
1: 如果真係如果咁嘅情況，係咪唔可以咁樣樣去？哇，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
2: 哦，我哋盡量唔會騷擾啲客嘅，係啦，係啦。
1: 即係你哋嘅指引就係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都唔會係啊。
0: 但我最近咧見到有單新聞咧，就係咧，例如啲追星啊，啲人咧追星係係啊，直頭咧跟埋個明星坐埋同一班機啦，咁樣跟埋佢去深。似乎是越過那些 class 走上去，即係要想去簽名又成。即如果遇到呢啲咁嘅情況，你哋又點樣去做
2: 呢？哦，咁我哋要stop 嗰啲客，基本上譬如你坐經濟，你上嚟商務，咁我哋都要停佢你噶啦，因為你唔係屬於嗰個 class， 咁變咗除非嗱你商務走去經濟啦，咁呢啲係啦係啦係啦，
0: 唔走
2: 係啦，咁但係係啦，咁我哋尤其是有啲即明星啊、歌星係譬如名人啊，我哋都會俾 speaker alert 嘅，係啦，即有時都要保。穿下佢哋私隱啊，咁唔會周圍講啦 ，even 同事都唔會講，係、啦，即譬如我做前面咁，我見到我哋唔會喺、前面啊，點邊個喺邊前，我哋唔會咁樣講噶、
0: 哦。通常係啲乘客啫，我見到邊個喺前面啦、或者
1: 個乘客名單咧，就淨係
2: 係淨係我哋愛嚟用嘅啫，係啦，因為都有個私隱條例，係啦係啦，咁都要保護翻，係啦，所以盡量都唔會俾人騷擾到或者我哋騷擾到個。
0: 例如可能有時搭啲東南亞啲地方咧，好容易撞到啲
2: 係啊係啊，都用
0: 啊明星比較多啲啦。咁有時佢又會，我應該係佢坐前面即係 business 嗰啲嘅，佢走咗嚟 economy 喎。我都見過㗎，其實走咧就出事啦，我都覺得。
2: 其實有一個好出名㗎，係
0: 咩？係
2: 啊係啊係啊，有一個係好中意全架機周圍走㗎，好得意，因為好得意，我哋覺得佢一個大明星，即係紅咗咁多年，點解佢周圍走咪人哋都知佢？原來佢真係中意人哋知道佢喺度咯。系啊，咁又嬲我哋影相。
0: 哇，咁啊几好喎！佢
2: 系啊，佢企我哋即刻问我哋影唔影相。
0: 哇，系啊，
2: 好，但系佢好 nice， 真系好 nice， 完全冇架子，系啦，一个好好嘅，我中意佢嘅，因为佢都系一个男歌星，我最中意嘅，因为啲歌真系好好听。
0: 开演唱会，
2: 早嗰排系嘛，系啊，系啊。

0: 場。
1: 我唔係個個俾錢買飛入去睇嘅，我係唯一佢我有睇。
0: 我都遇過有啲歌手，例如可能佢喺飛機度等緊去廁所，咦好開心啊喺佢後邊咁。
2: 哇！佢用攀爬啊，係
0: 啦，使唔使手好叻個簡易嘅hand cream 真係遇到啲唔同嘅歌手啊，各樣，即係其實都會令到嗰班 flight 會唔會啲同事都比較著弱啲，定係都係其實都係，我哋都係好 professional 嘅。
1: 我想講我哋係 professional 嘅，係但係我自己就比較，我唔係太中意有名人啊，有咩喺架嘅，因為你嘅顧及嘅嘢多咗。我唔係話嫌棄佢哋喺度，但係因為真係會你要睇住，譬如好似頭先你話要 stop 啲客上嚟啊，或者佢私隱啊，即係都有啲嘢多咗顧啊。
0: 會唔會有啲咧真係講到明？唔好 contact 我，唔好接觸我，唔好俾信我，唔好理我，有冇啲真係咁樣
1: 的？有咪 do not disturb 咯，即係咩客都有嘅，佢哋可以講啊，唔好騷擾我，我淨係上嚟瞓覺嘅啫，咁好多噶，好多唔食嘢唔飲嘢噶。是啊，有啲同佢讲嘢佢冇眼神接触唔想同你讲。有啲同隔篱嗰个助手讲叫佢答你囉。
2: 哇
0: 呢啲。
1: 有。
0: 我都想分享你一咁讲我都分享下唔想。咁啱好彩啦，我坐我隔篱冇人嘅，但我隔篱嗰度呢就有一个情侣啦。咁呢就我见到个空中服务员就问佢啊你想饮乜嘢嘢呀，就先问个女士先嘅我记得。咁人哋问佢呢，跟住个女点解好似冇答应，原来呢佢另侧个面呢同个男仔讲，例如可能我要杯熱奶茶位咁样嘅。咁嗰位男士就先同佢讲佢要杯熱奶茶定唔知咁样。我就哇即係呢一个我都真係亲自己见过啦，呢啲嗰个感觉我就觉得。
2: 乜人都有嘅。
0: 乜人都有嘅真係。
1: 咁、我哋都尊重佢嗰、那个、即係可能想私隐或者佢唔想，係啦係啦。咁我哋会同个助手讲囉、即係主要啊咁啊平乜小姐乜先生係啦，佢一阵想点点点啊咁。咁佢又问返佢跟住。
0: 同返嗰位男士讲完等个男士传译返俾
1: 佢。佢唔中意啊！我哋迎合翻佢嗰个模式啦。
2: 咁我另外又想问一下，即系如果喺个机舱里边，喺你嘅过程里边咧，有冇即系好暖心嘅嘢、好感动嘅嘢发生过咧？
1: 好感动嘅嘢，有啲客真系带好多嘢食俾我哋食，系啦，佢好 appreciate 系啦我哋嘅服务啊咁。
2: OK，
1: 系啊，我试过收过最近啦，系啦，去巴黎。佢買咗三盒名牌嘅 macaron， 嗰度千幾蚊啊！
0: 哇，
1: 係啊，一粒
0: 頭等客嚟㗎，
1: 唔係商務客嚟嘅。但係哇，你真係好開心！其實唔係開心收到嗰個禮品，未必個個啱食係啦。咁但係你望到有人係哦，佢哋係appreciate 你哋嘅 hard work 啊，或者你哋嘅服務嗰樣嘢，唔係即係三言兩語，即係你收到嗰下，你覺得哇，佢真係好對我哋嘅服務真係，譬如過往服務一定係。好思咁样啦，咁再加埋佢真係好有心囉，係啦係啦。
0: 最后一样啦都想问埋你嘅、就係关于呢个 Jack Lag 嘅问题啦，真係飞到唔同嘅地方、哇你又要真係好似仲要好精神咁样、其实你都係例如可能你都係同我哋同一班机去。咁你点算呢，点样处理呢，或者去到当地呀，或者你 return 嘅时候咁、即係呢啲位你会点样去做呢？
1: 我諗各个人有自己嘅方法嘅、即係尤其是飞咗咁多年。咁、公司都有啲指引啊，啲 recommendations 俾我哋嘅，尽量即系都，譬如唔好饮咖啡啊，之前瞓觉或者点，即系尽量之前休息。但我都想讲，我哋真系唔系机械人，系好难啊 switch on switch off 咁样嚟到瞓觉休息，唔系你俾十个钟，我哋一定可以瞓到。咁所以其实有个难处咯，有时真系觉得啊，想瞓咗觉先上机，因为跟住要做成十几个钟先有得瞓，但系做唔到。
0: 听到嚟呢度咧，都好感受到咧，即系其实每一份工作咧都有佢嘅。喜與樂，同埋佢有多不為人知嘅嘢，我覺得其實咧，今次即係呢個咁樣嘅訪問咧，都係讓我哋都大家可以知道咧，機艙服務員唔係我哋睇嘅就係靚靚 tea or coffee 咁簡單，其實背後多嘅安全意識啊，有好多一啲嘢，或者 refer to safety 啊，甚至乎急救啊 first aid 嘅嘢咧，其實佢哋嘅 knowledge 都有，仲未講包括呢個 jack lag 啦，我即係調教呢樣嘢，我覺得係痛苦嘅，
2: 所以我哋係要對各行各業啦都有相應嘅尊重，因為大家都係服務人啫，係嘛，互相理解多啲，咁亦都今日再。一次多謝曬Nicole Chief Purser 咪講咗好多航空嘅 tips 俾我哋，再一次多謝你 ，thank you。
0: Thank you。咁我哋今日差唔多喎呢一節，我哋繼續努力啊！
3: 秋天開始涼啦，上次你冇話你屋企啲門窗漏風嘅，換咗未啊？
4: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凍。
3: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豐門窗？佢哋有35年專業門窗安裝經驗，仲可以攜手旗下嘅宏豐建築幫你換埋 heat pump、熱水爐、暖爐同加厚保温簾，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豐門窗再次推出雙贏優惠，而家每隻窗政府補貼100，宏豐再送你100元。
4: 咁我哋快啲去宏豐睇下啦！
3: 宏豐門窗詳情請電905-940-8933。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多伦多市长候选人白瑞德公布有关租客住房以及市府财政方面的新竞选承诺。多伦多大学推出总额1亿元的博士奖学金计划，吸引更多顶尖研究人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讲，提出会在日中作为重要邻国的基础上，推进双方战略互惠关系。详尽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7: 年时我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
8: 珍贵的童年回忆不需要用 AI 帮忙都可以随时在记忆中搜寻出来。
9: 而陪伴这个美好童年就有不少流行乐章。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一班 DJ 还有歌手、社区名人和小朋友会在10月8日星期四当日下午4点至6点唱出他们珍贵童年回忆的金曲。
8: 我们有沙菲宝、苏敏忠、杜挺豪、社区朋友文文、JoJo、 Holiday、 岁月流星冠军 April Yu 和一对来自 Tonelabs Music Academy 的小朋友乐队 Medium Rare 现场演出，还特别邀请到压轴表演嘉宾林一峰。
9: 现在你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他们。
8: 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好消息，大统华 Knob 药店将于10月8日星期四早上9点正式开业。全新大统华位于 Ryokan Empress Knob 药 Center 内，开业当日头500位顾客可获赠10元 TNT 礼卡，买满88元即送总值超过30元的专属优惠券，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10月8日星期四，大统华 Knob 药店不见不散。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 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元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0: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来 Mar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自发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及 McCowan Mar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One Hub Grove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ve.org。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5: 好啦，今日我哋嘅志在娱乐嘅嘉宾咧，我哋有马冠东嘅。Hello， 东你好，
6: 你好啊，师兄，
5: 系呢啲啊，喂，好耐冇见啦又。自從上一次你在去年的三月過過嚟，即係多倫多之後啦，咁又有好多唔同嘅新發展啦。最近如果大家即係可能有留意你嘅社交媒體咧，就應該見到你嘅寵物嘅美容嘅生意啦。咁我哋咧又見到你咧即係落手落腳咧幫啲貓貓狗狗係扮靚嘅。咁啊，我哋又即係聖誕節啦，同你講聲 Merry Christmas 先啦，係聖誕快樂
6: ，Merry Christmas
5: 啊，係啊，有冇咩
6: 聖誕快樂？聖誕快樂，
5: 聖誕願望啊！
6: 聖誕願望就是希望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好開心的聖誕節啦，同埋我可以幫好多貓貓狗狗扮靚靚去慶祝呢個聖誕節啦。
5: 係係，我以為你會話即係啊，希望嚟緊頒獎禮能夠攞到個男配角獎。
6: 竞争好激烈，今年
5: 系我见到系激烈，系啊，即系
6: 好激烈。
5: 我哋睇你合衣嘅演出咧，你同阿 Moses 啊陈浩咧就系即系大家孖住相啦。咁啊，今次吓嗱呢个就系你好欣赏嘅个演员嚟嘅。咁啊，今次同佢合作系点样噶？可唔可以讲下？
6: 哦，今次同佢合作好得意啊！因为今次同佢合作咧，我哋扮演一个兄弟情咁样啦，同上次破毒强人系完全两样嘢嚟。波毒强人，我同佢系得我爱佢嘅啫嘛，今次系佢都要爱我嗰种情侣关系咁样好似，所以成个感觉好唔同。我哋倾偈多咗啦，因为好多好多内心戏都要有表达到出嚟啦，咁样亦都倾多咗好多私人问题啦，即系除咗戏剧以外嘅嘢，我哋都有倾到啦，咁所以成个拍摄嘅过程都系好似有一个哥哥喺我身边咁咯。
5: 嗯，
6: 有阵时我有啲可能谂唔通点样做场戏啊，阿毛哥都会喺度慢慢去引导我点样去谂呢场戏应该系要表达啲咩出嚟咯。
5: 嗯， 嗯嗯嗯嗯嗯，
6: 系啊，所以好唔同嘅成个感觉好得意。
5: 系，因为今次你嘅角色就我又唔知咧，都属于暖男啦，因为你对住阿 Moon 咧，你中意佢噶嘛，因为
6: 系啊，
5: 系啊，咁样个发挥啊，又或者系拍摄嘅过程里边，有冇咩特别嘅趣事可以又讲下？
6: 我同阿 Moon 嘅相处系同喺戏喺电视荧幕出现嘅。嘅感覺好唔同，因為我成日當佢男人咁。
5: 哦，係咩？即係反係咁。
6: 係啊，因為我同佢識咗好耐啊，所以咩都講，咩都笑嘅。係啊，即係 keep 住胡渣啊，即係成個兄弟咁啦，成個男人頭咁。
5: 係係。不過我哋睇嗰陣就好慾緊嘅，因為覺得哎呀，又俾人恰啦，又俾人利用。係
6: 啊，又俾人呃啦。
5: 係啊，
6: 傻仔咁。
5: 系系，不过都我哋几中意个戏嘅，
6: 系同埋提名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好嘅肯定啦。
5: 嗯，
6: 系啊，起码观众中意先，
5: 系，
6: 起码观众接受我谂出嚟，佢哋谂出嚟呢一个角色，佢哋觉得好睇，中意，咁已经系作为演员成功咗一大半嘅。
5: 系，不过我谂你而家咧都应该个全个心思意念咧，全部都落晒去你嘅宠物美容上面噶啦，应该系嘛？
6: 呢几个月系。
5: 系啦，因为我今年开始咧就越嚟越多见到喺社交媒体咧就帮啲猫猫狗狗扮靓啦。其实几时开始有个谂法想做即系宠物美容师啊？
6: 其实我好细个已经做过一阵仔嘅，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动物，咁屋企同埋我自己时间系唔容许我养狗住，所以我就好细个，可能都十几年前，我都有接触过宠物美容呢一行啦。咁但系嗰阵时就可能比较忙啊，所以做咗好短时间就已经冇再去接触。咁去到近排，我觉得啊，系时候要搵多样兴趣俾自己啦。因为其实我好闷嘅个人，我除咗翻工之外就系翻屋企啦。所以我好想啊，如果我有多一样嘢系用我兴趣去出发嘅事业，咁都唔差啊。咁样我就搵咗宠物美容啦。
5: 嗯，
6: 系啦。咁我就重新再踏入翻宠物美容呢样嘢咯。
5: 系，你自己有养宠物啊嘛？头先嗱，因为我哋用 Zoom 倾偈啊，我见你有只猫行过啦，已经净系猫啫咩？冇狗？
6: 冇啊，冇时间，因为狗要嘅时间去照顾佢系多好多，即系你每日朝早夜晚放一次散步，俾佢去厕所，跟住翻到嚟又要抹脚啦，湿咗又要吹翻干啦，咁样其实好多时间要去照顾住佢哋，如果唔系佢哋好容易会有皮肤病。
5: 是，其实我想你现在了解猫狗可能的心理仲了解多过人可能。
6: 而我都觉得好像有点是。
5: 读心术可能你读的宠物可能仲好一点。但考取这个美容师的资格容不容易过程会不会都要很多时间
6: 其实宠物美容是真的易学难精的一样东西，你可以背晒它所有理论所有程序，但你要做得好就真的要去实践去做了。keep 住去不断去尝试做漏咗又下一次记返，咁所以要好多时间去堆砌你才可以成为到一个最基本嘅美容师啦。
5: 咁你嗰阵喺边度搵咁多宠物俾你去洗呢剪呢？
6: 宠物美容学校是有供应的，
5: 即系佢哋不断源源不绝咁样去俾啲宠物猫猫狗狗你去试咯。
6: 系啦，我嗰阵时学就狗，而家就做埋猫咯。
5: 咁开初接触嘅时候有冇话即系有啲压力？虽然你中意啫，咁但系你又做过下啦，咁但系会唔会有遇到啲咩困难噶？
6: 会啊，因为每一只狗每一只猫都唔同性格嘛，所以你每一次你一接触到佢，你望到佢，有啲可能佢样系好得意、好可爱嘅，但其实你一掂佢嘅时候，佢系好反感嘅。咁呢一样嘢，你就真系要遇多咗好多唔同嘅猫猫狗狗，你先大概估到佢下一步想点。呢一个系经验话俾你听，有啲位佢好唔中意嘅，你掂佢，你系佢可能会系。抹开个口想咬你嘅，咁呢啲就要慢慢尝试，做多咗就会知道佢有呢个反应，我哋就要用啲咩去配合翻佢咯。
5: 系系，咁喺过程里边，你有冇试过啲即系好难搞嘅，但系你又即系挑战成功嘅、嗯，有冇啲分享下可以？
6: 有难搞嘅，但通常因为如果太难搞，佢真系好抗拒咧，我哋系会用两三个美容师去一起去合作做佢，
5: 嗯，
6: 帮佢冲凉美容嘅过程。
5: 系
6: 一个就喺度呵佢啦，
5: 系
6: 喺度分散佢注意力啦。咁另外嗰两个咧。就一个 stand by 住望住先，系啦，再第三个咧就好快咁样帮你剪洗指甲啊、铲洗肚底毛啊、脚板底毛啊、pat pat 毛啊咁咯，就用最短嘅时间去完成呢啲程序先，
5: 嗯嗯，
6: 系啦，跟住就再冲凉，咁一路系同一个方法，一个照顾住佢个情绪先咯。
5: 嗯，系，我谂少不免有阵时候都会受下伤噶，会唔会啊？有冇啊？有冇试过啊？
6: 冇俾佢哋好直接咁攻击，但系有阵时佢哋有啲会开心得滞，咁就好中意玩，好中意扑去你度，跟住揈晒尾咁。但系佢哋啲指甲就算剪咗咧，都系会有
5: 有啲利嘅，都会嘅，
6: 有啲嘅，咁所以就会唔觉要会红咗咯，刮到咯，但系唔会流血嘅嗰啲就
5: 系、是、系哦，因为就冇嘢嘅，最惊佢攻击性强啦，即系可能佢对住主人就冇嘢嘅，对住陌生人可能就会即系可能会恶啲或者
6: 呢啲都反而好啲啊，呢啲佢如果佢惊陌生人咧，我哋可以同佢玩一阵啊嘛，玩一阵熟咗，俾佢知道我哋唔系嚟虾佢，咁佢就会容易啲反而。但系如果有啲个猫猫狗狗情绪系比较激动咧，嗰啲就反而难啲啦。
5: 我以前养狗咧，就我只狗就好怕水嘅，系好唔中意冲凉嘅。但系我知道有啲宠物有啲狗咧就好中意冲凉，好中意玩水嘅。系啊，咁系咁啊，冲即系怕嗰啲就好难搞嘅，系咪？
6: 怕嗰啲就比较难搞咯，系、啊，真系要呵佢咯，慢慢做所有嘢，啲花洒搞到最油啊、最弱咁，慢慢淋佢咯。
5: 咁啊，要做啲乜嘢嘅咧？嗱，可能大家冇养过宠物嘅，佢唔知道宠物美容要做啲咩嘅，其实。
6: 宠物美容一般咧就系、是、剪脚甲啦、手甲啦，咁样呢啲都系比较利会伤害到主人嘅嘢。跟住就会铲佢 pat pat 毛，铲 pat pat 毛系因为佢哋有阵时去完便便唔觉意黐到佢啲毛，咁佢慢慢就会干咗啦，令到佢嗰个皮肤即系 pat pat 附近嘅皮肤咧，可能会有出现皮肤发炎啊、湿疹啊嗰啲，咁所以铲咗佢就会俾佢哋干净啲，起码唔会黐到啲便便先，系、啦，咁。肚底毛嗰啲都系嘅，俾佢去小便嘅时候唔好肥到自己啲毛噏住咁样，令到佢有皮肤发炎。跟住之后就系撩耳仔啦，耳仔香港，尤其是香港，因为香港比较潮湿，所以我哋接触好多猫猫狗狗咧，我谂都超过一半系有机会有耳塞嘅。所以要帮佢哋 check， 话俾佢哋听，如果有耳塞要点做啊？耳仔发炎要点做啊？因为冇办法，香港个天气真系会有呢个影响。咁话完俾佢听之后咧，就帮佢 check 个皮肤啦，有冇啲皮肤问题啦。如果冇嘅，就落下一个程序啦，就系冲凉啦。
5: 咁啊，扮靓晒都要剪啦，系咪要剪埋毛啦？
6: 有啲会嘅。可以選擇唔剪毛嘅，但如果剪埋毛咧，都會問翻個主人，你想要啲
5: 咩髮型啊？
6: 係啊，今日點剪啊？
5: 我哋邊個師傅？
6: 我哋真係有㗎，有指定師傅㗎，有㗎。我哋因為我哋鋪頭有三個長住嘅，長住美容師喺度嘅，咁我其中一個啦。咁仲有啲 part time 啦，咁咪有阵时有啲主人唔系好识去形容点样剪，就可能俾张相我哋啊，系啊。不过我试过有啲主人俾张相我哋睇咧，佢只狗系剪唔到呢个造型，
5: 因为佢都唔系嗰种狗。
6: 你俾张直毛狗嘅相我哋，但系你只狗狗系挛毛嘅喎，
5: 我真系有
6: 出嚟唔同样嘅喎，
5: 系啊，真系会有啊，
6: 会嘅。
7: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00至深夜12:00，优惠多多。 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的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这7个钟，消费够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8: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9: 150万。吓，咁120万啦。
8: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9: 69万9喺边度睇啊？
8: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9: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10: 马冠东除了拍很多好看的剧集给大家看之外，最近他还做了宠物美容师。上一次他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做宠物美容师的经验，今天会继续讲。
11: 最痛苦是解毛癖。
12: 是啊是啊。
11: 是啊。是啊，尤其是比红 你理解的比红。因为他本身挛底啦。
12: 是。
11: 那他又很容易会卷卷下就卷埋了一嚿癖了的啦。咁你一系就用好多时间去帮佢解返嗰旧棘，一系就铲咗佢。
12: 係呀，冇错，我都系帮佢
11: 直接铲
12: 佢。係呀。咁猫呢，猫都要剪㗎系咪呀？
11: 有啲长毛猫系会剪嘅，因为主人想容易啲处理啦，又唔使打咁多棘啦，因为猫毛解棘其实对隻猫系好痛苦。
12: 嗯，
11: 对人都好痛苦，
12: 系系系，
11: 所以我哋建议就系，你如果够时间就早晚梳一次，咁等佢唔好打棘先。如果你真系棘咗嘅话咧，我哋都会问翻主人意见啦。如果我哋解呢个棘，其实佢猫猫本身会痛嘅，我哋会尽量最斯文嘅方法，佢哋都系唔中意嘅。你会唔会选择铲咗嗰一忽佢啫？
12: 哦，
11: 咁跟住再帮你成隻梳一次，顺晒佢，但之后都系要靠翻主人去日常护理咯。
12: 其实即系猫同狗其实做嘅嘢都系差唔多嘅，
11: 类似嘅。不过猫我哋照顾佢嘅情绪系要更加严谨。
12: 但系啲人话即系猫要冲凉嘅咩？猫唔系自己会抹面啊，自己会清洁自己嘅咩？
11: 理论上是会的，但是猫都会有皮脂分泌，会令到它自己的毛发比较油。那你如果积耐了，你成只猫都是这么油的，那它们下一个步骤就是皮肤炎了，皮肤发炎
12: 了。
11: 哦、是所以定期其实清一清是会比较好的。即如果只猫猫的情绪许可的话。
12: 那你喜欢猫多一点，还是你喜欢狗多一点？
11: 其实我两只都中意
12: 哦，
11: 我真系好中意动物，猫猫狗狗我都好中意。其实我想养狗狗嘅，但系真系奈何冇时间。
12: 但我知道圈中有好多人嚟揾你帮手嘅，系咪
11: 啊？系啊，好开心啊！
12: 系，
11: 多谢阿蛇啊！
12: 系阿蛇，阿蛇，
11: 蛇就蛇真系
12: 带狗狗嚟。
11: 阿蛇佢一知道我踏入咗呢一个宠物美容，佢即刻俾家教我试啊！
12: 练手啦，
11: 系啊，我话其实呢我真正学剪毛咧就唔系太长时间，你真系够胆咁样，
12: 吓吓，
11: 佢都话冇问题啊，你试啊，
12: 系，
11: 好好，阿石真系好好，有啲嘉乐啊佢哋咯，
12: 安
11: 哥啊，
12: 系啊，
11: 都好开心
12: ，Kelly 嗰啲都仲有啊，系啊
11: ，Kelly 都有，
12: 系啊，
11: 讲配啊 ，Kelly 只柴犬真
12: 系
11: 好乖。同埋阿何广沛嘅柴犬都好怪，因为以我嘅理解，柴犬系唔应该系咁嘅，比较曳啲噶，固执啲噶，唔中意就唔中意咯，中意啫，做乜掂我啫咁咯。
12: 喂嗱，我又想知道，即系其实嗱呢、這个当然系自己嘅梦想啦，系一个即系好理想嘅职业啦，但系可能有阵时候都系要睇翻现实嘅。咁你去创业嘅时候，有冇遇到啲咩困难咧？
11: 创业其实我好彩就系我个 partner， 佢本身系一个好有经验嘅美容师嚟嘅。
12: 嗯，
11: 咁所以好多前期嘅问题佢都可以帮我解决到，同埋我哋一齐倾到。
12: 嗯，
11: 咁我就再喺呢一啲。细细的一啲小事情度可以睇下点样可以令到嗰件事发挥得再好啲咯。
12: 嗯，
11: 系啦，咁我就谂啲 plan 出嚟问翻个 partner， 咁样可唔可行啊？咁一路堆砌好多嘢出嚟咁样，所以幸运嘅系比较顺利嘅。
12: 你揀呢个行业，其实喺香港都可以话竞争大唔大咧？
11: 越嚟越大。
12: 嗯，
11: 系啦，因为。 其实而家在香港的宠物美容师都不少的，同埋有好多都会自己学完就出嚟开一间铺仔咁样。但系好坦白讲，如果系啱啱毕业就出嚟开铺头咧，其实基本上有八成都唔会做得超过六个月嘅。
12: 点解？
11: 呢个统计咗就系，因为佢哋理想得滞咯，就系、
12: 是。哦，
11: 系理想，因为香港宠物美容系。好海鮮價，我見過有啲$100幫隻狗狗沖涼又有，$500幫狗狗沖涼又有。咁你個定位，你好多嘢要去計算喺入面咯。所以就難嘅，同埋我覺得係同埋上門美容多咗啦。係啊，上門美容有好多狗主都會貪方便。跟住就喺屋企揾個美容師整咯，咁呢個都係對實體店嚟講係一個競爭嚟嘅。
12: 我記得嗰陣時我哋即係我養狗嗰陣啦，咁亦都好吹捧一啲就係日式嘅寵物美容啊。咁直情係有啲係有指明話啊日本人開嘅，咁又係可能即係你話就係$500去沖個涼嗰啲啦。咁就變咗，但佢又唔係話啊因為貴所以冇生意喎，反而越貴越多生意喎。即係佢睇下仲要開喺邊區。
11: 首先開間鋪就係要睇咗你想個客户層係邊類人先。咁有啲可能真係$500都冇人要㗎，但係有啲真係$500真係好多人
12: 排咗
11: 幾個禮拜先有㗎。係啦，
12: 咁呢個
11: 層面就已經去到商業層面啦。
12: 冇錯，即係等於你想去做去剪頭髮，你要速剪啦，定係上 salon 啫嘛。
11: 系啊，你想速剪80定系靓剪3000咁样？系一样有嘅，
12: 系啊，
11: 但系唔代表80嗰啲渣噶喎。
12: 系冇错冇错，当然。但系你会唔会个定位反而啊？因为你系艺人咁样，即系等你而家开咗嘅时候咧，会啊喺 marketing 上边咧，亦都同人哋有啲唔同咧。
11: 我会嘅，其实我而家就系主攻 marketing 先，因为有好多即系我啱啱去。经营一间铺头啦，真係有好多嘢都唔识嘅，所以我喺宠物店嘅层面呢，我就係边学边做咁样。咁有阵时諗到啲嘢就会俾 partner 諗下可唔可行。咁 marketing 呢边呢，咁我就比较熟嘅，喺一间宠物店度，所以我就主攻系 marketing 嗰边为主囉，但我都会系落手落脚做嘅。
12: 系啊，你要坐阵先得嘛，好多人特登嚟揾你嘅就系、
11: 是，系啊系啊，所以我都会做嘅。
12: 虽然我哋都话即系无论而家任何一个行业都可能比较寒冬啲啦，咁影艺事业就不再讲啦。咁但系而家呢个行业咧，
11: 几睇好宠物美容宠物行业啦，唔系宠物美容，系因为其实宠物美容师咧 AI 系取代唔到噶嘛。
12: 是啊，冇错，
11: 同发型师系一样，你好难会创造到部机器出嚟，我帮你只狗剪毛冲凉啊！但系如果只狗真系好恶，咬个机械人咁点咧？
12: 系啊，咬唔伤佢，
11: 咬唔伤佢，但系你要令到只狗狗个情绪舒服先咯，
12: 系
11: 啊，咁你要用一啲手势去点样摸只狗，会令到佢安定啊，咁嗰啲就。未来五年，我相信都取代唔到住嘅。
12: 系，
11: 再远啲就唔知啦。
12: 系，同埋我觉得都同去你去一间 salon 剪头发一样啦。又或者去食饭食嘢，你会翻转头，令到个客人翻转头呢样嘢就好紧要咯。
11: 系啊，都系一啲可能大家嘅感情啊，大家觉得服务好啊。舒服啊，咁样你先会再翻去尝试多一次你嗰个铺头噶嘛。
12: 同埋我觉得做主人都好肯使钱嘅，即系你能够即系帮到佢只狗狗、猫猫健健康康、靓靓咁样，佢都好肯嚟再嚟揾你嘅。
11: 系啊，咁所以呢个就同埋我自己真系中意宠物。所以就算系咪 AI 我都系会试，
12: 同埋我都知道你即系好落好用心，因为我见你有时拍片你会同啲宠物倾偈啊咁样嘅。
6: 系啊，睇下佢想点样问下佢，
12: 系啊，
6: 点啊，冲唔冲啊？我落板噶啦，
12: 系
6: 不过就有好多片我未剪出嚟，即系有啲。都有啲甩碌嘅，
12: 系
6: 即系只狗佢真系好曳嗰啲，我都未剪到出嚟。
12: 唔系，我觉得几中意嘅，即系好多时候可能我哋睇艺人拍一啲唔同喺网上嘅片啦，可能会介绍啲靓嘢啊，或者系食嘢啊，咁去下啲唔同嘅地方啊，反而咧可以睇到你即系做宠物美容呢样嘢咧，我觉得又系另外一条路，即系可以吸引到人哋去睇嘅。
6: 因为宠物美容其实我 search 过，好似暂时香港未有 artist 系做嘅。
12: 嗯你有冇试过 live 咁做啊？冇试冇嗬，好似
6: 冇
12: 试
6: 过。冇试过 live，
12: 系啊，下次试下 live 系难嘅。不过你咁长时间，宠物咁多样嘢，
6: 系啊，
12: 会唔会再升级啲服务咧？譬如有啲可能有啲做 spa 嘅，有啲做水疗嘅，做运动嘅嗰啲，系咪有冇谂住做埋啊
6: ？spa 本身有嘅，因为我哋铺头就系。你个冲凉打前已经包咗 spa，
12: 包埋 spa， 哇，即系
6: 系啦，咁仲有啲红外线啦、雾化啦都有嘅，系。你话运动方面就未有住，因为铺头唔够大。
12: 做宠物好过啦，冇做人啦，咁开心。
6: 好开心啊！啲宠物
12: 真系宠物真系开心。喂，但系你咁忙啦，点样兼顾埋 TVB 嘅工作啊？
6: 我都系摆 TVB 为主嘅，只要即系公司一有通告俾我就翻去噶啦。
12: 嗯，
6: 系啦，系。咁同埋时间系自己安排嘅。
12: 系
6: 啊，时间你冇时间唔系一个藉口嚟。我觉得，因为你总有时间，你一日24个钟，你如果唔使翻 TVB， 咁你嗰廿个钟点咧？
12: 嗯，
6: 系啊，我俾你瞓十个钟，你都仲有14个钟，所以呢个时间管理系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嘅，
12: 系
6: 只要你想做就得
12: 嘅。系，我知阿东好勤力嘅，咁啊，所以而家就兼顾埋咧，咁啊，大家又可以即系见到你喺网上边嘅即系宠物美容嘅片啦，咁啊又可以咧即系睇到你嘅演出嘅。喂，嚟紧好似仲有几套剧未出嘅，系咪啊？嚟紧有冇啲新嘅剧集啊？我哋可以留意一下。
6: 嚟紧仲有三套剧嘅，有一套叫做《死有对证》，系讲警察啦，一个重案组嘅 CID 同法医嘅合作。咁另外一套就系《卧底娇娃》，就系一个都系警察嚟嘅，
12: 系
6: 就安排咗三个卧底入去一个犯罪集团啦。
12: 嗯，
6: 你点样用呢三个女卧底去破案呢？就系一个关键啦。系啦，同埋一套就系《正义女神》。
12: 嗯，
6: 系啦，《正义女神》就系法律片啦，律师戏啦，
12: 系同埋又同阿蛇合作啦，
6: 系啊，再同阿蛇合作啦，
12: 系好啊，咁我哋都期待住你嘅新剧啦，好快又可以见到啦，咁又或者系再多可能性，咁我可以见到咧更多咧就系阿马冠东咧同大家喺幕前演出嘅。
6: 多谢你啊，
12: 系啊，最紧要生意兴隆啊！
6: 生意兴隆，越做越好。好啦，
12: 好，拜拜，
6: 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距离安省市政选举还有三个星期，而提前投票这个星期进行。多伦多市长周志慧承诺，如果成功连任，将会逐步推行全民学校午餐计划，目标到2030年同省联邦政府合作，让所有学生获得午餐。他估计可以为家庭每年节省大约1800元。市长候选人白瑞德 Brett Bradford 就质疑周志伟的午餐承诺缺乏明确的财政以及执行方案，但是表示会继续全面资助现有的学校早餐计划。白瑞德今日公布租客政策，包括加强打击装修逼迁、增加驱逐预防服务、提高出租住宅降温标准，以及扩大低收入长者以及有医疗需要人士的冷气援助。他亦都提出增加可负担房屋供应的措施。在财政方面，白瑞德提出上任之后第一年冻结地税，并且进行逐项开支检讨。他的近期政纲亦都包括取消部分住宅土地转让税，以及将 Toronto Water 改为市府全资拥有的公营机构，目标是降低平均家庭水费大约300元。多伦多大学宣布推出总额1亿元的全新博士奖学金计划，目标是吸引更多顶尖博士研究人才到加拿大深造以及从事科研。校方表示，校长影响力奖学金计划每年将会向50名博士生提供每人80000元的资助，每名得奖者最多可以获得4年合共320000元的奖学金。大学表示，这一项计划是加拿大同类型博士奖学金计划中规模最大的其中一个，资助水平可以媲美美国以及英国部分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奖学金。计划的资金来自一个长期支持多伦多大学以及加拿大高等教育的本地家族基金会，基金会捐出5000万元成立永久基金。多伦多大学再配对基金每年的拨款收入，成为总值1亿元的奖学金基金。首批得奖者预计在2027年9月开始接受资助，每年将会有12至13名新的博士生获得为期4年的奖学金。加拿大国防部证实，两名驻多伦多的加拿大武装部队后备军人因为涉嫌涉及绑架、有组织犯罪以及盗窃枪械和武器等罪名被捕，目前已经被撤出军事职务。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Sachintha Fernando 以及 James Moreau 8月11号被捕，两个人都是炮兵下士，隶属第7多伦多团，该团是加拿大第32旅旗下的后备炮兵部队。第7多伦多团驻守多伦多莫斯公园军械库，位于皇后东街130号。 Moreau 在2018年3月加入加拿大陆军后备役，并且曾经在2020年参与雷射行动。 Fernando 就在2020年1月加入后备役，至今没有参与过加拿大武装部队的军事行动。国防部表示，两个人被捕之后都被撤出军事职务，并且限制他们使用军方的装备、设施以及军事基地。不过两个人目前仍然保留加拿大武装部队成员的身份，等待行政审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演讲，谈及日中关系，指中国是日本重要的邻国，双方即使存在问题，亦都有长年累积的关系，会在这个基础上全面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不过他亦都批评中方在东海以及南海的军事活动日益活跃，以及对日采取出口限制等胁迫性措施，强烈要求中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高市又强调，要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以及应对能力，将同盟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他又指，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正加速变化，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峻，政府将会在年底之前修订3份安保文件，强化防卫力，并且改善自卫队员的待遇，加强对退役队员以及家属的支援。英国前王子安德鲁就今年2月因为爱泼斯坦文件被捕一事，入禀高等法院挑战警方搜查令的合法性，要求撤销搜查令。包括路透社在内的传媒报道，司法机构确认伦敦法院10月8号举行私人聆讯，安德鲁挑战泰晤士河谷警察局搜查他位于桑德灵厄姆以及温莎皇家别墅的住所。66岁的安德鲁2月19号生日当日被捕，涉嫌同已故美国性犯罪者爱泼斯坦 板的关系有关的公职人员行为不当，他否认所有不当行为。搜查令由中央刑事法院法官在2月18号发出，安德鲁的法律团队要求审查搜查令是否合法。今次是自从1649年查理一世受审以来，英国皇室成员首次挑战针对他们的刑事程序合法性。安德鲁涉嫌在2001至2011年担任贸易特别代表期间，向爱泼斯坦泄露政府的文件。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十九世纪末，彩绘玻璃曾是多伦多住宅窗门的流行设计，色彩与图案见证当时的建筑美学。有艺术家多年来寻找这些因旧屋翻新和拆卸逐渐消失的作品，透过研究和修复，让珍贵作品重现保存消失的城市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2: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1: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3: 听讲你睇中烈字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4: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3: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4: ？Lake 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3: 咁个仔翻学咧？
4: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3: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4: 全新 townhouse 69,900起。
3: 69,900，我都要睇。
4: 呢个星期六日 AM 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新年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5: 冯允谦伴 Fairchild 同行，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J 峰冯允谦。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嘅儿童医院，多得各位嘅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00至黄昏6:00，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你啊，来到全新一个星期的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那么在过去的这几天，其实现在都正在进行的，就是中国内地的十一黄金周。那么我相信你都会有朋友啊，有亲人啊，那么过着这个的黄金周假期。那么同时你也可以看到社交媒体啊，新闻的报道啊，你就见到一个很熟悉的画面啊。凡是这些即是过时过节啦，在中国内地有这么长假期啦，高铁站很多人啦，景区有很多人啦，机场有很多人啦，譬如啲热门城市啊、酒店啊都会爆满。咁啊，表面嚟睇咧，你就会觉得哇，大家都系放开，即系放开心怀啊，尽情地使钱去旅行啊，去消费。咁啊，今日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同埋今日节目一开始咧，我反而想同大家讲下喺过去呢段日子，中国内地嗰个经济咧就是、通缩啊呢一个情况啊。唔系话冇钱使，而系啲人咧系会即系消费者啊，系会睇住啲钱去谂清楚，我系咪应该咁使？亦即系话你依然都会见到假期就人山人海。照去旅行嘅，但系咧而家中国内地嘅消费者咧使钱嘅方式就系变咗。嗱，路透社咧喺今个黄金周之前，亦都访问咗中国内地业界同埋啲分析师嘅，就发现咧今年出游嘅需求都好强劲噶，长途旅行啊、多城市嘅行程啊，都好多人追捧噶。但系好多嘅旅客咧，佢哋拣嘅咧就反而系拣中价位嘅酒店，已经唔系曾经嘅豪华住宿啦。咁仲有近年嚟咧，中国内地嗰啲假期旅游咧就出现咗一个趋势，出行人次。都是咁多人噶，但系咧平均每次旅行用嘅钱啊，反而系更加克制咗。咁报道咧亦都提到咗佢哋一个数据，就话平均每次嘅旅游支出咧系大概跌到去911蚊人民币，系近三年嚟嘅低位。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到咗呢个黄金周，虽然我哋人就身处喺加拿大啊，但系我就会谂紧啦，以前咧中国内地消费者嘅消费佢好简单噶嘛，经济好咁啊，大家都愿意使钱，好豪噶真系。如果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家就不用钱，但是现在呢那个现状就变了，其实他们不是说真的完全没有钱，但是使钱就使得很克制，就是说旅行我会继续去的，想吃好一点都会的，想过好一点的生活都会过的，但是他们在使这个钱之前是会计算得更加清楚。不过呢我又翻查了一些资料和数据，这种变化其实不只是中国内地的，你看看我们加拿大，我刚才讲的这种情况是不是都几贴合你有这种感觉啊？咁啊，虽然咧安省我哋呢一边嗰个最低即系每个钟嘅时薪咧，亦都系高咗少少啦。咁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即刻嗰个生活水平又好咗啊？咁你睇翻咧，唔系冇钱先至去格价，系即使你有钱，你有存款，你个人系越嚟越精灵噶，你会越嚟越清楚钱应该点样样使喺自己最重视嘅地方。譬如你喺加拿大生活。有一样嘢你就知噶啦，逢礼拜四啊，啲超市咧就会嚟新一期，或者新嗰一个礼拜嘅减价。你明明嗰样嘢唔系真系今日一定要马上要食嘅，或者今餐饭一定要食嘅的话，咁你唔争嗰几日啦，隔多几日啦，可能嚟紧就譬如牛奶冇乜减价。总之我举个例子啦，你想食嗰样嘢，你可能忍口忍多几日，同样嘅产品，佢就系下个礼拜嚟就平咗喎。咁所以咧，其实咧，我留意到呢个背后系一个几大嘅消费观转变，系由买得起嘛，慢慢变成值唔值得啊？咁我哋睇翻咧，中国内地政府其实好清楚见到个内需系需要刺激噶。譬如之前的中秋节啦，而家嘅国庆假期啦，中国内地嘅文化旅游部系推出咗全国性嘅消费活动嘅，各个地方都安排超过20000场嘅文化旅游活动，亦都推出咗咧超过3亿1000万人民币嘅消费券同埋补贴，就希望大家嗱，你唔单止去行出去去旅行啊，你仲愿意真正消费，消费多啲。咁点解政府要咁做呢？因为一个地方旅游人次多，唔等于消费一定同比例会增加。咁其实之前香港咧都遇到过呢一种情况嘅，咁当时嘅情况仲会系话大家过境嚟香港 shopping， 但系咧就唔过夜，即使过夜咧，总嘅嚟讲佢哋嘅消费嗰个额度都唔高咁，呢个曾经嘅情况，咁即系话旺丁唔旺财咁唔得嘅喎，咁中国内地咧而家近年嘅经济咧都好值得留意，就系佢哋点样样一路刺激消费啊咁，嗱制造业咧其实最近有少少回暖嘅，九月份咧中国内地个官方制造业咧PMI 系重返50以上，但整体消费和投资都依然是疲弱，
房地产市场咧，亦都系继续低迷。当然呢、這个真系会影响到家庭嗰个信心啊。当然啦，我今日一个星期一开始唔系同大家去睇经济，我反而就会觉得咧，从翻我哋普通人生活角度去睇，最有意思嘅就系话，当一个人对未来冇以前咁确定嘅时候，即系话我哋对未来嗰个确定性减少，佢未必系停止生活，但系会重新去开始排序啊。所以今次我睇到内地即系中国内地黄金周，唔单止系话中国又有几多人出咗去旅行啦，咁更加留意到嘅咧就系一代人开始重新去计算翻佢嘅生活，旅行照去嘅，嘢照食，日子照过，但系消费开始咧由多转向去值，即系我觉得我使呢笔钱我要值，我先会消费咯。咁我几中意呢种转变嘅，讲真，因为你生活唔可以净系话悭钱悭钱悭钱噶嘛，咪咁辛苦赚钱翻嚟真系要使噶嘛。但系点样去理智消费，唔好俾消费主义骑劫咗我哋咧？我觉得呢个两回事嚟噶。而家即系譬如你可以睇翻自己嘅消费观下，真正成熟嘅消费咧，就当然唔系话咩都唔买啦，而系你真系好清楚自己将有限嘅钱或者你每个月嗰个 budget 要几多钱去消费嘅。有限的时间去留给什么东西、啊、我们大家不是不想生活，而是开始我觉得这个世代是会更加认真去问，这一笔钱我花了下去值不值得啊。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tthew Mo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来 Matthew Mo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尖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自发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及 McCowan Matthew Mo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韧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韧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现在的你呢，是不是都开始重新计算生活啊？即是钱怎样使啊，时间怎样用啊，什么才真正值得啊？那可能你说宝宝我一路都是这样的。那我给个点赞你啊，给个 like 你啊。那啊，这一种呢是属于人生当中的重新排序啊。这个不单止发生在我刚才讲的那几种情况的。我最近也留意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一批30多岁或者40多岁的人啦，已经是开始用一种好似半退休的方式去生活。嗱，我想讲清楚先，呢一度讲的退休呢，已经不是我哋传统意义讲的那种一翻工做嘢做到65岁或者60岁就正式离开职场，之后乜嘢都唔做，唔系呢种状态啊，系另外一种嘅状态系点呢？仍然有工作嘅，但系工作唔再占据咗人生嘅全部时间，少啲 commute， 即系唔需要日日都要去到一个地方翻工，少啲嘅社交，即系佢哋系低社交生活，更加多时间咧就系留喺屋企独处，留俾自己，有好多时间都系 me time 嚟嘅。有适当嘅工作啊，或者有 project 啊，有啲项目啊就会接，但系即系个前提系仍然都会有保持收入，亦都唔系话咩都唔做，咩都唔理吓。但系咧，人生咧，佢呢种嘅活法就系话唔按照一种固定嘅格式去运作，即系人生固定格式，我哋就星期一至五翻工，每个礼拜固定翻几多，一年就由1月做到12月，咁啊中间有啲假期咁样样啦。咁所以咧，呢一种嘅生活咧，而家有一个形容啊，就话叫做自主型半退休，佢个重点唔系退休，系自主同埋嗰个半退休，因为唔系完全退休。我哋咧以前对人生系好固定噶嘛，嗰条时间线，但系而家咧就会有人将呢一条嘅时间线咧就系拆开，甚至就系由30几岁开始就系呢一种嘅状态啦，自主型半退休，即系譬如做嘢几年，跟住中间停一停啊，或者工作一两年嘅时间，跟住去另外一个地方旅居住几个月，然后再翻嚟工作，又或者系中间停一停去学一啲新嘢，甚至系转一种或者增加一种嘅收入模式。呢个咧，其实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少少的，就是 mini retirement 迷你退休，或者叫做半退休。那我比较喜欢现在这个定义是自主型退休。

0: 即系话你准备好啦，或者你已经处理好一年或者两年当中嘅工作同埋事业啦，然后你就系俾一个时间自己去离开一阵啦，咁嗱，你可唔可以喺人生唔同阶段去主动腾出呢一段嘅时间，而唔系直接将所有人生嘅自由都留到六十岁、六十五岁退休之后先至一次过享受咧？咁可能中间咧你会停两个月、三个月，甚至系半年，嗰段时间咧唔需要完全停止所有收入，话就话系自主型半退休，但其实你可能停呢两个月、三个月甚至半年时间，你啲收入系冇停嘅，只不过暂时你唔会将赚钱摆喺你人生嘅第一位，你可以去旅居，去第二个城市生活，学新嘢，接触唔同嘅人，重新去睇下呢个世界发展到去边度啊，下一个嘅机会或者下一个嘅收入模式会系点样样啊？你探索完啦，跟住再翻嚟工作，我就觉得咧呢一种生活方式最值得留意嘅咧就系话，佢将退休由一个年龄慢慢变成咗一种选择。我哋根深蒂固讲，退休就代表停止工作啊嘛，但系而家对一部分人嚟讲咧，退休就可以理解成为降低工作密度，仍然工作噶，但系唔需要每一日每个礼拜都做嘢，仍然都会赚钱噶，但系收入唔一定全部系嚟自于一个收入来源，仍然都有自己嘅事业噶，但系唔需要用忙碌去证明自己有价值咯。呢度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嘅观念嘅改变啊，就系唔退出工作，净系退出被工作捆绑住嘅生活，而且呢种状态咧，未必同年龄有直接关系嘅。嗱，有啲朋友仔咧，到八十岁啊，八十几岁啊，佢仍然系乐此不疲，佢翻工，佢继续做佢嘅事业、旅行，完全唔觉得自己系退休嘅年龄。但系咧，亦都有人咧，三十几岁开始就已经决定系呢一种自主型半退休嘅状态，自主去降低工作量，将人生更加多嘅时间留俾自己，留俾屋企人。所以咧，我而家越嚟越觉得，老同埋退休系要分开噶，系两件事嚟噶，所以唔好一听到话啊，你系咪就嚟退休年龄就觉得佢好老？而家呢个世代就系分开噶啦，老同埋退休呢系两样嘢。一个人几多岁系身份证我哋嘅 ID 上面个数字，但系我哋拣用乜嘢方式去生活，用几多时间去生活系另外一件事。嗱，而家越嚟越多嘅人咧选择呢一种嘅自主型半退休嘅方式嘛，咁佢成日会譬如喺一个城市嚟讲，佢就会成日喺屋企啦，低社交啦咁。诶，呢度又会引发咗另外一样嘢，就系有一样嘢变得慢慢开始重要啦，就系我哋住嘅嗰个空间啊，我哋住嗰个屋企啊。因为如果未来一个人有更加多嘅时间，佢喺屋企生活嘅，喺屋企工作嘅。屋企就唔系净系一个斋翻去瞓觉嘅地方噶咯噃，佢系我哋嘅工作空间、娱乐空间，仲有健康管理空间，甚至慢慢变成系个屋企系照顾紧你啊！嗱，转头翻嚟嗰部分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而家中国内地越嚟越流行嘅全屋智能，即系话你今日翻到嚟间屋入边，已经可以做到嘅嘢咧，比我哋曾经想象嘅多好多好多啦！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摊空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元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家军两名住多伦多武器库的后备军人涉嫌绑架、盗窃枪械等有组织犯罪被警方拘捕。安省400公里位于 King Township 11公里长的扩阔工程，省府批出设计合约。 俄罗斯实验室一名研究员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200人要隔离观察。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贵君郑嘉诚。我未试过同一个小朋友可以咁 close， 第一挂住啦，第二就是在这个比赛感觉到每一次我同佢视像，去 FaceTime， 你 feel 到是越来越疏远的。所以想起而家嗰个 situation 会令我哇有少难过，嗰啲眼泪就是在这一在这方面来的。我都算是一个乐观的人的，即是我见到一丝的希望我都觉得它可以发生，同埋我都是一个不想后悔的人。我想最大的推动力就是我不想后悔，会不会有这件事发生， 你会有很多 what if， 我是不喜欢有 what if。
5: 想听到郑嘉诚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Bric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五点至深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昼五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2: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我何志宏现场直播，
3: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4: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请万里长城。
3: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4: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3: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7: 剛才就讲到呢，我哋将老即係年纪同埋退休剥离分开，咁你就可以慢慢理解点解而家有人30几岁开始佢哋可以系一个自主型半退休嘅状态。咁呢一班人呢，佢哋未必下下去旅居或者下去旅行㗎，但佢哋好多时候就会喺屋企，佢哋系唔需要出街啦，跟住低社交啦，好多 me time 嘅时间啦，所以呢慢慢对屋企呢个地方呢个物理地方个要求呢就会越嚟越高。以前屋企最基本嘅就系话我住得舒服，住得安全，但而家中国内地咧有一个发展得好快嘅概念，叫做全屋智能。咁如果有机会，大家去到内地啊，翻到大湾区啊，甚至你决定就系嚟紧，不如去大湾区试下生活下咁，咁你就会睇到你啲 friend 系咁啦，即系我啲 friend 啦，佢哋有小爱同学，有小度小度小度小度，即系人工智能嘅名，即系等于我哋喺呢度屋企用嗰啲人工智能啊。咁佢哋已经唔系净系播歌啊、问天气啊咁样样嘅智能音箱，佢哋会做得点讲咧？嗱，虽然我哋而家用紧呢啲全屋智能咧，其实我都觉得已经系好好噶啦，但我觉得佢哋嗰个夸张程度，即系起码比我曾经或者感受紧嘅更加夸张啦。你讲一句嘢，你全屋嘅嘢就会调动起身噶啦，即系譬如开灯啊、闩灯啊、煲水啊、开冷气啊、拉窗帘啊、自动调光啊，跟住你边啲嘅电器系要开启啊、闩咗佢啊咁，你甚至唔需要出声啊。有啲嘅全屋智能系统咧，佢都系人体感应噶嘛。佢见到你行去边度，佢感应到你行去边度，佢自己就会知道你想做乜嘢嘢啊。甚至有啲嘅雪柜咧，已经系可以侦测得到你个雪柜入边你平时食开嘅嘢有啲乜嘢已经系低过平时嘅用量啦，咁佢会提醒你去落 order， 即系好智能，我真系要翻去感受一下，然后我再同你哋分享。咁呢个变化我觉得系好重要啊，因为我自己系一个好鍾意了解科技嘅人。所以嚟到呢一度我就会觉得如果我身处喺呢个环境，即系话我唔使开几十个 app 啦，亦都唔需要学几十个功能啦，就系我返到去我之前同大家去分享嘅。其实科技佢最后喺我哋人类普及，包括我之前讲嘅就系话譬如 AI 人工智能，我上次讲嘅 AI companion 呢个陪伴型，即系陪伴长者嘅人工智能，其实唔需要长者再下载个 app 啊，唔需要复杂嘅操作，唔需要咩密码登录，我最简单，我如果我系一个长者，我攞起个电话，用个地线电话打过去，佢都已经系我嘅人工陪伴型，即系我嘅人工智能。而且我每一次打电话同佢讲嘢，佢记得我哋之前嘅交谈，佢真系好似系我一个朋友咁样样啊！即系我觉得呢样系要，如果一个科技要普及嘅话，系一定要做到最简单，唔使我哋学咁多，甚至唔打破我哋原来 来嗰个嘅咁多年嘅生活习惯啊。咁所以喺呢度咧，我有机会啊，我翻去了解多啲，我会喺个节目同大家去分享嘅。但系呢一度咧，即系呢一种嘅变化，令到我谂到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当十样嘢、二十样嘢能够加埋一齐嘅时候，而且嗰间屋系会变到好似即系好似一个人啊，你个管家啊，但系佢嗰啲全部人工智能嚟噶，系你个管家喺度照顾紧你。我哋嘅生活感受喺呢间屋入边就完全唔同噶咯，尤其系对于一个独居嘅人嚟讲，今时今日越嚟越多人咧唔觉得一个人住有问题噶啦。你我譬如我之前睇边个周笔畅，佢喺北京自己独居咗15年啦，即系佢拍咗一个真人 show 嘛，就睇佢平时点样生活啦。咁当然佢有工作啊、演唱会啊嗰啲佢工作，但系其余时间佢基本上就一个人独居嘅状态，但系就好有规律，朝早8点松啲就起身啊，先淋花，跟住一日落嚟点样安排。咁总之佢就周笔畅就一个人喺北京住15年啦，即系独居生活。而家我所接触我啲 friend 咧，其实都有一部分人，除咗系头先我所讲个嗰种嘅状态，就系、是、自主型嘅半退休状态之外，佢哋都系好享受一个人嘅独居生活。咁我就谂紧啦，全屋智能其实会喺未来就会成为我哋一个智慧生活嘅一个方式啊！我其实而家开始研究嘅咧系智慧养老。咁而点解我开头就谂啦？咁点解唔系智能养老咧？嗱，如果智能嘅话，我哋比较听完之后，你会 feel 到佢系着重于譬如啲智能嘅点讲咧，表啊、智能手表啊，总之系器材器械方面嘅。但系智慧养老咧，包含嘅咧唔单止系呢啲嘅硬件、软件措施，仲有我哋嗰个生活嘅状态啊。咁所以咧，我觉得我今日想去讲嘅，同埋嚟紧真系好有兴趣去发掘嘅呢啲全屋智能生活方式咧，30几岁开始会用，50几岁会用，到80几岁更加可以用，只不过用嘅功能可能会唔同。譬如你30零岁会更加重视方便啊、娱乐啊、自动化，去到50、60岁就更加睇重嘅就系健康管理啊，再年长少少嘅安全功能啊就会变得更加有需要。譬如你话屋企边度漏水啊，咁你知而家有啲智能系统，佢已经系即刻可以侦测到你屋企漏水之后自动闩个水掣，然后直接去到你部手机通知你，喂，你屋企漏紧水啊咁。而一啲嘅家居嘅系统咧，亦都开始加入，譬如跌倒侦测啊、长时间冇活动嘅提醒啊咁。咁呢啲暂时咧比较多，就是、长者独居嘅屋企入边会有咯。咁另外仲有咧，我觉得智慧啊，真真正正有价值嘅地方，唔系话间屋有几多哇最新嘅科技产品，而即系当终有一日我哋需要帮助嘅时候，嗰、那个系统可唔可以及早知道啊？所以咧，我最近越嚟越觉得智慧养老呢4个字可能会令一部分人觉得呢啲系老人家先至需要嘅。但如果你改一个角度咧，叫做智慧生活，甚至系智慧型退休，佢感觉就完全唔一样啦。因为自主型半退休本身已经意味住我唔使成日出街，亦都冇啲不必要嘅应酬，系低社交嘅。更多时间我会选择自己留喺屋企呢个环境入边，咁你自然就会希望家呢一个嘅地方系更加舒服、更加安全、更加有效率。即系家其实就系一个接住我哋嘅地方啊。以前咧，我哋去想象退休生活，第一个画面就系话有个人照顾我哋，但系未来好可能就系话间屋啊开始识得照顾你啊。而且我觉得咧，而家我想去了解嘅一啲嘅方向咧，同埋佢哋嘅发展咧，系好值得我留意嘅。即系而家全屋嘅智能发展得咁快，智能家居亦都已经开始由单件嘅产品变成咗成套嘅系统，包括你架车，甚至你由屋企翻到你office 个位置，佢已经系完全连晒成套嘅系统。所以咧，而家我开始讲嘅屋企当中嘅呢种互动联动咧，我真系非常之期待。当然啦，你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提供一个乜嘢嘅生活方式俾你，你都会谂，我喺呢度住一个人安唔安全啊？科技可以帮我处理几多生活嘅琐碎事啊？如果我真系需要帮忙嘅话，我需要个人嚟帮忙嘅话，系统可唔可以及时通知到个人啊？咁 呢啲问题咧，我而家越去思考嘅时候，我就觉得同年龄系冇绝对嘅关系噶。真正重要嘅就系话，当我哋拥有更多自己嘅时间咧，我想用啲咩方式去生活啊？嗱，讲到系呢度咧，最后翻嚟嗰个问题就好现实啦。好多人成日话，梗系啦，呢啲生活我都想啊，宝宝咁。但系要做到几多岁先有资格咁样样过生活咧？最后一部分咧，我想喺真系喺今年最后嘅呢几个月当中，我再同大家重新讨论呢个概念，就系、是。FIRE 呢个概念，究竟提早半退休系咪一定就要有几多几多嘅存款，100万加币、200万加币嘅存款咧？咁，定系真正第一步系就系要计清楚你每个月、每年究竟你要使几多钱啊？

0: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尼龙粥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粥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粥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粥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1: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2: 150万。吓，咁120万啦？
1: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2: 69万9喺边度睇啊？
1: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2: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0: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到18号，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电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亲临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今日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自主型半退休，它主要就是自主型，即是你话事的。我这排成日讲就是在 AI 世代之下，我们要攞返那个掌控感。咁啊，你话宝宝我明，我都想自主型半退休，甚至完全退休添啊！咁啊，其实最后讲到一个好现实嘅问题，我明白就是钱嘅问题啦。当我哋一讲到话退休嘅时候咧，个第一个反应同埋我哋传统教育俾到我哋嘅就系话到咗一定嘅年龄啦，法定年龄啦，同埋就系你会感觉一路都望唔到个尽头啊！我哋脑入边仲有一样嘢就会觉得哇，要退休啊，就要储一个非常大、无限大嘅天文数字，先有资格停低，然后再睇下而家自己嘅存款，你就觉得哇这个缺口实在太大了，冇可能的，于是乎就不敢想了，跟住就继续就埋头苦干啦。咁但是呢，我提到的一个 FIRE 运动这个概念呢 ,FIRE, 即是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财务独立提早退休，这个其实早在90年代就开始形成的了，这套理念。不过近这十几年呢就越来越多人追随，咁可能你都会听过佢传统 FIRE 运动入面呢有一个粗略的计算方法的，就是 4% 的法则。譬如你举个例，如果你每一年40000蚊嘅生活费，即系你要使40000蚊出去嘅每年，咁你40000乘以25，即系话如果你储到100万的话，咁你就可以财务自由啦。如果你48000一年嘅，咁亦即系话你储到120万就可以财务自由啦。当然咧，你一听到哇100万、120万，间屋就系值呢个价值，或者甚至多过呢个价值，但系间屋唔系卖噶嘛，甚至你而家呢间屋你供紧噶嘛，你即使卖咗间屋都唔系大喇喇，100几十万摆喺度噶嘛咁。咁好啦，你就又去打碎咗自己咯，你就谂，唉，都系唔好谂啦咁。但我想强调咧，呢个系 FIRE 运动当中嘅一个规划概念，唔系话你有呢120万就保证到可以退休几十年。你知道而家啲人长寿嘛？我哋市场啊、通胀啊、医疗啊，你又唔知道自己身体状况未来点啊、税务啊、寿命啊，全部都会改变。但我觉得咧，真正值得我哋留意嘅。是 FIRE 运动今日已经唔再淨係20多岁，有啲人30岁出头30多岁完全唔做嘢呢个版本啦。睇返我哋加拿大嘅情况，有一个几出名嘅 FIRE 运动嘅代表，佢叫 Peter。其实呢，佢本身係一个软件工程师，佢大概30岁嘅时候就已经係离开咗传统嘅全职工作㗎啦。当时佢就同太太咁多年以嚟呢都有一个习惯嘅，就係将收入嘅60%储起跟住投资。之后呢他们不是什么都不做，继续写文章做自己感兴趣的事，继续做事，只不过就不是做一份稳定的星期一至五的工作。 咁啊，另外一位咧叫阿 Mark， 亦都系加拿大人嚟嘅，50岁出头就正式离开全职工作。不过佢改咗少少，佢咧系前半部分啦，就系 financial independence 啦，佢后半部分佢改咗，叫做 work on own terms， 就系财务独立之后，按照自己嘅方式工作。佢都唔再一至五有个固定工作时间，但系佢仍然写 blog 啦，甚至佢去譬如一啲嘅课程，佢本身有呢个经验，佢就想去嗰度教，去教系因为佢嘅兴趣啊。我觉得咧呢个其实比退休两个字更加准确。嗱、啊，再睇下我哋邻居啊，有一个嘅平台访问咗几个一路实践住呢个 fire 运动嘅普通家庭。有人根本冇打算30几岁就完全退休，佢哋真正追求嘅系选择权，譬如选择做少一啲嘢，跟住譬如一年当中去旅行一个月啊两个月，又或者有一日转去做一份人工低啲，但系自己真真正正中意嘅生活。所以咧，其实 FIRE 入边嘅 financial independence 财务独立，其实往往比起 retire early 系更加重要。我又同大家睇下中国内地嘅情况，我觉得更加有意思。而家佢哋网上咧出现咗好多30几岁就讲半退休低欲望嘅生活案例，未必系有一笔钱而一世唔做嘢，佢哋系选择离开咗高压全职嘅工作，离开一线城市去到二线甚至三线城市去降低生活成本，但系佢自己觉得好舒服嘅呢种状态，佢哋冇委屈到自己嘅，然后再靠自由工作、靠储蓄、靠投资。内容创作或者接一些小型的 project 来维持他们的收入，这种模式已经很接近我今天所说的自主型半退休。所以我回到来我们这边经常会说的 FIRE 运动当中有分两种的，一种叫 Lean FIRE L-E-A-N， 就是说生活要求比较简单，所以他需要的资产就少一点，因为他每个月的支出少嘛。 Fat FIRE 就是说退休之后仍然希望维持比较高的生活水平，所以你在规划提早退休之前呢，就要储更加多嘅钱啦。仲有一种呢，我觉得係最贴近我哋嘅，就係、是、叫做 Barista FIRE。Barista， 你就会諗起咖啡师啊。咁但係呢一种係咩意思呢？就係、是、你嘅投资同埋储蓄已经帮你负担咗一部分嘅生活，但你仍然保留少量工作同埋 flexible 嘅工作收入。又用返48000嚟举例，如果你仍然愿意自己做啲 project 啊，一年已经譬如有20000蚊嘅收入啊，咁资产真正需要帮我哋负担佢福利产生嘅呢，其实只係剩低另外嗰20000几蚊。咁你就计返我头先嗰个公式囉，如果你每年要有20000几蚊嘅这个被动收入，咁你银行要存几多钱呢？咁所以呢，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嘅就话，未必要等到所有生活费100%都由投资支付先去开始改变我哋嘅生活方式嘅。其实加拿大呢今年亦都係有理财专家係分析 FIRE 运动，亦都有指出呢，对于温哥华啦、多伦多啦呢一类嘅高生活成本嘅城市呢，传统要求嗰个储蓄收入50%甚至70%的 FIRE， 对很多人来讲是不现实的。所以呢 Barista FIRE 啊，还有一种叫 Coast FIRE， 这些半退休的方式呢反而开始受到更加多的关注。我想讲呢，不是说叫你们听日就去辞职啊，后日就去退休啊，只不过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还有三个月了，过完2026年了，你又忙了一年了，你究竟是白忙啊，即你定是忙出得个所以然呢？如果你答个问题是答回你自己得噶啦，你会觉得我忙唔出个所以然，我净系喺度埋头苦干啫，我净系得个勤奋但系冇结果，咁你就要去谂下，首先你呢个付出嘅方法方向啱唔啱咯，同埋不如计下嗰条数啦，我哋每个月真正需要嘅系几多钱，你手头上而家有嘅资产啊、收入来源啊、投资啊，同埋你愿意用几多个时间继续做嘢啊，当呢三条数你开始计得清嘅时候，其实你对退休嘅理解就系完全都唔同噶啦。可能你真正追求嘅咧，唔系从此唔做嘢，而系有一日，如果呢一份工你做得唔开心啊、唔适合你啊，你有能力 say no。你想停三个月，你就可以离开三个月，你想休息半年，你就休息半年，去看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真的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看。当你越看得多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更加多的机会，可能这个机会又会成为下一个你的收入来源呢。所以如果我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我所带出来的这个自主型半退休，我想这么说，
3: 真正的财务自由不是从此不做事，而是工作对于我们来说开始变成可以自主地选择。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本国国防部证实，两名驻多伦多的加军后备军人因为涉嫌绑架、有组织犯罪及盗窃枪械武器等，被多伦多警方拘捕，现已被解除军事职务，并限制使用军方设备、设施和基地。国防部指出，涉案两个人都是属于炮兵军阶，分别在2020和2018年入伍，驻守多伦多 Moss Park 军械库，两人在今年8月11日被拘捕。不过他们目前仍然保留加拿大武装部队成员的身份，需等待行政复核的结果。国防部指出，行政复核是正式的程序，用以评估有关事件是否影响军人的继续服役资格，同时确保当事人获得适当的程序公义。安省政府表示，就400公路位于 King Township 的11公里长路段的扩阔工程已经批出设计合约给 Ecom 公司。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形容是一个重要里程碑，有助应对交通挤塞及提升道路安全。有关项目是将400公路介乎9号公路和以北的未来425公路 Bradford Bypass 之间的11公里长的路段，由现时6线行车扩阔去到10条行车线，每个方向将会各增加一条普通行车线和一条 HOV 高载客行车线，连接现时9号公路以南的 HOV 网络。工程并且会包括路牌、照明、雨水渠、交汇处出入口等等。而 Bradford Bypass 的建造今年5月的时候已经动工。至于400公路较南面 Major Mackenzie 和 King Road 之间的9公里，早前已经完成扩阔。至于下一阶段将会涉及较北面巴里市范围的400公路。魁北克省今日举行省选，将会选出新一届省政府。魁人党有望相隔十多年以来再次上台执政。自前省长马华斯的少数政府于2014年解散之后，魁人党一直未能够重新掌权。不过目前由党魁普拉蒙顿领导的魁人党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他曾经承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9年离任，将会推动魁省举行主权公投。今次选举被认为是竞争激烈，争取继续执政的魁北克未来联盟选前在省议会127个议席当中持有79席，属于大多数政府。而在过去39天的竞选期当中，各党领袖走遍全省拉票，经济前景、生活负担以及可能举行第三次主权公投成为了今次选战的主要议题。魁省选举局指出，大约四分之一的选民已经在较早时的预先投票当中投了票，全省的票站将于今晚八点关门，估计之后很快就会有初步的点票结果。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需要隔离接近200名的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的病例。当局指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俄罗斯卫生部门指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有两个人证实患上感冒，而有两个人就确诊新冠肺炎，其余的人检测都是阴性。当局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美国军方已经从早前受到恐袭威胁的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走所有部署的 B-1 轰炸机。美国副总统曼斯指出，是防长克格塞斯出于谨慎作出的决定，以保护美军人员，又认为有理由相信伊朗正试图重蹈过去49年的覆辙，对美国及其他国家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国务卿鲁比奥就说，撤走轰炸机和疑似伊朗的阴谋并没有直接关系，五角大楼正不断将资源重新调配到最需要的地方，美方对所有美军基地的安全是充满信心。有北约军事消息人士认为，伊朗对美国是英国的资产仍然构成严重威胁。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是下午的3:05，由周士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先看下交通，石梨一东行有几个地方出现了问题。首先是近 Hierontario 的快线有坏车，右线受阻。然后是 Dixie 以东转 Collector 的 transfer 有意外，初头是在右线，现在左线都受阻。去到 Kennedy 以东转快线的 transfer 左线有塘梯在路面上，加埋一齐令到士林一东行是相当缓慢。士林一西行的多车路段有412到 Salem， Kennedy 到 Victoria Park 的 Collector， Liverpool 到 Avenue， Dufferin 到 Dixon， DVP 北行由 Dundas 塞到去 York Mills， QW 东行 Walker's Line 至到 Davao 一段路特别挤塞， Gardiner 东行由 Spadina 至到 Jarvis 多车。转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6度，相对湿度32%，吹紧时速33公里嘅西风，流阵风时速55公里。留意环境部对多伦多发出咗霜冻低温预警。预测今晚气温降至接近冰点嘅3度，展望听日星期二继续阳光普照，温度最高16度，最低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You kiss me so
2: sweetly.冯允谦伴啡巢同行，10月8日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2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日 ，Fair 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呢个咁有意义的筹款活动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 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4: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5: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4: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隻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5: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4: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6: 萬錦高球會現已盛大開幕，位於烏白鴿16+2南，佔地33畝，擁有受政府保護的歷史建築，園林美景環境優雅，絕對是戶外浪漫婚禮的首選。會所宴會廳有名廚主理粵菜、精緻點心，無論豪華婚宴、飲茶聚餐都令你賓至如歸。戶外還有 mini golf， 歡迎一家大小共享高爾夫樂趣。萬錦高球會9046 Woodbine Avenue， 電話437-500-0070。
7: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鸭鸭倾街，有3种 town 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8: 好消息，大统华 Knob 药店将于10月8日星期四早上9点正式开业。全新大统华位于 Rio Can Empress Knob 药 Center 内，开业当日头500位顾客可获赠10蚊 TNT 礼卡，买满88蚊即送总值超过30蚊嘅专属优惠券，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10月8日星期四，大统华 Knob 药店不见不散。
9: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10: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9: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11: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2: 要你听，唔要你惊。
13: 做到好，坐到正。
14: 头盔 headline。
15: 3:11可白何志宏喺度，即系有啲嘢咧唔讲咧，你又觉得好似啊冇啦，过咗去啦咁。但系百慕达呢一家嘢一讲出嚟，硬系有啲嘢会发生嘅。
16: 终于轮到我做呢个角色啦！10月5日星期一，噔噔噔噔，3:11，今日小弟做替工。

0: 系咗3:13可白何志宏喺度，
1: 乐器喺度嘅。今日咧有人就去咗好远嘅地方度赏风，我都赏风啊，真系疯癫个风咯。
0: 我日日都疯噶啦，点解唔睇下我咧？我日日都咁多风人风雨，咁你可以睇下我，咁可以或者甚至乎应该转化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1: 你作为一个咧，即系中意食素嘅人，中意食菜，又系一个华人，好明显你就系风华啦。
0: 冇错，系嘛？即系我希望阿英，即系几时可以赢到阿英姐咧，可以欣赏下我啲。但系我想风就喺我侧边，
1: 佢日日都欣赏你噶。不过有时系用个心去欣赏你噶嘛。
0: 唔觉嘅，唔觉。喂，但系你讲欣赏咧，呢、這个真系呢、這个你真系要试一试。头先喺电台我哋个 pantry 嗰度咧
1: ，CD 嚟嘅啫，我见到个 logo 咧，好明显仲以为嗰啲咧张国荣再加埋罗文再加埋恩妮同埋梅艳芳嗰啲精选 CD 啊，
0: 唔系呢个都系华星年代嗰啲嘅重量级朋友，但系今次系讲下华星月饼，
1: 嗯，
0: 华星月饼啊，唔知边一个好同事吓，应该系收收埋埋啦，而家先拎出嚟贡献群众啊，
1: 有几多件喺度先？睇呢一个盒咧，
0: 两盒
1: 咁多啊，
0: 两盒啊，完完整整噶，好味，真系好味呢、這个华星。月饼个陈皮红豆沙月饼，
1: 我估到边个啦？有冇发觉今日喺我哋成个阵势入面咧，多咗一个咧？过去几个礼拜冇出现嘅同事啊，嗰个朋友咧翻咗香港睇演唱会啊，所以咧佢应该喺香港带过嚟，呢个应该系香系啦。Made in Hong Kong， 香港製造，
0: 唔
1: 系本土货噃。
0: 我上个礼拜五都见到佢，点解上礼拜五攞出去食啊？
1: 系咩？上个礼拜五佢又翻到嚟，
0: 有啊，因为
1: 唔觉、
0: 啊。我嗰日上个礼拜五就系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嘅海选日子啊，
1: 五个几钟啊，我想睇晒成个 YouTube。
0: 我见到佢啊，我见到阿哥仔喺度行嚟行去，佢应该放完假翻咗嚟。哦，上礼拜唔攞出嚟，
1: 但系你明白啊，执夹一段时间噶嘛，人哋可能咧一家大细16个夹，咁你今日咁啱呢一盒月饼喺第13个夹嗰度，
0: 呢个好食，呢个好食，嗰个豆沙味好重啊。咁啊，同埋唔係太甜，即係香港人真係好怪雞嘅。我食甜品啊，咁係咪好甜㗎？咁
1: 少甜啊，
0: 好甜我唔去㗎。咁你食咩甜品咧？唔大唔知點解，但係呢個好食真係好食咗。
1: 係啦，陳皮紅豆沙。不過始終咧，作為加拿大中文電台嘅中堅分子之後咧，一見到陳皮紅豆沙，我總會覺得佢比起一樣嘢差啲嘅。
0: 例如咧，
1: 陳皮朱古力。
0: 哦，咁啊系，争半皮冇办法，我哋陈皮朱古力日日新鲜制造，星期一至五下昼4:00，
1: 系啦，
0: 系嘛，
1: 所以我哋期待呢一阵得阿邦邦同阿朱古力出现咧，亦即系我哋收工嘅时刻啦。
0: 唔系噶，佢哋好正嘅，佢哋可以轮住嚟打咁样噶，车轮战咁样嘅，日日都
1: 依家个节目都系咁样，
0: 日日都有唔同嘅拍档，我点都即系
1: 你间中有我出嚟啦，
0: 系啦，但系起码我哋都固定啲，但系佢哋日日都有啲新鲜嘢，日日唔知滚啲一烹咩嘢出嚟咁样噶。
1: 你讲滚啲乜嘢咁啊？天气又唔方唔滚一滚啊！今晚真系应该要谂下打边炉啊！
0: 要
1: 好冻，今日得翻2度，
0: 但系正啦，我觉得。咁譬如即系你话晒咗10月啊，哥，10月5日噶啦，你再唔系咁依凉凉地，我啲秋冬装点卖啊，大佬？
1: 系我突然间谂起阿恩妮姐啊，真系
0: 系点啊？
1: 冷冷的风，冷冷的秋。
0: OK， 系唔好落雨就得噶啦。
1: 真系一落雨咧，冇晒嗰种赏风嘅心态，
0: 就会变咗外在深秋啦。真系有郁结啊，又好多思绪会涌上嚟啊，咁样噶。
1: 所以我哋发挥啲念力咧，希望喺呢个灿波山嗰度咧，今日唔好犹豫，阳光普照。咁可以等阿英姐咧上风时候上得开心，
0: 系，但系理论上佢应该系回程途中噶咯，应该，因为佢喺 Montreal 嘛，
1: 系咪？系，佢 Montreal， 我成日都觉得有人叫佢做翠湖山庄啊，我中意直译嘅，灿波山嗰度叫做
0: 灿波山。你谂下，佢4-5个钟头车噶嘛，闲闲地都，
1: 起码啦。
0: 你谂下，如果而家仲唔开车嘅话，咁佢真系听朝先翻嚟，
1: 唔紧要噶。我听朝谂住请病假，听朝佢翻到过嚟做阳光早晨就得啦。
0: 菜放假咪放假咯，唔使请病假咁点？
1: 我咁讲啫，系咪先？我冇预咗假期，我听日唔翻工，除咗病假，仲有啲咩假期可以俾我攞到咧？
0: 事假
1: 咩事咧？
0: 大件事啦，唔系因为而家安省政府系有呢一个假期噶嘛，法律规定啊，大佬。
1: 其实我哋都有
0: personal leave 同埋 sick leave， 我哋都有噶嘛。
1: 啊，你唔需要讲咩事噶，我有事啊要攞假，
0: 正
1: 私人假期。
0: Yeah， 正所谓10月份你同我都加咗人工，跟住再加埋，其实呢个嘢你唔好唔记得，因为咧病假其实系包括埋，如果即系你阁下本人。
1: 咪先，我加咗人工，因为我系最低工资，
0: 我都
1: 你就冇加到，因为你系高级工资，你冇留去嗰个 tier 嘅。
0: 我本身系多你2毫子咯，我真系多。 过你，唔系讲少，我真系多过你，
1: 劲啊！
0: 唔系你冇办法。
1: 唔怪间中咧过嚟做替工嘅时候有咖啡饮，
0: 都要试系
1: 你将嗰啲咖啡储埋储埋，一日可以请我嗰杯咖啡啊！真系。
0: 喂，但系我讲埋先嗰、那个嗰、那个 personal leave 咧，系真系有噶，
1: 即系读潮水假期咧，私人通常都读潮水噶嘛。
0: 冇错，另外一个咧，你真系要攞病假嘅话咧，唔单单系你本人有啲咩头晕身庆嘅。如果你要屬於一個主要家庭嘅照顧者嘅話咧，譬如你係爸爸媽媽，或者係你係好似你咁樣嚇、
1: 啊，照顧兩老嘅，
0: 係啦，照顧兩老嘅都係可以去申請，爸爸媽媽或者屋企你嘅依靠人士係需要你去照顧，因為佢哋生病，你攞翻佢嗰張醫生紙出嚟，你就可以請病假。
1: 有啲甚至唔使醫生紙添啦，即係一兩日嗰啲，有時呢家講嘅順字，因為你要明白，如果你個公司真係咁冇話苛刻啦，真係需要你攞醫生紙嘅，你去到個醫生嗰度。除非你真系成日睇医生，系有俾到嗰个叫做费用啫，否则开张医生纸要钱的。
0: 做乜医生纸有套餐嘅？
1: 有噶，我试过有啲噶，即系如果你成日都要攞医生纸啊，攞好多开药单嗰啲咧，好多年前我嗰个家庭医生咧，系唔知道每年俾一个费用咧，就可以无限量开呢啲啦。
0: 文具
1: 学佢话斋，
0: 杂项费用，
1: 我纸都要钱噶嘛，影印都要钱嘅，所以呢啲行政费嚟嘅。嗱，我开张医生纸咧系唔需要钱嘅，但系嗰张纸要钱啊嘛。
0: 纸真系要俾钱，
1: 钱就梗系要俾钱啦。你试下无端端问人攞张纸，人哋唔会俾你，系我哋公司咁样先至可以攞啲白纸出嚟啫嘛。
0: 嗱，睇清楚啦，见到我哋嗰个直播室嗰度而家个安全措施
1: 好靓啊，
0: 做得飞，做得飞，佢不嬲都靓嘅。但系佢今次做完呢一个安全措施咧，因为我话有理由相信咧，过去一段日子系有唔少猛头乌蝇咧系冚头埋咗个玻璃嗰度。
1: 我都谂啊，
0: 如果唔系会无啦啦黐咁多呢啲，嗰条红线你见到啊？条红线你唔好越过啊，一越过就会冚头。好噶啦，
1: 算啦，黐胶纸呢啲嘢系我哋应该学嘅，而冚头埋玻璃嗰啲咧，代表我介绍个视光医生俾你啦，你应该个视力都有啲问题噶啦，
0: 系线定系纸咧？呢就系线嚟嘅，
1: 线嚟嘅，咁粗咁粗都一条线啦。
0: 头先你用个纸，我咁样形容佢，我觉得唔系好啱咯。
1: 系啦，你知啦，通常礼拜一嘅下昼，我都系个脑唔知去咗边嘅。红线呢样嘢，我哋不嬲都好小心嘅，唔可以踩过啊，踩过去冇得讲啊。
2: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到18号，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电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趁林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3: 听讲你睇中烈志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4: 欣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3: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4: ？Lake View 及 Spawn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

0: 香妙法啦。
1: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3: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2: 火星人行妈必。
4: 其实呢个话题应该留翻英姐翻嚟，等佢同阿星空奇谈去研究嘅，系嘛？因为百慕达成日听到话百慕达神秘三角，我一路都听紧嘅时候，咪当故事啊，当电影咁样睇咯。吓啲船啊，啲飞机啊，去到嗰个嘅
5: 无端端消失啊嘛，
4: 三角地带嘅吓好地地都会失咗联络嘅，唔见咗嘅，跟住又若干年之后咧，就会喺海底啊，唔知边度话就揾翻啲残骸出嚟咁样，系嘛？我以为啲全部电影桥，真系我讲真，我以为电影桥段边有咁啱又得咁巧啊？咁而家啱啱又发生咗另外一单啊！
5: 我证实咗所有人罹难啦，呢个都系一个可悲嘅消息嚟嘅，因为始终本身呢只飞机咧系谂住救人噶嘛，点知佢搞到要俾人救？不过如果你话咧，阿英姐留翻喺星空奇谈入面去讲百慕达，我都认同嘅。即系所谓咁多代嘅拍档啦，我谂早到由石仔开始啊，跟住去到阿萧文丽啊、詹伟伦等等啊，
4: yeah.
5: 每一个拍档你唔讲百慕达都唔好话同阿英姐做过星空奇谈啦，或者以前啲夜妈妈心慌慌嗰啲啊。
4: 即系世界上嗰啲嘢，你真系完全解释唔到，因为佢呢个百慕达嘅百慕达一定要赖埋另外一个字啊！百慕达神秘三角，
5: 冇错，
4: 系嘛？咁佢哋曾几何时，你试过听过消息系话佢会突然之间会罹难啦、遇事啦咁，有啲系话会冲咗入去一个嘅叫做时光机咁样，佢喺若干年之后咧就翻翻出嚟嘅
5: 虫洞啦呢啲，
4: 真系、哦，即系呢个。是乜嘢嘅原因可以导致到咁样咁犀利咧？因为今次呢一只医疗专机咧，咁的而且确非常非常之不幸啊吓，咁拯救住生命嘅同时，而佢哋都唔能够敌过呢一个嘅大自然嘅灾害咁样。因为我唔想讲超能力，我唔想讲神秘力量，但系呢个的而且确而家目前为止只可以形容为或者系描述为一个天然嘅灾害咯，会唔会咧？
5: 最奇怪咧，佢就喺星期六嘅凌晨东岸时间凌晨1:30咧。系消失咗，依家唔系话有人喺度求救或者 whatever， 只不过问题就系唔见咗飞机，于是乎要去搜索啦，又揾唔到。咁当你发觉揾嚟揾去揾唔到，结果只可以就系当佢所有嘅
4: 失
5: 联之余，就系所有喺机上面嘅人。当佢哋死亡，佢用 presumption 啊嘛，即系我就假定佢死噶啦。只不过如果好彩佢哋仍然生还嘅，就要睇下究竟有啲咩事佢哋可以抵挡到呢一个消失嘅灾祸，而可以继续生存咯。
4: 咁前后咧就有4名嘅加拿大籍嘅机组人员啦，2名机师，再加埋2名嘅嗰啲叫做随机医护啦吓，医护人员啦，仲有2名百慕达嘅居民，一个咧就真系身患疾病嘅朋友，另外一个就系佢嘅家属陪。去同住嘅咁样，咁而家唔系问紧嗰个赔偿嘅问题，而家系问紧嗰个安全问题。咁美国国家安全运输委员会啦，咁仲有呢个加拿大嘅 Transportation Canada 咧，都系展开紧调查，点解会喺嗰个地方嗰度？因为而家最神奇嘅地方系睇翻天气图。嗰当其时嗰、那个一带嘅天气状态咧，系属于稳定嘅，系唔系叫做最理想飞行状态？未必，但系系属于稳定嘅咁样咯。但系都会遇到一个咁不幸嘅空难咯。
5: 既然唔系有突如其来嘅风暴，又唔系有呢啲雷暴啊等等，而又可以酿成个意外，只可以又跳翻落去我哋最早个立场就系、
4: 是、神奇力量。
5: 神奇力量唔知点解佢哋唔知飞咗去边度，依家话唔见咗架飞机，停止搜索，估计佢哋已经全部身亡，但系只系得个估字嘅啫。架飞机会唔会喺3日之后揾翻出嚟咧？呢个暂时都系唔知嘅。
4: 唉，咁即系同埋我自己好认同一样嘢嘅就系，或者好信赖呢一样嘢嘅就系，人生总系一个剧本，系嘛？同样都系飞机事故，呢4位朋友就唔能够挨过呢一关，但系另外喺另外一个都系飞机事故，有个傻嘅副机师跟住想骑劫嘅飞机撞落去以色列嗰度嘅，系咪啊？嗰、那个就俾人救得翻，成机系安然无恙咁样，系唯独啊，我谂受伤得最重嘅就系机长嘅啫，
5: 冇办法啦，机长俾人一嘢追落去，
4: 俾人追咗一嘢之后，但系佢都可以拼命可以走翻出去呢个驾驶舱度求救咁
5: 样。我即刻试下有冇笔啦，我哋而家即刻试下就系从眼黑咁样追落嚟，你会唔会能够？ 平安地离开呢个直播室。
4: 系你系机长，
5: 哇咁多支笔啦，真系。
4: 唔系你先系机长，我唔系，我副机长嚟嘅啫。
5: 你睇你插我边个位啫？
4: 我试下我追你啊！
5: 你试下插我背脊，我一定顶得住啦，系咪？
4: 又有系可以互追啦，系嘛？
5: 唔系，不过佢都好幼啊，佢啲即系针笔。

0: 即系你又即系拉远少少去睇下，系唔系真系整定，同埋唔关你事就关你事，唔关你事就唔关你事。
1: 我睇到好多相关嘅报道咧，第一样嘢就系由今时今日开始，我哋搭飞机咧，即系要准备就系、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心口有个勇字，乜嘢都要做英雄的话咧，突然间见到个机长个门开咗咧，唔该你冲入去帮帮手先，因为其实系几个人一齐冲入去去制止嗰个副机师啊嘛。咁再加埋就系话，真系救得翻所有人嘅嗰个人士咧。学佢话斋，我都睇咗好多啲空难片啊，睇咗好多啲航空驾驶片。你知今时今日 YouTube 要睇呢啲片一啲都唔难啦。佢知道原来架飞机俯冲嘅时候，有边个掣系可以拉到令到架飞机咧挫翻个头上去嘅。嗱，我哋都睇咗唔少冲上云霄嘅，但系真系俾你入到架飞机度，边个系令到架飞机拉翻个头上嚟咧？我谂你都唔知边个掣打边个掣。嗰个朋友就咁醒目话：我知呢、這个，我一拉架飞机冇事啦。
0: 但系佢为咗要即系嗰个行空者吓，咁啊佢要完成佢自己嗰个 so call 心目中嘅大计，佢系由即系年少时候接受飞机驾驶训练开始，就要处心积虑要做呢一单嘢，
1: 谂住死
0: 系咪？谂住死，谂住揾人陪佢一齐死。跟住好啦，当佢完成咗个训练之后咧，佢专登要去拣一间航空公司，系要有航班，系要飞过呢个嘅以色列嘅特拉维夫嗰个机场嗰度，佢。目标非常之明确，佢就系要追嗰度啫，就追嗰度啦，揾人陪佢一齐做呢啲咁嘅疯狂事啦。
1: 佢又计得到，因为今时今日咧，其实如果你留意翻中东嘅局势，虽然系好混乱啦，再加埋如果你本身系有试过去以色列买嘢咧，你系知道，因为我近排咧都等紧样嘢喺以色列寄过嚟，咁、但系咧一路都未收到。
0: 买什么呀？
1: 买啲嘢啦，系
0: 咪先？买啲嘢，
1: 咁佢就睇翻以色列
0: 咩啊？系都要问。
1: 唔讲
0: ，okay.
1: 每次上嚟节目都要将我啲走私嗰啲嘢讲出嚟，好大件事啊嘛！咁就系一路都未收到，咁啊，我系衰嘅，佢因为佢本身咧就话包邮费就冇 tracking 嘅，所以都唔知嗰份嘢去咗边度。咁但系你知啊，有呢啲问题嘅时候，第一样嘢梗系问下人工智能。喂，我依家咧八月头嗰样嘢寄咗出嚟，话冇 tracking number， 其实我未收到，正唔正常啊？
0: 嗯，
1: 几个嘅人工智能咧，佢都综合翻话，其实正常嘅。佢话其中一样嘢就系。首先第一样嘢，以色列嘅油务公司咧系冇咗海油啦，所有嘅货品咧都一定要空油寄出去，
0: 斋飞机。
1: 咁你明白嘅，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唔开得，你好多嘢出唔到去嘅，唔可以飞过嚟即系大西洋噶嘛。咁第二样嘢就话空油，就算有飞机，佢话因为中东局势嘅唔稳定咧，好多来回以色列嘅航班咧，其实系大量减少，所以有好多嘅油品咧都系喺嗰度咧系滞留咗嘅。所以佢话其实你八月头嗰样嘢话就话喺以色列寄出嚟，你十月头未收到。唔奇怪噶，等多阵先啦咁样。
0: 嗯，咁啊呢一个即系唔好心肠嘅吓副机师马姆哈马米啊，哈马阿哈马
1: 马姆哈马米
0: 系啦，佢
1: 呢个姓氏定系佢姓姓
0: 全名
1: 哈马米叫个马姆。
0: 马姆系佢个 first name 嚟嘅，哈马米就系译咗做系啦。這个就系佢嗰个英文名，即系睇佢个样一表人才，但系佢细细个已经开始有一个咁唔好嘅谂法，要人陪佢一齐呢、這个。唔啱。
1: 咁佢英文名就马姆哈马米，佢个原本嗰个名字又叫咩咧？
2: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皇家骑警呼吁提防近期出现的买黄金后交警方保管新型诈骗手法。渥太华高度关注俄罗斯实验室研究员染疫死亡事件，话正同世卫紧密联系。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承认政府早前推动住房立法是犯错，决定提前11月底大选。 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7: 下午13:3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东行在的士以东快线转 collector 的 transfer 因为有意外而关闭，在 Kennedy 以东转快线的 transfer 地面就有碎片，之前还有堂梯跌了在左边线。另外，近 Markham Road 的 collector 右线有意外。东行的挤塞路段有410到400，快线由 Avenue Collector 由 Young 塞到去 Leslie， 然后快线由 Kennedy Collector 由 McCowan 塞到去 Markham Road， 再由 Broad Road 至到 Salem 以东。400南行专401东行的 Ram 右线有个巴士停低了，由 Shepherd 至到401非常挤塞。格林纳东行近 Jarvis 有意外，Ram 位受阻，由 Spadina 开始塞车。市区道路方面，湖边 Lakeshore 和 Cherry 交界的交通灯出现故障。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6度，相对湿度32%，吹紧时速33公里的西风，阵风时速55公里。留意环境部对多伦多发出了霜冻低温预警，预测今晚气温降至接近冰点的3度。展望听日星期二继续阳光普照，温度最高16度，最低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8: 钻戒为何未有跪地？
9: 冯允谦伴 Fairchild 同行，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2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洋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咁有意义的筹款活动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 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1: 这么可爱的 Just Carol Me Please。
1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的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它就在 Richmond Hill 音甲倾街，有3种 town home 给你选择，只是由69,900元起咋，没错，是69,900元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呢。诚意邀请你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9: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3: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fillmore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来 Marfillmore 2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尖上网服务啦。纯光尖上网采用全球智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及 McCowan Mar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4: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5: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6: 我喺度啊！
14: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5: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4: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8: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的罗启豪。
0: 三点三十六分，开边饭好呢？
1: 开边饭啊！等我睇下先，今日咁多嘢想讲，不如讲下做太空人啦。本来你谂下做太空人嘅，你喺翻自己个国家度做咧，系未必有机会成为新闻头条嘅，会变得外籍太空人咧。咁于是乎，嗰个国家咧就会将嗰样嘢煲大。喂，上个礼拜啊，我哋加拿大啊，嗰个太空人啊，即系叫做除咗之前嘅 Chris Hadfield 等等啦，咪又有个上咗去 SpaceX 嗰个太空计划嘅。咁我哋又讲咗成日啦。
0: 咁但系呢一个太空人，佢参与呢一个叫做太空任务咧，嗰、那个就比较真系历史性一啲，因为通常咧中国嗰啲航天科技咧，全部都系自己有搞掂噶嘛，自主研发噶嘛，
1: 再加埋十几亿人入面，要搵个太空人，真系咧深圳都可以搵到十支火箭嘅太空人啦。但系点解要搵呢一位外籍嘅太空人咧？
0: 都系 friend 嚟嘅，系咪？话晒都系 friend 嚟嘅。佢系嚟自巴基斯坦嘅载荷专家。嗱，上一次招呼咗一位嚟自香港嘅载荷专家之后，
1: 香港系中国一部分啊嘛，咁所以搵香港人去做太空员，系去太空人员咧，系好合情合理嘅。
0: 嗱，我绝对唔系酸溜溜嘅，但系始终都系我好认同呢一句说话，亲疏系有别嘅。佢哋系近住，即系嗱，讲真，喺中国训练嗰啲太空人咧，佢系真由细训练到大噶啦嘛，系嘛？立志，跟住又加入去读书，加入空军，空军之后再经筛选，就再成为呢个太空人咁样，好正常嘅。咁但系呢位我哋香港嗰位载荷专家咧，黎嘉莹啊嘛，系咪？佢系本身做警察噶嘛，大佬啊，
1: 警察、哦。警察好多嘢都得㗎喎。
0: 係凭好戏啊，硬汉子嘛。
1: 硬汉子嘛。
0: 係啦係啦。
1: 係咪先。警察都可以做特首，警察点解唔可以做太空人呢？
0: 警察可以做新闻处处长。
1: 哎呀又係啦。
0: Yeah, okay, 喂，讲返呢位嚟自巴基斯坦嘅在
1: 警察亦都可以做2046嘅。
0: 係咩？
1: 因为嗰时候张卫健啊嘛。
0: 哦，
1: 我惯咗啦，唔知点解嗰时新扎先，我硬系觉得啊，梁朝伟就系张卫健嚟嘅。
0: 嚟，咁巴基斯坦嘅载荷专家咧，就将会参与中国嘅航天部门一齐咧，就会上到去天宫啊呢个太空站嗰度咧，就系驻守一个星期咁大把。
1: 嗯，咁其实佢都紧要噶，因为佢上咗去咧，个太空站唔可能空阵噶嘛，就等阿黎嘉莹可以翻翻去屋企嗰度咧见屋企人啦。
0: 11月咧就会跟随住呢个神舟24号咧就会升空，即系我同阿洛希比较有兴趣研究嘅就系呢一位专家或者中国嘅航天科技部门同埋呢一个嘅巴基斯坦嘅航天科技部门有啲咩联成计划咧？嗱，讲真，呢啲全部都系嗰啲一级嘅国家机密嚟噶嘛。正所谓喺呢个嘅中国嗰啲载人火箭啊、天宫太空实验室啊嗰啲咁，每粒掣啊都系呢个嘅秘密中嘅秘密嚟噶嘛。
1: 但你咁讲，
0: 点解可以招呼到一位外籍嘅朋友呢？
1: 我招呼你上嚟，你就算拍晒相，你照抄，你都抄唔到入面啲嘢嘛。我唔惊你，得一个人嘅力量，就算你攞个手机完全影晒出嚟，巴基斯坦嘅科技能唔能够完全抄到呢？我有啲怀疑嘅。
0: 停，头先有个朋友先话俾我哋听，而家喺中国啲网站买嘢过嚟好快，三日就嚟到加拿大。咁哪怕佢哋喺同样地系亚洲地区，会唔会两日喺中国嗰啲网站乜订咗过去巴基斯坦就会再快啲
1: 呢？咁啊，照嘅咧就系除非喺嗰啲网站入面有呢啲嘅物品卖啫，买唔买到啊？但反而咧呢一位嘅巴基斯坦籍嘅航天员咧，系阿 A 定阿 B 咧？嗱，呢个就阴功啦，因为咧佢就只可以拣其中一个人咧，就搭呢一支火箭咧上到去个太空站嗰度。咁但系依家咧喺巴基斯坦系出咗两个人，唔系 A 系 B， 唔系 B 系 A。你谂下，埋门一脚先至话，哎呀唔好意思啊，你呢个只可以观赏啊个火箭升天，你睇人射上去咋，你冇得射啊。咁啊真系认真冇瘾噶，
0: 都系光荣嚟嘅，唔系因为佢每一次
1: 咁、都光荣，
0: 唔系每一次嗰个航天任务咧，佢座底都会有啲后备嘅太空人嘅，因为当你真 真係臨起飛嗰下真係命時也命也，你咁多日你唔傷風感冒，臨點火之前嗰一日你先至話傷風感冒，
1: 咩臨咩話
0: 點火
1: 点解啊？呢个字
0: 点火
1: 哦，
0: 但而家唔系咁讲咧。以前我睇佢哋即系火箭升空嘅时候咧，就系三二一点火。
1: 我就听见我发觉要有少少走音咧，呢个先就系个气势啊，
0: 系兴奋啊，
1: 系
0: 因为点火即系嗰个引擎就要启动啦咁样。但系而家咧嗰啲我唔知佢用 AI 声啊，定系真系而家新一代嗰啲叫做佢唔系嗰个嗰、那个指挥官啊，指挥员啊，佢系点火咁样嘅啫，点火咁样就行噶啦。
1: 嗱，咁呢个咧就系冇上过 DJ 训练班就系点火，
0: 系系。
1: 但我哋要系用啲力啦。点火
0: 点火
1: 系啦，我仲要系小火添啊！
0: 唔系点火点火点火，
1: 啲客家人啊真系。
0: 因为嗱，讲翻呢两位嚟自巴基斯坦嘅航天员先吓，即系太空人先。咁佢哋我谂佢系互相补足嘅。In case B 啊 A 突然间双方 B 可以顶得上，如果阿 B 冇事冇干嘅，咪阿 B 行咯。
1: 但呢个二选一咧，我都好想知道佢基于啲乜嘢标准嘅，
0: 真系好残忍。
1: 其实抽签嘅啫，嗱，大家睇下一阵间食饭。咁我哋私底下就话嗱，边个食叉烧饭嗰个咧就可以上去。
0: 哦，
1: 点解知嗰日嗰个人咧就唔想食叉烧，食咗烧鸭，跟住佢冇得上啦。
0: 即系地狱教官就都系好体谅佢啲训练员嘅，系嘛，都唔会亲口同佢讲系你上去太空啊，洛希
1: 唔
0: 系何止话咁样，系
1: 嘛，
0: 即系用呢啲咁嘅暗马底嘅方法就讲
1: 话咗啦。今日边个拣叉烧饭嗰个就可以上太空啊嘛，你懒衰真系拣烧鸭，所以冇得上咯。
0: 今次中国同埋巴基斯坦嘅航天部。部门合作咧，咁佢哋就预咗一个位俾巴基斯坦啦。吓，巴基斯坦嗰度咧就有20名嘅太空人咧就入选吓，真系海选之后咧就去到呢个北京嗰度训练嘅。咁啊，最后尾两位有机会会上太空嘅咧，就系而家吓好快脆11月就会升空嘅是但一位啦。咁到目前为止系未决定嗰个到底系 A 啊定系 B 咁样。
1: 其实点解唔揾我哋加拿大咧？因为佢呢啲外籍嘅航天员啊，呢啲太空人咧，首要门槛。就是掌握中文
0: 呀，
1: 同你识讲中文啦，系咪先可以同佢讲点火？得啊，
0: 阿哥，
1: 不过我就唔可以点火啫，佢点？
0: 阿哥，头先你点火都唔识听，即系准备开车嘅时候你都唔知道啊，大佬
1: 点讲嘅啫？喂，佢叫完点火我揿掣啊嘛，你哥我哋控制完阿 Phil 咁样，喂开咪啦，跟住佢揿掣等佢有声讲咩？
0: 点火？而且睇下控制哥哥而家真系点咗火，
1: 冇佢依家准备我哋叫佢点火嘅时候，佢系播歌嘅啫。点火同播歌系同一样嘢嚟嘅。
0: 系咁啊，即系单凭呢一次事件吓，我叫你嚟我屋企食饭已经系老友记，但系请埋你同我一齐上太空嘅话，呢啲系咪老友记中嘅老友记咧？
1: 喂，如果讲老友记咁啊，梗系啦。喂，咁大件事，等你有得光彩。巴基斯坦太空人，以往你识得巴基斯坦最出名都未必系太空人啦。
0: 最出名系咪巴基斯坦？
1: 在巴基斯坦啊，
0: 系
1: 旅游啊，系咪？
0: 旅游系啦，系 ，OK。咁但系我哋唔系，如果你要争取加拿大人可以乘坐中国嘅太空船啊，或者系啲星空火箭嘅话咧，其实你开始申请啱噶啦。而家加拿大同中国越嚟越 friend 噶啦，
1: 好彩啦。但系我觉得与
0: 啲车都嚟紧啦，系咪先？但系我实话，好多
1: 与其要搭火箭，我搭中国嘅航空公司翻嚟亚洲容易啲。
0: 听话啲机票系几好价钱噶，
1: 系
0: 同埋服务系唔错。真系
1: 冇错啊！
0: 真系要试一试。
1: 佢哋都话咧，好多时咧，即系中国航空公司入面嗰啲空中服务员咧，
0: 系亲切感，
1: 系啦，好有亲切感啦，
0: 亲切感系，
1: 亦都受色可餐啦，
0: 系，
1: 好靓咧啲制服，
0: 啲飞机餐系好味嘅，我知道，
1: 系，好开心嘅真，谂起都开心啊！
0: 但系我想问一下，你而家有冇喺加拿大见到有嗱传闻中国嚟加拿大入口过嚟嗰啲电动车咧？其实喺唔同嘅角落嗰度进行紧试车噶啦，
1: 未见过、啊。
0: Transportation Canada 试紧佢哋啲车。
1: 我身边嗰个揸电车嗰啲都系美国品牌嘅。
0: 系啊，但系中国嗰啲电车几时嚟？好多朋友都摩拳擦掌，哇！佢嚟到我啊买噶啦，悭好多电油啊咁样啊，
1: 放紧价格都咁讲噶，
0: 系
1: 咪先？讲过几次添啦。
0: 佢
1: 因为你放假的时候，依家放紧假嗰个话佢会买嘛。
0: 诶，且慢。
1: 系。
0: 放假嗰个咧，佢而家佢嗰个思绪咧系好混乱嘅，每日都有唔同嘅思潮啊，有唔同嘅起伏嘅。N 年之前佢同我讲，电车真系唔掂噶。
1: 哇，你电车真系咁样记住呢啲嘢，
0: 唔系
1: 改变噶嘛？
0: 变咗啦，变咗。
1: 变咗就要买电车，
0: 系啦，变咗一定要买而家。咁啊，系咯，我就想研究，因为朋友都问嘅，我话到底喺边度试紧车，几时真真正正可以？首先问下有冇陈列室啦，首先问下
1: 将会有啦，暂时未知喺边啦，
0: 点样卖法啦，仲有冇其他嘅公布咧？
1: 真金白银买啦，
0: 又话年尾过到嚟嘅，咁而家都十月啦，咁啊仲未到咁样，啲人就担即系紧张啊，开始。
1: 嗱呢样嘢大家唔好咁心急，话晒年尾咧系十二月中至十二月31号嘅，总之一日未到十二月。佢未到嚟咧，你就唔好话佢未到，佢到咗先啦。呢啲嘢迟到冇乜紧要嘅。
0: 但我而家喺度怀疑紧一样嘢嘅就系，因为中国咧，嗰啲电动车咧，佢如果充电位咧，我见到好多都系有两种唔同嘅制式嗰、那个
1: 插头
0: 嘅，一个就揾翻 T 字头嗰只，另外一个就系佢有佢自己嘅国标，系咪？中国系国家标准嗰个插头咁样嗰啲噶嘛？到底佢落到嚟呢一度？佢能唔能够可以用到 T 字头嗰只嘅充电品牌咧？
1: 应该有啲嘢改嘅。你今时今日你去到第二个地方嗰度旅行，你明知道我哋加拿大嗰啲电都系用嗰两支插头噶啦，咁有 adapter 噶嘛，有转换器噶嘛，
0: 佢都可以唔俾你插噶
1: 吓，可以唔得嘅咩？
0: 可以啦。
1: 如果以前苹果嗰啲咁衰啊，苹果以前嗰啲你唔系用嘅有 Payton 嗰啲插头，啲 Lightning 插落去插唔到噶嘛？我谂佢唔系咁衰啩。
0: 唔系，未必系咁衰，但系而家就是、我成日都系讲
1: 咁刁转咧，
0: 讲系咁唔会咁刁转嘅。
1: 刁转，
0: 但我就系讲紧就系而家呢啲嘢全部都喺网络上面控制咗咧，系嘛？即系正所谓唔系自己有，我就唔俾你，真系好 friend 啦。而家咁样
1: 破解佢咯，
0: 系可以控制到嘅。讲真，
1: 我知破解佢咯。我早排睇翻蜘蛛侠，阿 Peter Parker 都系咁样啫嘛，自己破鬼咗。Robert Downey Jr. 俾佢一件蜘蛛衫，
0: 系
1: 系啊，咁我觉得中学生做到嘅呢啲，
0: 喺边度可以买到，可以 hack 到？
1: 你上网问啦，Google，诶，问 ChatGPT 好啲，ChatGPT 叻啲嘅，
0: 梗系问 DeepSeek 啦，
1: 系 DeepSeek 唔系呢啲嘢喎，DeepSeek 系将你嗰啲偶像变咗做第二个身份啫。
16: 火星鹰。

0: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飞窗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摊空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2: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3: 神奇事系不断有。是吧，即是除了小时候之外。
4: 是陈小春定是张达明呢？
3: 是卢嘉敏和莫舒淇。
4: 哇，果然渊博。
3: 不过他们是奇妙事不断又不是神奇事。但我觉得今
4: 次。神奇事不断有就真的是张达明和陈小春、
3: 啊。奇妙事不断有。我即是不知同不同我们一路那个想法一样呢，人生是总有个剧本的。有些事要发生就是会发生，或者是你由你一出世那一下就经已决定了，哦 ,ok, 你是会发大嘅，好像洛希先生那样。或者一出世那我是整定食这行饭，我很喜欢做这行的，那是吧，那就是整定了咯那样。
4: 嗱，呢样嘢咧，你讲咗一半系啱嘅，
3: 系
4: 你整定系食呢行饭。由我第一识你，我都觉得系。
3: 系，
4: 但你话整定我系发达咧，我想第一样嘢，
3: 一睇知你发哥咁样啦。
4: 系啦，完全系啦，发哥如果唔出嚟做 Mark 哥，就系我嘅天下啦。
3: 系啊，
4: 诶，真系讲呢啲嘅真系。不过反而你话咧，喺我哋身边有冇人真系发咗达咧，系值得睇下。我睇完我都吓咗一跳，即系如果你平时都有买彩票嘅习惯，咁你应该会兑彩票噶。唔中嘅咪搣咗佢咯，中嘅就算有张免费飞或者有几十蚊都攞嚟用咗佢啊！
3: 系咪会有啲人中意 keep 住买咗一个彩票喺身上边，跟住又唔知为咩？咁可能系保平安啊，又或者系
4: 保平安唔使呢啲，好多系可以保平安嘅。
3: 咁但系唔知，总之摆咗喺个袋度，或者收埋喺耳角咁样咧。N 年之后，哎呀，我又冇中啊，我唔知啊，不过过期啦，咁啊抌咗佢。
4: 嗱，咁都唔紧要啊。最惊系乜嘢咧？当你发觉佢嘅期限过咗之后，至 check 翻，原来嗰七个 number 或者嗰六个 number 系我嘅，点解我冇去领奖咧？就真系 A 契哥都唔会俾翻你嘅。
3: 哦，证明呢个喺命运剧本上面咧系会有中奖嘅机会，但系冇中奖呢、這个
4: 错失咗、那
3: 个过程，
4: 错失咗嘅呢样咁嘅机遇啊。
3: 喂，但系如果即系剧本写咗喺度，话俾你听系将。会有事发生，有啲朋友就话啦，所以我咪会有阵时会做下啲占卜啊，又或者系做下啲预测咁样嗰啲咯，睇下如果真系命里有时嘅，咁我有早少少机会可以去预防，又或者系哇好运到嘅时候，我要准备好咁嗰啲啊嘛。
4: 哇！你完全令我觉得都系黎彼得先生咧预言咗啊，命里有时终须有，就系、是、你头上面嘅头发，命里无事亦都莫强求嘅。
3: 阿宝姨，你听下上一家咁，佢成日都话噶，佢来唔来会睇下啲算命啊，睇下啲运程预测嗰啲咁，佢话佢都我嚟做个参考。那个大浪嚟到，或者系嗰个大运嚟到嘅时候，我接唔住咁点算？我预备好晒，买定多两个胶袋装。
4: 佢点会接唔住啊？你同佢做咗两个直播，你知道佢大把大运俾佢行紧，佢接到根本上佢接晒，跟住人哋冇得接啦嘛。
3: 咁你接个大好运嘅，咁啊点样嚟？咁咪都系一件好事。但系若果话俾你听，你喺个命运上边系有呢个厄运嘅，系有好大嘅难关，你要去闯过。系咪早少少话到俾你听，你会容易啲先？
4: 所以我都记得嗰阵时，唔知边个香港小姐喺香港咧卖广告啱嘅，年年验身令你放心咁样，真系噶、哦！你每一年去睇下你自己嘅身体嘅变化系点样，有冇边啲部位咧突然间系萎缩咗嘅，有冇啲突然间危险嘅信息？
3: 萎缩咗自己会知
4: 道，我见到我矮咗噶嘛，
3: 系啊，
4: 系先？我之前6尺啊，高过揸包，我都得翻5尺3。
3: 都系揸巴士，
4: 揸巴士都系。咪揸巴士唔一定矮嘅，真系。
3: 以前嘅驗身可以根據嗰個科技嘅發展啦，陸陸續續俾你參透多啲自己個身體狀態啦。但有啲嘢始終都係嗰陣時未得。但系今日就话俾你听得咗，仲要可以预早好多年话俾你听。上个礼拜我哋阿英英咪讲紧有我哋安省呢边经已有可以照全身嘅 MRI。
4: 哇！
3: 你睇下你即系理解一下你身体上面有冇啲乜嘢
4: 变异特别突出嘅地方？
3: 系啦，或者有阴影啊、剩啊咁，即系甚至乎佢可以好透彻地，即系每一个筋骨里面嘅东西都可以帮你睇得清清楚楚，有事嘅就即刻去就医啦，咁样嗰啲嘅。咁但系呢啲
4: 排几耐至排到照呢一个全身 MRI？
3: 俾钱预约，好快。
4: O K， 系啊，几千
3: 嘢，私人嘢，几千蚊啦。
4: 哇，咁啊贵得
3: 美剑，
4: 美剑添嘛？我谂几千蚊人仔啊，谂下佢啊。
3: 人仔你可以翻去长春嗰边照。
4: 长春日日都见到，
3: 明白明白。唔系啊，而家英国牛津大学啊，唔系长春啊，英国牛津大学佢哋有一个研究报讲紧，而家系可以简单地透过一滴血吓、分析你嘅 DNA， 就可以预测到你呢个癌症嘅状态啊。
4: 佢完全系咁样嘅，即系好似睇翻咧，我哋嗰个基因入面咧，可能已经有一啲引申成为癌症突变嘅可能性。
3: 系
4: 咁，如果你年年验嘅时候咧，佢就近乎好似睇下嗰一个位有冇任何变异。嗱，有咗变异都唔代表你个身体会有癌症嘅。咁但系如果你以往嚟讲一路都见唔到个基因系有呢方面嘅异常，而突然间有一次验身发觉，咦？嗰、那个位歪咗少少嘅，咁亦即係可能你有潜在患癌症嘅风险。咁跟住再等你睇下究竟你嗰个部位系咪真係有癌变囉。
3: 因为今次呢个研究呢，刚才就系美国牛津大学发表嗰个报告啊，但系今次做呢一个嘅研究项目呢，其实我哋加拿大系有份嘅。当中呢有491名参与人士就系奉献咗或者系借出佢嗰个血液样本。当其时佢哋采样啊，即系收集血液嘅时候，全部都是未有癌症的症状，亦都没有人说过给他听他们是一个癌症的高峰者。总之就是滴血啦，滴完血之后他们就会研究啦。原
4: 来我们哥哥同他弟弟来的。
3: 咁跟住滴完血之后他们真的验了出来，有部分人士就是被认定为你是一个癌病患者的高风险人士。过了一段日子他真的有这个癌病的情况出现咯，
4: 所以呢个真系紧要嘅，即系唔系话边一间大学去公布，而系最主要上啲科研人员咧，佢哋开始解释到个生命之谜。我哋成日讲 DNA， 讲基因，基因点样令到我哋嘅生命可能啊，一个细胞本身喺母胎入面个细胞都系咁样嘅。点解一个细胞去到某个位会成为心脏嘅肌肉，有啲会成为脑部嘅肌肉，有啲会成为脚咧咁样？呢、這个都系解唔到个谜噶。咁但系渐渐开始对呢方面嘅资料了解多啲咧，
3: 解开呢个锁系咪？
4: 原来点解有啲人？话家族系有遗传史，可能好容易系有癌症，唔烟唔酒，乜嘢都冇，都可以有一啲咧，人又烟又酒都唔会有嘅癌症。咁原来可能就系、是、学你话斋个剧本写咗喺度，争在你有冇啲嘢令到个掣卡着咗啦。
3: 呀，同埋你真系知道预早可以知道解锁咗呢个密码啦吓 ，DNA 就系我哋嗰个身体嘅密码，好多你身体特征咧都系靠佢咧就演化出嚟嘅咁。咁啊，研究人员就系话喺 DNA 里边咧就系检测一下。一种嘅物质就叫做甲基化膜式咁样模式吓，甲基化模式呢种嘅变异系咩嚟咧？我唔知道，你得闲听翻啲医学新细流。总之就系 DNA 你抽取咗啲嘢出嚟，研究一下佢有冇一个嘅特别嘅信号俾到出嚟。原来若果系一个前列腺癌病患者嘅朋友，佢喺呢一样嘢叫做咩甲基化模式上面咧，嗰、那个变化咧系非常之明显，系好容易可以测到出嚟，所以你真系要验身同埋验血啊！唔该你，
4: 前列腺有咁样嘅风险啦，乳癌亦都有咁嘅风险啦，系啦，所以变咗咧，你知道有呢一个剂可以俾你感得到，我再加埋，即系好彩我正话听谂清楚，系咪我听错咧？你好似话咩美国牛津大学，美国牛津大学个报告就唔多点啦，但系英国牛津大学咁就呢个就。
3: 我 DNA 都系写咗嘅，系有时咧就系眼睇咗讲啊，你嗰样嘢系。
4: 我成日都系
3: DNA 都系写咗啊，
4: 明明有人话喂你讲错咗嗰样嘢，我系咩？听翻先发觉原来自己死撑嘅。
3: 哎呀，你讲说话真系好好听啊！你咁样追我嘢，我都觉得好舒服添。以后多多指教啊。
4: 唔系咁啱得咁巧啊，听咗落嚟我有啲怀疑啊，冇理由噶。
3: 经过牛津，你知啦，我都系牛津噶嘛。
4: 你完全系啦，你
3: 牛头个官立津。
4: 你睇我就知哈佛嘅呢个忠诚拥趸啦，不过用哈佛嘅服务量戴喺个头度。 到啫。
3: 明白。咁啊，总之验身啦，佢话今次呢一个研究出嚟话，真系有机会可以提早八年之前就话到俾你听，你系唔系一个嘅癌症病嘅高风者、高险人士咁样。
4: 不，你讲紧牛津、哈佛，我谂起迟咗我哋两个都要去剑桥噶啦。
3: 系
4: 剑桥，剑桥护老院。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就两个星期前东端的汽车火警凶杀案拘捕了两名疑犯，其中一个面对一级谋杀罪。事发在9月21号接近午夜，当局接报士加堡 Steels Gavrisa 一处荒野有一部汽车着火焚烧，将火救熄之后发现车内有一个人死去，其后证实是一名32岁男子。警方调查后锁定三名疑犯的身份，日前采取行动逮捕一对同为25岁的多伦多男女，男疑犯被控一级谋杀，女疑犯就被控凶案之后向疑犯提供协助的罪名。至于第三个人仍然在逃，是25岁的男子，正被警方以一级谋杀罪进行全国通缉。皇家骑警商业罪案组提醒民众，近期出现一种新型诈骗手法，骗徒冒充大型加国银行的诈骗调查员，俄称事主的银行资金正受到外国黑客的威胁，指示他们提取积蓄和投资，向加拿大合法网上商户购买黄金，再将黄金交给警方代为保管。骗徒其后会约见受害人，出示伪造的警章取走黄金，但就没有着警察制服或者驾驶警车。骑警强调，警方绝对不会要求民众交出现金、黄金或其他金融资产代为保管，而银行方面亦都不会要求客户将存款提走并转换成其他的资产。当局提醒，一旦接到可疑的银行来电，应该立即收线，并且透过银行分行、信用卡或者扣账卡背面的官方电话核实，切勿依照陌生来电者的指示去转移资产。包括本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对俄罗斯有实验室研究员怀疑染上肺鼠疫死亡的事件表达高度关注。联邦卫生部长米歇尔说，正在密切留意情况，并同世界卫生组织紧密联系，获取事件的最新资讯，又说事件对加拿大并没有构成风险。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亦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表示美方密切关注事件，暂时无需太过担忧，但就认为虽然俄方已经采取隔离及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日前有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正隔离接近200名的密切接触者，并要封锁一间医院，暂未发现其他病例。获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今日发动闪电攻势，从胡塞武装手上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且重新夺回曼德海峡周边多个城镇。有目击者说见到政府军的坦克及部队入城。报道认为，重夺这些沿海地区将令胡塞武装更难扰乱地中海连接印度洋的航运。不过胡塞武装仍然能够从更北面的沿岸和内陆地区利用无人机袭击商船。此外，胡塞武装在塔伊兹市附近的战斗取得进展，夺取了部分山路，将政府军围困。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预料也门政府军将会进行反击，收复失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桑切斯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遭到否决，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其后与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桑切斯今日在电视讲话中承认犯错，表示未能够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中有部分的人感到不满，誓言会 维护西班牙呢一座开放社会公正嘅堡垒。今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迟举行选举嘅时间仍然有大约一年。路透社报道，提前大选对桑切斯而言系一场高风险嘅赌博。佢所属嘅社会党喺几乎所有民调中都系落后其他政党，又指极右翼嘅势力喺整个欧洲地区以前所未有嘅速度扩张。如果社会党败选，将意味欧洲其中一个仅存嘅左翼政府终结。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下昼4: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东行喺的士以东，由快线转 collector 嘅 transfer 有意外，右线受阻；而喺士嘉堡近 Markham Road 嘅 collector 右线亦都发生意外。401东行线基本上由410至一路塞到去 Markham Road， 再由 Westley 到西林以东。401西行嘅多车路段有412到西林、404到427、的士到410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400南行转401东行的 RAM 油线的巴士一路停在这里，令到 Finch 至到401一段路严重挤塞。404 DPP 南行由 Finch 塞到 Lawrence 以南，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至到 Strong Kipling 到427繁忙。427北行快线由 Gardiner 至到 Rothenburn， Collector 就由 Dundas 到 Bloor 挤塞。市区道路方面，依图壁谷 Kipling 北行在 North Crane 路口左线封闭，而在多伦多市区湖边 Lakeshore 和 Cherry 的路口交通灯故障。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5度，相对湿度29%，吹紧时速37公里的西北风，阵风时速54公里。环境部对多伦多发出了霜冻低温预警，预测今晚气温降至接近冰点的3度。展望听日星期二继续阳光普照，温度最高16度，最低12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19世纪末，彩绘玻璃曾是多伦多住宅窗门的流行设计，色彩与图案见证当时的建筑美学。有艺术家多年来寻找这些因旧屋翻新和拆卸逐渐消失的作品，透过研究和修复，让珍贵作品重现保存消失的城市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啱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係由69,900起咋，冇错，係69,9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呢。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係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4: 邵子恒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00至深夜12:00，优惠多多。下午5:00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0港币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Brick 为你悭更多。
5: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的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re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6: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7: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6: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0: want you want you want you want you want you want to go。
1: 四点十分，好吧，何志宏喺度，
2: 乐器喺度嘅。过呢个周末，除咗做直播之外咧，有啲咩奇遇呢？
1: 奇遇嘅就系连续食咗两日汉堡包，好开心。
2: 哦，
1: 因为我比较贵
2: 啊！你连续两日食咗，你好似连续两日都系做现场直播，
1: 系，所以两日都喺呢个快餐车嘅美食之下度过。
2: 好吸引啦、啊，无限量汽水啊！我知道，
1: 最紧要阿宝姨啦，
2: 系啦，
1: 佢都系可以连续四个钟头系不停咁讲嘅。
2: 佢系对你系咁噶咋？
1: 好嘈啊！
2: 我话俾你听，我上次同佢做直播，
1: 好嘈、啊。
2: 我哋都真系君子之交淡如水，
1: 系
2: 各有各睇电视，
1: 净系嘴一嘴，
2: 冇完全冇，
1: 冇冇冇。
2: 我就继续睇我一啲圣经啊嗰啲嘅故事，佢就继续喺度睇蜡笔小新。
1: 系系系啊！咁啊，琴日呢两日就又讲真系冇见佢好耐啦嘛。
2: 哦，咁啊系，我明白。
1: 佢自从旅居之后，跟住又翻嚟做节目嘅时候，都少翻嚟电台噶嘛，系咪？
2: 系。咁你又旅居啊？你都有得居噶？
1: 系，我系旅居，
2: 唔讲得。
1: OK，
2: 嗰个字好难写嘅，
1: 系好多笔画，
2: 系
1: 我都唔知点样去再讲落去咁样。
2: 系啦，
1: 咁你呢个周末你又点搞咧？
2: 我呢个周末又几特别，即系值得同大家分享一样嘢。你平时如果落去市中心，你拍嗰啲标位，你系真系入钱去买张飞啊？今时今日好似冇飞嘅，你系要去到嗰部机嗰度咧，输入你自己个车牌资料啦，跟住用信用卡俾，定系话用 Green P 嘅？
1: 咪 Green P 咪 Green P 地方佢个场咪用翻佢个 app 咯，方便好多。
2: 嗱呢个咧就真系大乡里出城啊，
1: 怎么咯？
2: 系啦，好耐冇落过去都唔知道。嗱，试完咧就礼拜五晚，我同埋啲兄弟咧就落咗去唐人街度食嘢。咁啊，以往我哋都系拍喺街边嗰啲标位嘅，咁但系发觉咧街边标位越嚟越贵啊，晚间都4蚊一个钟。
1: 系
2: 哇，系啊！咁你试谂下啦，如果中区华埠嘅朋友，我话俾你听，喺夜晚边度拍得平，你都会话俾我听。一系就龙城底下个 Green P 啦，
1: 龙城，
2: 龙城
1: 系
2: 系啦。但你更加
1: 嗰、那个片湾掟湾掟得好犀利，
2: 嗰、那个完全托海上身添啦，
1: 掟湾掟得好犀利先得噶喎。
2: 但反而另一个咧，又系唔系太多人拍，又好安全嘅，就系、是、Kensington Market 入面嗰、那个
1: 系
2: 系啦。咁好自觉地，
1: 嗰、那个大 Green P 嚟嘅，
2: 大 Green P
1: 大嘢嚟嘅。
2: 咁你
1: 系以前星光酒楼入去即系行嗰条街嗰度，
2: 冇错啦。所以你一去到，个个就喺度话啦，啊，唔知仲有冇嘢喺度飘嚟飘去咧？
1: 有啊有啊，你饮多两杯就见到有噶啦。咁但系我最记得嗰条街除咗星光酒楼之外，啱啱星光酒楼以前嗰个位置正正对住都有一间越南粉咧，嗰间好正啊！
2: 嗰间梗系啦，
1: 嗰间正嘅
2: 牛头啊嘛，
1: 正嘅啊，
2: 系
1: 正嘅啊，正嘅啊。
2: 虽然以前有牛头，但系佢唔用得个牛头，因为牛头系属于个芝士公司啊嘛，我哋叫牛头啦。乜事呢？有一间啊
1: ，really
2: 喺的士同埋 Dundas 啊，嗰间认真唔错，一定要食佢个牛油鸡翼。佢、
1: okay.
2: 个牛油鸡翼系好食嘅 buffalo wing，
1: 但系佢啖汤好掂当，
2: 冇错，
1: 佢啖汤真系
2: 头嗰啖仲好饮，
1: 醒晒真系。好，咁你去到、那個、跟住又讲 Green P 有咩玩咧？
2: 讲多少少题外话，除咗入 Green P 之外，嗱，对于我哋啲老华侨咧，如果你行嗰条街咧，必然你有四个字会嗌出嚟嘅，
1: 好好咩？
2: 一间铺头嚟嘅，
1: 唔知
2: 李氏鸡铺，
1: 李氏鸡铺 ，OK OK，
2: 呢啲系大家怀旧下啦。好，入 Green P 嘅时候，第一样嘢，你系梗系开咗只窗，无论用你张信用卡 tap 一 tap， 证明你入咗去，或者你攞张飞啊。当日我唔系司机，我朋友系司机。当佢开咗只窗嘅时候，只窗未到，竟然前面到闸开咗。
1: 系咪 VIP 啊？
2: 唔系 VIP，
1: 今个星期咪今个月抽奖中咗，成为呢个首席 VIP， 免费泊车会唔会啊？
2: 佢中咗第二样嘢啫，佢中咗407嗰啲嘅。咁但系原来真系点解话大乡里出城咧？如果你平时有用开 Green P 嘅 app 咧，你留意一下，原来呢家喺多伦多嘅泊车委员会入面咧，佢哋个 app 系有个功能嘅，喺某些停车场咧，佢系有个扫描器睇到你嘅车牌系乜嘢。嗱，睇到嘅好简单嘅啫。佢好容易掃到啦，但係如果你有 Green P App 入面，你係容許呢一個嘅功能，就係話你用 Green P App 將你嘅車牌同埋佢嗰個停車場嘅付費系統聯成咗咧，佢、見到你入去，佢就會開閘。你走嘅時候乜都唔使嘟卡，唔使剩，係直接喺你個 Green P App 入面扣錢嘅。
1: 佢会自动放你走嘅，
2: 系啦。
1: Okay.
2: 重要呢家好咗，以前喺 Green P 咧嗰个运作有啲怪怪地嘅，佢唔系直接用你张信用卡啦，你要喺信用卡过啲钱落去个户口度再扣钱啊嘛。
1: 系啊，
2: 依家原来已经唔使咁制噶啦，系啊。 佢系应该有办法可以你一唔够钱嘅时候自动捞钱嘅。
1: 我见到啦，佢话 enable gate parking
2: 嗱，
1: 系咪呢个？系咪呢个？
2: 好奇怪啦 ！enable gate parking 咧系其中一个 function， 因为呢个 function 咧就
1: 系
2: 佢有个 QR code 俾你嘅。如果佢冇个镜头去扫你个车牌咧，你攞住个 QR code scan 完咧。就当开门，你唔使攞飞嘅，系、
1: 哦、
2: 啦。但系如果有一啲先进啲，好似我正话所讲 ，Kensington Market 嗰个咧，佢直情系有个，哇！佢嗰个大屏幕咧，基本上系六尺乘三尺咁高、
1: 嗯。
2: 你去到佢突然间闪灯影完你嘅车牌咧，佢就 Welcome 一二三四五六七，咁跟住到闸就开咗。走嘅时候就系 Goodbye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哇！成件事系好型仔。
1: 你知唔知啱啱有几个大湾区嘅听众啱啱 send message 出嚟？我哋十年之前都有啦，你而家先有。
2: 你要明白，我哋加拿大，我哋已经同时代好脱节啦。大湾区有嗰啲嘢，我哋2026年有，好叻仔噶啦。我本来冇谂过2026年俾我见到呢啲嘢噶嘛。
1: 讲到好似好劲咁，但系人哋真系有咗好耐，
2: 系嘛？
1: 呢啲素描嘢，即系唔系以前
2: 香港其实都有咗好耐。
1: 咁啊系咯，仲有譬如而家呢，而家你啱先有就我去行商场嘅时候咧，咁、
2: 嗯、
1: 你去啲服装铺嗰度有块镜咁样啦，系咪？有块镜咁，你平日都系买一件 T 恤就拧埋去拼下拧下，咁啊前后睇下咁样啱唔啱身嘅啫嘛。咁但系我最近喺多伦多见到有呢块咁嘅神奇魔镜、
2: 嗯，
1: 你拎住件衫行埋去，佢就会即刻话到俾你听呢件衫咧今期特价嘅，系买十蚊有三件嘅咁嗰啲。又或者呢件衫咧系有细码、中码、大码嘅，你而家佢俾埋个意见你，你而家着呢件咧比较阔少少，如果你想 fit 身fit 啲嘅 slim look 嘅话咧，你不如买细一个码，佢提议埋你。好啦，你买件衫嘅话，俾埋条裤你衬啦，衬对波鞋又要唔要睇唔睇埋咧？咁样系可以玩呢啲咁嘅嘢。而家先至入，我又系十几，即系十年之前睇嗰啲大湾区旅游节目咧，唔系睇旅游节目去大湾区旅行嗰啲。
2: 你睇华语风情定系睇啲咩锦绣河山啊？华
1: 语风情我唔睇啊，唔记得咗啦已经。
2: 明
1: 白太耐啦，太耐年纪啦。唔系我知最近呢十年八载嗰啲大湾区嗰啲旅游节目啊，佢人哋呢啲咁嘅智能科技嘅嘢，人哋一早有啦。
2: 我成日觉得呢啲智能科技咧，喺加拿大真系可能好多人担心咧，就系、是、因为咁冇工做，咁唔一定嘅。最紧要大家买嘢买得开心，同埋如果将嗰啲人工智能讲嘅说话人性化，你谂下以往我哋去补贴最紧要系乜嘢
1: 啊？买镜拼拼啊，先生，
2: 买镜拼拼
1: 俾个折你啊，
2: 就系呢样嘢。你试下拼拼嘅时候。多谢你埋镜拼拼，喂，衬埋对鞋啊，俾个八折你啊，买埋对袜咧就七五折啊咁样。嗱，如果咪就六九折啊咁样，即系你有啲咁嘅，你先好玩噶嘛。
1: 仲有头先我见到即系同你讲嗰块时装界嘅魔镜咁样，仲要唔系好多度地方有，即系一两间先至有呢啲咁嘅服务。
2: 系啊嘛。我哋要保住人哋嘅饭碗啊！当你个个都埋镜拼拼，俾个八折你嘅，咁到时咧，你就会发觉嗰啲社会问题又发生好多噶啦。
1: 而家最惨就系埋镜拼拼，以前呢位见到呢位服务员咧，佢平日挨住喺埲墙嗰度同你讲嘅嘢，
2: 佢睇住手机，
1: 系啦，
2: 埋镜拼拼啊，俾个八折你啊咁样。
1: 佢呢一个咁嘅部门嘅工种冇咗啦，嗰块魔镜已经同你搞掂咗啦。因为你埋镜拼拼咧，你再问多佢一句嘢嘅啫，多啦盏攞俾你啦，冇啊卖晒，咁已经搞掂你，即系完成咗成个服务过程噶啦嘛。但系嗰块魔镜咧，系我话俾佢听，你可以着松身啲，你可以着咧贴身啲，你可以咧拼埋条裤，跟住有。裤咧有唔同颜色、唔同嘅款式俾你去拣，喂，买埋对鞋好唔好啊？咁你谂下，佢系增加咗成个嗰个生意嘅流程，成个嗰个消费能力。本来阿姐埋嚟，即系谂住买件背心就走啦，而家一次过买晒成套嘢啦，已经。
2: 但我崇尚阿陈小春嗰只歌嗰种嘅心态犯贱啊！即系人有时咧，你对你太好唔好嘅，我买件衫啫嘛，你又问埋我买唔买内胆啊？又买埋对袜，你会令到荷包少好多钱。有时咧，虽然埋镜拼拼嗰个姐姐对住部手机，甚至睇下自己今日啲胶夹系点。佢完全当你隐形嘅，佢完全唔知道你个鼻有几大，同埋眼有几细。我就系中意佢嗰种冷傲噶嘛，埋镜拼拼俾个八字你，佢都唔理你噶。我系咪都喺度咁样录音机咁样噶啦？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2: 150万。吓，咁120万啦。
1: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2: 69万9喺边度睇啊？
1: 呢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2: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3: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4: 你话便利店佢唔玩嘅咩？佢摆咗喺 downtown， 即系湖滨地方都几型嘅。虽然唔系真系做生意咁，但系都几好啊！有嚿嘢可以飘下飘下，蒲下蒲下咁，可以打卡。
5: 我想帮衬佢噶，由第一日咧，佢成为咗新闻嘅对象。我又冇机会落去湖滨，亦都冇机会去中央岛啊！真系啊，成个夏天过咗，我都未去 Centerville 嗰度搭蒸汽火车，你唔知？系我啲童心未泯嚟噶嘛，
4: 真系童心好犀利。
5: 去过好好玩嘅中央岛，
4: 唔系我都中意，我中意坐佢嗰、那个吊车咯，系嘛？佢都喺啲喺有水上飞过噶嘛，嗰下过瘾啊嘛。
5: 哦，咁啊系，
4: 系咪？
5: 咁你嗰个火车都系好似行好远噶嘛，
4: 都兜个大圈。
5: 其实你都惊，尤其是咧嗰下雨水多咧，水浸，咦？究竟个火车碌唔碌到去过？
4: 都担心佢，都担心佢。今年仲开唔开得到咧？咁呢个就系去中央岛，你要玩 Centerville 嘅时候咧，就会经过嘅。咁你坐船嘅时候，睇中央岛或者系湖滨 Harbourfront 咧，对出20尺左右度啦，就有嚿嘢蒲咗喺度成个暑假啦。
5: 艺术作品。嚟噶，
4: 抱住呢一嚿嘢就系叫做环球便利店
5: ，global convenience， 跟我读一次，
4: 系
5: global convenience。
4: Global convenience,
5: very good,
4: 是
5: open 7 days a week.
4: 佢嗰个造型咧就真系仿照翻咧，大家以前喺真系年轻时候啦，咁啊啲便利店咧嗰个嘅样子，真系街头巷尾会有一间嘅，但系全部都系一系陈生搞，一系张生搞，唔系而家啲连锁店嚟。
5: 其实仲有好多嘅，你即系 Etobicoke 啦，或者市中心啦，系仲有好多呢啲嘅便利店。好似我嗰晚咧，其实喺即系市中心行咧，除咗话喺 Kansas

0: 升得 market 咧，咁夜媽媽我都去咗 college 噶 Buffett 嗰頭，
1: 哦，
0: 嗰度其實都有好多呢啲便利店，不過佢哋夜晚收咗，但反而有一間咧係忍唔住我同幾個兄弟入咗去，因為嗰晚其實都唔好夜，十一點零啫嘛，有間五金鋪啊開咗，
1: 嚇，
0: 嗰個五金鋪嘅老闆係一個華人嘅叔叔嚟嘅，
1: 係，
0: 佢就醒目啦，因為 college 嗰頭咧。好鬼多 club 嘅，
1: 你夜晚买螺丝嘅咩？
0: 诶，我唔系佢有卖螺丝，但系啲人入去，譬如买
1: 咩咧？
0: 买汽水啊，买嘢饮啊，买 Gatorade 嗰啲咧。我嗰日入咗去五分钟，都有几个人喺度帮衬佢，佢都做咗唔少生意。
1: 整支牛汁我咁嗰啲系嘛？
0: 牛汁咩牛汁啊？
1: 红牛
0: 哦，呢个系啊 Spiderman 啊 Peter Parker friend 嘅，
1: 整支红牛咁样。系咯，嗱呢啲便利店啊，真系买少见少噶嘛。你好多时候会见到嗰啲新式嗰啲嘅连锁便利店嘅呢样有得卖，嗰样有得卖，但全部都系冻冰冰包装。但系唔系，你去到呢啲咁样嘅旧嘅便利店。店咧系仲有新鲜嘅嘢食卖下咁样，
0: 呢个好开心噶，
1: 好正啊！跟住仲有呢啲便利店，佢唔系净系卖零食啊、糖果咁简单噶，真系日用品啊，地拖棍都可以卖到噶。
0: 再加埋咧，我好中意一样嘢，门口有花摆喺度啦，无论啲花你谂住送俾人啦，先人也好，生人也好咧，都起码有花卖啦。同埋好，
1: 你当女朋友系先人定系生人啊？
0: 梗系生人啦，至爱的人，最爱的那一个。
1: 你话买扎花又买扎花，又要买。你要指到明系买仙人定系生人？
0: 咁冇办法嘅、啊，鬼叫睇完 Spiderman 啊，真系噶嘛？Peter Parker 买真花俾边个啫？佢唔系俾 MJ 啊嘛，
1: 系
0: 俾阿梅姨啊嘛，
1: 系。咁呢啲就冇得见啦。
0: 好衰系咩？穿桥嘅。
1: 仲有围到一个呢、這个呢啲类似咁样嘅旧式嘅便利店咧，最紧要试下佢嗰个patty。
0: 哇，系啊，呢样嘢
1: Jamaica patty。
0: 你讲起呢样嘢咧，真系要为翻好多以往要出入喺窝顿地铁站嘅朋友咧，去申冤。佢嗰度咪有间 patty 好出名嘅，咁但系因为你知佢拆咗嗰一个嘅即系extension 啦，依家其实喺铺头冇晒嘛。我唔知啲 patty 去边度买，虽然我哋都知道佢喺边度来货，喺我哋隔篱啫嘛。
1: 牙米加牛肉饼系嘛，
0: 但系好奇怪嘅，转个弯就系佢攞货嗰度啦。
1: 系。
0: 你喺呢度做咗唔耐，你有冇过去嗰度买啲翻屋企啊？
1: 冇，
0: 你硬系要去到嗰啲转接档喺个焗炉攞出嚟咧，呢啲 patty 先好食啲
1: 嘅。但我反而即系一样嘅道理嘅啫，我翻到嚟电台都唔会去你个位度同你打招呼，系要入嚟呢度先讲。
0: 我梗系啦，喂，你个位嗰度咁多嘢玩，我费事喺嗰度同你玩到入唔到嚟啊！
1: 喂，但系嗱，我话俾你听，而家仲有一间，我觉得系仲有特色嘅，仲有好多嘢食嘅，仲有啲怀旧味道嗰啲咁嘅便利店咧，你去Birchman。同埋 Shepherd 以北一个街口，
0: 我知嗰度间 pizza 铺，喺嗰度
1: 嗰度，嗰度有间好旧好旧嘅，但系依然都系企嚟嘅，嗰间嘢有好多嘢食。
0: 嗯，
1: 嗰间正嘅，
0: 得啦，
1: 但
0: 系揸出去十分钟，
1: 你入到去就 feel 到嗰阵味道噶啦，已经。
0: 我依家觉得我哋再唔收口咧，我 feel 到啊邦邦同埋朱古力啲杀气。
1: 好，陈皮朱古力同大家见面，我哋休息圆满结束下次再见，拜拜。
0: 冇错，我哋听日期待由参波山翻嚟嘅小英再次坐翻呢个位嘅。
1: See you, bye。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警方就史家堡日前嘅烧车命案起诉一名25岁男子一级谋杀罪。灰省今日省选，灰人党支持杜领先，有望相隔十多年来重新执政。诺贝尔医学奖揭晓，由两位德国和一位美国科学家共同夺得。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嚟到十月五号星期一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加美股市今日都系普遍做好，早段曾经有些少受压，但系其后上扬，纳指更加创新高。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5,518点，微升15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267点，升咗9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新高，报27,477点，升咗2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773点，升咗51点。纽约11月期油报每桶89.43美元，跌咗1.68美元，跌幅系1.8%。纽约12月期金报每安士4,156.8美元，微跌5.5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16美仙，下跌0.04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5: 十九世纪末，彩绘玻璃曾是多伦多住宅窗门的流行设计，色彩与图案见证当时的建筑美学。有艺术家多年来寻找这些因旧屋翻新和拆卸逐渐消失的作品，透过研究和修复，让珍贵作品重现保存消失的城市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AM1430 交通速递。
7: 下午4:33，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1西行在47附近的 collector 有意外，右线部分受阻。西行的挤塞路段有412到西林、Victoria Park 到427、的士到410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以西。401东行在 Avenue 附近的 collector 左边第二条线有意外，在 Kennedy 以东的快线右线有货车停低，东行由 Hill Ontario 断断续续塞到去 Kennedy， 而接近 Markham Road 的 collector 右线因为意外而受阻，去到杜林区就由 Broad Road 塞到西林以东。西班南行由 Shepherd 塞到401，而转401东行的 Ram 位的巴士仍然是在这里。404 DBP 南行由 Finch 塞到 Lawrence 以南。QW 西行近 Grove Line 有意外，影响左线和 HOV 线。Gardiner QW 西行的繁忙路段有 Jarvis 到 Strawn、 Kipling 到 Hill Ontario、 Ford Drive 到 Duval、 Bronte 到 Brent。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AM 1430天气速递。
7: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5度，相对湿度29%，吹近时速37公里的西北风，阵风时速54公里。环境部对多伦多发出了霜冻低温预警，预测今晚的气温降至接近冰点的3度。展望听日星期二继续阳光普照，温度最高16度，最低12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8: 人间缺陷你转角就有新天地。
9: 冯允谦伴啡巢同行，10月8日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 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2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洋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咁有意义的筹款活动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8: 做人圆缺也一样美。
11: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高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12: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11: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和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13: 听讲你睇中烈志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14: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13: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14: ？Lake View 及 Spawn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13: 咁个仔翻学咧？
14: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13: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14: 全新 townhouse 69万9起。
13: 69万9，我都要睇。
14: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在1080 Elgin Mills East新年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直播睇界，
15: 记得10月15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tthew Mo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日嚟 Matthew Mo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tthew Mo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0: 4:38啊，嚟到星期一嘅进击陈皮朱古力，你好，我系阿波。
1: Hello， 我系海玲啊。
0: 今日系陈皮
1: 车厘子，
0: 车厘子啊，车厘子陈皮版啦，
1: 系
0: 系啦，咁啊。沟出嚟咩？
1: 应该几好食啦，应该 OK 嘅喎。
0: 应该 OK 系嘛？
1: 系啊，应该 OK 喎，同埋养生一啲啦，应该。
0: 养生一啲，嗰个养生咧，加拿大天气都几特别下嘅。啱啱喺呢而家嘅预测方面咧，今晚将会突然之间会气温骤降嘅。今晚将会清晨嘅时分咧，大多地区咸美顿、里亚加拉、Kitchener、Waterloo 呢一带咧，都会接近零度嘅，
1: 即系咁快零度，
0: 系啊，有机会结霜嗰只啦。
1: 哦，
0: 咁但系之后咧又回复翻话系日头会十几度啦，夜晚大概两度到啦，未去到零度呢个位住嘅，所以今晚系突然间骤降嘅，即系气温方面。
1: 咁要快啲翻屋企咯，
0: 大家要留意一下，快啲翻屋企啦，同埋中意种植物嘅朋友咧，
1: 系啦，冻啊嘛，你做乜笑我啫？咁冻。嘛我冇，我唔系匿喺架车入边噶嘛，我要行翻屋企噶嘛，会冻亲我噶。
0: 但系有夜妈妈，你零度咁走出去做咩咧？
1: 唔系，即系我今晚谂住，唔系我今晚准备出街放工之后，咁我可能冇咁早翻到屋企，咁如果佢 hit 到零度咁点算咧？咁系咪
0: 应该半夜过后嘅？咁你唔使太担心， okay. 你去到半夜嘅咩？
1: 尽量早啲啦，咁。
0: 咁但系而家一早一晚你都要预定多件褛噶啦，
1: 嗯，
0: 因为天气关系啦。咁同埋有啲植物咧唔系咁有啲怕冻嘅，唔系咁容易，即系一冻嘅时候咧，可能要保护啦。有啲我听讲要包住又咁，
1: 系啊系啊。但我听人讲咧，唔好攞胶袋包，
0: 啊、
1: 因为我以前咧见到人哋就呢啲胶袋啦，跟住咪打个裂咁样咧就包住啲花啊咁啦。跟住发现咧后屘我就睇翻啲园艺嗰啲人讲啦吓，话唔好咁样做，因为原来胶袋咧佢会黐住一啲植物嘅叶嘅或者花瓣嘅，咁因为你冻嘅时候咧，其实呢啲胶质咧都会令到嗰啲叶咧系会冻伤埋咯，所以最正确咧应该系用布啊，
0: 布
1: 系啦，系啦，嗰啲去包住佢会好，因为入边就会有空隙啊嘛，因为你唔会吹到黐实晒啲叶咁啊嘛。
0: 我见到有阵时街出边有啲园艺嗰啲地方啊，
1: 系面头咪铺一扎好似网嗰啲咁样嘅嘢咯，
0: 系一布啊麻布咁上，
1: 系啦系啦系啦，嗰啲系最好嘅。
0: 咁如果喺呢一方面咧，想有啲多啲嘅认知嘅话咧，打去俾嘉华哥问下佢
1: 啦。系咩？
0: 嘉华哥成日都解答啲问题
1: 啊。种嘢嘅原来。
0: 嘉华哥原来好叻噶。
1: 哦 ，OK。
0: 系啊。
1: 我都希望有一日我嘅屋企系有自己嘅 backyard， 咁我都可以种嘅。
0: 你会咩？
1: 我会啊！我以前喺香港咧有个小天台咧，我就种咗车厘茄。跟住咧系种咗好耐啦，先得一粒收成，仲要唔甜噶。
0: 嗰粒你有冇食到？
1: 我梗系有食啦，我咁懒得等到，终于有一粒。佢个样好靓噶，跟住啲工友姐姐咧，我喺学校度种啊嘛，啲工友姐姐都哇好叻啊你，你种到啦，快啲食啦咁啊。跟住我就吓一啲都唔甜嘅，跟住佢话你冇施肥系嘛？我冇，我净系摆水啫，每日都。
0: 咁咪咯，咪先唔好比较，冇伤害。你系咪净你一个种定其他个个都种？
1: 我自己天台种咯，啲工友姐姐就喺学校嘅其他范围度种咯。
0: 佢哋有冇收成啊？
1: 佢哋梗系有啦，
0: 得你冇啫。
1: 系有啲辣椒啊、生菜啊，咁成日有噶。
0: 咁好明显系真系做烂
1: 咗啲嘢啦。系人嘅问题啊，
0: 人嘅问题啊。咁而另外喺比较北啲嘅地方啊，玉空啊、鲁拿乌嗰度地方咧，已经喺今个周末去咗零下廿度噶啦。咁呢啲嘅寒冷啊暴风嘅情况呢，通常喺北部开始发生先啦，慢慢转移过嚟南部嘅。咁但係今年嘅天气预测方面都会可能会比较迟啲先动嘅。咁、所以应该暂时我啱啱立过今个礼拜天气嘅预告方面都係讲緊日头十松啲度。
1: 係啊，见到十几度，夜晚就好似九度八度咁囉，但都 OK 啊。
0: 正㗎啦，正㗎啦。
1: 係囉。
0: 享受一下啦。
1: 我觉得还好喎、
0: 啊。全球嘅天气呢都好似喺度变化得好离谱好紧要。我昨晚睇到条片先劲喺香港发生嘅。
1: 嗯。
0: 唔知係咪 AI， 而家好驚，而家我都唔知係真嘅。
1: 我嚟听下，试下 fact check
0: 下。唔知天后边度一边落雨一边冇落雨啊嘛。
1: 好，
0: 条街嗰度咧。
1: 但係咪因为有嗰啲云咋？啲人成日话过云雨，你嗰个云喺呢度，咁你咪喺呢度落咯。你行开咗，离开咗个云就唔落噶啦嘛。
0: 但你未亲眼见过啊嘛。
1: 哦，咁啊系。
0: 即
1: 系
0: 真系一边一忽就落紧，一忽就冇落到噶嘛。
1: 哦。
0: 即系如果你亲眼见到，觉得哇咁震撼。
1: 好神奇，系系系。
0: 咁但系另外好震撼嘅地方就系，譬如一啲唔会有暴雨嘅地方会好多暴雨啦。
1: 冇错。
0: 唔会好热嘅地方啊，突然间会好热啦。
1: 系啊。
0: 但系好冻嘅地方咧，突然间又唔系咁冻啦。
1: 冻系啊，就变咗我哋今年可能系会系咁。
0: 仲有咧？
1: 仲有就是沙漠居然会落雨啊！大家仲会开花啊！完全是冇谂过会发生嘅事，就系咧呢个智利嘅阿塔卡马沙漠。咁咧佢喺智利北部啦。咁咧其实呢一个系全球为其中一个啦吓，最干旱、最干旱嘅沙漠嚟嘅。咁咧就系自从1997年啦吓，佢居然今年咧就系因为有呢个暴雨嘅即系全年嗰个降雨量咧系多咗成20倍咁多，居然咧就开化，讲紧系成个17,000平方公里嘅成个沙漠啦，本身系红色嘅，系嗰啲斋嗰啲沙那土啊嗰啲咁嘅啫，而家咧系全部变晒花海，系有5种花啦，有超过200种其他嘅植物啦，啲颜色系非常之靓啦，咁而智利嗰边咧直情啲。官方是说你们快点来看啦，因为这些是30年难得一遇的情况来的。
0: 他叫得沙漠就很明显是干旱啦。
1: 是啊。
0: 干旱到得返沙就没有雨水。
1: 乜都没有的。
0: 得返仙人掌啦我想估。
1: 有仙人掌同埋好多骆驼囉嗰度。最兴就是全球最大的骆驼 group 呢就在那里生存的。
0: 咁所以估都估唔到就是现在天气反常到一个地步就是那里突然间劲落雨不得止啦。仲要落到开花，咁即系沙漠嘅底部其实有啲嘢喺里边嘅。
1: 系啦，原来呢啲种子咧一直以嚟系处于呢个叫休眠状态，即系原来佢哋一早咧已经系埋咗喺呢啲干旱嘅土壤下边噶啦。咁而佢哋可以 keep 住咧系沉睡嘅，佢哋系唔会死嘅喺入边。咁但系当有足够嘅雨水咧，佢哋就会足够就可以发芽啦。咁所以点解今次咧就系我哋等咗30年终于落雨，而有足够嘅雨水啦，又 keep 住好猛太阳啦，跟住佢哋就居然可以开花。
0: 我今晚得咁巧睇嗰啲心灵鸡汤嗰啲呢啲咁嘅嘢呢就係讲緊呢样嘢喎。佢话当你埋下咗种子之后呢就好多年之后都未必会
1: 有成果
0: 係有成果係啊。但你如果唔埋个种子嘅时候落大雨呢都冇嘢走出嚟啦。
1: 係啊。
0: 但嗰个种子呢可以沉睡好多几多百年啊。
1: 好多係啊係啊。
0: 1,000百年啦、啊、下面。等待一个机会跟住一场大雨嘅时候哇开花。但其实个政府官员都几得意喎。佢咁开心㗎佢。其实
1: 係
0: 咪应该担心呢佢、
1: 其实呢坦白讲后面有啲气象学家就出返嚟就其实係担心呢个情况。因为你其实係好奇怪㗎嘛。因为你本身呢一个地方每年应该係得可能15毫米。而家讲緊係有即几百毫米喎。即係好夸张好夸张。其实亦都话緊俾我哋听系一个气象嘅警示。话紧俾我哋听，其实而家我哋嘅气候咧系真系变化莫测，亦都系有啲好唔寻常嘅事情发生，所以点解先至有呢个开化嘅情况？
0: 最衰都系你啦，
1: 我啊，
0: 你嚟到加拿大，我睇你样子都唔循环嘅，有冇男朋友咧？
1: 冇，
0: 冇啦，就系、是、你啦。
2: 童年是我与你家乡中相见。珍贵嘅童年回忆唔需要用 AI 帮忙都可以随时喺记忆中搜寻出嚟。
3: 而陪伴呢个美好童年就有唔少流行乐章。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一班 DJ, 仲有歌手、社区名人同埋小朋友会喺10月8号星期四当日下午4点至6点唱出佢哋珍贵童年回忆嘅金曲。
2: 我哋有沙飞宝、苏敏聪、杜挺豪、社区朋友文文、JoJo、Holiday、岁月流星冠军 April Yu 同埋一对嚟自 Tone Labs Music Academy 嘅小朋友乐队 Medium Rare 现场演出，仲特别邀请到压轴表演嘉宾林一峰。
3: 而家你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佢哋。
2: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0起咋，冇错，系699,0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2: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 今日 KOL。
3: 继续同大家讲下个脑袋啦。咁上个星期咧，我哋就讲咗好似一啲谈判专家啦，应该点样做啦，去氹人啦，用呢个深夜 DJ 嘅声音去同人哋倾偈，去得到你想要嘅嘢啦。
4: 同人哋倾偈得到想要嘅嘢，
3: 系啊，就系呢一把声，
4: 不停咁反问，
3: 系啊，仲话要重复最尾嗰三个字，
4: 三个字，
3: 系啊，就系、是、呢三个字啦。
4: 还钱啊？
3: 还钱？
4: 系啊，还钱啊？
3: 还钱真系还钱，点解要还钱啊？系咪啊？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就讲下讲大话，
4: 因为
3: 其实系啦，好多人都会即系讲大话，咁点样拆穿佢咧？咁话说咧，就系我朋友咧，
4: 你点知佢讲大话啫？
3: 系啦，即系我本身唔知嘅，嗱，当然后屘知道，我解释翻先啊。咁咧，我朋友
4: 讚你靚女
3: 就同我系啦，呢啲系讲真话 ，OK。佢唔赞我靚女先至讲假话 ,ok? 咁呢讲返先，我个朋友呢嗰日嚟搵我，咁我好嬲个老公，即係未系老公啦，好嬲个男朋友啦吓。咁佢就话佢呃我啊，佢应该做一啲衰嘢咁。咁我就你冷静啲先，你点解觉得佢呃你啊咁啦。咁佢就话佢嗰日好似先返屋企。
4: 送花俾我。
3: 未去到呢一刻，你快咗、你跳咗一步 ,ok? 佢就佢好似先返屋企嗰日，佢唔会㗎，佢平时好准时噶，咁我就咁 OK， 咁你有冇问佢去咗边啊？咁佢就将佢男朋友咧当日做嘅嘢咧就重复一次，即系个男朋友嘅解释啦吓。哦，嗰朝咧就9:00翻到公司，跟住咧开咗两个会，跟住出去食啊，即系
4: 讲咁啦，讲大话。我肯定啊！
3: 你点知咧？
4: 你个日程边度咁记得咁清楚？就因为你讲大话嘅时候，你先讲翻个日程出嚟啊嘛！你有冇睇《不日成婚》嗰套电影啊？咪就系咁样咯。佢过去澳门啊嘛，同啲朋友夹口供，个老婆问佢去咗边啊嘛。佢讲到巨细无遗咁样答边，
3: 讲晒啲 detail 噶嘛，
4: 讲大话得啦，呢个唔使 FBI 我都识啦。
3: 系啊，但系当然即系嗱，你嗰、那个我哋嗰个电影就系佢真系偷偷地去澳门啦，即系佢真系做咗衰嘢啦。但系原来我呢个朋友个男朋友咧系偷偷地准备去求婚啊。
4: 同个女朋友求婚，
3: 系啊，同个女朋友求婚，
4: 讲大话去计划呢件事，
3: 系啦、啊，因为中间咧佢就唔见咗几个钟，即系收咗工之后，咁个老嘅个女朋友就
4: 话
3: 你去边啫，咁
4: 嗱，你话求婚咪求婚，
3: 咁佢真系变到花同变到戒指出嚟嘅，后屘系咪先？
4: 买几个钟啊？我就会咁样。
3: 嗱问问题系啱嘅，阵间可以教大家点样拆一啲讲大话啦吓。咁所以咧，其实就系话原来咧讲大话嘅人咧，佢咧嗰个古仔咧，通常就系头尾都系靓嘅，即系好多 detail 啦。好完整嘅，但系咧中间会好跳脱嘅，即系可能突然之间就好似嗰啲故事咁啊！从前有个小朋友有一日佢死咗，就冇咗个咯。
4: 即系中间嗰段你系跳过咗，
3: 跳过嘅，
4: 定系夹硬作啲嘢落去？
3: 或者系好冇 detail 嘅，即系好求其嘅。
4: 我中间求其，
3: 好模糊嘅系。
4: 头尾好精准，
3: 冇错啦。
4: OK。呢、這个
3: 就系讲大话嘅人啦，系啦，咁呢个系心理学家研究噶啦，因为咧点解会咁咧？因为讲大话嘅人咧，其实佢个脑咧系同时间做紧好多嘢噶嘛，要睇下自己即系作紧啲咩故仔啦，要睇下点样谂唔穿煲啦，要留意下对方嘅反应啦，睇下佢会唔会知道我其实系讲大话啦。咁其实你系做紧好多嘢噶嘛，咁、你个脑嘅工作量咧就会出现呢个认知负荷嘅情况啦。咁但如果你讲真话，其实你悭水悭力啦，你咪就讲翻发生咩事啫嘛，你只系回忆。你唔需要創作嘅，咁所以你咪唔會，哎呀好擔心啊！我要望你啊，我要望佢啊，咁樣咯。
4: O K 喎 ，feel 啊，
3: 真噶，真係咁噶。
4: 唔係係創作嚟嘅。
3: 係啊，梗係啦，你講大話嘛，
4: 你咁樣要編啲嘢出嚟，去令到佢合情合理，說服到對方，跟住唔好再問。
3: 係啦，咁而咧有好反直覺嘅發現啊，真實經歷咗嘅故仔咧，原來往往係冇咁整齊嘅。
4: 系啊系啊，
3: 系啦、啊，因为我真系经历咗啦，即系心理学有个理论啦吓，叫做现实嘅监控 （reality monitoring）。咁咧，1981年咧 ，Johnson 同阿 Ray 提出嘅，讲紧嘅就系话咧，因为真实发生过嘅事，其实我哋个脑咧唔系净系记得件事噶嘛，会记得当时嘅可能系天气啦，嗰、那个气味啦，或者你睇到啲乜嘢啦，触感有啲乜嘢啦，即系同你嘅感官咧系好有关系嘅，听到啲咩声啦，你坐喺边个位啦，其实呢啲咧全部都会记得嘅。咁甚至系夹杂住一啲好冇用嘅嘢，咁所以当如果一个人咧系讲真话嘅时候咧，佢系唔会讲得好公正，佢会讲讲下可能系啊唔系，应该系我系坐喺左手边嘅，唔系右手边，或者佢会讲一下会谂一谂，跟住 kick 一 kick， 跟住可能再继续，咁先至系讲真话嘅人，因为佢系回忆翻发生紧啲咩事。
4: 因为你问翻我寻日食啲咩，我都记唔到嘅。
3: 嗯，
4: 好多时候我哋啲同事咪互相喺度问大家，喂，寻日食嗰啲咩啊？
3: 今日做咗啲咩啊？咁
4: 有阵时真系，我真系冇乜嘢做过，我亦都唔记得寻日食过啲咩，唔系要谂一阵咯，
3: 要谂咯。
4: 咁如果系，哇嗱，琴日咧就真系犀利啦！琴日我食嗰间布菲咧，哇，
3: 假嘅，佢一定冇去啊！
4: 咁啊，系有啲假嘅，
3: 系啊，一定系有啲，即系你好似已经准备好晒，即系我即刻 ready 啦，随时有个故事 ready 俾你咁样啦。咁所以咧就提大家咧，有时咧，有啲好
4: 提大家咩啊？讲大话唔好偏到咁足啊！
3: 即系你点样识破人哋讲大话？我唔系教人讲大话，而家我
4: 系唔系我你带咗去大话？重点就系点样讲大话啊嘛！
3: 我好想学点样讲。
4: 想咪先识破先啊？
3: 系啦，你识破咗先啊嘛，系啦，咁所以咧就要咁啦。同埋咧，有好多人咧有啲迷思噶嘛，成日觉得咧讲大话啲人咧咪眼神会避啦，
4: 飘忽啦，
3: 会唔望人啦，甚至窒下咁样噶嘛。咁你就会觉得佢应该好奇怪咯，佢应该讲大话啦咁。但系咧，原来咧用普通人凭呢啲咁嘅直觉去分辨真假咧，原来嗰个准确程度咧系得50%嘅啫。即系同你摘眼仔二分一系冇分别，即系因为我哋普通人嚟噶嘛。
4: 即系大部分你都睇错咗。
3: 系啊，即系你唔好谂住，好似我哋头先话斋，喂，其实可能因为佢啲 details 记错咗，或者佢即系可能要谂一谂啊，究竟佢坐边个隔篱咧？啊，究竟系边个同事同我讲咗句咩咧？跟住后啊，其实佢唔系去问我食饭，啊，佢唔关事，同我故事冇关，咁我咪再讲。其实呢啲更正先至代表佢讲真话嘛。但如果你以为哦唔系啊，佢窒噶，佢一定系讲大话啦，咁你就估错晒啦。
4: 咁同埋你现实生活同盘问一个犯人好唔同
3: 啊嘛。都系嘅，都系。
4: 你口窒窒，你一定犯有犯。
3: 讲
4: 系啊，讲。
3: 系啦，而原来咧呢个 FBI 训练嘅重点，原来从来唔系睇人哋嘅表情，唔系睇你眼神嘅，原来咧系要比较同埋观察变化。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身边嘅人有冇讲大话咧，第一件事就系其实去谂翻啊，佢平时讲嘢系点嘅咧？即系如果佢不嬲讲嘢得口窒窒嘅，佢
4: 突然间流利，咪知道死咗
3: 啦，有问题啦，系啦，冇错啦。咁同埋咧，原来我哋有个方法可以知道究竟佢系唔系讲大话嘅，就系、靠
4: 实际
3: 问啦。
4: 又系问问题、啊？
3: 问系啦，问咩咧？点问法咧？嗱，而家就讲俾大家听，有三样嘢可以问嘅。OK， 第一样先系问。
4: 你有冇讲大话？
3: 咁人哋都唔会同你讲系真定假啦，系咪？呢条问题唔需要问噶啦，因为你好似你问个小朋友，你有冇食糖啊？咁佢梗系话冇嘅，但可能佢成早都系朱古力咁样嘅，系咪先？咁你唔使问佢啦。咁所以咧，我哋要点问咧？首先第一招。问一啲突如其来嘅细节 ，OK， 即系就唔系问喂你做乜讲大话，而系诶你同边个你食糖嘅时候边个喺隔篱噶？你头先下昼做咗啲乜嘢啊？
4: 今日开会边个坐你右手边？
3: 系啦，冇错 ，exactly 啦，或者系诶咁你头先坐紧车嘅时候，电台播紧咩歌啊？
4: 嗯
3: ，OK， 嗱呢啲全部一啲好突如其来嘅一啲细节啦吓，讲真话嘅人，因为佢有成个画面喺度，佢绝对答
4: 讲真话嘅人，我答唔到你咯，我唔记得咯。
3: 系啦，或者佢唔记得咯，就系系啦。咁但系如果讲故事嘅人咧，即系佢就会即刻喺度谂啦，跟住佢就会作啦吓，咁样其实佢唔 detail 嘅。OK， 第二招，原来咧就系叫佢由将个故事调转讲。OK， 即系佢头先我叫个，譬如佢叫男朋友，咪就系由朝头早翻工8点钟开始讲噶嘛。你话唔好
4: 入嚟屋企门口嗰一刻调转嚟讲。
3: 而家咁样讲，调转讲到去今朝8点钟。
4: 哇，呢个真系审犯嘅。
3: 系啦，但系原来呢一个咧系最最最最有效嘅方法。
4: 咁
3: 咪
4: 请佢饮咖啡啊？
3: 因为呢个系一个，但系因为呢个系一个英国嘅大学嘅教授咧，系呢个世界级测谎专家。
4: 知道。
3: 佢咧系真系用呢一种方法，佢就揾啲参加者同一件事啊吓，顺时序讲同埋反倒序讲，跟住发现咧，原来啊讲大话嘅人咧要倒转讲个故事咧， 出嘅破绽系非常非常之多嘅。
4: 哦，因为编咗故事个时间序，你好难调翻转头。
3: 你突然之间要即刻调翻转啊嘛，咁你啲嘢咪错晒，你个脑会好乱噶嘛。
4: 因为你谂逻辑啊。
3: 系啦 ，exactly 啊、嗯，所以点解嗱？你可以叫佢倒调翻转讲，
4: 呢、
3: 這
4: 个呢、這个 work
3: 系啦。
4: 不过有啲影响咗家庭嘅融合相处，
3: 系嘛？咁你唔好用喺家庭度啦。第三招就系留意咧，佢嘅速度有冇咗突然之间变快咗？因为有啲人咧，我咪头先讲，佢头尾好靓，中间会冇噶嘛，佢会飞咗啲 details 嘅，
4: 咪咁咯，
3: 或者乱咁讲，不如、哎、都系咁上下噶啦。
4: 留咗笨，
3: 系啦，于是你就即刻要同佢，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再讲清楚啲，你头先讲緊嘅呢一样嘢系即系点啊？咁你就越问越详细，越问越多细节咧，你就会知道点样去破解。
5: 但我想问下你今日呢个实际用途系喺屋企双方面啦，定系喺呢个
3: 电脑电话骗案
5: 盘运方面？
3: 唔系电话骗案，将
4: 家事变咗盘运。
3: 唔系，嗱，唔好用嚟防屋企人，系咪先？就用咧防止骗案嘅，系、
4: okay.
3: 啦。即系如果人哋咁样同你讲，你就将呢啲招数调转佢问佢一啲细节，拉长翻啲时间就啱噶啦。
6: One Hub Growth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wth.org。
7: AM 1430天气速递，
8: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5度，预测今晚天清，温度降至3度，展望听日天晴，温度最高16度，最低12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石梨壓東行 Avenue 附近的 Collector 有意外，第二條左線受阻， Kennedy 以東的快線有壞車，右線受影響， Markham Road 附近的 Collector 有意外，右線關閉。東行線多車的路段有410到 Kennedy， McCowan 到 Markham Road， Broad Road 到 Salem， 石梨壓西行 Broad Street 至 Salem， Victoria Park 到 427， Dixie 到410的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是擠塞。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五点，
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就两个星期前东端一宗汽车火警凶杀案拘捕了两名疑犯，其中一个面对一级谋杀罪。事发在9月21号接近午夜，当局接报士加堡 Steels 及 Risa 一处荒野有一部汽车着火焚烧，将火救熄之后发现车内有一个人死去，其后证实是一名32岁男子。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三名疑犯身份，日前采取行动逮捕一对同为25岁的多伦多男女，男疑犯被控一级谋杀，女疑犯就被控犯案发之后向疑犯提供协助的罪名。至于第三个人仍然在逃，是一名25岁男子，正被警方以一级谋杀进行全国通缉。多伦多公共卫生局表示，自9月以来市内录得14宗猴痘病例，显示病毒活跃程度有所上升。不过当局指出，目前猴痘对一般民众的整体风险仍然是偏低。猴痘主要是透过与感染者近距离、亲密或者性接触传播，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其他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仍然是受影响较大的群体。当局呼吁高危人士检查疫苗记录，开始或者完成注射两剂的猴痘疫苗，合资格者可以免费接种。魁北克省今日举行省选，将会选出新一届省政府。灰人党有望相隔十多年来再次上台执政。自前省长马华斯的少数政府在2014年解散之后，灰人党一直未能够重新掌权。不过目前由党魁普拉蒙顿领导的灰人党在多个民意调查中都是领先。他曾经承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9年离任，将会推动灰省举行主权公投。今次选举竞争相当激烈，争取继续执政的魁北克未来联盟选前在省议会127个议席当中是有79席属于大多数政府。本国一架医疗救援飞机周末由百慕达接载伤病者往美国波士顿期间坠毁的事件，机上六个人已被假设遇难身亡，而百慕达警方最新就确认两名乘客是66岁女子和她的41岁儿子，都是百慕达居民。至于机上的四名加国人，包括两名飞行员和两名医疗人员，全部六个人的遗体至今近72小时都未被发现。美国海岸防卫队已经终止搜救行动，改为搜杀遗体及飞机残骸的任务。事发于星期五深夜至星期六凌晨，涉事的定翼机由安省 Latitude Air Ambulance 营运，而根据航空交通通讯记录，飞机当时可能受到暴风雨影响，机师曾经报告电力故障并通报紧急状况。本国运输安全局将会派人主导调查这一宗空难，并且协助搜寻及打捞工作。尼日利亚一架空军飞机坠毁，机上32个人全部罹难。出事军机载有25名乘客和7名机员，原定是由贝宁市前往拉各斯执行例行任务，但是途中在西南部的沿海坠毁。总统提努布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的家属致以慰问，下令空军彻查坠机原因。本年度诺贝尔奖各个奖项的得主今日开始陆续揭晓，首先是生理学或医学奖，由两位德国同一位美国科学家共同夺得，分享大约120万美元的奖金。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公布，今年诺贝尔医学奖是由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和德国科学家克格曼及内格尔获得，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及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这种方法是被称为光遗传学，令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活体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如何影响记忆、感觉及行为。 诺贝尔奖未来几日将会依次序公布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平奖和经济奖的今年得主。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5: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6: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7: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5: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6: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下午5:06，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DPP 404不幸由 Bloor 塞到去401，再由 Highway 7慢驶到16街。404 DPP 南行由 Finch 繁忙至到 Lawrence。Gardiner 东行 Jamieson 至到 Jarvis 比较繁忙。Gardiner 西行由 DPP 塞到去 Strand， 再由 Kipling 慢驶到427。QW 西行由427至到 Huron Terrio， Ford Drive 到 Brent， North Shore 到 Nikola Tesla 挤塞。QW 东行由 Aaron Mills 至到的士多车，409东行由 Martin Grove 塞到去401的 Ram， 400南行转409的 Ram 有坏车，右线受阻，南行线由 Shepherd 至到401非常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著名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5度，相对湿度32%，吹紧时速39公里嘅西北风，阵风时速55公里。环境部对多伦多发出咗霜冻低温预警，预测今晚嘅气温下降至到接近冰点嘅3度。展望听日星期二继续天晴，温度最高16度，最低12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著名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点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Fairfield Mall、 Upper Canada Mall、 Mercy Square One、 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叮当，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
5: 冯允谦伴啡巢同行，10月8日，啡巢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羊人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咁有意义的筹款活动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 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7: 头等位走在狂雨境外大堂，出嚟你说是 win me， win me， yeah。
8: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3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9: 阮兆祥嚟啦！11月6日、7日，大会指定航空公司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之阮兆祥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加拿大巡演慈善演唱会。阮兆祥会以靓歌、靓声，加埋招牌栋笃笑同大家近距离接触，仲有杜挺豪、沙菲宝同大家开心相聚。约定你 Mark Fillmore 金穗论剑，而家仲有少量门票，欲购从速。当晚更设有最佳造型奖添 ，Dream and Group 情意呈现。
10: 5点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11: 轻轻松松5点。五点钟威化，
12: 呢排都系探讨家紧我哋日常之间所发生嗰啲嘅事情啦。咁啊，同以前嘅以往好唔同，而家可能有啲新嘅方法要去应对，包括一啲法律上面嘅要应对。
13: 哦 ，OK。
12: 所以之前咪讲过话， 婚前协议书大家制唔制咧？都问过呢个问题。
13: 嗯，冇错冇错。
12: 都一半半啊，都有啲人话都应该签订嘅。
13: 我都会签订噶。
12: 你都会谂住签？
13: 我觉得都可以签下噶。即系虽然唔系话我有好多钱啦，或者佢有好多钱啦，但系即系 you never know right。
12: 但如果你结婚之前搞份咁嘅嘢出嚟，会唔会伤到你嘅感情咧？
13: 我谂大家要倾清楚个出发点咯。即系我点解要签呢份嘢？
12: 你出发点就唔想分钱？
13: 唔系啊，即系唔系你唔好讲得咁直接先。
12: 咁唔系咁直接，有几间字吧？
13: 唔系即系出发点系即系我哋想即系保护翻大家嘅资产。
12: 咪就唔想分钱咯。
13: 咁即系 you never know how things would get right。
12: 咁一定系有一个多啲，一个少啲噶。咁先要咁样划清个界线啫。如果两个都冇嘅时候，咪咩都唔使签咯，系咪？
13: 但系两个都冇，咁你即系唔系多与少嘛？我觉得两个都冇，咁我都有属于我嘅嘢噶嘛。即系而家我哋将大家各自属于自己嘅嘢攞出嚟，去咗共同嘅铺啊嘛。
12: 例如咧，咁如果嗰棵车厘茄，
13: 系啊，即系譬如大家一人攞棵植物出嚟啦。而家我哋每人攞$10啊，即系嗱，唔系好多钱嘅，每人$10，每人一棵嘢。咁但系即系如果最后有一日我哋即系要分开啦，咁梗系我梗系攞翻我$10，攞翻我棵车厘茄啦，系咪先？
12: 唔系啱嘅，即系呢个世界清清。清楚啦，因为香港发生咗，咪食环署有个督察，咁咪夹粉买六合彩，跟住3300万就唔见咗人啦。咁而家后续系点咧？冇跟呢个新闻，但系后续就系网上边啲人就好多后续啦，就会提议话：喂，会唔会搞个六合彩同时合资投注协议书出嚟探下咧？
13: 哦，即系写清楚先。
12: 系啊，咁、那个专业条文方面咧，系喺网上面摆出嚟之后俾人睇咧，就是、相当之专业嘅，包括第一部分。期数及长签署嘅详情啦，要求嗰期嘅六合彩啦，要求日期啦，投注总金额啦，大家每人夹几多钱啦，咁亦都代购人系边个？
13: 我真系写清楚啦。
12: 吓，惊嗰个代购人走
13: 走佬嘛，系咯，我都会惊佢走佬。
12: 第二部分参与人嘅名单同埋出资嘅确认，即系每人出咗几多钱？
13: 系写清楚啦，几多蚊？我真系好似夹钱食饭咁啫。
12: 系啦，咁但系今次要填表噶啦。咁填晒之后咧，就白纸黑字啦。第三部分条款及签署声明列明晒代购人，即系代理嘅身份，呢个好紧要呢个。
13: 代我嘅身份，
12: 代理身份去买，并不代表佢拉住张飞去拎晒钱。
13: 哦 ，OK， 即系佢只系一个 representative 啦，吓，即系佢净系负责去买嘅啫。
12: 佢、
13: okay?
12: 代表，譬如我哋今日呢三个，
13: 我哋三个一齐买。
12: 啊，阿 Phil 去买，咁佢系代理啦。
13: 系
12: 啦，都要写明写清楚啦。
13: 嗯，
12: 写清楚啲彩金系大家应该扣除本金之后咧，系公平分配嘅，亦都要需啊，佢加埋啲条款啊，需要喺三个工作日里边咧派彩嘅，即系攞
13: 咁 specific 嘅，
12: 好 specific。
13: 系咯，
12: 因为大家都有啲后遗症，有啲惊恐症啊。哇，你真系走咗咁点算啊？
13: 咁多人中六合彩，咩有咁惊咩？六合彩唔系好难中嘅咩？
12: 唔系，因为上次走甩咗个单3000几万咧，系多钱嘅，即系每人分到嗰、那个。如果你可能讲紧几百蚊啊，唉，算啦，当识咗个朋友睇真啲嘅人啦咁样。但如果你去到一个一定数目嘅时候。嗯你屋企人都反面啦，
13: 咁啊系，唉，但其实当初你玩六合彩都系谂住即系有个即系幸运啊，大家一齐夹下玩下嘅啫。
12: 咁而家就系要认真啲啦，
13: 系咯，而家好认真、啊。
12: 因为我哋假设咗佢中奖先啦，同埋假设咗佢唔认数攞晒钱啦，咁包括埋咧呢一个委托人，佢系负责买张飞噶啦，同埋你负责收埋张飞噶啦。如果你洗衫唔见咗水浸俾狗咬烂咧，全部疏忽，
13: 咁点算啊？又入埋嗰个委托人数啊？
12: 系啦，个条款就系代购人需按照估计嘅彩金向全体出资人按比例赔偿。
13: 吓、啊，咁、啊、我一定唔会做呢个人咯。
12: 咁呢啲咧，真系要问下啲法律嘅人士先知道呢啲条文啊、条款啊，究竟边啲系得，边啲又唔得啦，同埋可行性有几高啦？但整体嚟讲呢一件事咧，嗰、那个仔细度系好高嘅，
13: 系好认真、啊，大家都
12: 认真得好紧要啊！仲有加咗个条款，呢、這个比较苛刻啲嘅。全体签署人承诺咗中奖之后嘅第二日早上9点准时集体翻公司向人事部递交辞职信。
13: 吓，
12: 呢、這个我唔知点解。
13: 呢、這个即系啲人咪成日话中咗六合彩之后可以打低脚唔使休啊嘛？但系其实咁，我觉得唔系几好咯。咁你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安排噶嘛？
12: 呢、這个就超出咗我预算范围，我亦都唔知点解佢应该有啲嘢惊嘅。佢惊啲咩？我真系唔知道。 佢系有啲嘢惊令到咧，要大家集体辞职啦，攞咗彩金啦，先至再算啦。咁啊，跟住真系唔知啦。而且咧，佢个文本咧系免费俾人下载啦，已经。
13: 哦，即系任 download 啦。
12: 系啊。
13: 但系你集体辞职咁，人哋咪知道你而家有好多钱中六合彩咯？你中合六合彩应该唔想俾人知噶嘛？
12: 应该都成公司知噶啦。
13: 系咯，你咁样做法，你全部成 team 人辞职，
12: 就算你唔辞职，都大家知道你中咗奖啦。
13: 咁啊系啊，都有相影噶嘛，而家影咗相噶嘛。但系原来呢边咧都系好多人系鼓励 group play 嘅，我哋呢度啊，综合赛
12: 都有噶。
13: 系啊，我都系啱啱先知
12: 道。好多噶，
13: 原来系真系有个 group play 嘅功能，佢已经帮你会自动分翻钱派彩俾所有成员咁样噶。
12: 咁所以今日嘅威法题目就系同事之间夹粉买六四九，应否签署协议书咧 ？A 就系 yes，B 就系 no，C 就系唔夹粉买咪唔使签咯，乜都唔使烦。咁睇下啲答案走势啦。
13: 暂时。
12: yes 多嘅，
13: 多噶。
12: 咁但系咧，另外亦都有人话咧，又有 group 嘅，一齐喺度 comment， 有人留言就话咧，就一目了然啦。另外一位提议咧，就系话唔需要协议书嘅，喺张六四九度，每一个人签一个名就搞掂噶。
13: 诶，我屋企系咁噶。
12: 系啊，我唔知个实际情况。
13: 系啊，我哋有签名，爸爸叫我哋喺后边咧签个名。
12: 即系一人签一个就当系啦。
13: 系啊，系啊，系啊，系。
12: 咁同埋咧，佢话会有影印本又好啊，而家影相都得啦。
13: 我即系大家 keep 一个 copy，
12: 系啦 ，keep 一个 copy 咧。咁根据我哋而家网上啲朋友咁话俾我听啦。咁我唔知道，因为我冇乜点同人夹过买嘅。
13: 我都冇，就同屋企人咯。吓，咁但系，唉，讲真，你又要签呢样嘢，又要影个 copy， 咁不如你就唔好夹啦。你咁惊，
12: 就系惊中啫嘛。
13: 系啦，咁系你想中噶嘛？
12: 但系你站喺你成日讲嘅心理学角度啦。
13: 嗯，
12: 既然咁多嘢惊。又要签协议书，又要
13: 系好多焦虑噶嘛？
12: 我拎走咗嗰、那个听日即刻辞职嗰个条款先啦。
13: 系系，嗰、那个我觉得可以拎走。
12: 但系俾狗咬烂啊，浸水唔见咗都要入你数嘅时候，其实嗰个人点解要帮你买？
13: 好大压力，
12: 我又想知道，
13: 啊、我一定唔会帮手买嗰个人，我又冇数。你话我得分多份就话啫。
12: 咁心理学啊，系啦，除非话我签晒呢啲嘢之后，如果中咗我分多份，
13: 系啦，咁我就帮你。即系我揾个嘢镶起嗰张纸都，即系嗰个彩票都话。
12: 即系好似嗰啲做出去做飲食嗰啲咧，阿边个阿哥阿姐又分两份 tips 嗰啲咁。
13: 哦，即系真系做多啲啊嘛。
12: 系啦，咁我想问你心理学度角度拆解，既然咁麻烦，而家又大家咁惊有走数，又话呢又话捞嘅时候。咁不如唔好一齐夹粉买啦，
13: 唔好夹咯，系啊，
12: 唔使签协议书啦。
13: 其实点解要开要一齐夹咧？
12: 冇就系、是、咪你心理学角度有啲咩嘢盲点系我哋睇唔到咯？我唯一系可以估到就系话，有啲人咧就好劲嘅，成日中奖嘅。譬如我呢啲咧就成日都唔中奖。
13: 系啊，我都冇噶，冇呢啲抽奖运我冇噶。
12: 好似我同事，我哋有同事国语部啊，一文哥咧，
13: 系
12: 就成日中奖嘅，年年出名佢都中奖嘅。
13: 哦即系其实想即系好似沾下佢啲彩头，
12: 黐下佢金
13: 康，即系黐下佢啲幸运咁样啦，系
12: 我唯一解释到呢件事就系要咁麻烦都签嘅。但如果我系金康嗰、那个啦，我又唔会同你签嘅，我自己买唔得咩？
13: 系咯，我咪唔想同你 share 咯。
12: 系啊，
13: 所以其实根本系唔需要夹粉买啊。
12: 即系成件事咧，即系听落好似好合逻辑，
13: 即系大家火分咯。我谂系
12: 又好似有好有法律制约咁样，嗱先少人后君子啊。
13: 系啊，费事伤感情啊嘛。
12: 所以其实成件事
13: 唔好夹就唔伤感
12: 情。我系讲俾你
13: 听嘅，讲俾我听。
12: 咁再退一步啦，咁你结婚无端端话
13: 签冇签啦，冇搞咁多嘢，
12: 无谓以后伤感情啦。结婚之前咧，
13: 明明就系因为感情我先结婚，又要惊伤感情，签乜鬼啊？
12: 咁咧我就想拎份协议书俾你睇。嗱，嗰日咧我就讲大话去咗三个钟揾律师，咁就
13: 其实你有冇谂过？我想佢签就因为我想知道佢中国有几多钱，因为佢唔话破。
12: 佢到而家都唔肯讲嘅，
13: 佢到而家都唔讲我知。
12: 嗱，咁就要帮帮手啦，
13: 即系我最后签唔签一件事，但系佢攞咗出嚟先啊嘛。
12: 咁
13: 得
12: 咁啊，要签要签要签，我帮你，我帮你。
13: OK OK， 可以可以。
14: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68-8688。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 416-668-8688。
16: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喺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嚟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自发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及 McCowan Marfi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1: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3: 大家咧都知道我中意讲好多同健康啦、心理啦有关嘅嘢啦。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呢个健康老化，因为坦白讲，其实大家都会老啦，即系人都好难避免噶啦，系咪先？咁所以如果能够健康地老化，其实又可能 not too bad 噶噃。
12: 健康地老化意思即系都老化嘅，
13: 系啦。
12: 不过 keep 得到个基本健康喺度嘅，
13: 系啦，即系嗰个我哋话嗰个节奏啊，即系唔会话突然之间哇好老化得好犀利啊咁样。咁点或者做？可慢嗰个节奏或者嗰个退化嘅速度嘅，
12: 我比较关心嗰啲骨胶原流失，啲皮肤越嚟越弹性唔够。

0: 譬如大家好清楚知道嘅就係要食得健康啦，有营养啦，甚至係食一啲补充品啦，同埋一定要做运动啦，係咪呢啲个个都知道啦，係呢啲个我都知道，或者瞓觉要瞓好啲啦，咁个个都知道。但係原来呢香港新闻与世界报道呢做咗个健康老化嘅调查，咁我即係请咗好多专家嚟去分析啦，发现呢原来有三个盲点係会令到大家呢好快老化，而大家係冇留意嘅。而最大嘅呢就係
1: 穷囉。
0: 穷应该暂时冇啊，嗱，专家冇咁讲啊，吓呢个系你讲嘅啫。
1: 我唔系我讲我嘅老化，
0: 你嘅老化最就系穷咯，系嘛？咁我今日我嗰个建议可能未必适合你，我今日阵间有个建议俾你。系啦，咁啊盲点啦，首先最细嗰个盲点先啦，就系长期有微压力啦，即系你个身体即系个情绪唔好啦，
1: 呢个抵挡唔到
0: 嘅。系都系嘅，所以都市人都系好多呢啲咁样嘅问题嘅。咁所以其实大家都普遍都知多啲嘅。咁第二个盲点咧就系昼夜个节奏咧，嗰个规律啊，即系瞓觉嗰样嘢咧冇调好，即系或者你应该早上系早睡早起，咁你就变咗哦，好多人咪中意夜晚好宁静嘅时候先做自己嘢啦，即系其实我都做得唔系几好嘅。咁最大最大嘅盲点，大家都唔记得嘅咧系咩咧？就系社交孤立。
1: 哦，即系冇朋友。
0: 系啦，冇朋友同埋你唔同人哋沟通或者唔同人哋相处。系啦，即系呢个唔系话我自己好 lonely 啊咁啦，系讲紧你直情系唔肯同人哋去讲嘢啊，即系可能就算有朋友你喺身边，但系你唔打电话，你唔倾偈，你唔约佢嘅，咁其实都冇用啦。
1: 有阵时唔关事噶，有阵时你嗰啲固执会令到人哋唔想同你讲嘢。
0: 咁啊，
1: 即系要反省一下自己。
0: 我都可以反省一下自己嘅。咁但系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到大家阻止即系呢个社交孤立咧？嗱，上个礼拜我哋就讲开怀大笑啦，系嘛，即系可以一齐大家捧对球队。女啦，可以参加啲咩活动，一齐即系同你朋友倾偈嘅时候，大家即系搞下 gag 啊嗰啲咁样啦，留意一下身边嘅事啦。咁咧，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讲咧，原来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报道就话，咁咧英国嘅医学杂志做咗好多研究，去研究一啲咧抑郁症嘅患者，就喺度帮手喺度谂啊，究竟咩运动可以帮佢哋咧恢复得好啲，或者系康复得快啲咧咁。
1: 即系患抑郁症嘅，
0: 系啦，患抑郁症嘅，或者系老人家其实都得嘅。即究竟有啲乜嘢係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快啲係 feel better 嘅？
1: 聽歌咯。
0: 聽歌啦，係啦，但係運動㗎嘛，而家講緊。
1: 聽歌做運動。
0: OK， 聽歌做運動，有啲咩運動係聽住歌嘅呢？
1: 跑步咯。
0: 仲有呢？有啲係，嗱，你跑步，你跑步唔一定要有歌㗎嘛，但有啲運動係一定要有歌㗎。
1: 耍太極咯。
0: 耍太極，
1: 你有背景音樂先有氣勢噶
0: 咩啊？好多人喺個公園度，成班老人家自己喺度喐手喐腳噶啦，唔係咩？
1: 冇個 background music 冇咁勁噶嘛。
0: 但係有一啲係有個運動係一定要有 music 嘅，
1: 一定要有 music，
0: 一定要有。如果唔係根本冇意思啊！呢樣嘢
1: 打 boxing 啊，
0: 打 boxing 嗰啲，嗰啲叫做咩？唔係咧，再諗下，再諗下。我係唔叻嘅呢一樣嘢，我講明先。
1: 你唔叻嘅，
0: 我唔叻嘅，
1: 好多嘢都好叻
0: 嘅
1: 喎。
0: 但係呢個真係唔叻，你都冇，因為我唔叻，所以你應該從來冇見過我做呢一樣嘢。
1: 我可以逼你做嘅啫。
0: 你可以嘅。
1: 下年我哋30周年台慶，
0: 你可以逼我做。咁你估到係？你估到我想講
1: 咩？你應該要做呢件事嘅。
0: 我真係好差，但其實我媽媽咧係教呢一樣嘢，我媽媽呢樣嘢好叻。
1: 教咩？
0: 跳舞，
1: 你妈妈教跳舞噶？
0: 系我妈妈以前咧有 part time 咧，就系教人跳舞，跳嗰啲有 robics 嗰啲。
1: 咩咁开心嘅喺度跳跳晒舞？
0: 佢即刻跳舞啦，已经。佢听到我讲跳舞，佢好兴奋啦。
1: 佢即刻跳舞，
0: 冇错啦。
1: 唔系佢我估唔到啊！你真系当我咁蠢嘅咩？我做啲节目效果出嚟，俾大家开心下啫嘛。
0: 所以佢系你啊，佢喺窗度跳舞啊。
1: 乐希，你真系太高估我嘅智商，
0: 或者佢好清楚我嘅弱处啦，系嘛？咁咧就系讲翻啦吓，就系、是、原来咧，大家就去比较。譬如行路啦、跑步、瑜伽、一啲 weight training， 即系攞举重啦，同埋太极啊、气功呢啲咁样嘅运动咧，原来跳舞咧系最能够改善大家嘅情绪啦，同埋认知能力嘅波。
1: 同埋佢唔系讲一个人跳舞，
0: 系
1: 一班人跳舞。
0: Exactly 啦，呢个就系我哋讲紧社交嗰样嘢啦。跳舞有三大嘅优势：社交啦，因为你唔系自己一个人跳啦，一班人跳啦，同埋可能系你有个 partner 同你一齐跳啦。第二就是一定有音乐啦。第三咧就系你个脑同埋你个身体咧系要同时一齐喐嘅，因为你冇得一定要跟住你个脑要同个手啊要喐咁样啦。咁所以呢啲全部都系非常之重要。
1: 会证明咗阿修哥点样 keep 得唔好咯，仲开演唱会。
0: 系啊，所以你
1: 修哥跳舞好叻噶，后生时。
0: 我见到啊，见到佢嗰个演唱会嗰啲，佢都系咁劲歌热舞，超级犀利。所以咧，有时大家经过啲公园咧，唔好笑啲老友记喺度跳舞啊，或者甚至广场舞呢啲咧，其实都系非常非常之有效。咁咧，专家建议啦，每星期至少啊吓。

0: 如果可以嘅话，3至5次跳舞，每一次咧其实1个钟以内就得噶啦。咁而唔同年龄咧，要拣啱你自己嘅舞步。譬如话50岁留下咧，就系一啲现代舞啦、爵士舞啦、拉丁舞。50至60嘅咧，就要系探戈啊、恰恰。60、70咧，就去到广场舞噶啦。70岁以上咧，就唔该要慢啲，跳下啲太极舞就啱啱
1: 有太极舞呢样嘢。
0: 系啊，就是、你头先讲就系放 background music 咯。
2: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1430 交通速递。
4: 下午5:28，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1东行 Avenue Road 附近的意外终于清理好了， Kennedy 附近快线的坏车亦都已经拖走。东行线多车的路段有410到 Kennedy、 McAlvin 到 Markham Road、 Brock Road 到 Salem、 Harmony 到 Fixon。 401西行挤塞的路段有 Brock Street 到 Salem、 Warden 到 Dixon、 Dixie 到410的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427北行在 Dixon 附近有意外，油线关闭。427南行 Airport Road 附近有坏车，一路至到 Dixon 都是行车缓慢。市区道路方面， Pine Valley Drive 南行在 Highway 7附近发生意外，所有行车线封闭。另外 Lakeshore 及 Cherry 的交通灯一直都在故障，又没有警员在现场指挥交通，所以那一带是比较混乱。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The Brick 的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00至深夜12:00，优惠多多。下午5:00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的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0港币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i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6: 警方就史家堡2周前烧车命案逮捕两人，其中一个被控一级谋杀，仲有第三人在逃。本国医疗专机周末的空难，两名乘客身份确定是一对百慕达母子。渥太华高度关注俄罗斯实验室研究员染疫死亡的事件，正同世卫紧密联系。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7: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8: 万锦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9: 韩国新高里3.98磅，
10: 陈太白菜苗1.68一磅，
9: 陈太红叶苗2.28磅，
10: 油水白蜡8.88一磅，
9: 新鲜五花腩4.88磅，
10: 中兴桂花鱼7.99一磅，
9: 美极鲜酱油7.88瓶。
11: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2: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25%，但就承担住100%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很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4季军郑嘉诚。
1: 其實我未試過同一個小朋友可以咁 close。第一掛住啦，第二就係喺呢個比賽係感覺到每一次我同佢視像，去 FaceTime， 你 feel 到係越嚟越疏遠嘅。咁所以諗起而家嗰個 situation， 會令我哇有少難過。嗰啲眼淚就係喺呢樣。在这方面来的我都算是一个乐观的人的即是我见到一丝的希望我都觉得它可以发生同埋我都是一个不想后悔的人我想最大的推动力就是我不想后悔会不会有这件事发生 你会有很多 what if我是不喜欢有 what if
13: 想听到郑家声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1: 150万。吓，咁120万啦。
0: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1: 69万9喺边度睇啊？
0: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1: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3: 咁啊，口垃圾放题嘅题目好简单啫，用石子焗嘢啦。咁你要包住嗰嚿肉又好啊，薯仔又好啦。咁究竟瓦面即系唔系另外边啦？你会包住喺入边啦，定系嗰个瓦面反转向出边嘅咧？正呢个问题咧，原来咧喺 AI 喺呢方面咧，佢哋都搞错咗嘅。
4: 因为真系好难。
3: 咁我哋幅图咧系搞错咗啦，
4: 唔好意思、啊。
3: 咁令到大家有啲误会。佢话好多人喺答案问 A 同 B 有咩分别？
4: 大家好醒、啊，
3: 好醒。咁、那个题目系冇错嘅，用石子焗嘢啦，个瓦面向内定向外咧？纯粹真系问下大家个用法系平日点
4: 用？系啦，大家即系嗰个 preference 啦。
3: 咁但系 AI 嘅理解就系咧。第一张图就是瓦面向内啦，第二张图是光面向
4: 外。
3: 咁即係其实呢，咁人哋大家留言睇到咗，咁咪一样
4: 係啦，係一样嘅。
3: 不过唔紧要，佢哋好好人㗎，唔紧要啦，照答啦。
4: 係啊，好好喎，对，而大部分都係揀 A 喎，即係瓦面向内喎，大家都。
3: 咪呢个提醒咗我哋嘅，其实有时 AI 係好好用嘅，咁不过都要留意一下，
4: 系
3: 要
4: check 下
3: ，double check 一下，系我唔啱嘅，我冇 double check 到嘅，
4: 系啊，
3: 咁我会翻去教
4: 训，系你，
3: 唔系我会教训施阿力噶，
4: 系啊，我嘅，我哋向佢问责，
3: 系啊，我哋向佢问责，但我认咗错先，但我哋问责就问施阿力嘅 ，OK，
4: 好，我哋揾佢，
3: 好冇，嗱，我哋两个同意啦嘛，
4: 同意，我签
3: 个
4: 协
3: 议书
4: ，OK， 签咗先啦，
3: 系啊，就系关施阿力事，
4: 冇错，
3: 哇，几大都唔认啊，咪玩下讲下笑啫。大家都话 A、B 冇分别嘅，我纯粹想知道究竟系 A 同 B 有冇分别啦，同埋咧唔知点解我系冇正式研究过啦，即系而家上网好方便，你上网睇到啦。
4: 你系拣咩噶？
3: 我嗰阵时觉得光面嗰个系应该对外嘅，
4: 因为
3: 唔知喺边个厨师嗰啲煮食节目啊，
4: 哦，
3: 又见到人哋一般做法啊，
4: 同埋啲人话嗰啲咩热力嗰啲射度咧，即系光面靓啲咧，会反射多啲会。整熱啲㗎嘛。
3: 有呢啲錯覺。
4: 係呀。
3: 咁同埋我哋通常做一啲行為嘅時候都有啲謬論去支持自己嘅論點。
4: 都要搵啲原因點解嘅。
3: 但又唔去查究究竟個真實情況係點。
4: 我有查。
3: 唔係我後咪見到今日呢一個報道。我係想查嘅。但因為我覺得焗爐比較麻煩啲搞好耐呢，到最後我都放棄咗。咁、
4: 哦、
3: 但係我每次用親嘅時候呢有一種強烈嘅罪惡感嘅。因為我覺得用錯咗之後呢好似犯咗法啦。
4: 嗯，同埋好似即系冇咗嗰个用途咁样咯，
3: 冇咗用途不得止，我仲系觉得警察会拉噶，即系好似犯咗一个条例咁样，唔知点解。你有冇呢个罪疚感？我想问。
4: 我又冇嘅，但系我会谂一谂先，我会停一停啦，因为我时成日本身以前咧会唔记得咗噶嘛，即系我时包粟米咧，跟住诶系咪呢边咁包咧？跟住啊唔系啊，但系咧我系嗰啲自从我觉得。嗰樣嘢係啱嘅咧，即係譬如光面向外係啱咧，我就會周圍逼我身邊嘅人咧都係光面向外，我就係嗰啲人嚟。
3: 但佢哋又信喎、
4: 啊。係啊，全部人就會信，因為我講到好似似層層咁。
3: 咁查實營養師點講呢？營養師就係話瓦面接觸到食物，咁所以咧光面嗰邊咧就應該向外，瓦面包住個食物喺入邊嘅。佢話因為食物接觸嘅面積咧，因為瓦面佢。唔系咁平滑嘅关系，接触面咧嗰个点比较细啲，咁所以光面就向外咧会形成即系一个包裹得嚟唔系密封嗰个感觉。
4: 哦，即系唔使黐到实一实，咁就冇容易黐底或者点咯。
3: 好似我哋包啲树咁样咯。
4: 系啊系啊，
3: 即系唔好包到冚晒。
4: 系啊，因为如果你粟米嗰啲咧黐到实一实咧，其实系唔好噶嘛。
3: 系，咁同埋你。烧烤的过程当中咧，咁你可能会有心理嘅障碍啦，话究竟用错咗啦。其实咧系两边都用得嘅，纯粹系生产过程里边出现咗两个质感。
4: 系系。
3: 咁出现咗两个质感之后咧，有冇说明书话俾你听用边一边嘅？咁其实咪应该以后啲石子应该
4: 写清楚咯 ，both side 就 OK 咁。
3: 你杯面都有教你三分钟啦，吸埋个盖啦。
4: 系系系。其实石子系咪真系冇咧？
3: 咁根據呢一度網上面資料，
4: 咁我睇下個包裝咩樣。
3: 你哋可以上面都可以上網研究一下嘅。 光面瓦面其实冇所谓，用错咗都唔会有任何嘅好严重嘅影响。咁同埋学你话斋啦，你觉得咧嗰个反光咧闪下闪下闪下好劲咁样啦？
4: 系啊，劲真系劲啲啊嘛，我觉得。
3: 咁令到佢咧可以即系
4: 热啲咯，
3: 热啲咯。
4: 系啊。
3: 咁但系焗炉又好啊，譬如我哋出去烧烤嗰啲炉度啦，系用热力高温去烤嗰样嘅食物噶嘛。
4: 系。
3: 咁喺个烤嘅过程当中，主要就系嗰个热力啦。咁其实关嗰啲折射系冇关系嘅。
4: 哦，系、哦，我成日谂住同微波炉有关，但明明石子系唔放得喺微波炉入边噶嘛。
3: 但我哋就唔知点解将佢捞乱咗，
4: 系啊，冇
3: 关系、
4: 哦，其实噏住佢嘅啫。
3: 但系石子大家千祈唔好摆微波炉，因为微波炉真系去嗰啲光面嗰度 bling bling 咧，
4: 系啊，就真系会爆炸，
3: 着火爆炸。
4: 如果瓦面摆面会唔会爆炸呢？
3: 瓦面摆微波
4: 炉，即如果系啊，会唔会爆炸咧？
3: 傻傻地嘅你都，
4: 光面系咪爆炸快啲啊？
3: 任何金属物体摆落去微波炉都会有事嘅你。
4: 我知噶，我真系知噶。
3: 我可唔可以签主持协议书啊？
4: 唔可以，唔可以，我真系知噶。我以前即系当然，点解我知系因为我试过啦吓。咁但系冇事嘅，屋企冇养出意外嘅。但系即系我真系知咯，而家。
3: 你而家知啊嘛？
4: 系啊，我屋企人逼我写咗一份石子嘅
3: 协议书。
4: 唔系协议书，instruction 咯，跟住黐喺个微波炉隔篱，跟住系我自己要手写咯。
3: 你自己要罚抄一次啊！
4: 系啊，我自己写噶。
3: 唯一有样嘢要记得嘅就系话咧，喺石子系唔能够容许到啲酸性同埋盐嘅会揦到佢嘅。咁所以如果你整啲嘢食啊，牛扒、三文鱼咧，会落啲茄汁啊，唔系柠檬汁啊，
4: 系咯，会渗啲柠檬汁滋上去噶嘛。
3: 醋啊盐咧，就唔好喺个焗咗出嚟之后热辣辣咧，就喺个石子面上面做啲咁嘅嘢。因为佢会腐蚀到啲石子嘅质地，就黐埋落你啲嘢食嗰度。咁所以咧，你将佢拎走咗，出咗个石子之后，先做呢啲。
4: 先至就，哎呀，咁我想讲，我仲错得更加厉害，因为我系咧摆叶嘅时候已经截咗落去咯。
3: 你未熟已经截落去。
4: 系啊，跟住先要掉入去焗。
3: 嗱，咁呢个你又真系又错。
4: 系又错上加错。
3: 仲要加埋焗个热力喎。
4: 错晒，大家真系唔好去我屋企 B B Q， 大家食咗啲咩？
3: 唔好食一啲经理手正嘅嘢。
4: 但其实我煮嘢食都几叻嘅，不过可能喺啲
3: 生活
4: 常识上面麻麻地啫。
3: 冇话你唔叻啊，危险啫嘛。冇话你唔叻啊，
4: 都系嘅，会烂咯啲嘢，应该溶晒咯。
3: 唯一可以涂上去石子入边包住啲嘢食咧，就系轻轻一浸嘅油，令到佢唔好
4: 牛油
3: 黐住嗰个石子。即系譬如你整三文鱼，咪黐得好劲嘅。
4: 哦，系，或者嗰啲菇啊，嗰啲类咧，都系搽一层喺度，跟住先至整噶嘛。
3: 同埋粟米啦，你最中意
4: 嘅。系啊，同埋我听讲咧，啲人话咧要整，即系唔系整烂啊，即系搓巢嗰张石子先，跟住再铺翻平佢，跟住咧
3: 皱啲。
4: 系啦，越皱越好啦。跟住我当初亦都以为系同嗰个光线有关啦，即系多啲面啫嘛，射嚟射去啦。
3: 所以今日个题目我唔系单单系我嘅谬误啦，原来个个都以为嗰个光嗰个咧，
4: 系啊，
3: 系一个好科学嘅理论啦，牵涉咗宇宙嘅引力啦，
4: 系真系好有 ground 教嘅。
3: 我点解讲呢件事就系嗰样嘢系神圣到个地步咧？我觉得自己犯法啦，
4: 错咯，系啊，
3: 同埋觉得嗰样嘢系好似世界上面一个。永恒嘅定律
4: 系啦，一定要跟嘅，
3: 一定要跟嘅咁样咯。
4: 系啊，
3: 同埋你觉得佢嘅神奇地方就系嗱，碾巢咗佢啦，啲光喺度折射，
4: 系啦，真会可以快啲同埋焗得好啲。哎呀，点算啊？
3: 正啊，同你做节目之后令到我，
4: 哎呀，唔好啦，
3: 即系咧。
4: 我哋又咪有呢个，我想讲代购，突然我哋唔系代购，
3: 冇，即系我哋谂嘅嘢系一样，差唔多，所以变咗我呢一节都好攰下，可唔可以容许俾我休息一阵？
4: 休息一下先，我哋
5: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2: AM 1430交通速递。
6: 5:43，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3东行 Aaron Mills 以东有坏车 ，HOV 线关闭，由 QW 至到 Aaron Mills 非常多车。QW 东行在 Aaron Mills 至到 Dixie 的一段路挤塞，格连纳东行 Humber Bridge 到 Jarvis 繁忙。427南行 Airport Road 附近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逐渐恢复正常。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7: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咯。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3: 好攰啊！可能
4: 点啦？唔好咁啦，今日星期一咋？
3: 咁我哋已经积极希望咧，一阵间会修复翻嗰张图噶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尽情地留言啦。虽然而家嗰张图咧系有啲谬误喺里边发生咗啦，咁但希望你都留言啦。
4: 咁样就代表 AI 系 AI 嘅能力。
3: 唔好理幅图啦，想知 A 就系瓦面向内
4: 向内系啦
3: ，B 就系瓦面向外。咁嗰幅图发生咩事咧？我哋当佢一场误会啦。
4: 系啦，总之睇字啦，
3: 睇字啦，
4: 睇字啊！大家
3: 因为一阵间咧会抽奖，会抽出长城拍卖行拍卖评估行送出嘅10蚊超市代用券嘅。好咁啊，咁今日讲咩好？
4: 搞到我哋继续讲下 AI 先，话你冇得到讲开 AI 啦。近排好似因为始终我哋好似离唔开 AI 啦，但原来咧，其实 AI 喺我哋生活上面咧，都唔系真系咁有用噶。有时
3: AI 系有用嘅，睇你点用，同埋用得精唔精明啦。到最后得出嚟嘅结果啦，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就系、是、AI 系工具俾我哋用啦。咁但系你如果用呢个工具，是一个原本意图上不是这样的东西，将它变成另一样东西的时候好像很复杂的。
4: 就本末倒置
3: 了。那就得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出来。
4: 嗯。
3: 这个是发生在多伦多。多伦多公共图书馆有一个比赛，就是儿童书签设计比赛。
4: 哇、哦、正啊。
3: 好开心、啊。
4: 小时候都很喜欢玩这些。小
3: 时候最喜欢是填色啊。
4: 是啊，画嘢咁啊嘛。
3: 画嘢啦，鼓励大家小朋友发挥你的创意。
4: 是啊，想象无限想象，将你最喜欢的角色就画下去啦。
3: 是啊，小朋友，你知唔知道老师觉得你哋啲想象力系好重要，所以我哋要搞个比赛，我哋
4: 等你发挥，鼓励大家。
3: 是啊。咁当然有比赛就要有宣传啦，有宣传。
4: 我谂住你话比赛一定要有输赢，
3: 比赛有输赢就一定噶。
4: 系啦，咁先要宣传先嘅，要系参加先。
3: 你行得太远，比赛输赢已经系另外一个故事。
4: OK。
3: 但比赛未输赢之前就有宣传，以前嘅年代就系印晒啲海报出嚟，周围贴啦。就是你行街见到边度啊，街头巷。
4: 是啊，是一定要黐到周围都是啦，因为你梗系想大家参加咁样，咁我都冇啲作品俾大家睇。
3: 咁你唔知道有个宣传嘅海报，你就唔知道有个比赛啦。
4: 嗯哼。
3: 咁所以呢，但而家方便好多啦，网上面可以宣传㗎嘛，喺个网页度啊。
4: 哦，是啊，周围摆啦，即係 send 出去或者 email 嗰啲 newsletter 都得啦。
3: 呢个都好旧式啦，你直头喺面书开个 post。
4: 是啊，是啊， Instagram 开个 post 都有啦。
3: 咁、啊、已经可以广传出啦，咁有个 post 当然就有啲公仔喺度啦，
4: 嗯，要吸引眼球。
3: 咁话明系儿童书签设计比赛，梗系有啲童真啲卡通公仔啦。
4: 小朋友咧应该有啲系嘛，应该好七彩缤纷啦，张 poster
3: 好得意咁样啦。咁啊就出咗呢张 poster，e poster 嘅电子海报。
4: OK。
3: 咁啊广发出啦，咁跟住广发咗出之后，大家就喺度研究紧啦。咦，米字呢张海报咁得意嘅？点解有啲小朋友得三隻手指嘅？
4: 吓，三隻手指？
3: 系啊，又或者四隻手指啦。
4: 点啊？小朋友有五隻手指嘅。
3: 咁啊，正常嚟讲系五隻啦。咁点解有啲小朋友啲眼？
4: 唔系正常嚟讲有十隻啊？
3: 五隻一隻手，两隻手十隻。而家讲紧四隻手指系一隻手指嘅手指。你唔好讲到咁恐怖先得。如果两隻手得四隻手指，咁我觉得处理呢件事嗰个主管呢，我应该出嚟同大家交代一下，就好似我哋出咗个瓦面向内，光面向外，我哋都公众交代咗呢件事出嚟。系， 咁亦都有啲眼睛出面呢有啲奇怪怪嘅瞳孔，係咪
4: 啊？你睇我啱我而家见到啦，係呀係呀，好奇怪喎，嗰啲颜色呢点解，即係因为眼白应该係白色㗎嘛，我见到有啲譬如呢啲係咪即係可能係 brown color 嘅小朋友呢，佢哋个冇咗个白色㗎喎。
3: 冇咗白色添。
4: 同埋点解我哋中国人嘅小朋友呢係连眼都冇嘅。
3: 咁呢个係风格问题啦。
4: 係啦，即係得一条线咁样㗎啫。
3: 咁呢啲可以赖㗎嘛。有啲人鍾意画公仔，画两个手指好 Q 好得意啊。
4: 哦。
3: 叮当冇手指添。
4: 哦，係咪一个拳头。
3: 即係我夹硬画风格得啦。但係最大问题出现咗就係话呢，佢哋呢班小朋友係坐咗一张好长嘅台上面啦、
4: 嗯。
3: 卡通公仔嚟嘅。画緊佢想画嗰个书签俾佢。
4: 每人画緊一张。
3: 又有火箭啊，又成又成。
4: 係啊，恐龙啊，彩虹咁样啦，好靓啊。
3: 佢哋系反转咗嘅，全部系对外嘅。系向住个镜头
4: 嘅。诶、欸，系、啊，咁会点画啊？
3: 咁即系同我哋头先嗰个画面向内，同画面向外系一模一样发生。即系 AI 暂时对呢个物理世界理解能力咧，
4: 系
3: 系、啊、有一定嘅限度喺里边。
4: 系啊，
3: 咁所以大家认定咗呢件事呢张海报系 AI 制成嘅，咁亦都唔需要否认。
4: 唔系啦，好明显啦，佢所有嘢都系真系喺个观众，即系喺个我哋呢边个角度睇，所以点解所有嘢都系向住我哋咯？
3: 除非我系讲紧呢四个天才儿童嘅艺术细胞，
4: 即系可以倒转都识画系嘛？咁犀利！
3: 巴黎铁塔反转再反转嚟画咁样，即系除非解释到，即系我尽量帮佢解释啦。
4: 你尽量帮佢兜啦。
3: 咁因为呢个系公共。参加嘅比赛嚟噶嘛，咁、
4: 嗯、
3: 发生咗呢一张图出嚟，其实都几难解画噶嘛。
4: 系咯，好难解释啦。你谂住即系有呢个 design bookmark 嘅比赛，就系梗系希望小朋友有创意啦。咁但系最后你个 poster 都整到咁样，咁你咪真系本末倒置咗。你都好似唔系去鼓励紧啲人用创意嘅，你都系用 AI， 你可能两分钟已经 generate 咗张 poster 出嚟咯。
3: 所以成个重点就系呢度啦。究竟呢个比赛系为咗乜嘢嘅咧？同埋。都唔知中间发生咩事，系咪外判再外判，定系请唔到人之后嗰个人要好快手用 AI 搞掂张图，佢听日要交货嗰啲咁样咧？
4: 嗯，可能系啊，即系赶收工咯。
3: 系啊，咁先至发生呢件事。但系有个问题，应该有个主管级嘅人数把关噶。
4: 系咯，你应该要 approve 先可以印到周街都系 send 晒出去噶嘛？
3: 你应该望过一眼，睇下有冇问题。咁而觉得冇问题嘅时候，唔系，除非个主管都系俾 AI 帮佢。睇咯，喂 AI 帮我睇下呢张图有冇问题啊？冇 啊！
4: 喂呀，冇啦！
3: 个公仔反转咗啫嘛，冇事啊！
4: 咁你做得高层，你唔可以咁样噶、啊。
3: 我唔知，我唔知呢个隶属系多伦多公共图书馆嘅隶属边一个部门嘅。
4: 系咯，
3: 应该公务嘢嘅，不过亦都唔批判呢件事啦。唔、
4: 嗯、
3: 出都出咗咯。
4: 系，
3: 但系其实咧，任何嘢都解释到噶嘛，因为张卡通图嚟噶嘛。咁我鍾意调转俾啲细路仔睇得清楚啲，我点解
4: 得？系你可以解释嘅，但系点解释小朋友得四只手指啊？
3: 我风格咯，我系特登喺风格上面
4: 得四只手指，
3: 显出即系每一个小朋友嘅特色咯。
4: Okay.
3: 其实呢冇人出嚟认话我用 AI 整完之后话呢件事系错咧，其实呢件事都未必系错嘅，系、
4: 嗯、
3: 我哋解读问题啫。但系重心喺呢度啦。当你如果想搞一个公共活动，同埋一啲。都似公益嘢啦，
4: 系啊，都系好嘅。
3: 你譬如话，所以鼓励小朋友去创作创意嘅时候，
4: 系啊。
3: 但系你生成咗张图系反创意嘅时候咧，咁呢件事咧、
4: 啊、
3: 就好有问题。
4: 点样叫个小朋友去学咧？系咪先？即系我哋嗱，用翻呢个心理学角度讲啦，成日就话咩过程重要结果。咁所以我哋鼓励小朋友画画，唔系画得靓啊嘛，唔系净系为咗赢比赛，就希望佢哋专注啦，可以用佢嘅即系想象力啦，可以用颜色啦咁样。咁但系你 AI 就咁 gen 张图出嚟，咁其实小朋友都学唔到，即系根本唔系一个 good 嘅 role model 出嚟咯。
3: 同埋你搞个原意。你做嗰件事已经相违背咗嘛？
4: 嗯，
3: 最重要就系而家你讲乜都冇用嘅。如果真系冇人认嘅时候，话系 AI 整错嘅，话我亲手画嘅，你奈我咩好咧？同埋我特登嘅，我又奈你咩好咧？其实唔紧要嘅。但我觉得而家呢个年代就
4: 系
3: 我哋成日讲咗，我哋喺节目都重复好多次 AI 呢个工具你点用嘅时候，你会得出咗啲咩结果咧？同埋你当初搞每件事嘅时候，你想。得到啲咩嘅嘢出嚟咧？
4: 系啊，你个勾求或者你个本身个原意其实好重要噶嘛。
3: 所以之前我哋咪报道过，加拿大有间戏院 Spiderman 冇海报，索性揾佢员工出嚟手
4: 画。
3: 其实成件事呢是好有诚意好有创意。
4: 冇错。
3: 亦都好值得鼓励。反而你乱咁 jam 咗一个。
4: 求其 jam 张 AI 嘅图出嚟一张 poster。
3: 有斗篷嘅 Spider-Man 出嚟，但其实那个 Superman 呢个斗篷。咁就会错晒件事。我想讲嗰个重点咪就喺呢度。咁你个原意错之后成件事都会反转咗。虽然啲细路唔会知道，哎呀，但爸爸可能会知道，爸爸妈妈见到之后话喂点啊。
4: 但系你都会拱个小朋友继续参加啦，唔紧要啦，你去画啦咁。
3: 即管试下啦。
4: 系啊，即画下都好。
3: 咁但系不如翻到有人真系 AI 走去参加。咁如果 AI 参加又
4: 但系小朋友画画，我觉得好明显嘅。
3: 咁系咁系。
4: 因为佢嗰啲作品咧，得奖嗰啲咧，全部都真系你睇到噶木颜色啊、marker 啊，同埋系即系有嗰啲擦纸胶擦嗰啲痕咧，即系嗰啲铅笔起稿痕嘅。咁、所以系真系真嘅。我谂佢哋都会拣过，所以呢啲先至系得奖优胜嘅作品咯。
3: 系啦 ，AI 好好用嘅，不过睇下你点用咯。
8: 十九世纪末，彩绘玻璃曾系多伦多住宅窗管嘅流行设计，色彩与图案见证当时嘅建筑美学。有艺术家多年来寻找呢啲因旧屋翻新同拆卸逐渐消失嘅作品，透过研究同修复，让珍贵作品重现，保存消失嘅城市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9: AM 1430交通速递
6: 5:54，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岭一西行四二七附近的坏车仍然未拖走，右线继续关闭。西行线多车的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西林、Warden 到四二七、的士到410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石岭一东行 Markham Road 附近 Collector 的意外都未曾清理好，右线仍然受阻。410到 Kennedy、McGovern 到 Markham Road、Broad Road 至到西林、Harmony 到 Fixon 繁忙。DBP 404北行由 Dundas 塞到401，再由 Stews 慢驶到16街。404 DBP 南行由 Stews 塞到401，再慢驶到接近 Eglinton， 然后由 Don Mills 再慢驶到 Gardiner， 之后 Gardiner 一路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听讲你睇中烈字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11: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10: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11: Lake View 及 Spawn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10: 咁个仔翻学咧？
11: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10: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11: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10: 69.9万，我都要睇。
11: 呢、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12: 顺基顺皮皮最固力。
3: 好多谢大家支持，今日咧就系抽咗个奖先。究竟石子焗嘢嘅时候，瓦面向内定瓦面向外嘅咧？大家都好清楚知道啦。其实两边都冇乜所谓嘅，所以好多朋友都答啱咗嘅。咁嗰幅图咧，暂时你当佢冇嘢发生啦。我哋
4: 睇字得噶啦，我哋
3: 系啊，因为过咗去就过去啦。有阵时咧，
4: 有啲嘢就系咁噶啦。我哋肯承认咯，
3: 翻唔到转头真系覆水难收。恭喜晒阿 Sam Two。SAMTU 可以得到长城跑马评估康嘅$10超时代用券嘅，你先定我先啦、
4: 啊？我先啦、
3: 啊，你先嚟啊！
4: 我发现咧，我其实都好中意去日本旅行嘅，咁但系都有段时间冇去啦。咁我记得上次去嘅时候咧，我就去咗啲细嘅菜市场啦，就见到咧佢棵菜隔篱咧有张相噶，就系咧有嗰个农夫嗰个样啊！
3: 啊系啊系啊，
4: 系嘛？
3: 我喺网上面睇过啲片，
4: 系啦系啦，跟住我就觉得啊几搞笑啊，即系点解要有佢个样咧？咁后屘我就见到咧都有新闻去讲呢一样嘢，原来咧呢啲超市或者直卖所咧，佢哋会特别标示翻农夫嘅姓名啦、产地啦，甚至咧系附上相片嘅，因为佢就想讲唔系净系一棵菜，佢想表达嘅系一个人种出嚟嘅食物，即系好似头先我讲就咁一粒车厘茄，你觉得冇特别啦，但如果系海宁种出嚟嘅车厘茄，你就觉得 哇不得了啦！但原来你发现哇，原来佢种出嚟嘅咁难食
3: 嗱，原本得一粒车厘茄无端端摆个超市嗰度卖$10咁样，冇人理你，
4: 系啊，
3: 冻咗海宁嘅样喺度咧，卖$100都得啦，哎呀！
4: 但系最大嘅问题，你买完之后发现喂咁难食嘅，咁你下次就唔会再买噶啦嘛。
3: 就系要正正就因为摆你个农夫样出嚟，就话俾你听，买完之后哇啲 炒唔甜嘅。
4: 有冇搞错啊？咁系啦，原来呢啲日本嘅超市或者个少少嘅一啲分享啦，原来佢哋其实咧唔系净系判断嗰个食物来源究竟系咪新鲜或者嗰个质素嘅，佢哋都想咧系俾个机会大家去acknowledge 种菜嗰个人啊，即系去多谢翻呢个农夫啊，点解佢会喺呢个产地啊，或者佢花咗几多努力啊？咁或者你每一次，譬如你发现呢、這个农夫伯伯佢个菜特别好食嘅，咁你以后咧就可以每一次咧都特别拣佢嘅菜嚟买，咁你咪支持佢咯，系啦，咁所以就有几特别嘅嘢，所以嚟紧咧我都会咁做咯。
3: 日本好兴嘅匠人精神
4: ，yes， 冇错，你讲得非常之啱。当食物附上一个照片或者一张脸啦吓，我哋买嘅就唔系一棵菜，系一个信任同埋一个故事啊。
3: 咁如果唔好食，入唔入佢数咧？
4: 咁梗系入佢数啦，咁你咪以后认住佢嘅样，唔好再买佢啲菜咯。
3: 但通常我记得是多数生果的菜有没有
4: 生果和菜现在都有啦。
3: 生果菜都有。
4: 野菜和水果。
3: 很忙你去到菜市场的时候咁多张。
4: 好多样是啊你会揀。
3: 他一讲种不晒整个日本那些番茄啊西瓜。
4: 是啊所以有很多个样相啊应该。
3: 咁好忙喎、啊。咁我认他都好忙。咁不如认住他好过啦。香港电台我哋细个的时候呢唯一学校睇到电视的就是睇教育电视。咁、
4: 哦、
3: 就是来自香港电台的。
4: Yes.
3: 香港电台呢而家进攻呢个网上嘅世界啦，推出好多新节目，包括埋推出咗个吉祥物叫电电嘅
4: 电电 the wave 噶嘛，
3: 系啊一个橙色，系啦，正正就解释到咧大气电波电电。
4: 哦、oh, ，OK。
3: 咁希望呢个公仔会红啦，咁如果有机会嘅话，买翻十只八只翻嚟储下啦。咁但系佢网上面推好多新节目嘅，包括哇好识答啊，哇好香港啊，哇好去处啊，哇好经典啊，
4: 同
3: 哇。好好戏，哇！好好戏全新制作线上短剧，
4: 哇！好正啊！
3: 但我谂嗰啲短剧都系关我哋事，类似啲教育电视咁样咧。明仔啊，点解你咧？唔好同陌生人倾偈啊！我哋细个系睇嗰啲，你睇边啲啊？
4: 我睇系睇数学嗰啲啊，咩一理通百理，明明白了计算可变简单。我哋系同啲科目有关嘅，我哋嗰啲嘢系。
3: 哦，你哋嗰阵时同科系
4: 啊，科目有关
3: 嘅，
4: 即系你系嗰啲防骗啊，即系小心俾人呃嗰啲咁嘅。
3: 唔好周街跟陌生人啊！
4: 哦
3: 我哋计数嘅，
4: 系啊，真系知识上面，所以上堂好中意睇，因为唔使听老师教书。
3: 咁好啦，哇，够钟啦！
4: 哇，好啦，听日再见啦，咁多位，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14: 加军两名后备军人涉嫌绑架、盗窃枪械等有组织犯罪被警方拘捕。骑警呼吁提防近期出现的买黄金后交警方保管的新型诈骗手法。俄罗斯实验室一名研究员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200多人要隔离观察。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市长选举进入竞选关键阶段，周志伟提出2030年前推行普及学校午餐，白雷德就公布租客房屋及财政改革政纲，双方继续就市府开支及民生政策交锋。周善玲报道。
15: 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承诺，如果连任的话，将会逐步推行全民学校午餐，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让所有的学生受惠，每名学生每年估计可以为家庭节省大约1800元。他表示午餐计划将会由市、省、联邦政府以及私人捐款共同提供资金，但是就未有公布具体的成本。而周志伟的有力竞争对手白瑞德就质疑计划缺乏拨款以及执行方案，并且承诺他当选的话会保留以及足额资助现有学校早餐计划。他今日公布租客以及房屋政纲，包括加强执行装修迫迁附例、公开执法数据、增加防止驱逐租客的资源，以及推出租屋最高室内温度标准，确保每一个出租的住宅单位至少有一个设有冷气的生活空间，同时扩大低收入长者以及有医疗需要人士的冷气补助。在增加房屋供应方面，白瑞德提出扩大市府模式前期发展贷款，并且提出豁免110万元或以下自住住宅的多伦多土地转让税，合资格的买家最多可以节省18000元。周志伟就反驳白瑞德部分租客措施已经在他任内推行，并且说自己已经成立租客行动委员会以及加强相关的保障。 安省的市政选举将会在这个月26号举行，提前投票日期是6号至11号。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周志伟的支持度是 48%，白瑞德有 39%， 另一名多伦多市长竞选人前国会议员 Chris Alexander 就有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4: 多伦多市今个星期是2026防火周，消防呼吁将防火安全列为日常生活的重要事项。今年防火周的主题是安全充电才是超级能量，重点提醒民众正确使用锂离子电池及充电设备以减低火灾风险。当局指出，锂电池广泛应用于手机、平板电脑、电动单车和滑板车等电子产品，假如电池受损、有缺陷或者充电不当，可能引发严重的火警。多伦多警方就日前的汽车火警凶杀案拘捕了两名疑犯，其中一人面对一级谋杀罪。事发在9月21号接近午夜，当局接报士加堡 Stillscott-Reeser 一处荒野有一部汽车着火焚烧，将火救熄之后发现车内有一个人死去，其后证实是一名32岁男子。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三名疑犯身份，日前采取行动逮捕一对同为25岁的多伦多男女，男疑犯被控一级谋杀，女疑犯就被控凶案之后向疑犯提供协助的罪名。至于第三个人仍然在逃，是一名25岁男子，正被警方以一级谋杀罪进行全国通缉。本国国防部证实，两名驻多伦多的家军后备军人因为涉嫌绑架、有组织犯罪以及盗窃枪械武器等，被多伦多警方拘捕，现已被解除军事职务，并且限制使用军方装备、设施和基地。国防部指出，涉案两个人都是属于炮兵军阶，分别在2020和2018年入伍，驻守多伦多 Moss Park 军械库。两人在今年8月11号被逮捕，不过他们目前仍然保留加拿大武装部队成员的身份，需等待行政复核结果。皇家骑警商业罪案组提醒民众，近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诈骗手法，骗徒冒充大型家国银行的诈骗调查员，俄称事主的银行资金正受到外国黑客威胁，指示他们提取积蓄和投资，向加拿大合法网上商户购买黄金，再将黄金交给警方代为保管。骗徒其后会约见受害人，出示伪造的警章，并且拿走黄金，但是就没着警察制服或者驾驶警车。骑警强调，警方绝对是不会要求民众交出现金、黄金或者其他金融资产代为保管，银行方面亦都不会要求客户将存款提走并转换成其他的资产。当局提醒，一旦接到可疑的银行来电，应该立即收线，并且透过银行分行、信用卡或者扣账卡背面的官方电话核实，切勿依照陌生来电者指示去转移资产。本国一架医疗救援飞机周末由百慕达接载伤病者往美国波士顿期间坠毁的事件，机上六个人已被假设遇难身亡。而百慕达警方最新就确认，两名乘客是66岁女子以及其41岁儿子，都是百慕达居民。至于机上的四名家国人，包括两名飞行员和两名医疗人员，全部六个人的遗体至今近72小时仍未被发现。本年度诺贝尔奖今日起陆续揭晓，三名美国及德国科学家获得医学奖，表扬他们在光遗传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周善玲另一节报道。
15: 本年度诺贝尔奖首项公布的生理学或医学奖，由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以及德国科学家克格曼和内格尔共同获得，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以及光遗传学方面的重大发现。三个人将会分享1200万瑞典克朗奖金，折合大约$1,220,000。光遗传学是绘制大脑图谱的关键工具。克格曼和内格尔在一种单细胞藻类中发现通道视紫红质这种特殊的蛋白质。当蛋白质受到蓝光照射的时候，细胞表面的离子通道会打开，让带电离子进入细胞并且产生电信号。他们又进一步发现，将相关的蛋白质置入其他细胞之后，亦都能够使细胞对光线产生反应。戴塞罗斯将编码通道视紫红质的基因导入大鼠神经细胞，利用蓝光成功触发神经信号，并且在2005年 发表研究成果。两年之后，他更加进一步在活体小鼠大脑中利用光线控制神经细胞活动，奠定光遗传学应用于脑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目前相关技术已经被用于研究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以及疼痛等疾病，亦都有研究尝试利用这一项技术协助部分视网膜疾病患者恢复视觉功能。瑞典卡罗林医学院表示，三名科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光遗传学的基础，为神经科学开启了新时代。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和平奖将会在这个星期陆续公布，经济学奖就会在下个星期一揭晓。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4: 包括本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对俄罗斯有实验室研究员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的事件表达高度关注。联邦卫生部长米歇尔说，正密切留意情况，并同世界卫生组织紧密联系，获取事件的最新资讯，又说事件对加拿大并没有构成风险。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亦都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表示美方密切关注事件，暂时无需过分担忧，但就认为虽然俄方已经采取隔离及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日前有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正隔离接近200名的密切接触者，并要封锁一间医院，暂时未有发现其他的病例。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5: 香港启德医院启用首日率先开放家庭医学综合中心，有350个名额。来求诊的市民认为新医院环境好，交通便利。医院表示首日的运作畅顺，启德医院会逐步接收伊利沙伯医院的服务，本月26号会再增加专科门诊服务，届时外科、神经外科和肿瘤科都会转过来。预期启德医院到年尾每日服务大约1800名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启德医院内部整体服务质和量都有提升，对香港应对持续上升的医疗需求非常重要。2023年模特儿蔡天凤遭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控方传召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作供。她表示蔡天凤和前夫邝广志在2014年分开之后仍然一直资助邝家，疫情期间邝家更加几乎每日到访，生活开支亦都由蔡家支付。邝广志其后因为涉嫌盗窃大约600万元弃保潜逃内地。张燕花说，个女念及她是两个小孩的爸爸，亦都曾经协助她申请信用卡在内地使用。张燕花又话，蔡天凤同第二任丈夫2016年结婚之后，获得夫家大力支持，获送赠大约4200万元的物业以及投资资金。2022年蔡天凤打算出售登记在钱家翁邝球名下的何文田物业，但是遭到对方拒绝。邝广志亦都曾经要求蔡天凤再提供投资资金，双方关系恶化。控方继续读出双方同意的案情，指警方在龙尾村案发单位厨房发现两个煮食的煲，其中一个装有蔡天凤的头骨以及部分的肩膊，另外一个就发现人体组织以及头发，并且混入大量已经切好的青红萝卜，煲内未验出有药物或者是毒药。单位内亦都发现一个装有大量青红萝卜的黑色胶袋，袋外有血迹。闭路电视显示，邝球同大仔邝广杰案发之前曾经17次到访涉案单位，案发之前一个星期更加几乎每日到场。夺走168条生命的宏福苑大火发生将近一年，不少居民已经接受政府的安置方案，陆续循特设销售计划揀楼。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上，有议员表示，扣除新单位的楼价之后，居民获得的收购金已经剩余无几，部分人就仍然要支付达到10万元的印花税。问政府是否有舒缓的措施，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政府的收购价已经合乎情理法，比市价高出三成，当中已经将印花税考虑在内。他又说，当局提供的单位很多都是400万以下，如果选购这些单位，印花税只有100元。 香港立法会这个星期三起一连三日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两份议案进行合并辩论。另外立法会表示强烈反对和不满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官员就支联会案的判决作出不实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的评论，并且干预香港事务，要求英方立即停止任何干涉香港事务的言行。经营超过十年，在全港有多间分店的岩盘浴瑜伽9月30号突然结业。有苦主说月前仍然被推销套票。海关在10月2号拘捕一名61岁的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案件仍然在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截至星期一早上，海关一共接获717宗举报，涉款大约810万。消委会截至星期日就收到416宗投诉，涉款大约542万。先施百货位于中环德辅道中的分店将会在今年12月初停止营业。集团在港交所公布，指中环分店租约12月底到期，公司有意续租，但是未能够同业主就续租事宜达成协议，因此中环店会在12月初停业，而进行店铺还原工程以及交还给业主。先施表示目前仲未找到合适的场所开设新的百货公司。一名女子昨晚在港铁钻石山站持刀指吓客务中心职员，要求交出所有八达通卡以及所有100元钞票，又用刀敲打玻璃，随后离开。警员在现场检获一块长约5厘米的断裂陶瓷刀片，调查之后今日破门进入慈政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拘捕55岁的疑犯，列作企图行劫案处理。被捕女子怀疑有精神病记录。中国内地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多地采取措施疏导回程的客流。铁路部门预计星期一发送旅客达到2105万人次。台湾下个月底将会进行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提名参选台北市长的沈柏洋星期日举行选举总部成立大会，台湾知名主持人蔡康永亦有到场，引起大陆网民抵制。蔡康永表示希望见识一下，听下各方的意见，他的经理人亦都说他是为了之后可能专访两名市长候选人而作前期的了解工作。不过大陆网民随即抵制蔡康永，多间企业同他划清界线。另外一名台北市长候选人争取连任的国民党蒋万安在今日回应的时候就表示支持和尊重蔡康永发表主张，亦都欢迎对方出席自己的竞选总部成立活动。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1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来成熟的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它就在 Richmond Hill 鸭甲倾街，有三种 town home 给你选择，只是由69,900元起咋，没错，是69,900元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呢。诚意邀请你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6: 财经新闻简讯。
15: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518点，升15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267点，升9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7,477点，升286点，创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73点，升51点。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9.43，下跌$1.68。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56.8，跌$5.5。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0.16，跌$0.04。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040点，升6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946点，升1,637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连续十五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传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2: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3: 150万。吓，咁120万啦。
2: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9万起。
3: 69.9万喺边度睇啊？
2: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3: bond 真系69.9万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4: AM1430 交通速递，
5: 黄昏6:18，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石梁一西行427附近嘅坏车仍然未拖走，多车嘅路段有 Brock Street 到西林、Victoria Park 到427、的士到410嘅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石梁一东行 Markham Road 附近嘅意外亦都未清理好，右线仍然受阻，由410到 Kennedy、McAlvin 到 Markham Road。Broad Road 到 Salem、 Harmony 到 Fixon 都是行车缓慢。 DBP 404北行由 Dundas 塞到去401，再由 Stills 慢驶到16街。404 DBP 南行 Finch 至到 Lawrence 繁忙。 QW 东行 Aaron Mills 到 Dixie 非常挤塞。 QW 西行 Appleby 以西有意外， HOV 线同左线关闭，由 Third Line 开始严重挤塞。格林纳东行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rvis， 400北行由 Finch 塞到 Lansdowne， 400南行 Finch 慢驶至到401。今日嘅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嘅晚上。
6: 十九世纪末，彩绘玻璃曾系多伦多住宅窗门嘅流行设计，色彩与图案见证当时嘅建筑美学。有艺术家多年来寻找呢啲因旧屋翻新同拆卸逐渐消失嘅作品，透过研究同修复，让珍贵作品重现，保存消失嘅城市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7: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tthew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来 Matthew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尖上网服务。纯光尖上网采用全球智慧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及 McCowan Matthew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8: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9: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8: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9: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8: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1: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 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 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1: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良王 Michael。 直播室有我们今晚嘉宾时事评论员特许会计师梁万邦 Ben 亮。 Ben 哥你好。
12: 你好 Michael， 听众大家好，
11: 多谢你时间。我知道你身在 Calgary， 仍然接受我访问的时候倾一倾现在今次的多伦多市长选举。今次多伦多市长选举是争持得相当激烈的，民意调查

0: 嘅时候提出三大目标，呢三大目标系乜嘢？同埋财政上边点样达到呢三大目标呢？
1: 我今次竞选连任做市长啦，个竞选嘅口号系关爱社区、减轻负担、安全宜居、同心同行。讲第一样啦，就系关爱社区，系等到老人家喺家里边可以及时得到家居嘅护理服务。因为你如果系等怡康啊或者孟常咧，要等好耐先至入到嘅。所以咧，如果我哋可以起多啲老人家大厦，同埋多啲家居服务咧，可以佢喺屋企嗰度可以安享晚年嘅。第二样我觉得系好重要嘅咧，就系个公共交通啦。而家好多人啊，佢又好塞车啊，嘥咗好多时间，冇错啦。如果我哋多啲人系搭公共交通啦，如果搞得好啲咧，就会更好。所以咧，我哋推出个新嘅计划咧，就系、是、TTC 每周如果你搭满十程之后咧，就可以免费啦。哇！咁即系如果你打工仔搭5日啦，翻工放工已经10次啦，变咗夜晚黑。带个细蚊仔去弹琴啊、学琴啊，或者系出去食饭啊、饮茶啊、礼拜尾啊，出去 shopping 咧、啊，就可以免费。呢、这个咧就系、是、好有用噶，因为样样都贵，所以如果个公共交通系平啲，同埋学生如果免费喺个屋企就喺个。学校度有啲嘢食咧，咪变咗你嗰个唔需要个 grocery， 即系购物嗰度唔需要买咁多，变咗悭咗钱啦。咁小企业税咧，我亦都收减咗5%噶。最紧要另外一啲人话，我哋好担心我治安嗰度喎。咁我哋5年内咧就聘请咗至少900个警务人员，等到我哋个治安就好啲啦。仲我哋个主要嘅犯罪率咧就下降，同埋咧我哋。为年青人呢就有好多嘅活动放咗学之后呢可以去图书馆有啲地方可以又有嘢食又可以借书又可以打 game， 但呢其实有啲图书馆人员係帮你教你係教做功课等等，咁变咗呢就细蚊仔即係年青人唔需要係又有荡荡无事无所事事咁样可以多啲工即係多啲活动俾佢哋，咁所以我哋睇到我哋嗰、那个年青人嗰个犯罪率咧，亦都减咗40%嘅。但系而家亦都好多人话：，哎呀，我哋惊住打，如果万一有问题打911，要等好耐。咁其实我哋嗰个紧急响应嘅时间咧，缩短咗90%。911而家打咧就3-4秒，最多就15秒以内咧，已经有人答复到你噶啦，咁就变咗安全咗啲啦。咁其实咧就系、是、如果你睇我咁多年系从政系为人民服务咧，无论系打911可以用中文而交通呢、这个系。是90年代啦，同埋呢就人头税平反啦，喺国会议员嗰陣时啦，叫总理係讲对唔住啦，为人食华人社区，因为嗰陣时就係侮辱华人啦，所以呢就咁多年嚟呢都係为社区服务㗎。咁我就希望各位可以支持我喺嚟緊10月26日即係星期一可以投票支持，我可以重任为做你个市长。我嗰个选票里面呢就是第9号。如果你可以提早投票就更好啦。而家10月6日至到11号呢已经可以提早投票啦。嗰、那个啱啱呢就是感恩节个 Thanksgiving 嗰个礼拜尾嚟㗎，係礼拜六同礼拜日，即係10号同11号食完火鸡或者饮完茶之后呢，希望大家係支持我出嚟投我一票。我嗰个投票嗰、那个 number 呢亦都係第9号㗎。如果有啲咩问题呢，你喺个网址度 oliviachow.ca 出嚟係有啲咩问题係同我哋反映下或者可以打个电话俾我哋，亦都我哋都识讲广东话同国语㗎。唔该晒各位。我哋 講話好多啲咁嘅財政個計劃。

0: 啦，咁個問題就話點樣俾錢啊咁樣。其實咧，我入嚟嗰陣時咧，做市長嗰陣時咧，我哋發覺呢個財政好搞到好，我未做之前咧好混亂啦。1.8 billion 即係爭咗人好多錢嘅，咁我變咗當時咧冇辦法啦，係比較難一啲。但係咧，我哋同省同埋聯邦政府有佢哋嘅信心，佢哋擺咗好多錢嚟投資咗喺多倫多政府。二來咧就係我哋亦都想減咗有啲唔需要用嘅嘢咧，我哋亦都減咗。所以咧你睇到兩方面，第一就係我哋個 credit rating 係23年第一次上升到AA+， 咁變咗咧，你睇到全國國際嘅bond market 咧對多倫多政府個財政係有信心。二來咧，你睇到我呢一年2026年，我可以淨係即係喺嗰個低過通貨膨脹率下，就係、是、你因為我哋嗰、那個財政咧，就係、是、已經係冇以前咁困難啦。所以咧，就我有信心，我可以繼續係以一個華人中庸之道，可以繼續實行。我哋同心同行，等到減輕負擔，安全宜居，亦都關愛社區。希望我可以連任。
1: 以上就係周志偉嘅政綱錄音。其實我喺節目開初時就話，今次市長競爭係相當激烈，有幾十人去角逐。但係真係可以挑戰到周市長嘅話咧，目前為止係主要兩位，一個就係現任嘅市員 Brad Blackford， 我哋亦做白雷德。另一位就是前聯邦的內閣部長 Chris Alexander 亞歷山大。根據 Kenneth Pulse Insight 的民意調查，已經決定投票意向的選民入面，尋求連任市長的周志偉支持率是 51%， 白雷德是 34%， 亞歷山大是 9%， 其餘候選人合共是取得 6%。 如果計算所有受訪者，周志偉的支持率是 38%， 白雷德是 25%， 亞歷山大是 7%。 另外 20% 受訪者未決定投票給哪一個，而 4% 是會選其他候選人， 6% 表示不會投票給上述任何人。而根據另一個民意調查，是由 Main Street Research 做的，他說周志偉的支持率是 38.1%， 白雷德是 32.2%， 亞歷山大是 7.2%。 好像剛才所說，兩個星期之前我已經向兩位提出要求，希望去提供好像周志偉這樣的政綱錄音，但是出麥之前都未收到。但是我都將這兩位曾經在傳媒或者公眾場合表示的政綱撮要成以下。以下就是Brad Blackford 有關嘅政綱嘅內容。白雷德曾經講過，若當選嘅首年，佢會凍結物業税，其後任期內住宅同埋商業物業税嘅加幅唔會高過通脹。佢又講過，有關啲措施可以透過市府預算內嘅經常性財政空間支付，而無需要削減前線嘅服務。白雷德承諾當選嘅時候，首個任期之內會淨增加1000名嘅警員。佢又話，新警力將會安排到前線巡邏、社區同埋地鐵站嘅執勤。白雷德指出，而家多倫多警方多年嚟嘅招聘計劃就話，2026年到2029年期間，只會淨增加大概250名警員，所以佢嘅方案嘅規模係顯著嘅大嘅。佢又提到會喺聖 Culver Square 會增設警察嘅分站。白雷德又承諾2030年前，为 Scarborough East 的 LRT 正式动工。这个项目全长18.6公里，由 Kennedy Station 延伸到 Kingston Road。市府职员 就话喺2023年嘅报告估计，呢个项目嘅成本系46.5亿元。目前联邦同安省政府都冇承诺提供资金，而安省政府今年四月亦都表示呢个项目并唔系省府嘅优先项目。白雷德亦都承诺拆除咗 Etobicoke 一段 Bull Street West 嘅单车径，同时建立全市嘅单车网络。啱啱白雷德喺一份书面里面讲过，就话每名成员、每名孩子都应该得到膳食，呢个值得追求嘅目标，佢唔会反对。佢亦都肯定多伦多校园早餐计划，呢个计划肯定咗之后，佢话市府是最值得支持的服务之一。他又承诺如果做了市长，会保留每间学校的早餐计划和提供全额的资助。不过白雷德形容周志伟的午餐承诺是有构思但是没有支付费用的方案。所以白雷德说，家长听到每名孩子都有午餐，可能根据这样安排生活，万一最终资金不落实不够的时候，承受后果的将会是家长。这个是 Oliver Chow 最强劲的对手，亦都是最贴近他的支持率最贴近他的。而另一个比较落后的就是前联邦的内阁部长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在上个礼拜五的记者会上面讲，就说当选之后会推行大规模可负担房屋建设计划，目标是2027年动工兴建至少3000个新单位，而且在2029年之前将年度兴建量提升到10000个。亚历山大计划建议市府担当个总发展商的角色，物色30至50个潜在地点，兴建4至8层高的标准化公寓大厦，采用集成木材和模块化建筑等的低成本工序，和用已经批核的设计，这样的时候就要加快施工的时间。亚历山大另外提到，就说他在公共交通政纲方面，就是要改善 TTC 多伦多公车局的准时度和通勤效率，减少繁忙时间的等车时间，和加强车厢的安全。亚历山大提议提高 TTC 的票价，和严厉打击逃票行为，这样公共交通系统的年度营运收入就会增加。亚历山大在社区和新移民服务方面，就说要提升伦理服务标准，協助年輕人和新移民減輕房屋租金負擔，以及支持擴展圖書館和博物館等等的免費社區活動項目。亞歷山大承諾當選之後的一年不會調高住宅物業稅，從而減輕了市民和業主的財務負擔。他又強調城市預算案應該清楚區分资本开支和营运开支，落实更加严谨的财政纪律。Ben哥，听完周市长的政纲和撮要了两位竞争对手的政纲之后， Ben哥，你觉得就你听到所得，或者你自己研究或者分析搜集他们政纲所得，你觉得三人当中哪个的政纲比较可取呢？
2: 我觉得周志伟的市长的政纲可取，因为他是市长，他可以就着自己可以做到的事发挥他想讲的说话。但是政纲刚刚亦都想周市长现在的政纲是可取，但是亦都是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做的什么呢？这个问题呢，其实他一开口做访问的时候就说他要建造更多的地房屋给老人家，又讲紧怡康，讲紧万常，其实嗰啲系安省护老嘅服务嚟噶。多伦多再起多5000多个老人家嘅床位又好，老人家安置老人家嘅地方好，我哋而家唔系缺安置老人家嘅地方，系缺讲到中文有中国人膳食嘅老人家安享嘅地方。万常怡康系做紧呢样嘢， 所以周志祖连呢个咁简单嘅嘢都察觉到，咁佢啲口号系咪就系口号咧？咁所以我一听完之后，我觉得到底佢哋系做紧乜咧？好似 Bradford 亦都好清楚讲，佢系会有好多好多政策想做，支持周市长嘅早餐计划、午餐计划。到底如果系经费不足、经费唔到位，又点样去处置呢？到时边个受害呢？另外一样嘢更加就系话，三位市长候选人都冇远瞻噶，完全企喺脚前，将脚踏之前嘅困扰去解决，连行多步都唔会。点样将多伦多迈向国际？点将多伦多吸引投资？点样将令到多伦多市嘅发展系可以踏入正轨，亦都点样将多伦多同省府联邦政府更多嘅联系，令两个级数嘅政府可以拨更多嘅费用津贴多伦多一个国际大都市嘅行政，从而招商引人才。对唔住，我完全听唔到任何一个候选人有远见噶。
1: 但系问题一样嘢就话，好多时选民咧系。一定是看眼前有什麼需要的時候，如果你解決到的時候，他自然會選他們，即是他們有時候不會想到那麼長遠，所以政客無論是現任的市長或者挑戰他的人，都是從一個短期出發，看來好像無可厚非的。 Ben 哥是不是
2: 正確了？所以這個就是說，我們加拿大有四級政府，當然多人都是三級，約克區、皮爾區、杜蘭區，又還有區域政府。咁所以咧，呢个政制就令到大家好清楚知道，我哋嘅市长到底系做紧乜嘢啦？城市服务系一个好设备嘅服务。咁如果喺三位嘅候选人入边，好清楚知道 Chris Alexander 佢有对多伦多城市有几大认识咧？佢知唔知道有冇落过区，见过每个区，见过每个街道、每个街角嘅 stop sign， 或者见过每一个庇护中心提供嘅服务咧？他只是一个联邦的国会议员，咁佢清唔清楚其实市政系有几多咧？咁当然啦，佢可以翻书阅读，佢可以上网查，但系真真正正有亲身经历嘅，我相信就系 Bradford 同埋 Olivia 两位，呢两位系真系喺市入边做嘅嘢。但系如果相比嚟讲，Olivia 我而家现任市长咧，佢曾经喺联邦做过国会议员，佢亦都系曾经做过超过四届嘅多伦多市议员。咁喺咁嘅情形之下，佢喺唔同嘅市长Brander、Hall、David Miller 唔同嘅市长前嘅领导下，佢都曾经服务过多伦多市。咁佢亦都知道喺多伦多系踩过单车翻工嘅。咁佢比多伦多又更觉得有一个贴地嘅感觉。Chris 到底有做过几多咧 ？Bradford 系一个第十九区嘅市议员。佢雖然佢睇過佢嘅經歷嚟講，佢喺多倫多嘅交通委員會又好，佢喺多倫多嗰個 budget 委員會入面，佢曾經 chair 過多倫多 budget 委員會，佢亦都對多倫多嘅市嘅運作咧係一定嘅認識。佢喺做市議員之前咧，佢係一個 city planner， 咁所以佢對城市嘅發展咧係有學術性嘅認可嘅。咁喺咁情形之下，佢有可能咧係對城市會有更多嘅認識。但我覺得可能 Bradford 咧係可能係下一屆市長，或者再下一任嘅市長嘅真正嘅 candidate。喺呢一刻中，我覺得從表面、從政黨立場，因為 Bradford 喺今時今日佢都從來唔肯公認佢嘅政黨立場，佢嘅行為似中間偏右。咁一個大城市基本上就係需要幫忙普羅大眾，係一個比較左派嘅政客咧。其实他会更了解民间疾苦。在这样情形之下，多伦多一个国际的大都市，有一位是 NDP My， 有新民主党概念的人去做统领一个市，其实他是可以了解到更多民间的需要。 David Miller 和 Brenda Hall 都是这样的一思念的理念的市长。上一任市长 Don Corey， 当然啦，他由保守党转由自由党，安省自由党，跟住他亦都是因为犯了规要自动辞职的。所以清楚知道身为一位市长的多伦多，他面对的选民，面对选民对他的追求，我觉得周市长这一刻中呢 是比较廖元智长在把握之中。
1: Ben 哥，我哋去广告，广告翻嚟再同佢倾过。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鸭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直播。电话线上继续是时事评论员特许会计师梁万邦 Ben 亮。Ben 哥，刚才讲过Chris 和 Oliver Chow 都有很丰厚、很结实的地方政治经验。Alexander 咧就似乎协亏蚀底啲，因为佢只系内阁部长嘅经验。但系有人提到就话，而家你睇翻当前形势，无论多唔多，安省或者成个国家都面对越嚟越多嘅外来挑战，特别系特朗普嘅关税对我哋加拿大嘅冲击好大。多唔多作为全加拿大最大嘅城市，如果有一个市长有个比较高瞻远瞩，有一个全国的经验，即是全国政治经验的时候，其实套用在多人多市的时候，是不是都可以发挥到作用先？
2: 我觉得 Chris Alexander 可以做市长的特别顾问。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 Oliver Chow 曾经也坐过国会，也是一个国会议员，一个左一个右，大家互相去将一些理念推出来，好似而家嘅聯邦政府咁，好多實在執行嘅機構都係由我哋現有總理嘅以前一班深知嘅從商嘅人去處理嘅。咁我哋可唔可以有個智囊團呢？喺未來嚟講 ，Chris Alexander 既然對市政咁有要求咯，可唔可以如果真係周市長當咗政之後，邀請佢入去做一個比較對？國家未來發多倫多未來發展，特別喺移民，因為留學生同移民咧喺過去呢一年幾兩年咧最減好多設施咧，突然間就冇辦法可以預計到嘅設施都冇辦法可以提供服務，因為突然間冇咗呢班客。咁如果未來一兩年我哋嘅移民暫停暫短嘅訪客嘅 visa， 包括留學生工作簽證都好，再蓬勃翻。咁一位曾經做過移民部長嘅前部長，可唔可以提供意見俾多人多事去面對可能再發生嘅事呢？咁至於佢哋幾位對房屋嗰方面嘅見解咧，我覺得佢哋係有心，但係多人多到底建咗幾多個房屋呢？又有呢個雙重嘅土地轉讓税，到有空置税，其實空置税對好多人嚟講真係一個好擾民嘅政策。一個敛財擾民的政策，在今時今日好多在多倫多的物業都是空置了，業主已經痛苦到無可再痛苦，然之後還要有空置稅這件事，我覺得多倫多今時今日掌管房屋的人已經是不是麻木了，不知道市場發生的事呢？所以在環顧這幾位這三位，另外還有一件事 Michael 你剛剛說了，參加市選的人是沒有門檻的，他們只是交到200元就入了去了。那到底他們包括連周市長都說，剛我都說了，他都說了多人多市起老人屋可以跟怡康萬常來相比的。那到底如果我們給幾條問題他們合作格先至差來參選，是不是應該呢？到底市長市議員他們管轄的範圍有多少呢？有發現有好多好多有好有熱心嘅 好有为社会奉献精神嘅人出嚟参选市选，因为市选系唔需要有政党嘅推荐，市选唔需要由政党嘅批准。喺咁嘅情形之下，基本上门槛好低，变到一个市选，我好相信今次，因为我是一个多伦多嘅居民，我会出嚟选，我会见到市选嗰张纸嘅市长几廿个人，咁但系我几个人我未见过嘅，咁亦都咁好清楚啦。我住喺多伦多咁多年，我从来未见过我个市议员或者我个市长会摆张 flyer 喺我信封，亦都从来冇一个人系拍过我屋企门。咁所以其实市选到你今时今日，到底佢哋系纯粹吸引一班聚集到嘅人，然之后佢选到你出嚟，然之后应承佢哋，俾好多糖衣佢哋，然之后令到佢哋选你啊？定系话真系一个好似正话啱问我问题啦，系要有远观性嘅，咁亦都系好现实，你都讲咗清楚啦。节目开始就话，选民系睇脚趾以外少少嘅利益，超过一步嘅利益，佢暂时都觉得，如果行咁大步，例如加地税可以提供服务，例如 TDC 加价可以提高班次，点解多人多人唔会依赖公共交通？班次稀疏，班次唔准时，地铁每三日就会停一次去维修，每个周末要维修，而我自己个收费系统唔系以路程嚟计算。你往往好所有先进发达嘅国家，其实佢哋都用路程嚟计算，所以喺短程嘅乘客鼓励佢哋用公共交通，减低晒所有市中心嘅交通挤拥。如果市中心好似呢个物业会咁，一个滑细细嘅范围系完全免费嘅公共交通，所有人就会泊车离开市中心或者两三公里以外，车辆就会涌入市中心，佢哋放工就可以坐免费嘅公共交通去停车场攞车。到底我哋嘅市政府有冇留意到真正解决交通系乜嘢咧？咁样，
1: Ben哥，我哋开多次广告，讲翻嚟再倾过。
6: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7: 听说你看中列治文山 Bond 这个新楼盘，
8: 因街和 King Road 出入很方便。
7: 那屋企附近有什么玩啊？
8: Lake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在门口。
7: 咁个仔翻学咧？
8: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7: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8: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7: 69.9万，我都要睇。
8: 呢个星期六日 AM 1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5: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翻翻嚟焦点直击，电话线上继续有时事评论员、特许会计师梁万邦 Ben 亮。阿 Ben 哥，提先都反复提过房屋问题，其实房屋问题讲咗好耐，但系仍然都系个焦点，未有解决方案嘅事情。而家睇见市、省同埋联邦都好肉紧要解决房屋问题。如果真系下任多伦多市长上任嘅时候，喺房屋问题点样切切实实同市府同埋联邦？做出一啲好嘅方案，解決當前越嚟越嚴峻個房屋問題咧。
2: 其實大家希望大家了解到，其實當加拿大房屋政策，CMHC 係一個聯邦嘅機構，係去監管所有公共房屋又好、私人房屋好嗰個財政嘅運作。而安省政府就係所有市政府用地嘅真正批發嘅批發商。咩叫批發商？就話呢塊地係用嚟 residential 住宅，高密度、低密度全部係由省府已經決定咗啦，而執行細節先留喺區域或者市政府。如果只係得一級政府去 拼命地去干，好似一隻龙舟咁，一边划艇，另外一边系放松手嘅话，呢隻龙舟只系喺我哋嘅水中沉沉转，永远去唔到终点。大家都知道房屋政策系咁严峻，但到底三级政府有冇肯坐埋大家倾咧？安省政府话会俾将嗰个发展费去减低，佢哋会去控制所有嘅呢个公共嘅设施会建设，佢哋会拨款俾市政府。到底安省铁路道路拨款俾市政府咧？多伦多市曾经好高兴地宣布同麦德辉话，我哋会起几多起几多嘅物业，但系啱啱亦都清楚知道呢啲所有嘅房屋建设喺安省嘅预算入边唔系 first priority。聯邦政府而家係忙於對外，唔係忙於對內。而我哋其實空置率喺多倫多或多倫多周邊已經高到不得了。我哋唔係缺乏房屋，我如果繼續攬起房屋，我哋更加覺得今時今日商界嘅房屋、私人或者房已經倒到一潭死水，令到發展商相繼倒閉。我哋而家缺乏嘅係可以交租嘅租客。咁唔係缺乏租客喎，係可點咩叫可以交租嘅租客呢？係租客冇錢交租，唔係冇租客。
1: 嗯，
2: 喺咁嘅情形之下，我哋永遠將個矛頭擺錯地方喎。我哋能夠讓租客可以有揾到錢嘅機會，喺工作喺就業有保障，呢個係我哋應該做到嘅嘢。所以我啱講過，如果多人多事能夠推廣經濟，喺世界上推廣，將市政府入面所有嘅官僚全部抹低曬佢哋，讓到嚟到加拿大多倫多發展嘅商業國際企業係可以順道順利嘅推進。我哋嘅總理、聯邦政府、聯邦政策係想吸引外資，到底湖邊用地啊，或者而家喺以前丹佛機場嘅用地，好多嘅地方點樣去發展呢？會唔會係真係發展到呢？中央島省政府話要將佢發展，我哋市政府係話覺得唔啱。到底係因為唔合經濟利益啊，定係唔合經濟利益嘅分配啊，定係唔合呢個整體嘅發展嘅利益咧？有冇公開嘅聆訊咧？我哋都唔清楚。
1: 嗯哼，阿 Ben 哥，如果下一任市長真係上任啦，你覺得佢當前需要解決問題？有人就話治安問題好差，定搞掂治安？而家房屋又話好少、好短缺，需要解決房屋問題。又話而家工作好困難，生活成本越高，點樣幫助舒緩生活壓力？又講到經濟方面，點樣促動我哋加拿大經濟、多倫多經濟嘅時候咧，從而提升整個人嘅生活、整個民眾嘅生活水平？如果要做嘅時候，上任最急需需要解決嘅係邊啲問題先？
2: 首先好簡單，居住最重要㗎喇。如果能夠將地税真係能夠好似大幾位候選人咁講，首先凍結喺現代嘅水平。因為周志偉市長一上來就加9%多啦，佢當然藍籌席只係其他呢、這個上任市長劉華嘅一個氹啦。咁至於交通亦都重要㗎，因為交通多倫多交通真係消耗咗好多好多生產力嘅，每一日你喺市中心坐嘅車入面，無論公共車輛或者係私家車輛入面，我浪費喺交通嘅時間，每年係講數以十億計嘅生產力係冇咗嘅。呢啲亦都係令到大家係好頹喪嘅。咁至於呢個就業，多唔多市政府係冇能力去搞就業嘅，只可以引商嘅啫。因為就業嘅輔導、就業嘅失業嘅津貼係聯邦同省做嘅嘢，亦都希望咧喺基建方面幾條。應該做的基建同 MetroLink 盡快合作好啦。嗰條 Canada Line 我真係驚，真係 Canada 俾美國收留咗第五一個州以後，變咗 US Line 嚟，可能已經冇 Canada Line 噶啦。所以咧，做事要當機立斷，做事要公行，先至可以幫到多人多。再喺度拖拖拉拉去討好每一方面嘅咧，我覺得邊個做市長都好咧，係要以身常膽。為市民真係肯做一啲嘢，睇見而家好似我哋個總理咁，其實我覺得總理係真係嘗試緊跳出佢自己做以往總理嘅框框，出去招商引商，出去宣傳加拿大。如果我哋有個市長做到咁樣嘅話，其實多人多係會好服嘅咯。
1: Ben 哥最後一個問題就話，就你了解或者觀察所得，呢三位無論經驗、能力、意願或者去 你话短期目光又好，或者长远发展目光佢都会话咧，综合考虑嘅时候，你觉得边个系最胜任下一届嘅多伦多市长咧？
2: 各有所长。如果一开始四十分钟之前讲嘅说话，当然我会觉得周志伟，因为佢系曾经做过联邦，亦都系做过十几年嘅市议员，亦都做过四年嘅市长。佢对多伦多系了如指掌，佢完全了解到几时有交通挤塞。几时多伦多会有唔同嘅国际节日？几时多伦多嘅边啲唔同嘅族裔会喺多伦多会搞啲咩唔同嘅活动？亦都知道成个多伦多面对嘅挑战。咁至于其他两位Bradford 嚟讲，真系可以讲两任三任后咗个好好嘅市长候选人先，然之后将来佢前途无限。至于 Chris Alexander， 佢以一个空荡嘅形式，完全唔了解市政府，我谂佢同一个普通嘅人參選是沒什麼分別，只不過他的名氣就是做過國會議員，跟我一個真是張三李四報名是分別真的不是很大。
1: Ben哥今晚很多的分析和評論，有機會再跟他談談其他議題，我們跟聽眾說拜拜，多謝 Ben 哥，拜拜，
2: 拜拜。
9: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
11: 推出广播温度。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安省汉密尔顿医疗运输服务公司表示，一架由百慕达飞往波士顿的医疗运输机失联之后，美国海岸防卫队已经终止主动搜救行动，改为进行遗体及飞机残骸寻回工作，机上六人相信全部遇难。失联的是一架湾流 G100 客机，星期六凌晨大约1点30分在美国麻省南塔基特附近海域失去联络，机上共有六人，包括该公司的四名机组人员，一名由百慕达送往波士顿接受治疗的病人，以及一名陪同病人的家属。搜救人员早前在相关海域发现一片飞机残骸，并集中力量搜索。公司表示，美国海岸防卫队其后决定结束搜救，令公司及家属不得不面对机上六人相信全部遇难的悲痛现实。多伦多大学宣布推出总额1亿元的全新博士奖学金计划，目标是吸引更多顶尖博士研究人才到加拿大深造及从事科研。校方表示，校长影响力奖学金计划每年将向50名博士生提供每人8万元资助，每名得奖者最多可获4年，总共32万元的奖学金。大学表示，这项计划是加拿大同类型博士奖学金中规模最大之一，资助的水平可以媲美美国及英国部分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奖学金。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今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得主是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德国科学家黑格曼及内格尔，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及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根据诺贝尔官网介绍，三名获奖者的研究奠定了光遗传学的基础。黑格曼与内格尔在一种单细胞藻类中发现了一种名为通道式紫红质的特殊蛋白质，戴塞罗斯随后将编码通道式紫红质的基因导入大鼠神经细胞，通过蓝光照射成功触发神经信号。这种方法被称为光遗传学，令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活体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如何影响记忆、感觉和行为，并且揭示与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相关的神经回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在外交方面，共同社报道，高市早苗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又明确表示将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推进对话，构筑建设性稳定的关系， 对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高士说将阐述应有主张，强烈要求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又说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基础上，致力维持和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在北京，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上个月回应有关菲律宾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海域挑衅滋事的提问时说，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与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中方坚决反对。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与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进入本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路透社报道，在已经点算的超过97%的选票中，弗拉维奥取得超过47%的有效选票，高于大部分民调的预测，卢拉的得票大约4%。卢拉和弗拉维奥在外交政策上高度对立，选举结果将会决定巴西未来的外交走向。作为左翼代表人物的卢拉支持多边主义，主张与各国对话合作，代表右翼的弗拉维奥被认为将会延续父亲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消极对待拉美区域一体化，积极与美国发展关系，在很多重要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的立场。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加元对美元0.7，对人民币4.7。对欧元0.63，对港币5.5，对新台币22.26，对日元110.73，对英镑0.53。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听说你看中列治文山 Bond 这个新楼盘，
5: 央街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4: 那家附近有什么玩呀？
5: Lake Wil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走 trail 就在门口。
4: 儿子上学呢？
5: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搭车好方便呢。
4: 那么好的环境一定很贵啦。
5: 全新 townhouse 69万9起。
4: 69万9，我也要看。
5: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在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直播推荐。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7: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来到周一晚间的 AM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很高兴在周一的晚间又和大家在 AM1430国语热线这个时段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个星期呢是长周末周了，很多朋友们可能这会儿呢已经有计划要出去旅行啊，或者是去看看枫叶，和朋友们出去到城市外面去走一走。但是呢，这未来的这一段时间的天气不是特别好，那么今天晚上大家就要注意要降温。那么今天晚上也有霜冻。多伦多最大的天气重点其实这波呢就是来自于北部的明显的一个冷空气。那今天下午环境部就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播报，就显示我们多伦多今天的白天最高温度只有16度。大家可能已经感受到了这一周啊，特别是今天出门在外已经非常非常凉了，穿着薄的外套呢是能感觉这个寒风会钻到自己的身体里。西北风今天是特别的明显和强的，那么阵风一度达到了50到60公里每小时。那今天晚上气温会迅速下降到3度左右，有些地方呢会有霜冻的风险。那不仅是多伦多啊，约克或者是列治文山、万锦我们周边的地区呢，其实都已经进入了霜冻的报警范围，夜间的最低的温度是有可能接近到0度的。不过呢，这并不是未来持续一整周的一个寒潮，那只是一次短暂的冷空气的突袭。那星期二之后呢，我们会知道气温会明显的一个反弹。那星期二开始最高温度是16度，最低12度，那么天气是晴朗的。星期三的最高温度22度，最低8度，白天呢是有40%几率会阵雨的。星期四最高温度20度，最低6度，星期五最高18度，最低7度，然后星期六又降温了，最高16度，最低10度，星期日最高是21度。那么未来这一周的温度呢其实是很不稳定的，在这个非常凉爽的秋季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那今天就非常的冷，因为今天呢其实也算是进入冬天了吧，这个温度。那么周三周四呢其实有明显的一波回暖的。那么油价方面呢，今天到明天油价是不变的，明天油价是187.9分每升。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节目的正式的部分了。那么本周其实我们知道，关注新闻的朋友们都发现了，其实大事儿发生的挺多的。 那么值得关注的呢，可能我们本地的朋友是看到来自于阿省的这个消息，可能大家看到比较多是关于阿省的分离主义和美国的这个接触。那么有朋友们就会问啊，说这个是和对我们加拿大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经济背景和美国的谈判是有一些微妙的一些联系，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需要讨论一下。那另外呢，就是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关于今天这个在这个周末大家看到了关于巴西的总统的大选这个首轮的结果出来了，最后是有一点爆冷的，那也给接下来大家是留下了足够的悬念。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展开讲，也欢迎听众的参与啊，今天的热线是开放的，那么9058891430，欢迎大家来到节目中发表自己对这些话题的一些观点。那么今天节目的嘉宾是我们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在线上，欢迎万木先生，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中。
8: 你好，大家好。
2: 是的，是的。那么今天这个周末，也是长周末了，可能很多朋友们都已经在准备出去旅行了。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些时政新闻？但是，确实，在加拿大的这个居民啊，不仅是安省还是阿省的，大家可能都非常关注，这个目前的关于阿省即将想要分离的这些消息。您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个关注呢？
8: 这个当然作为一个国家有地方要独立，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这也是一个相对加拿大来说这是很不好的一个信息了啊。这个就你现在西方国家大家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如果放在其他的国家，像中国啊，比如说我们这传统的国家，觉得这就是非常不能容忍的一个事情，是吧？中国历史上你说是，你像一些地方要独立，这就肯定要像，是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是吧？
2: 是的。
8: 如果说是你要赶那个分裂国家，那个这不是一个小事情。
2: 是的，媒体最近报道，媒体最近报道这个阿尔伯塔省的这个分裂主义是到了美国华盛顿，他们的这个谈判正在进行时，试图以这个阿省省内的一个淡水和石油资源来换取美方对于阿尔伯塔省的这个分裂的诉求的一个支持。那这个消息传回加拿大，不论是政界还是我们那个媒体呢，其实都是争议比较大的。那您觉得这次的这个争议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点是什么？
8: 他就是要拿这个淡水和石油啊，这些能换取美国对阿尔伯塔这个分离诉求的支持，这就类似于我们这你放在中国人就马上想到袁世凯，马上想到那个汪精卫，是吧？这些人，你像那个袁世凯要21条，21条以后那个缩减到13条，他要出卖中国的利益，想得到那个美国的日本的支持。汪精卫的时候。那个高陶事件，汪精卫在南京建立那个伪政府的时候，他也有一系列给日本有一系列好处，换取日本对他的支持。阿尔伯塔省这种东西啊，放在这就是说是放在西方，好像那个道德上的那种缺陷好像还没那么大，是吧？放在东方，那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是你说这个话都是很愚蠢的，这都是是吧？当然，我们现在是西方啊。我们就不说这个话了，但是那个西方这个毕竟对加拿大来说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我是一个，我们当然是站在那个加拿大那个统一啊，站在那个联邦的立场上，这个东西是我是反对独立的，但是现在这个你像这个在美国啊、加拿大这些地方，他这种他要有这种那个倾向。他通过公投，今年那个10月份要公投，已经到10月份了嘛啊，要公投你也没办法。如果真正他有过半的人数要求独立，你还真是没办法，是吧？你不像那个加拿大，他是拿那个选票说话，这个选票就可能把一个国家给你弄得分裂了，是吧？你像这个原来这个魁北克。现在有魁北克，原来有魁北克，现在有这个阿尔伯塔，他要那个独立，我相信啊，这个一个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啊，与联邦的这个左倾的这种政策， 有很大的关系，是吧？因为联邦，因为一个可能它收税比较高，再一个，它你像那个一些那个强调绿色能源啊，强调这个那个碳税啊，那个净化空气啊等等这些方面，这是大的方面啊，它与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是吧？这个就是阿尔伯塔要卖石油啊，他有要卖石油，你像他那个管道啊设起了，在加拿大这个地方要卡住，那个地方卡住了，阿尔伯塔这个他做生意受到影响，他这还有一个阿尔伯塔他卖石油这些东西，他主要其实是靠美国，感觉到他对美国的那个依赖啊比对加拿大的依赖还大，阿尔伯塔他觉得从美国那边能得到好处，而在加拿大他觉得他阿尔伯塔他觉得他是一个富裕的省份，他觉得他给其他对加拿大的贡献太大，是吧？他就觉得贡献太大呀。再一个，他大概就是这方面的一些意思，他就不想留在加拿大。他比较阿尔伯塔那边，大概这又是一个，他是一个右翼的这方面，右倾的这种那个政治实力，他是占绝大那个占那个决定性的这种。这一个那个政治力量，当然那个右倾的他不一定是那个右翼的，他不一定说是分离，这个还是那个两码事。他有些时候他比方说是右翼的实力大，但他右翼的实力大，可能他对联邦的一些政策啊他不能接受，是吧？可能他现在是那个单边嘛，他主要是觉得联邦的这种大锅饭，他觉得是一个问题。但是啊，他在那个很多人，他右翼，他不一定说他不一定那个独立，支持独立。但是现在应该说是估计那个投票要支持他，真正要通过投票解决这个，阿省的那个定位的话，他还一下还能独立不了，他肯定目前还没到那一步。但是啊，他就有一批啊，这个汪精卫啊，又往美国跑。
2: 对，就是您提到的这些。对，您提到这些，其实媒体也是有很多评论的。那么，这个也只是一些分离主义者啊，也是一些民间的组织和机构。但是，就有人就提出疑问说，一个民间的组织为什么是能够代表整个省的省民去做出一个承诺呢？他们又有什么样的立场去跟美国去谈这个资源的置换呀、支持啊这些？您怎么看呢？
8: 因为这个放在西方嘛，因为这个是很自由的，他觉得可以表达他呀，因为他有些东西啊，他就说是西方也他有是私营经济，是吧？私有经济的，他有些东西啊，他就这个权力就很大。你如果放在中国的话，那你早就想坐监狱了，是吧？那但是西方可能就放在加拿大，对他制约他们的这种杠杆啊，不可能没有那么有利，可能没那么有利啊。他一些人啊，他就这么做。这一个，当然那个西方他也表达他的政治观点，他要这个要宽松的多，是吧？在中国你不可能那个大，肯定你不敢说这个话。就自古及今，你要说这个话，那这个东西就成卖国贼了嘛，是吧？那这中国我们把这种人叫卖国贼，但是在这个地方以后，他是一个在加拿大，他是一种他那个政治的那个表达。现在我就这个我估计可能也没有多少那个法律啊可以去制裁他们。加拿大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如果说是有法治方面的什么东西啊，你要去制裁他们啊，可以。因为目前仅仅还是在言论方面，
2: 只是一个表达的自由。
8: 我在谈这个事啊，他还没有落实这个行动。如果说落实到行动上，假如说是加拿大他有一种什么一项法律可以制裁他，那你有些人就要负起法律责任。但是现在加拿大像这种情况，他只是说是他一种政治观点的表达，他是一种政治诉求，是吧？你像这个，他道德的负担就要小得多。现在中国，你比方说你说是把东三省、把新疆，你或哪个国家去在那个地方谈，你说我们怎么样，这你支持我们独立，那肯定够着钱币嘛，是吧？那个一般的民众也肯定会很愤怒这个事情，是吧？别说是我们的话，那都肯定不能容忍这种事情。那你这要做溥仪，是吧？ 养猪了，拿这个东西啊，怎么的？那肯定不能容忍的，是吧？
2: 嗯、是的是。
8: 那个这个东西就不要说你还是有行动，你还有这种行动，你还敢去跑着那个和外国政府去谈判，是吧？你要和外国政府去谈判，你就说是这种事情，如果在历史上留下把柄的话，这以后都人要骂的，是吧？别说你要和那个俄罗斯，你和日本，你私下勾结，你勾结有什么外国行为？拿这个东西就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那是没说的，是吧？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是那是卖国贼，那历代那个洗不清的，是吧？你像那个我们历史上那个秦桧啊，那个石敬瑭啊，这些人干的那些事情，是吧？那是永远这些是为这个那个全国人民所不耻的，但是啊，加拿大这个东西啊。那个好像还和中国很不一样嘛，是吧？他现在这样做啊，以后就是我们肯定是表示批评。好像你要说是，好像加拿大一般人也不会那么愤怒，也不会说哎，这就是个卖国贼的行为。好像他们也没这种说法，是吧？他们也没这种说法。再一个，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是你现在怎么样处理？要处理啊，就是说是他现在言论方面，你只能说是其他人能够从言论上谴责他。我相信法律上他是没啥制裁的，因为法律上，因为他目前只是一种表达，他表达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你比如说有些人他在表达说我想和美国合并，这个也没问题，是吧？这个也没问题。但是他是你那个行动上有什么东西，你触犯了这个国家的法律那是另外一回事。他目前没有行动的，就行动上好像你就是说真正行动上，真正阿省政府真正他们公投成功以后，你也把他没办法。只是目前来说，我们对这种行为表示批评，表示反对。我们的电台就说是，哎，我们觉得这种分裂国家的这个行为，你有这种行为，有这种想法，你这种东西是，这是很错误的。是吧？
2: 那么，对，你也提到这部分民众啊，他有这些想法，他们只是他们在表达自己的一个观点。那么，这是一部分的阿省的

0: Oven Matthew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1: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五点到半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午五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0: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2: 财经速递，
3: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盘在35,518点，升15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在51,267点，升9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了新高，收在27,477点，升2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在7,773点，升51点。纽约11月期油每桶89.43美元，跌1.68美元。纽约12月期金每安士4,156.8美元，跌5.5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16美分，跌0.04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盘在24,040点，升68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盘在69,946点，升1,637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目前是黄金的黄金周，没有数据，一直要到7号。台湾加权指数创了历史新高，收盘在49,712点，升1,236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4: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在 Richmond Hill、 Yonge 街和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给你选择，只是由69.9万起，总有一款适合你。诚邀您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5: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6: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5: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订单本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6: 客户专线6046789987。
7: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8: 就到了，
7: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8: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9: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感谢回来今晚的 AM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那今天我们的热线开通啊，今天的热线90588891430，欢迎听众的参与。那今天呢，我们是聊好几个近期的热点。那么首先一个是这个阿省的这个分裂主义到美国去争取支持啊，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刷了很多新闻了。对此呢，大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知道有位听众现在在线上等待，请我们导播帮我们接进龙先生。你好，欢迎来到节目中。
10: 哎，
3: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是的，是的。
10: 哦，
3: 你
10: 哦，谢谢纪言，谢谢那个，谢谢那个万梦先生。
3: 是，你有什么观点想要给其他的听众来分享吗？
10: OK， 就是关于那个阿省那个独立的事情是吧，主席，你能再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吗？讨论的
3: 对，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这两天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啊，那么阿沈的分裂主义，到美国去，想要寻求一些支持，那么是不惜以阿沈的这个自然资源、石油资源来做一个替换，但是呢，有评论是认为说。

0: 这些分类主义其实是一些民间的机构了，它并没有并不能够代表所有的省民。那么所以对此呢当然不同人有不同看法了。那么还有就是有为什么阿省的这部分分离主义者他们那么骂的一定要独立出去。所以关于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可能有自己的来自不同视角的一个看法。您的看法是什么？
1: 我的看法啊，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就是加拿大的各个省它都有曾经有，比如说魁省对吧，有两次公投都是想独立与加拿大联邦，那么这次是轮到安省了。我觉得第一个，你如果看加拿大历史啊，就是加拿大这个国家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先由三个省叫 Upper Canada 组成了一个联邦对吧，组成了一个 federal 的像一个 government，然后后来才是其他的省，比如说像卑诗省、阿省，他们加入的时间都比较晚了。就是他的国家的这个形成的结构就是这样的，可以加入联邦，也可以不加入，由你各个省的选民来决定。
0: 嗯，那么
1: 如你说，
0: 那么这一次的这些分离主义者呢，其实是属于民间的一个政治接触。那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这种类型的接触？
1: 我觉得我是这样看的哈，不一定对。就是说他们去接触美国对吧，我想对于大部分的加拿大人，比如说像我们华人，我相信100%都是反对的。就是他接触的目的是什么，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对吧，我认为他表面上看是想脱离加拿大。而实际上呢，我认为更主要的目的对这帮人来讲，他们是想为阿省、阿尔伯塔省捞更多的好处从联邦。
0: 嗯，
1: 这是他们想这达到的真的目的，他是想借分离来威胁联邦政府。你知道他那个每个省是要给联邦要交一部分收入的呀，就是由联邦来统一分配一些资源。而阿省呢，他觉得如果你看那个，我记得好像 CBC 好像应该是前两天有一个报道，就是关于阿省，他一直认为包括他那个省长好像戴斯敏，他都认为说我阿省对你联邦的贡献远远大于你联邦给我的好处，分得的好处，这是他们阿省有一部分人至少是这样认为的。
0: 嗯，所以您认为这样的接触其实只是和联邦政府谈判的这么一个过程，或者说一个策略，
1: 一个筹码，对，
0: 一个筹码，
1: 对，一个筹码。
0: 但是，
1: 我认为是
0: 阿省的居民也的确有许多人非常支持这个公投，支持分离出去从联邦。那么，那您觉得这个阿省的这些民众不满究竟是为什么？
1: 不满的话，每个省都有不满，那我们阿省的人也有不满啊，对吧？
0: 但是我们安省没有公投
1: 啊。
0: 但是我们虽然老百姓可能会有不满，但是我们没有人说我们要公投。但是在阿省呢，他这些民间机构呢，这个是一直持续。其实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一直有进展，关于公投的事情。那么这部分民众的不满，您觉得这个具体是在哪些方面？
1: 就是刚才我说的呀，他觉得利益分配不均啊，对他不公平啊，就是联邦的这个分配对他不公平啊，对他省安省，阿省因为他是石油大省，对吧？他贡献了很多的税收啊，给联邦，所以这是主要的原因。但是我认为呢，我们可以走着瞧，他们不会成功的这帮人。
0: 嗯，好，您比较保守，您认为他们只是为了谈判的一个砝码，并不是真正的有心想要公投成功然后分离出去。那么我们嘉宾还在线上，我们来听听万木先生对这个听众的观点有没有点评。
2: 我也同意，就是这个就是说是那边他嫌他拿的少了嘛。我开始已经讲了嘛，就是说是因为那边是右翼这个势力比较大，他就是反对这个左的，所谓左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大锅饭嘛。这就是说在他眼里面整个加拿大是大锅饭，他可能给联邦交个100亿，结果他拿回去的还只有50亿。其实现在他这个地方那个加拿大的经济支撑起来的一个是主要是一个是制造业，再一个是石油业嘛啊， 这个那个石油业这个东西啊，就这个东西啊，它是那个很重要的。你像那个其他的，你像那个信息产业啊、工业的这些东西，在安省这边，你在那个像这个在那个阿尔伯塔那边，他就那个石油业，他那边就是些富人，他是那个地方是个乡下人，也是富人，他反对这种。大锅饭也反对这种，相对来说啊，我现在我说主要倾向嘛，也反对这个那个移民啊，各方面一块弄的，就说是还有一个他有些反对这是一些环保政策呀、啊，弄得他们那个没办法赚钱，也不好办，是吧？他就是说是那边的人，他是思想上也比较保守，他现在那个遇到好像哎，现在遇到川普，他觉得比较对他的胃口。所以他就说是，哎呀，想在那个美国那边去，而且这刚才这个嘉宾，这个那个听众朋友打的电话，我也同意这个东西。他的那个一个是根据目前的民调，他肯定分离不了。他公投的话，他分不出去，他不像魁省，我记得有一年的好像都49%了一样。在中国的时候，我记得有这么一次。他这个阿尔伯塔那个还差得远，他分不出去，他拿这个东西，他是讲什么故意吓唬你一下，哎，故意就是那个在这个地方，在美国去以后啊，让你加拿大嘛，你就给我那个多退税嘛，是吧？你给我一些那个特殊的政策嘛，那个让联邦啊，让联邦就这么做，我相信联邦也应该这么做一点，是吧？应该这么做一点，你为了稳定嘛，也让步，哎。这个东西，我觉得让点步也是合理的，是吧？但是啊，又不能可能那个太让步。现在那个阿尔伯塔那边的那个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他目前他就是这就是个姿态嘛，姿态。当然那个这种姿态，你像放在东方国家，那个、你不敢这样做，你做这样你以后你那命都没有了。但是放在加拿大，他这么做一下，好像也没啥问题，是吧？大家也没有既没有那个。政治方面的压力，也没有道德方面的压力对他的审判，更没有法律方面，就是你目前这样以后，我至少我现在那个了解，可能你法律方面你也把他不好弄他，是吧？但是你只能说是进行舆论的谴责，但舆论的谴责以后啊，这个联邦政府你可能就要考虑了，哎呀，退点钱回去嘛，是吧？他给你别说，他给你交了个100块钱。你给原来你给返还50块钱，哎，你现在再多返还个10块钱，是吧？可能它可以起这么一个作用。
0: 嗯，那么
2: 刚才那个听众朋友的那个观点，我是同意的啊。
0: 嗯，那么在这个历史的这个过去的这个视角来看，有没有曾经出现过寻求国外的这个资金支持啊？这一部分的谈判和联络？
2: 哎呀，那个魁北克那边就是和背后就是法国也在那个支持他们嘛，法国那边一些那个右翼的他也支持他，但是那个咱由于这个法国整个当时啊还是和美国关系和加拿大的关系好嘛啊，他有一部分势力他不代表法国的政府这么做，是吧？法国政府不会那么做。他就可能法国一些民间势力啊，他希望那个魁北克你独立啊。是吧？但是美国现在是美国政府出来做这种事，那这样一个那个就我们现在可以就叫美帝国主义了嘛？以前说美帝国主义啊，觉得大家有些时候、啊、好像觉得那个有些时候叫起来好像有点骂人，现在叫是好像有点说的过分了，是不是过头了？有些时候、啊、是不是因为那个？现在就完全可以叫美帝国主义了，那个支持人家一个国家的分裂啊，尤其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你支持人家分裂，加拿大简直是美国的那个兄弟之邦嘛，五眼联盟的国家，而且在这五眼联盟里面，美国与英国和加拿大关系又是最密切的。你在这个地方来，要一个方面说要吞并加拿大，另外一个还要支持阿省的这个分裂，这个事情能说出去以后啊，只能说是大家对你进一步的那个反感美国。当然，那个美国他这种做法，他会在就是他的同盟国里面，我相信美国这种做法，在同盟国里面会激起很 大的这种反感的。
0: 嗯，
2: 哎，
0: 但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阿省的政府和联邦政府应该对这样的民间接触的行为应该如何回应呢？我们也先进进广告再回来。
3: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正在热销中，由著名开发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ad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政务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宽阔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和装饰的样板房，或登录 unionvillage.com 了解详情。
4: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5: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4: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6: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国语热线 AM1430， 我是主播纪言。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的阿省的分裂主义和美国在进行接触啊。当然刚才嘉宾和听众都提到，这是民间之间发生的一个接触。那么这样的接触呢，其实也代表了一部分的阿省的这个民众他的一些不满的情绪。但是呢，这中间可能是有一个标准的。那民间的接触和政府的代表政府的接触或者外国的干预，其实之间是有一个界限的。那么这样的目前还在这个民间接触的范围中。那么万木先生在线上啊，那么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您觉得这个加拿大的联邦和省应该对此如何做一些反应？
2: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反应恐怕也只能说是在一个是对这种行为肯定他肯定也是那个反对的，是批评的。当然就说是安省阿省啊，他有这么大的一个动作，我前面也讲了，就说是这个你要像对待魁北克一样啊，魁北克不是还是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嘛，给一些特殊的政策，现在就对阿省这个地方你也要给一些好一点的政策，因为不然的话像加拿大这个地方你还真把它没办法，你又不可能说派军队去把这个怎么样压制住，是吧？这只能说是如果有一部分人他反对的话啊，假如说这个势力比较大的话，可能你的那个这个税收啊，这个那个各种政策上面啊，你还是考虑一下阿省这个地方的人。哎呀，反正他的就说是他的地方的利益嘛，他地方的利益啊，你如果说这个这个收税啊，你联邦政府拿钱拿的那个太狠了以后啊，他这个地方就是不稳定，是吧？你要照顾他，照顾到他的地方利益。我能想到的可能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0: 嗯，我知道。
2: 其他的你软的硬的都来不了，那个你只有拿实实在在的，就是说是你给他，比方说是人家一些那个在政策上面能够给他一些好处，是吧？他要有实际的好处。那个市场，你别说他这个地方，他那个很赚钱，他赚了钱以后，他觉得他那个太亏了以后，假如美国给他好处的话，他可能就去嘛。是吧？在一个加拿大这个地方以后啊，他这种联邦，所以联邦就是联合的邦国嘛。加拿大的叫省，他就和美国的那个州啊差不多。 和美国的那个什么其他的一些那个这个那个共和国一样，他就是说他省里面的权力是很大的，因为省里面权力很大，他就是他等于就是加拿大叫联邦，就等于加拿大一个小联合国，人家下面的那个省就是那种小国，是吧？只是说是现在那个省里省里面的那种这个那个权力全部这个小国的权力放在你大国了，大国以后有些时候对这小国的这些那个利益啊要照顾一下，因为加拿大它是属于一个什么，一直啊从加拿大那个总体上来说，这是一个无论是自由党包括保守党，比起美国来都是偏左翼的，都是比较左的，在美国说是那个美国那边的人觉得说是你们的保守党和美国的那个民主党的那个政策也差不多，韩都是左的，比较左的这种政策，也就是说是这种一个左的政策，它以其中的一个特点，它就是大锅饭，是吧？它大锅饭这个你就要考虑一下，阿尔伯塔那边的这个他们实际的利益。是吧，他这个东西就是说那个经济方面一块你看去怎么样，就是说是比如说气候政策啊这些东西啊，是不是那个这个可能还是要有些弹性才行。
0: 嗯，好，非常感谢，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在线上等待，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叫 Sunny 的听众有什么观点要分享。
8: 你
0: 好。
8: 我想因为你没有看过我们的所有省总统总理的都要讲法文吗？
0: 嗯，
8: 不会讲法文的话就尽可能不会代表当我们的总理，因为那时候就是怕古比克跳出来独立起来。
0: 嗯，
8: 这就是因为自由党的天下，现在唯一办法能把Abbottas 留回来的话，要把我们的总，我们的 Libre 要赶出去，要变成从 Abbottas 那边选出 PC 的代表出来。
0: 所以您觉得这些分离主义者的真正诉求是在这里吗？
8: 你看不清楚，如果全加拿大农产品所有的生产只有在 Abbottas 出产。其他的话你到纽方人啊到那边什么东西都没有，你跑到纽布兰切的话几十根木材呀 Prince Edward Island 全部是 potato， 所以你唯一办法的话 Alberta 一定要出来当我们的总理，你叫哈佛出来把这一位仁兄盖起来，他们就不会把 Alberta 卖到美国去。
0: 哎，这也是一个观点啊。那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分享啊。我们先进进广告再回来，我们再听听万木先生的点评。
9: 最近天气转凉了，你家门窗不是漏风吗？换了没有啊？
10: 还没呢。
9: 那一定要找红枫门窗，他们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还能携手旗下红枫建筑将你家的热泵、暖炉、热水炉及保温棉一起升级。红枫门窗再次推出双赢特惠，每更换一扇窗户，政府补贴100元，红枫再加送100元优惠。
10: 太好了！
9: 红枫门窗，详情请致电9059408933。
11: 考考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猜一下多少钱？
12: 150万。那120万？
11: 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12: 69万9在哪儿看呢？
11: 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12: bond 只是由69万9起。这次啊，我真的是要做到新屋大赢家了。
1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回来今晚的最后一部分，我是主播纪言。 今天在线上的嘉宾是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有四个部分都在讨论关于阿审分离主义和美国接触的这个新闻啊。那么听众和嘉宾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那刚才最后我们进广告之前，有一位听众提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观点啊，我想听一下万木先生有没有点评呢？
2: 桑尼嘛是我们一个老听众了，好几年没上来了，我也很想他，他就上来了啊。我问好桑尼，桑尼这个桑尼是开玩笑嘛，就是说他意思就是说从那边以后啊，就选一个能够代表那边利益的人，别说我们下面就把杰森肯尼选上来吧，好吧，杰森肯尼大家都很熟悉的，原来的副总理。原来以为他会接这个哈佛的班，结果他跑到他阿省去了。这个现在就说是，加拿大政府啊，可能要重视这个事情，重视阿省的这个诉求。我们不能搞那个一大二公，不能搞这个太多的这个。社会主义，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那边多交点钱啊，多交点钱。但是啊，他你让他多交钱以后啊，他可能弄不好，他给你跑掉。哎，这个要当心这个东西啊。我们目前能想到的，可能也就是这样做。
0: 嗯。
2: 再一个，现在那个美国嘛，他这种对外的干涉主义，他以前说嘛，说是他不干涉其他国家，现在这美帝国主义啊，川普这个帝国主义。这啊，他这个弄得很张狂，看现在今年11月份以后啊情况怎么样。川普他这种搞法不仅对加拿大不好，而且对美国也不好。你像美国的布什时期啊，他即使把伊拉克打下来了，伊拉克石油以后竞标的时候，美国的公司没进去，美国都没有说什么。是吧，这才是他才是就是说是你说你是一个国际警察，你是维持给世界上维持秩序，你原来这么做啊，你觉得你这美国你在世界上你是一给一个你去打，你当时就是为了打萨达姆，我不是为石油，哎，这样以后你就说得通，也你这个人呢世界上也觉得佩服你这美国这种做法，是吧。你现在你来搞加拿大，你又这样要侵略，这样你要特征那个加拿大的这种，像加拿大，你这是你本来这就是你五眼联盟的国家，你都跑在这个地方来搞了，这个东西就是给人一种那个与邻为壑，这就是你等于拆你朋友的台了，这个东西你就是这美国能说得过去吗？他这样以后啊，在美国这么做以后啊，可能在不仅在加拿大也丧掉人心，在欧洲啊。这些世界其他国家以后啊，都会上掉失掉人心的。你所以你看美国，你看现在在今年打伊朗的时候啊，其他的国家都不支持嘛，不支持啊，就是他把伊朗也最后打了一阵，打了个啥嘛。
0: 嗯，
2: 这个伊朗的问题解决还解决不了。
0: 嗯，
2: 所以这个都与他的那得罪人有关系。他在加拿大这么搞啊，我相信这个东西他是做不成的。这个是我们先肯定他是做不成，美国做不成，加拿大这个阿尔伯塔也独立不了。但是作为联邦政府啊，你要考虑一下阿尔伯塔的那个，他这个诉求，就是那个加拿大那个内部啊，你加强团结。然后啊，等于那个川普啊，可能看11月份这个怎么样啊？这个也很可能他也这就可能要失掉一个院嘛啊，不是那个众院很可能就要失掉。一旦失掉以后，我现在川普他做很多事以后，他就没这么肆无忌惮了。在加拿大就能够安生一点，是吧？因为这个东西不管我们怎么样说，你川普你这样以后，你把一个国家的一个省，你这样要把人家那个分离出去以后，这等于你拆一个民主国家的台，你这从美国的这个政治伦理。你从你的那个政治理论，你的政治使命来说，你是拆一个民主国家的台，你这个合适吗？是吧？这个显然是在搞破坏了嘛，他这个东西你搞破坏了，这个东西是根本就那个说不通的一个事情，是吧？安省啊，对于那个安省啊，就是说是这个他安省他一个是独立不了，说真的独立出去未必对他们也好。是吧？因为美国一旦那个左翼执政的话，你怎么办？ 是吧？
0: 这是许多听众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最后还有几分钟时间了，让我们把视野从我们加拿大放到国际视野上。那么在本周末，大家可能关注到巴西总统在大选，那么首轮的这个结果出来之后爆冷，那许多人就评论说，哎，为什么这个首轮的结果会是这样的，让大家出乎意料。我不知道万木先生您怎么看？
2: 哎，这个一个国家我觉得也不出乎意料，一个国家它就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是吧，它人那个左右摇摆嘛。一个国家往前走啊，你说一直要右或者一直左，这都是在一个民主国家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吧？你现在那个这些，你像在一些，你像那个东欧那些国家一直是左翼执政，当然也不，那个东欧那种国家也不叫左翼执政，叫那个独裁者专制者那个执政了。那个苏联啊，东欧啊，你苏东坡那个啥，他就执政，他就说是长期执政左的，大家受不了那种所谓的左啊，那受不了以后就是最后爆发革命嘛。最后啊一下那个突然之间把这个那个改变了。民主国家它基本上都是左一下右一下，是吧？越民众，这个每个那个民众他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嘛，民众这个不可能错。加拿大，你像那个巴西啊，他那个卢拉是一个左翼的这个政权，左翼政权以后，现在他觉得他不行了，以后又是那个博索纳罗原来是在巴西的前总统，他后面嘛是因为这个一些事嘛，他被关起来了，现在他的那个。现在小博索纳罗啊，他现在要可能又在那个竞选，现在那个今年十月份，这个就是我现在十月啊，25号就要选了，选完以后，现在那个他这个小博索纳罗，就这老博索纳老总统的儿子，前总统的儿子，他现在形势很好，他可能就要改变那个卢拉这个情况嘛。因为卢拉他是一个左翼政权，他就是和这个世界上他和一些比方说和中国关系好，和美国关系也可以，再一个他和世界上那个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比方说俄罗斯啊印度啊这些，他也搞，他是全方位的搞关系。但是作为如果说是右翼的上台以后啊，这巴西他就是和比较偏向美国了，他这样以后，这就是他们目前的，这那个主要的方向就是这样。所以美国很支持博索纳罗这个小伙子，哎，这个小博索纳罗，希望把卢拉这个是赶下台，希望一个右翼的政权上台，阿根廷的那个。米莱啊，那个就是那个头发很满街飞的那个米莱那个人，他也都支持，以色列也支持，这就是他是一个右翼政权，他可能上台了，上台嘛，他全方位站在美国方面，当然美国很高兴了，这现在那个大方向就是这样。所以你说是这样以后啊，就是美国今天我看说美国啊这些那个都支持，这个博索纳罗啊，他现在那个初选。他的情况很好，他可能就是要战胜这个那个卢拉，战胜卢拉以后啊，
0: 第二轮
2: 我看到这个情况一个比较好，我看到他一下子就这个啥，他这个股票上涨了那个8%嘛啊，在那个圣保罗的那个股市啊，周一开盘上涨超过8%，这就说明这可能也是个民心所向嘛。这个他因为这个小伙子应该说是上台，应该是，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大了，而且美国也支持他，川普现在是站出来那个支持他，其他各方面以后，都觉得那个不错啊，是吧？
0: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两个话题呢，其实刚才万木先生都有提到了，这个背后都有美国的身影啊。那么这几个话题呢，目前还正在发展中啊，接下来还没有任何的这个结果目前。那么我们也会 继续的去追踪啊、这个事件的发展。我们会关注这些事件的背后如何来影响我们加拿大的企业和大家的生活。那今天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我们感谢听众的收听，感谢听众的参与，也感谢万木先生的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回来和大家空中相见。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取悦你的耳朵，
4: 取悦你的耳朵，
5: 触动你的心窝，
6: 触动你的心窝。
7: 音乐爱不停，
8: 音乐爱不停，
9: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10: 听好歌，更是听音乐爱不停啦。
1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在 Richmond Hill 央街和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给你选择，只是由69.9万起，总有一款适合你。诚邀您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 Bay 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0: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11: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12: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13: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12: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tthew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14: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15: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啊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啊。
14: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5: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14: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16: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17: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18: 八点养生活，
19: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0: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如果你去到超市买一些预包装食品的时候呢，如果你注意看配料表，食用香精啊，通常。